0: 我知道了，来，我来。别动，
1: 右边，右边。
0: 我知道右边，我这等会是这个吗？
1: 右边两个，对。
0: 这个，这个。
1: 这边，对。
0: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再往前，左，朝下，左右，右边一个，右边一个，右边一个。
0: 啊，再有。
1: 然后在右边一个，前往前走四个。
0: 三，四。
1: 不能再走了，左边。
0: 左边。
1: 左边。左边，对，
0: 然后再左边，啊，
2: 哪边？
0: 那个，你指的那个，
2: 我要在这儿彩虹了，犯不上吗？
0: 你指的那个，
3: 正，
1: 过，耶，
4: 这么厉害，不过还有你们两位也要通过，
2: 啊，那太好走了，反正就是两个，一个一个。完走四个，
4: 恭喜通关，酒就在上面，你们去取吧。哦，
2: 开门了。
5: 这是酒窖了，我们可以取酒了。
6: 哦，是这个酒吗？
2: 先别动，万一有机关呢？
5: 一取了就咚，一个石头掉下来吗？
2: 没准，你看这都有架子。这样，姐姐你取，我俩保护。来，姐姐你取。多余保护他，
4: 走吧，回去。
2: 咱就说多余保护你。
1: 走吧，咱们找他们会合吧。
4: 他这个不跟坐直升机一样吗？
7: 这我真不敢。嗯，腿肚都转筋，
4: 还好吧？
7: 我吊威亚都怕，
4: 不吊威亚那肯定吓人的，这个还好吧？
8: 哪位老师想先体验一下？
9: 我们先派出帆哥先体验一下。
4: 让我先试试呗，高度。
10: 加油！
11: 可以，没问题。欢迎登机。哎，好嘞，您进下去看。
4: 好，有什么注意事项？
11: 这边我们全程不要触碰我们的安全带，还有我们的舱门的开关。啊，灭火器在您座椅下方。硬进行吧。啊啊。然后
4: 在这个观测怎么使用？在哪儿？
11: 在这里，用灭火器直接抽着就行。然后这边用降噪耳机。我们飞行途中有噪音的话，可以佩戴降噪耳机，然后按这个按钮，可以和地面的两位飞行员进行通话。
4: 好。
11: 啊，然后接下来你没什么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准备起飞。
4: 好。
9: 现在拍出来显得像帆哥开飞机，
2: 确实。
12: 石海6151请求起飞。
9: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嗯，
12: 可以慢点，可以慢点啊，别太快啊，二档，一档就行，一档就行。
9: 哦！哇，它是只上只下。
11: 对。
13: 哎，兄弟们，
7: 哎，走了。
13: 哇，这再看周围的这个石林啊，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哇，超级震撼啊，这么高。
12: 旅客朋友们，石海6151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不要遗忘手机，请有序下机。再见，欢迎下次乘坐。哇，
7: 怎么样，哥？
4: 啥事儿没有，特别值得坐一下。
1: 我坐。
7: 那我去试一下。
14: 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起飞。
15: 好的，起飞喽！
16: 加油，按照我刚才给你示范的坐就可以了。
1: 小小的感觉，在上面的感觉就是，你起飞了之后，再大的高坎，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道皱纹。所以遇到高坎，拎着自己的头发，也要起飞。谢谢老师。
7: 特别爽，哇，太好玩了。
1: 走吧，我们去参加篝火晚会吧。
2: 走着。哇哦。

0: 不懂。嘿，你们俩喝了是吗？喝了，感觉他俩长老。
1: 你们终于还是找到这坛利剑佳酿，过程辛不辛苦？
2: 哎呦，费尽千辛。
1: 等一下，一起参加我们苗家的篝火晚会。
3: 哎，
4: 好的。
2: 好好好，

0: 几位老师，今天有一个加码，我们可以邀请对面的一位加入你们四个人来挑战60秒。
1: 丁真，来，来来来，
2: 等会儿你说我给你拍啊。
1: 3、2、1。我心中的一世温情，就从今天登上我们的先锋山的温度开始。这里在炎炎的夏日，竟然只有27度，舒适的温度，见到了舒适的朋友，看到一匹白马欢迎我，我真的好开心。
2: 我们今天沉浸在了宜宾的这些好山好水当中，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大自然对于这片土地的偏爱，大自然鬼斧神工所赋予它的这些自然的馈赠，真的很震撼。就这是我今天温情所感受到的一部分。
3: 今天来到宜宾就很开心，也是认识了很多哥哥姐姐，然后就更开心了。
4: 对，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对，那我们下次再。
5: 再说一会儿那个，
4: 对，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开心，感谢。
1: 59.95秒，再创佳绩。
2: 紧张吗？
4: 紧张，太紧张了，这最后一棒。
0: 误差在一秒之内，发出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页面获取文旅大礼包。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5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他的妈妈把他
2: 黑了，就是我比较黏着他，
1: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2: 那你们谁语文好一点，给我们写篇作文，
1: 你让他们写作文，
3: 跟他相处不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1: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3: 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很骄傲。
4: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明天还上学，
1: 跟他聊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5: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6: 俺是河南的。
7: 全民唱舞就是主，
8: 这个我可来不了啊，这个来不了。
9: 今天我是棒棒棒，
10: 今天我是棒棒棒，
11: 你最棒吗？
12: 我最棒。
13: 七千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4: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5: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和我一样的快乐小狗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啊，我们想用一首老歌来做我们的开场曲，送给每一位正在奔波或是穿行在城市角落里的人。哎，
0: 这首歌我们一哼旋律，所有人都会唱。
1: 那得您哼，我哼别人就更不知道是啥了。
0: 啊，驿动的心。哎，就是那首《驿动的心》。我相信这首歌呢，对于我们这些六七八九零后来讲呢，都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那些路过的人，曾经的事，很多时候就像是车窗外的风景一样一闪而过，而那个始终在路上的自己，偶尔也会感到一丝疲惫。那想要找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角落的话，锁定我们的节目准没错。
1: 我们或许不能够给您一个真实的家，但是我们希望当这段旋律响起来的时候，能让你感受到那种我懂你的漂泊，也珍惜你的停歇的默契。
0: 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首《驿动的心》。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王春兰。我想点一首《跟着感觉走》，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记起当年把县里的房子卖了，拿着钱牵着女朋友的手一起去保定市里买房的时候，那时的我满脸喜悦地唱起了这首歌。
0: 跟着感觉走，我旧的房子脱手卖掉了旧房子牵着另一半的手往新家赶去，所以这个画面真的特别的美好。两个人一块儿迈向幸福的那种心情，那份勇气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1: 人生当中的关键抉择时刻其实有很多，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他支持你，他懂你，两个人同心协力的踏踏实实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你们眼睛所望向的方向就一定是坚定的方向，当然那也就是人生蒸蒸日上的好兆头。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跟着感觉走》送给王春兰，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紫色小狐狸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边走边唱，我觉得人生如歌，这辈子就该边走边唱，边走边爱。如果没有观众，那我就感动自己，如果有，那我愿意和志趣相投的人做一件有趣的事，终有一天无问东西。
1: 嗯，这个心态特别通透，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朋友呢总想着做事必须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证明自己，然后呢一旦没有人关注就会觉得特别失落。
0: 哎，真的，
1: 比如说发一条短视频，一看点赞怎么就几十个，删了吧，
0: 难免。
1: 但是咱们这位小狐狸呢反倒看得非常的通透啊，他的想法很对，因为日子是给自己过的，其他人的评价仅供参考。
0: 人生的路上能够遇到同频的伙伴当然是一份幸运，但那份本自具足的踏实更值得珍惜。就算孤身前行，我们也得好好热爱生活，好好的拥抱自己。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态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边走边唱送给勇敢的小狐狸，我们一起来听。
2: 每天露水这些风霜，追赶太阳，心已脱缰。
3: 太
2: 帅了，一星期雪山在望，眼中洁白不见忧伤。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躲不过十五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远走高飞，这是我们的班歌，老师当年选曲的时候呢，希望我们每个同学都能远走高飞，如今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可再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满满的青春的味道。
2: 小的时候总是盼着远走高飞的，翅膀硬了嘛，那个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更大更广阔更有趣，比教室宏伟多了。但是谁想到真的走了以后，最怀念的是当初那间小小的屋子啊。
1: 所以向上生长的同时，也别忘了向下扎根啊。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远走高飞。

0: 央视频的好友石头剪刀布留言说，初三的时候啊，语文老师给我们放《流浪地球》看，面对巨大的学业压力，能在上课的时间看电影，别提多高兴了。我记得当时特别感动，哭了很多次。记得其中的一句台词是，希望是像钻石一样闪亮的东西。后来我还把这句话写进了中考作文，这也算是一段特别珍贵的记忆了。想听去流浪，回忆我那闪亮的青春。嗯，
1: 我上学的时候最爱的也是在上课时间带我们看电影的老师，这叫寓教于乐，能够把真正的大道理，真正的人生智慧，在我们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候植入孩子们小小的心灵，种下一颗种子，那种幸福感真的是无法形容的。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去流浪这首歌，演唱者周笔畅。

少落寞愁肠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埃斯库普斯留言说，我想要点一首《我要飞》送给我最好的朋友佳佳，他超爱这首歌。最近他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我不太会安慰人，就想借着这首歌，祝愿他能永远保有随心所欲往前冲的底气，自在随心奔赴所有向往。
8: 央视频的好友黑色玫瑰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并肩打拼的老友，愿你能挣脱所有束缚，随心奔赴热爱。
7: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点点诺亚圆周。那我们话不多说，这首《我要飞》一起来听。

0: 咱们这30多岁了都，不能光想当家。
1: 那你觉得30多岁了，应该想到哪一天啊？
2: 我已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

0: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周宇留言说，人在旅途是70、80后童年时代最早的都市剧，一代人的回忆啊。同名的主题曲旋律动人又优美，歌词也是励志深情，表达了商战言情中的孤独和思念之情。人生若苦，立心磨志，再会情缘已了。
1: 哎，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你肯定没有听过，
0: 有点
1: 熟悉
0: 妈妈的年代了。
1: 对，另外央友圈的朋友啊，名字叫做小苹果，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是一名70后，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人在旅途》，同名主题歌特别好听，想点播一下。
0: 两条留言啊，看似在点歌，其实都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同一首老歌，两个人各有侧重，但都是他们真正的情谊。
1: 而且这首歌也是当年啊给我们勇气的一首歌，因为它副歌当中有一句话叫，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重庆的赵慧慧留言说，我想听一条路。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刚刚工作，今天再听到它的我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青春像金子般洒在人生的路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些曾经的哭或笑，委屈或骄傲，还有迷茫和懵懂，似阵阵花香穿越时空，飘向泪目的你，致年轻时的自己。
5: 一首歌串联起几十年的岁月，如果把这几十年的岁月拍成一部纪录片的话，那一条路这首歌既是您的这部纪录片的片头曲，又是片尾曲啊，开头是初入职场满怀憧憬的新人，然后呢片尾是告别这个岗位，回望半生的自己。想想这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不管是顺境还是难熬的时刻，拼凑起来就构成了非常立体和饱满的人生。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俺是河南的。
3: 全民唱舞，
4: 就是主。
5: 这个我可来不了啊，这个来不了。
6: 今天我是棒棒棒。
7: 今天我是棒棒棒。
8: 你最棒吗？
9: 我最棒。
10: 七千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1: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2: 欢迎各位昆游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3: 开城门迎客。
14: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12: 上台，
15: 各位辛苦。

0: 这是一场紧张刺激的实验，尼格买提被吸附在6米高空，体验人形吊板，舞台吸尘器能否将它牢牢吸住？奇妙的风度竟能让人悬浮在空中，气流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嘉宾主持纷纷登台演奏，一盘火焰竟会随着琴声起伏。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
6: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人类的科学探索到今天，尽管有了太多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相对于我们已知的范围而言，未知将是一片更广阔的天地。知识是没有边界的，就像化学元素周期表还在不断地加入新的成员。究竟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它填满？究竟还有多少的未知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想象力，用我们的好奇心，去向着没有边界的科学未来前进吧。今天同样还有两支队伍和我们一起去完成我们今天的科学发现探索之旅。加油队是由我的同事，长得不帅但是总以为自己很帅的主持人尼格麦提，还有他的搭档王颖，欢迎两位。
7: 科学需要不断探索，青春就要不停挑战，而我已经准备好了。
8: 在这个舞台上，我要用科学的精神向大家展示一个不一样的小尼。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是依依，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今天作为参赛队员，我准备迎接各种形式的挑战。哇，
6: 掌声欢迎邓楚涵。
20: 大家好，如果最近你感觉身体被掏空，那你就一定要看我们的科学实验节目，因为科学使人充实。
6: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实验题。
21: 第一道实验题会用到什么样的科学原理？小萨将乘坐升降车升到6米的高空，亲自展示。
6: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平时你们很少有机会能够玩得到的实验。来，实验员，大家看到在我的手上有一颗普通的保龄球，这个保龄球的重量大概是10斤左右，当我松开手，它会发生什么呢？
7: 掉下来。
6: 它会产生一个自由落体的运动，对不对？
22: 对。
6: 著名的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面做的实验，一大一小两个球，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两个球，如果我同时松开手，它的落地时间会怎么样啊？
7: 一样。
6: 好，这个科学原理跟接下来这个实验完全没关系。接下来这个实验，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是一个普通的吸尘器的管子，这一头连接着一台普通的家用的真空吸尘器，接下来我会请实验员帮我打开吸尘器。来，大家想一想，这个吸尘器有没有可能吸住这个保龄球？
22: 没有。
6: 认为没有的请举手。你看，你们都是相信了自己的直觉的判断。从科学的角度想一想，真空吸尘器它是用什么原理？在这样一个面积上，一个5公斤的保龄球，它吸得住吗？认为吸得住的请举手告诉我。你看，这些观众是非常理性的。好，请注意啊，3、2、1，松手。哎啊
23: 哇哇，
7: 你看
24: 怎么吸不住啊？
7: 吸不住肯定住、
6: 啊、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些刚才举手说吸不住的观众。接下来我再加上一个小道具，这是一个塑料的罩子，这个塑料的罩子接上了吸尘器的吸口之后，再放一颗保龄球，大家觉得这一次我们能吸住吗？3、2、1，哇哇！好，请小尼同学告诉我，为什么第二次就吸上了？
25: 我觉得这肯定是跟大气压有关的，就是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它并没有形成一个低气压场，但第二次的时候它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在这个塑料卷纸盒里面的一个低气压场，所以它就能把这个保龄球给吸住。
6: 凡是来这个节目的嘉宾，在头5分钟都会把他这一辈子所知道的所有的科学定义这些名词全部拿出来亮一遍。你有一个词说对了，大气压。嗯，因为吸尘器它的原理确实就是用大气压的原理造成一个不是绝对真空的相对的这么一个真空的空间，然后用大气压产生的力量来完成工作。所以刚才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差别在于吸尘器和保龄球接触的面积增大了。第二次我们只是加了一个罩子，但是面积增大了以后，它的这个大气压产生的这个气压就不一样了，所以还是跟面积有关。接下来 大家请往我的右手方向看。
21: 在6米高空悬挂一个长方形中空木盒，一面连通5台功率1400瓦的家用吸尘器，红灯亮则吸尘器开始工作。5个吸尘器管道通过中空木盒吸住另一面的人形板，使其不掉落。
6: 接下来请听题，稍后我们将会把人绑在前面的人形吊板上，然后将人水平于地面放置在空中。
21: 在这样的装置中，背后的5台吸尘器最少需要几台能把一个成年人吊下来？ A 3台， B 2台， C 1台。
6: 1分钟以后立刻提交答案，计时开始。
0: 说几道他们那个，对外面的那个面积，
2: 跟他那个吸尘器几台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0: 关系不是特别大。正常人的体重应该是大概130斤吧，130斤十斤的话，哇天哪，这不太可能啊。
2: 对啊，
0: 但是按照他们这个出题的逻辑和思路来说，有没有可能一个就能把它吸掉？那就2个，因为人是长的嘛，所以说他那个。
6: 时间到，加油队和未来队他们的选项分别是，刚开始2队就如此统一啊，都选的 B，
2: 默契。
6: 2台，为什么？
3: 因为首先呢，人呢它不是保龄球，它是人。
6: 对。
3: 然后人形会比较长一些嘛，然后就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积嘛，就是让它有2个中心。嗯哼。才需要至少2个，一个不够的，
6: 就让它的吸力能更平均一点，
3: 平均一些，对。
2: 其实我认为是1台，通过在外景做了这么多次实验的经验，我觉得
6: 科学往往是有极限的，
2: 对，
6: 这个极限是你想象不到的。
2: 是的，而且也就是1台能够让我们的节目无比的精彩。
6: 其实按照这个一一的想法，科学就是我其实拿个吸管在那边嘬都能把它们嘬的
2: 还可以立起来
6: 就1台都不用，插根吸管我在那边一吸你们就你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
2: 要。
6: 现在有机会可以改答案，
2: 你愿意相信我吗？
3: 我信你一次。
6: 没关系，第一道题来讲，你完全要试探一下自己对科学的态度。你们不改哈？
0: 不改了。
2: 不改。
6: 我们来看未来队改过之后的答案是，好，改完之后未来队现在选了 C， 加油队选了 B， 一个认为2台，一个认为1台。稍后我们验证实验的方式是，4个人你们选一个人上去，然后另外一队选一个人出来去摁这个摁键，挨个的关掉这5台吸尘器，看看最后剩几台，这个人才掉下来。好吧，所以你们4位商量一下，我们要不就让小尼去。好，就这么决定了。好，我们同意小尼去的举手。
0: 一，做按钮的人好不好？可以吗？你来按。可以吗？
2: 请放心的把你的生命安全交给我吧。
6: 你以为一一按的背后就没有人操控吗？总开关在我手里。一一是一个一个按，它是一一按响，我是直接一撒，一撒5个全关。
0: 不开玩笑，我真的来。
6: 不开玩笑，没关系，
0: 来吧。
6: 掌声有请小尼，
2: 加油，
6: 上装置。
21: 答案的验证将由嘉宾尼格买提完成，一一配合操作。尼格买提将穿上护具，被绑在中空木盒人形板一端后升空，木盒上方的5个吸尘器通过木盒扩大吸力，将小尼吸住。当吸尘器依次关掉时，指示灯也随之熄灭。究竟至少几台吸尘器能将小尼成功吸住？实验即将开始。
6: 来，车垫子。
0: 哇哇，这样能看到所有的观众，后排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6: 启动实验装置，把小尼放平。哇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吸尘器只有5分钟的工作时间，如果过热保护它会自己停的。准备好了吗？实验开始。 先取消两个。哇，声音已经小多了，现在告诉大家只剩三台在工作，来
25: 汗都下来，
6: 再来一个，我数三二一，确定三，
25: 还剩几个？
4: 还剩两个。
6: 好，还有两台还在工作，我们接下来再关一台。
4: 我不敢。
6: 如果这个摁下去以后，小尼没有掉下来，一一的答案就是正确的；如果小尼掉下来了，小尼的答案就是正确的。开始。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恭喜依依，恭喜 David。哇，
1: 太棒了！
0: 好了，
2: 但是，我要让大家看一看，我要让大家看一看。
1: 你不要关掉。
2: 我们的实验不是开玩笑的。三。

0: 好爽啊！
1: 这道题，楚涵。
2: 吸尘器吸出部分气体之后形成了压强差，由于大气压的存在，人就可以被牢牢地吸在空中。请大家看我身后的公式，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力等于压强乘以面积。我们的吸尘器可以形成2×10^-4帕的压强差，而人形的面积大概是在0.5平方米，所以整个吸尘器的系统可以吸起大约1吨重的重物。在这个实验当中，只需要一个吸尘器就可以保住这个压强差，所以嘉宾和木板就能够被吊起来。哇，对，其实我们做这个实验并不是想要玩一下小尼，它有很多用处。请大家看我身后这幅图，一个工人在海底修一根管道，而这根管道呢，就是我们用来运输石油的。在运输石油的时候，是在石油的出口处形成一个负压，也就是说我是把石油给吸过来的。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当石油的管道比如说有泄漏或者有破碎的时候，会由于相同的原理，不是石油泄漏出来，而是海水倒灌进去，防止石油的泄漏会污染海洋。
1: 聪明聪明聪明。
2: 而大家看到的这个实验室，大家看他们在做一些微生物的研究，整个实验室里边都是负压的状态，相当于是外界的大气压用很大的压力把整个实验室给封住了。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科学
1: 所以科学的精神除了去用实验验证一个一个的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原理可以举一反三的运用到生活的不同。
3: 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4: 不努力
5: 不是我努力，是伯努力。
1: 你的中文老师是谁啊？楚涵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薄弱力原理的意思就是说，当有气体通过一个物体的时候，它气体的速度越快，这个地方压强越小。比如说我们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那么火车通过速度就很快，它带动着这一部分气体流得也很快，这个时候它的压强就少，我们就会感觉身体会被往前吸过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地铁站在火车站有一条一米黄线的原因。
1: 这个原理在我们之前一期节目当中曾经用一个实验表示过，就是在往上吹的气流上面放上一个球，只要你找到这个平衡点，你松开手，这个球可以悬浮在往上吹的这个气流上方。这实际上就是伯努利原理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体现。但是今天我们来做另外一个测试，我请小尼来帮忙。来，
2: 那我预感到这应该是个很危险的测试。
1: 没有，不用你来，我们找了一个志愿者。嗯，就他。对，这个小人。
3: 小人。
1: 对，这是一个鼓风机，看没有，这个气流还挺大的。挺强的。这个气流能不能把这个小人平衡在它的上方？
2: 那气球，
1: 气球只是作为一个它的一个辅助的设施。来，你把它扶着点。
2: 好，
1: 扶住，不要让它摇晃。你是，
2: 对不起，对不起，来了，
1: 准备好，
4: 好，行不行啊？
1: 什么事？怎么回事？
2: 你行不行？
1: 走，放手。
2: 他应该支持不住吧？因为气球在跑偏，不行。
1: 等一下，
2: 我们必须要稳住气球的位置。等一下，
1: 你放手，
2: 你先关。
1: 好，实验失败。
2: 不行，再试一下。
1: 换一个志愿者来。
2: 我都站起来了。
1: 你，就你这孩子怎么的？
2: 这样才能
1: 一言不合就上桌子？
2: 来，试试，来。
1: 来，三二一，松手。小明，其实气流是吹在了气球上，但是，有没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气球，人自己浮在空气中？
2: 高空跳伞的时候，它可以在一定的高度下是可以浮在空中的，
1: 人是可以悬浮在空中的，有一定的时间。
3: 还有
5: 这人就是跳伞的那些人培训的时候，在那个引擎的上面，就是
1: 你说的是往上吹一个风，
5: 往上吹，然后人是这样的，
1: 风洞
5: ，
1: 这是一个风洞。我们知道风洞这个概念，就是有的时候研究空气动力学，我们不用去真正让飞机啊什么在空中，有很多实验是完全可以在地面，用人造的这个气流形成一个风洞，来模拟一些装置或者是一些设备在高速运动的气流中的状态，风洞。接下来这个题将由我的同事张腾岳在外界一个风洞来为我们出题。
2: 吹得起来吗？
1: 他已经被吹到火焰山去了。请看。
6: 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绵阳的气洞中心，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风洞群。在我背后的这个风洞啊，跟一般的风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请到了相关的专家。
7: 我们背后这个出风口，它是竖直向上吹风的。这个风洞呢，平时主要进行的试验项目就是飞机的尾旋。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飞机的尾旋。后的这个试验模型啊，现在呢进入到了就是一种尾旋现象。由于飞行员拉起飞机或者是想降落的时候，抬头低头超过临界迎角之后，发生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那么在这种现象下，如果不能够及时将飞机飞出来的话，最终都会造成机毁人亡的一个惨剧。
6: 垂直风洞除了能够进行这种尾旋测试之外，还能干什么？
7: 比如说空降人员、空降兵训练，或者是跳伞表演队的训练，都是可以的。哦，
6: 在这儿还可以进行跳伞的训练是吧？哎，
7: 就是。哎呀，
6: 那您看我能在这儿试一试吗？
7: 如果腾岳老师有这个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空气哗通过这个巨大的风机不断的吹动着你，让你感觉到呢自己好像变成了鸟一样，但是呢你好像全身呢又在跟这个风在不停的做斗争。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是一个科学的实验，那么在这里如果要进行相应的运动的话，只有通过专业人士指导才可以完成。
1: 请听题。
2: 在同等风速的条件下，以下哪个动作可以让悬浮在风洞中的人上升？ A. 手臂一字伸直， B. 双手握拳， C. 低头。
1: 哪一个微小的改变能够让人突然升高？一分钟计时开始。
3: 我感觉是 A，
4: 但是
5: 为什么会是 A 呢？
3: 你感觉你夸打开以后
5: 不是
3: 增，
5: 这个绝对会增加它的阻力，就是不会把你升得更高，应该肯定不是手掌，
4: 肯定不是手掌，那就这样，头，
5: 我觉得是头。
4: OK， 那我们就选头吧。
1: 时间到，请看他们的选项。你看看这两队还这么漫不经心，低头，你低什么头啊，在空中。
5: 我是觉得为什么要选 C 呢？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那个就是不努力，
1: 博努力原理。
5: 对，博努力原理嘛，然后不就说到了大气压的那个关系和气流的关系，那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把头这样低下来的话，其实它会改变你的整个的就是状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反而会变得更高，就是把人会吹得更高。
6: 但我觉得是 B， 就是
1: 觉得是 B。
6: 对，我个人其实觉得是
1: 捏拳头。
6: 对，
1: 为什么？
6: 就是因为形状的问题，就是因为空气就是更容易把这个人给包起来，因为手掌它太突兀了。
5: 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
6: 什么意思？
5: 你想说这个气流是这样的？
6: 对，这个气流是这样。
5: 嗯。
6: 然后你可能就是会掉速的，但是你如果收起来的话，气流更容易包围。
1: 我觉得我第一个排除就是 B。大家听我的意思啊，你看我这么趴在地上的时候，看到没有？你看我的这个上臂是有一个角度的，这个时候我的身体面积是这么大，但我伸出去以后，我的面积会不会明显增大？
5: 小撒哥，就为了你的这个动作，我选 A。
1: 你不，你过奖了。
7: 所以
1: 女汉子，我
7: 小撒，撒哥，所以你刚才是想说你觉得 A 答案
1: 可能是对？我觉得 A 是对的。
7: 好，坚持 C， 没错，就这样。
1: 你改不改？
5: 我改了 A。
6: A，
1: 未来队选了 A。A 和 C， 这一次我跟依依站在同一个阵线上，我也认为是 A， 到底对不对？看张腾岳给我们揭晓答案。
8: 好，现在我们已经再次来到了验证现场，我们的实验员将由他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三个动作的测试。首先就是第一个，那么当我们伸展双手改变动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一下就飞起来呢？
1: 先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稳定，然后大家注意伸直手臂，
8: 好，我们的第一个选项，在风洞当中打开双臂改变动作是无法让你迅速的往上升的，所以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因此呢，我们要来进行第二个选项的测试，那就是在空中姿态变为由掌变成握拳，这样会不会上升呢？
1: 不会是 B 吧？
6: 来了，
1: 下跳了，
5: 哇！
8: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第二个选项，在飘行的时候啊，
1: 飘行，
8: 我们如果把手掌变成拳头，不升是反降，所以这个选项也是不对的。我们要来进行 C 选项的测试，低头。
5: 哇、升高了。
8: 好，所以最终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在飘行的过程当中一低头，哎，就上去了。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实验员，谢谢。嗯。
9: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迎风面积的问题。
8: 嗯，不知道咱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您是否选对了。
7: 啊，是迎风面积的问题是吗？我刚没有听错吧？
1: 对，迎风面积。
5: 为什么不相信我自己？
10: 坤涵，这是为什么呢？
11: 请大家看我左边这样一个气体压箱的模拟器，我在顶部放了一颗颗的红色的小球，而这个小球就代表一个个的空气分子。请大家看，当我把这个空气分子一点一点释放到底下的挡板上面的时候，左侧这个物体就受到了一个力的作用。根据同样的原理，在风洞里边，人受到了从下往上空气分子的碰撞，所以人就被吹了起来。而因为人在低头的时候，人和空气分子的接触面积变大的时候，托举力就会提高，而由于托举力的提高，我们人也就被扬了起来。
1: 恭喜加油队，
7: 谢谢。
2: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当实验员用低头的方式增加自身的迎风面积时，成功地实现了上升。迎风面积越大，受到的风阻越大，自然也就飞得越高，这和我们放风筝的原理是相同的。那么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奇妙实验呢？
1: 我看到朗朗脸上现在充满了自信，
12: 钢琴都放了，肯定这是我的
1: 优势。因为这道题我们的道具是钢琴，耶！大家看到钢琴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了，对吧？这个环节是属于谁的环节？
5: 朗朗，
1: 这是我展示的机会到了。
12: 还在拖着呢。
13: 来，实验员点火，实验员
1: 点火。
5: 天哪！这烧烤吗？
1: 请大家注意，不要看火，往这儿看。

0: Whoa!弹完了，你还在那弹呢。
1: 你这伴奏老师，你这，你要停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啊，我这还演着呢。
0: 好，
1: 你是玩死我。好，刚才这个精彩的钢琴演奏，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动弹奏的钢琴，但是大家刚才注意到钢琴声音起的时候，这个管子的火焰有什么变化吗？
2: 有变化，
3: 大小的变化。
1: 你指的是火焰跳动的高度？
3: 对，高矮跟节奏有点关系。
1: 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动弹奏的钢琴，但是大家刚才注意到钢琴声音起的时候，这个管子的火焰有什么变化吗？
2: 有变化，
3: 大小的变化。
1: 你指的是火焰跳动的高度？
3: 对，高矮跟节奏有点关系。
1: 年轻人，你观察得太不仔细了，其实它是根据我的情绪。

0: 则连通着一个扬声器，扬声器通过音频线与钢琴连接。
1: 那么这个鲁本斯管，它的火焰和声音之间确实有很微妙的联系，请听题。
0: 音乐的变化对于火焰的高度会产生什么影响？ A. 音调越高火焰越高， B. 音量越大火焰越高， C. 节奏越快火焰越高。
2: 太简单了，如果都是固定音量的话，那还有可能是音调，还有可能是其他的，但如果音量不固定的话，那代表一定是音量。
3: 是不是考到你的专长？
4: 这是我的专长。
1: 时间到，好，请亮出他们的选项。你们两队选的是一样的，你们都选择了 B， 音量越大，火焰越高。
2: 这题太简单。
1: 为什么？
2: 音量如果能调，我感觉你音量调到很小声、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然后像蚊子一样小的时候，它是不会有反应的。
1: 所以你认为是音量导致火苗的大小发生
2: 变化？绝对是。
1: 好，傅雷。
3: 我们又保持了高度一致。
1: 你们两个都认为是
3: B。 对。对。
1: 钢琴，我们听钢琴演奏家，为什么？
4: 因为每次录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波浪嘛，在弹什么样的时候，这波浪就会不一样嘛，因为它就跟着音量来的嘛。
1: 但那个是电子的呀，那个是 LED 显示的，你的音量
4: 都一码事嘛，跟着是一样的。
1: 好，现在就通过实验来验证，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朗朗。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试一下啊，我们先试音调。
3: 凌乱了。
1: 我觉得没有人在观察这个火苗，所有人都在听朗朗弹钢琴。
4: 好像变化不是特别大。
1: 你这么对，你这么弹不行。我们先试音调，你就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同样的节奏，同样的音量，音量不变，音量不变。
3: 没有变化。
4: 没有变化。哦，没有任何变化。
1: 那看来 A 音调没有关系。现在我们试节奏。比如说就一个音，这个节奏
4: 你看，对啊，它节奏会有跟着会有变化吗？
1: 火苗大小没有变化，
4: 节奏稍微有一点，
1: 节奏稍微有一点，会它有一点弹性，
4: 对对对对，
1: 但是对大小总体没有变化。那接下来就是音量，观众朋友们，基本验证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B， 音量越大火焰越高。耶！这个揭晓一下，
5: 声音是一种纵波，大家看仔细了，我右边给它一个震动。哦，哎呦，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比较 B 级的环从我的右手到了左手？
1: 对，
5: 这个就是纵波，声音呢就是一种纵波。声音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它会压缩空气，音量越大，这个地方的空气它就被压缩得越厉害，挤出的天然气就越多，所以火焰就变高了。
1: 哦，所以空气的压缩程度是跟它的音量大小有关。
5: 是。
0: 在实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伴随着更大的音量，火苗也产生了巨大的增幅，这正是声音传播时空气压缩带来的变化。这样有趣的实验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美好的情趣，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

0: 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他的妈妈把他
7: 黑了，这是我比较黏着他，
6: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7: 我跟你们谁语文好一点，你们写篇作文，
6: 你让他们写作文。
8: 跟他相处不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6: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8: 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很骄傲。
7: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你还上学，
6: 跟他聊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4: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0: 路过沙漠，
11: 路过草原，
9: 我们开进风景，
1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七。
1: 哎呀，
2: 谁是特殊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3: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4: 恰恰恰，
3: 三号你说啪啪啪
5: 啪。国家队拉丁舞，哇，
2: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过娶了一对双胞胎？
6: 我是去过欧洲
7: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8: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
9: 你们都是英雄。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来来来，动起来！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电视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猜真假的游戏。您有信心找到真相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一支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在我们的节目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越战越勇的冠军领队大锁。
22: 哎呀，今天我们的后援团呢，看起来就特别的睿智。哦，有什么想法大家尽管跟我提，我不一定听。
21: 队员很睿智，队长一般。好，另外欢迎多次成为我们越战越勇冠军领队的我们的少峰老师。
22: 嗨，今天不一定啊。
21: 今天信心不足，
22: 也都谦虚。
21: 为什么信心不足？ 因为今天我们孙姥姥坐镇，对不对？那么欢迎下一位孙桂田老师。好了，好。
0: 你都说他俩得过冠军了，我也得过冠军呐、
21: 哎！你看看，
0: 提呀、啊，就是、
21: 提呀、啊，得提。曾经三次，今天有可能四次的冠军领队孙桂田姥姥。
0: 今天咱们努力啊，争取夺到紫林处。
21: 来，还有最后一位，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
1: Hello， 大家好。
21: 我上场之前啊。看到了某一场比赛长远赛场上那个风采，不然让我感觉腿有点发软。戴上拳套，因为拳击冠军嘛，几下这个对手就 KO 了。所以我建议，真的大锁，你今天讲话一定要客气。
4: 我一定客气点。
21: 好，台上还有我另外一位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2: 老板，哎，今天你带来的四个探针达人，我觉得实力都很不一般。毕竟有三位在之前夺得过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冠军。我想知道奥运冠军常远，你来到这个节目夺过冠吗？
21: 别啥都问，就球宝那意思，就别人都能得冠军，你为啥就得不了冠军？
1: 传道给我，球宝来。
2: 四位冠军，四位都是冠军。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在生活中能够明辨真假的冠军。哎，
21: 说得好。而且今晚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关呢，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有请三位。哇哦！哎，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9: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23: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21: 国家队的拉丁舞者过去有什么样的履历？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拉丁舞是力与美的碰撞，也是节奏与情感的交融。有这样一位舞者，他从国内赛场一路跳到世界舞台，从全国冠军拼到亚洲第一，连续五年入选国家队，是中国体育舞蹈奥林匹克国家队核心成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21: 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提问了。
4: 那我先问一下吧，一号和三号今年贵庚啊？
24: 我今年31。
4: 您多大了？
23: 啊，老师好，我今年27岁。
4: 这玩意儿确实有点减龄哈。跳
21: 大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0。
4: 35。您是哪年开始入选国家队的？
24: 我是2014年。
4: 然后连续五年？
24: 对。
4: 19年
24: 到18。
4: 后面咋没入选国家队啊？
24: 后面因为升职业了。
4: 走职业路线了。
24: 对对对。哦，
4: 然后您三号，你是几年第几年入选国家队的？啊，
23: 老师好，我是2017年入选的国家队。
4: 2017年你几岁啊？
23: 2017年我16岁。
4: 16岁，那二号我就不问您岁数了哈，
21: 你问问呗，反正得罪人的事儿都是你干的。
4: 得有30了吧？得
9: 啊，我30。
4: 整
9: 整。
25: 哎，问人家多大岁数干什么？专业要问专业的事儿，你就问人家的职业有关系的吗？
21: 赵老师，您问个专业的。
25: 我问一个专业的，二号啊，拉丁舞跟舞蹈有什么关系？不是，很专业啊。
4: 你这就跟问我大锁跟人有什么关系一样。
21: 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21: 没关系，我们可以
1: 回答。没关系。哎，
9: 拉丁舞它被叫做体育舞蹈。体育舞蹈呢包含拉丁舞以及摩登舞这两个这个舞蹈，竞技比赛会更多一点，
25: 是吧？因为所以说它叫体育舞蹈。
9: 体育舞蹈，对。
25: 哦，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兄弟，就是五次参加这个国家队，都去哪些国家参加的比赛？
23: 代表中国去塞尔维亚以及英国、德国、法国还有奥地利，
25: 都去过。
23: 对，
25: 成绩怎么样？
23: 成绩那不用说。
21: 好，
25: 好。哦，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你的搭档跟你的年龄相仿吗？
26: 我的搭档比我小2-3岁。
25: 是一直固定搭档啊还是
26: 固定的？不是每年换的。
3: 啊，获得过几次冠军啊？
24: 因为是从小学，所以说获得冠军应该数不胜数了。哦，对。
4: 那你跟二号搭档的过程中有想过换掉他吗？
24: 哎，我没有跟二号搭档过
5: 啊。嗯，这每一个问题里边都有圈套啊。
3: 好，我先问到这儿，姥姥。姥姥该你了，
0: 这更冷门了啊！
5: 姥姥，你平时看过拉丁舞吗？
0: 看过，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舞蹈特别难，我有时候老怕把腰给扭了，太快
5: 了
0: 啊！对，脑袋头，哎呀，太快了！我就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觉得拉丁舞最难的技术是什么？
23: 我觉得对于所有舞者来说啊，是基本功，因为每个基本功，我觉得对舞者来说特别重要。
0: 拉丁舞不是有好几种吗？
23: 对，
0: 你跳哪种拉丁舞？
23: 伦巴、恰恰、桑巴、牛仔、斗牛五支舞。
7: 最擅长哪一支呢？
23: 最擅长的是恰恰舞。哦，
0: 恰恰。那一号呢？
24: 我相对来说，我喜欢桑巴舞。
0: 那二号呢？二号跳的是什么？
7: 我在比赛的时候，五个舞种，这五个舞种都会跳，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伦巴舞。
5: 哦，伦巴，是这样的吗？
3: 这样，
4: 这不是公园揉那个转轮吗？这是。
5: 来，咱听听人家

0: 体育界的问题、
1: 啊、对。
2: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的姐姐，听说哈，练完拉丁舞以后，就是说再去跳别的舞就比较难了。其实我们自己在跳的时候是能控制住的，只是说可能会有点拉丁舞的范儿而已。那我看你们就是比赛当中，好像每一次比赛夺冠以后会有一个谢幕舞，对吧？
3: 对。
2: 哦，你一般的谢幕舞是用什么来谢幕？
3: 我因为比较喜欢伦巴，所以我一般都会用伦巴来谢幕。
1: 那我接着问一下，就如果非要在一号和三号之间挑一个舞伴的话，你挑谁？
3: 挑你行不行
1: 啊？
3: 挑你行不行？
1: 挑我吗？
4: 完了，搅乱了你的心。
1: 哎呀，不行了，我这被反将一阵。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二号，那你选搭档的标准是什么？
1: 帅。没。好，现在我要用专业技能测试你一下，请一号跟我用你最饱满的热情，你说撒撒撒。你说
0: 撒撒撒撒撒撒。
1: 好，二号你说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
0: 啪啪啪。
1: 我心里有答案了。
4: 有什么答案了你、啊、
1: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其中谁的表情最专业吗？
5: 大锁，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四个字，面目可憎。
1: 不是。
0: 那就着这个大锁刚才提的问题，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体育竞技的过程当中，这个表情撒撒撒，
1: 对，
0: 这个音量大小会成为加分的标准，
1: 纳入你们的这个
0: 评分体系吗？
6: 这个跳舞的时候发出这个声音来，或者是做这个表情，都是这个舞者发自内心在做动作的时候产生的。
0: 撒撒撒。行了，咱们业余的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除了几位领队，不还有智囊团吗？
4: 没错，
0: 给那个我们的各位探针达人出出力，大家分析出一个结果，台上谁是真的。
7: 这个我太业余了，
1: 这个我太专业了。
8: 我怎么觉得像三号？你看三号那站姿。
4: 二号最像。
2: 只要是谈到拉丁这两个词之后，身体就会有一定的动作。
0: 问问长垣战队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好嘞，来问问孙老师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三号
0: 啊。来，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大锁的观众，几号是真的？还有六号，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哎呀，那接下来就到了探针达人投票案件的时刻，我身边的三位，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三、二、一，请按键。
1: 我投给。撒撒撒！
2: 我恰恰恰！
1: 姥姥，啪啪啪！
2: 真怕妈妈！
0: 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1: 还是那个结论，他们三个都是很厉害的拉丁舞者。
7: 对。
1: 但是我在一号身上，尤其是喊出撒撒撒那一下，我看出一种王者之气。
0: 对，你没让那几个人喊撒撒撒。
4: 对呀、啊，
0: 邵老师。
4: 一号他扎了个腰带，
1: 哎，
0: 这说明什么呢？
2: 拉丁舞者不扎腰带。
4: 对呀、啊，那他为什么要扎个腰带呢？
0: 不合常理，
4: 不符合。
5: 邵老师，
4: 哎，
5: 总结起来，您就是猜题好与坏全靠裤腰带。
0: 哎，小燕，
2: 姐姐从上台到现在，她的站姿一直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换过，这是一个专业舞者的姿态，所以我比较喜欢二号姐姐。
0: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0: 三号往那一站，那个气势，哎，另外三号最年轻，
4: 好，
10: 哎，肯定跳拉丁舞，很帅的。
4: 谢谢姥姥。
0: 但是连续五年入选国家队，那他太年轻了。
10: 哎呀，还真是，又错了
0: 。也不一定啊。好，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准备揭晓。
11: 比 cheeky cha cha cha，
0: 哇，帅，
1: 肯定都是专业，
4: 帅，
2: 撒
1: 撒，
4: 一号肯定是一号，
1: cha cha cha， 哈哈，哦，
4: 哦，坏了，不是一号。
8: 一号又回来了，
1: 还有反转。
8: 到底是谁呀、啊、
4: 看不出来，都跳得挺好的啊。一号、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周雷。哇，
1: 好棒！
2: 一号隐藏者，请您告诉邵峰老师，这条裤腰带是您自己的还是节目组的？
3: 这是我自己的。
1: 那你为什么非得弄个腰带呢？
4: 挂固定啊。固定话筒。哎呀，
0: 其实另外两位应该也跟一号有一些渊源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来，
5: 这二位都是优秀的拉丁舞老师，哦、然后同时也是我们拉丁舞界的裁判。
6: 裁判，
7: 他们跳的也太好了。
0: 那其实你们都是这个同行嘛，就能够知道这个一号周雷他那个入选国家队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哈。
5: 在每一站的比赛不一样，他可能是100多的选手，然后进50队，50进24队，24队进16，16再往上12，
0: 一关一关的，对不对？
5: 对。
0: 而且这个拉丁舞的国家队是每一年都要重新筛选，
5: 对，
0: 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国家队就一刻都不能松懈。
5: 是的，是的。平时也是跟体操、跳水一样的，会做一些很大的体能训练，因为拉丁舞是5支舞蹈在一个场上同时跳完，
0: 体力的消耗是
5: 对
0: 特别大，
5: 非常大。
1: 想学学。
0: 那我觉得今天这样，既然几位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现场哈、虽然我们跳不到那么专业。入门的，比如说有什么适合大家一起跳的？
5: 可以啊，没问题，
0: 我们热热身。
5: 那我们老师们一起上来跟我们一起跳一个，来吧，
1: 来嘛，姥姥。
5: 我们可以先一起学个动作嘛。
1: 好，
5: 好，准备，先往后退 ，two three， 恰恰 one， 然后恰恰 one， 恰恰 one， 然后简单的打旁，一二三，哎呀，
7: 还挺难。
5: 这个一边来一次，一二三。四，
0: 他这姥姥跳的最好。
5: 二，三，四，然后上前结束。
0: 来，跟着音乐来。

0: 前三位跳得非常好，后边的五位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怎么给人老子都抡起来了？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 dancer，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
2: 感谢。
1: 三份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3: 拜拜拜拜。
1: 好，运动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我们的分数变化。好，那目前是少峰和大锁战队暂时领先，各自取得500分，加油
4: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关，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都是双胞胎吗？
1: 有请三组。咱们就听听他们三队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0: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娶了双胞胎姐妹。
2: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3: 所以台上有两对是夫妻，对吧？
4: 杨帆，如果说这对双胞胎的夫妻在台上的话，那台上不就是两组正确答案了吗？当然不可能。
5: 对，只有一对是。
3: 你看我们这分析能力。
4: 我先示范一下线索。
6: 好，有线索就好。
4: 世间缘分千千万，有一种奇妙姻缘格外对称，一对双胞胎幸运邂逅了另一对双胞胎，两对家人喜结连理，在同一天步入婚姻殿堂，上演了双胞胎配双胞胎的神仙姻缘，四人同行的欢乐日常更是被身边亲友频频热议。请问台上的三组隐藏者中有哪一对是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3: 来吧，那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来，我就先问吧。一号，讲一讲你们的浪漫故事。
0: 我们呢是在2014年云南墨江国际双胞胎节上认识的。
7: 哇，有这个节？哎，
0: 对，当时我们被分到了同一辆花车上。哎，
3: 我增加点难度。
0: 啊，好。
3: 你们俩讲故事，你能不能讲两句停，他接着替你往下讲，我们听有没有漏洞，对不对？好，接下来怎么办？啊，
0: 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在一起陆续参加了很多的活动。首先呢，是我和哥哥联系的多一点。
3: 然后
0: 是因为
3: 然后呢？
0: 因为他俩的专业是一样的，都是建筑设计。所以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多一些。然后我和哥哥在一起了之后呢，我们俩就撮合了姐姐和弟弟在一起。
3: 你和哥哥姐姐？
0: 对。哎，虽然我是妹妹，但是他们都要叫我嫂子。
3: 你是在这儿等着报复他呢？
7: 我脑瓜先嗡嗡的。这三对对三对，完一对内部还有个交叉，
5: 烧脑。哎呦
7: 天，他叫他嫂子，他叫他弟妹，他叫他。
6: 没事，咱先慢慢纠结，咱再听第二段浪漫的故事。三号讲。
8: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然后就是家里面介绍的。我们姨妈认识他俩，然后互相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时见面的时候是在我们家见的，
9: 然后当时特别尴尬。
8: 对，因为是我和哥哥，我们俩在楼下见的面，弟弟和妹妹在楼上见的面。然后他们两个比我们俩还要内向，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几乎不怎么说话。
6: 哦，哎，二号，其实我最期待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5: 谁逗哏谁捧哏。
10: 我是逗哏，
11: 他是逗哏，曲艺相声演员，也是婚礼主持人。
6: 也真是相声演员，人家。来听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11: 要说起来跟双胞胎怎么结缘了，就是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双胞胎交流平台。
6: 您说。
10: 对，我们这个平台啊有2000对双胞胎。
11: 没错，
10: 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认识这个双胞胎的。
6: 你们创建的这个平台，你们先找了一对。哎，
10: 对，
11: 近水楼台先得月。
10: 是的。
6: 好家伙，
11: 他们是一对歌手。
10: 对对。
11: 然后是在那个湖北恩施那边。
6: 你们还是异地？
11: 哎，对，
10: 是的。
11: 开始是异地恋，后来也邀请他们到西安
10: 来了，主要来到西安。最后这个事成了。
6: 二位是西安的。
11: 对对对。
12: 那我问一下，你们搭建这个平台是那种小程序平台，还是有个 APP 啊？
11: 小程序也有， APP 也有。
12: 建了个群。
10: 对，一共有6个群，
6: 太多了。
12: 你们不好好说相声，整这玩意儿干啥呀？
11: 因为我们哥俩首先是双胞胎兄弟嘛，然后有这种特殊的这个双胞胎情感，一直想找一对双胞胎姐妹，
10: 没错，
11: 实现这个美好愿望。
10: 是的。
11: 然后呢，就也是参加了全国很多的双胞胎文化节，
10: 是
11: 慢慢认识到很多双胞胎，
10: 是，
11: 就搭建了这一个平台，
10: 在我们这平台上好几对都成了。
5: 那一号姐妹有没有进他们那个群啊？
0: 有
9: 我们在。
12: 三号哪人？
8: 双男双丘。
12: 一号的，
0: 我们是云南玉溪。
12: 玉溪。你们这个双胞胎节是干什么的一个？
3: 每年的几月几号是双胞胎节？
0: 5月1号。
3: 劳动节也是双胞胎节呀、啊。
0: 对，在云南的墨江，因为那是全中国双胞胎最多的地方，
11: 多了一个地方，
0: 而且它还专门有一口井，是墨江双胞胎水井，
7: 据说就双胞胎、啊、
0: 对，有这种传说。
3: 来，咱们听听家里孩子多的姥姥，对吧？姥姥这方面有经验。
12: 姥姥，

0: 这个我连问都不会问了，我听着都热闹。
1: 热闹。
2: 姥姥现在看台上是不是有点重影了？
0: 豆包说什么？
1: 豆包。
2: 姥姥，您来了这么多次，我的名字还没有固定下来吗？
0: 肉包还能泄密啊？那个。包包在里头放的那个
3: 球宝
0: 记住了，这次一定记住了。让他们问吧，我听着吧，我再琢磨琢磨啊，
1: 琢磨琢磨，
0: 真热闹。
4: 那我就问一个大家的世纪性的疑问了，你们生的孩子也一样吗？
5: 长得还真像，
6: 有点像吧？
7: 肯定像啊！
5: 不能说像我们哥俩这么像
6: 啊！对对
4: 啊！那一号和三号有没有？
8: 啊，我们有了。
9: 有
4: 你们的孩子长得像吗？
9: 我的孩子们长得更像我俩一点，对，我的孩子像我老公多一点。
4: 哦，
1: 有像妈妈的，有像爸爸的，
9: 啊、对。哦，
10: 但是我看他们两个年纪好像比我还要小哎。
9: 哦，我们37。
4: 啊，37
1: 多大？
10: 多少？
9: 37岁。对，
1: 不像，
7: 那太不像了，
1: 太年轻了吧？
10: 你们的婚礼是在同一天吗？
9: 对，
10: 是在戏剧型的，
9: 是的，在2016年的8月8号。
10: 三号小妹妹，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也是一起的吗？
11: 对，是一起。2015年11月25号结的婚，然后我们是在我们的婚礼上，然后也是给他们跳了一支舞。
1: 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7: 难了吧？难吧？
4: 好家伙，
0: 二号跟一号都太能说了。
7: 你看二号啊，他是搞双胞胎平台的，他不一定是。
10: 都是三号吗？三号他们两个还很年轻，还很小哎。
1: 来吧，哪一对双胞胎的故事是真的？3、2、1，请按键。好，唯一做出不同选择的是常元，为什么？
10: 懵的，不知道了。他们两个是什么呀？感觉有理有据的，说的啥都挺真，都挺真真的。
1: 好，那其他三组不约而同选的都是三号，那咱们听听各位选择的理由。姥姥，
0: 我觉得这两场他俩都老了，学他俩了。
1: 啊，你选的是这对双胞胎？
7: 我俩双胞胎是吧？谢谢姥姥。谢谢姥姥的信任。
0: 他俩这老赢。
7: 姥姥，你这次选的是对的，我来分析一下啊。二号这一对我们的同行啊，他组建了一个双胞胎相识的平台。如果是真的话，我想咱们这个节目的创意的来源是来源于他俩。第二，当我得知一号这对妹妹是37岁的时候，就不可能是二号撮合成的。综上所述，三号的可能性最大，我的分析精彩不精彩？
1: 那个姥姥，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大聪明，好不好？哎，
4: 前面这两组，那他们的故事版本呢，过于的浪漫而邂逅了，反而三号这种平铺直叙的相亲，尤其在说到老公的时候，有一种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间的那种
7: 生活气，
4: 微微娇嗔而埋怨的语气。哎
7: 呦，你这个形容，
4: 我看到了三号他们脸上这种藏不住的幸福和笑意，以及二号脸上一直没下去的坏笑。所以说，我
6: 选
4: 三号。
6: 说你呢，好吧，你谁呀？
1: 来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三组双胞胎来揭晓真实的身份。好。哦，哟，现场又要办一次婚礼啊！呀，
7: 小花童，
10: 好可爱呀！啊啊，一号，
0: 哎呦，
7: 不是一号，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才是真的，
12: 谢谢大家，
6: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不能吧？
10: 我不信，
7: 少来这套。
6: 谢谢谢谢谢谢，哎，给我吧，
12: 行了，给人家，
7: 还赏人家花，
1: 小花童都不同意。
7: 哎，老公来了，
10: 哎，老公咋还来了呢？
7: 哎，帅，我就说三号吧。
0: 哦，
7: 祝你们幸福。
1: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1: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星早，今年26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胡星辰，今年26岁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赵方奇，今年25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弟弟赵方言，我今年25岁了。
1: 啊，确实啊，哥俩生活里面比较腼腆。刚才讲了你们相识的故事，但是故事讲了一半哈，后来怎么就反转印象，走到一起了？
3: 是我们双方父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然后最后才走在一起啊！
1: 爸妈给出的什么主意？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11: 话不多，用行动。对，是的。比如说我们是昨天相的亲，然后第二天他们两个就去找我们了，然后妈妈就给他们两个出主意，就是说给我们买了一个金戒指。哦，
1: 昨天还不说话呢，今天怎么就送戒指了？
3: 因为对他俩太过于喜欢了。哎，
11: 但是当时就把我们吓坏了，然后戒指也都没收。
1: 你们当时说第一印象有点太腼腆，后来是通过什么事情然后觉得有改观？
11: 慢慢的熟悉了，感觉他还可以，还不错。嗯，他们两个就是很实诚，而且很细心，包括家里的家务也不让我干。
3: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这样的。
1: 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跟自己长相那么相像的另外一个存在，我觉得就已经是缘分了。然后这样缘分，这种幸福又加倍，真的是希望你们两个家庭都要好好珍惜。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下一代早日到来，祝你们幸福。
11: 好，谢谢。
10: 幸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过后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1500分，孙姥姥战队1000分。
10: 我今天要打破记录，
1: 一零到底啊。
4: 姥姥，你的思维是对的。哦，
0: 对，照跟你们俩学啊。
1: 姥姥跟对人了，这两个孩子就是您的卧龙凤雏。来吧，接下来是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2: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能够到欧洲15个国家巡回演出，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资料？来，秋宝帮我们介绍一下。
4: 魔术是跨越国界的艺术，这位表演者潜心钻研原创魔术，多次走出国门，横跨欧洲15个国家，用魔术征服不同语言的观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这道题我觉得邵老师应该主问啊，您和那个魔术师接触的比较，
5: 我接触的比较近，因为我经常被他们变没了，
3: 不想给你变没了是吧？
5: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是什么时间巡演过15个国家？在哪个时间段？
1: 是在2010年、2012年、2017年。
5: 是个什么契机呢？
1: 第一次是跟着上海代表团。那个第二次呢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在那个欧洲4国巡演。最后一次呢是自己带团出去表演。
5: 您是有一个这个魔术团还是有个艺术团啊？
1: 我有一个艺术团，主要以魔术为主。
5: 哦，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老家是浙江舟山普陀山那边的，现在在上海人才引进。
5: 哦，那么我问问二号先生，您从事魔术表演多长时间了？
0: 35年。
5: 15个国家，印象最深的几个国家，您能跟我说一下吗？
0: 法国吧，法国的话，实际上有60万到70万的华人。我实际上我是在社团跟那些商会一些演出。
5: 您是跟着商会啊？商会
0: 没有，是商会邀约的。
5: 谢谢。三号，您是什么地方人？
6: 我是河南濮阳人。
5: 您是不是会唱蒙古族歌啊？
6: 不会。
3: 濮阳会唱蒙古族的歌？
5: 因为这小伙一上来就有点，第一有点摔跤的意思，还有点呼麦的意思，跟魔术好像不太沾边。
7: 我想请问一下三号，您穿这个衣服就是您巡演的时候是变的是古彩戏法还是那种西式魔术啊？
6: 古彩戏法。
7: 因为我现在也在搞一个那个关于魔术的喜剧节目，我就问的魔术师变那种大变活人，啪从这边突然换到那边，我说你们是怎么，这个装置是有什么锁道给那人弹过去吗？他不是，就是用双胞胎。你们也是用的双胞胎吗？
6: 是的，你们那里有很多双胞胎。
7: 你也在那群里面？
3: 为什么刚才整三对上来，一会儿他们还得来表演？
7: 好，我问一下二号，您脖子上这个装置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还是说
0: 因为我认为一个男生的话有魔力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我的装饰也是特别配置的，也是道具。
7: 哦，您是主要是什么样的魔术啊？
0: 我是心灵魔术师。哦，
7: 好家伙，一号您是什么魔术？是近景啊古彩还是什么？就是
1: 我主要演的是情景魔术，情景剧魔术秀。
3: 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套路哈，不一样的风格。姥姥，魔术这个您感兴趣吗？
8: 感兴趣呀，但是我觉得太难。我想问问二号老师，您这个心灵魔术师念咒语吗？
0: 可能很多传统的魔术是手法魔术，包括道具魔术，我的是心灵魔法，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读懂人心，
3: 尽量不要对视他的眼睛，他容易看穿你。哦，
8: 吓神。三号老师呢，变多少年了？
6: 变了6年了。
8: 6年。
6: 对。
8: 一号，你培养变魔术的？
1: 我现在还是自己在表演。
8: 你自己也培养魔术？
1: 对。
8: 还教别人魔术？
1: 是的。
8: 哦，那是谁是真的呀？
3: 反而不知道。
9: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小哥哥，这15个国家你是用了多长时间巡演完的呢？
6: 3至4年。
9: 3到4年。
6: 对。
5: 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多大？
6: 从我14岁。
5: 14岁就学魔术？
6: 对。
5: 老师是谁？
6: 老师是李勇。
9: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等会儿我先不看你，你不要看我眼睛。因为从一上来我就是有观察到你，就是一直表情就非常的严肃。 心灵魔术师是真的就是不让笑，还是你自己本身就不爱笑？
0: 没有，心灵魔术师的话可能会要更加的冷静去思维，包括我们这样的这话会可以产生心与心的沟通。
5: 我还是问二号先生，那15个国家你怎么交流呢？
0: 现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拥有华人，华人的勇敢勤劳都会深得人心。
5: 就是说你主要是跟还是给15个国家的华人
0: 会多一点。对
5: 啊，这我就明白了。
10: 我想补一下二号的问题，你巡演时那个场子多大？
0: 实际上场地的话大小都有的，心灵魔术实际上面对面都可以产生的，我们在交谈的当中就可以知道你的想法。
7: 那你觉得我一会儿会选你吗？
0: 现在不能告诉你结果，因为否则的话大家就知道。
7: 好，
3: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5: 不是一号就是二号，二号的可能性很大。
9: 一般像这些心理的魔术师会不会更供眼球一点？
8: 没有选一号的话就是二号和三号。
5: 三号我觉得不太可能，
7: 我感觉一号像空姐。
3: 好，四位探针达人，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投票。
7: 你，邵峰老师，你不能被他操纵。我要是选他，他肯定会觉得他的那个心理魔术操纵了我，所以我肯定不能选二号。
3: 啊！你怎么又跟着卧龙凤雏去？有风险啊！那咱们听听大家的理由。
9: 我是听什么呀，我上面那大哥第一轮第二轮人全猜对了，我一个没听他的。
3: 就是这么叛逆。他这次说选几？
9: 他说选二号。我说大哥选几？他这么说，我说行，就他了。
4: 那超然，有没有可能就这次他猜错了你还听了呢？
9: 没事，我是一零到底。我想
3: 一零到底，
7: 你别带上我们呀。
3: 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5: 懵的。但是有一点，我一开始没有选二号，后来我补充了那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
3: 合理的解释，
5: 合理的解释，而且他没有犹豫，我觉得对，有道理，所以说我选了二号。
3: 大锁，
7: 其实我一开始内心无限倾向于选择三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魔术就是一种视觉欺骗或者是一个心理上的信息差，但是这个魔术师在给你讲的时候，他们那种自信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就刚才你看，我们无论去怎么去质疑还是怎么样，只有二号一直在坚信我就是有麦即可，我就是对。
3: 你最开始无限相信三号，
7: 对，
3: 但是被二号这种自信所打动。
7: 对，
3: 一号得罪谁了？怎么一个相信的都没有呢？
7: 一号我依旧觉得他是空姐，就是非欧洲15，
3: 怎么就是空姐了？这身衣服上高铁不行吗？
7: 我跟你说，他当魔术师有点屈才了，有点就这气质。
9: 他要说他是艺术团团长，我相信；他要说会变魔术，我一
3: 定。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请准备你们的表演。
9: 这不像会魔术的。
11: 这个不是。
5: 你看看，
9: 有希望了。
7: 啊？不对，你不心灵魔术吗？
8: 全错了，哎。哎
7: 呀，三号，
5: 三号吗？
9: 他要变傻。套起来了。
7: 哇哦，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6: 我会变魔术，但是我不是真的。
5: 我们看出来了。
9: 广凡姐，杜宝，你咋这么坏？
12: 哎呀，那真的是几号啊？
1: 真的在这儿呢，真的在这儿呢。
12: 哎呀，是一号。
1: 赵峰老师配合一下。
5: 好，
1: 这是一根完整的绳子。
13: OK，
1: 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1: 没问题。OK，
5: 没问题。
1: 好，
5: 绳子。
1: 来，邵老师，
5: 剪断吗？
1: 剪断，
5: 来一下，这也剪断，
1: 再剪断。
5: 哦，这也剪断，那成了三节了。啊，
1: 我再修整齐一点哈，这样就三根一样长的绳子了，对不对？一、二、三，
5: 没问题。
1: 我们再来修整齐一点哈。六个头，
5: 六个头，
1: 一样长的绳子，
5: 一样长，一个，
10: 哎，不一样长了，
5: 没了，
1: 别急，
12: 哎呀，越来越长了，哎，
1: 别急，还没结束哦，
5: 我不信还能接上。
9: 哇，三根又一样长了。
1: 好，现在三根绳子如果变成一根，大家相信吗？
5: 不信。
1: 好，那我们试试啊。来，你拿这头开始吹一下。哦 OK， 哦好
5: OK。
1: 那这里还有一个结，如果这个结吹掉了，是不是变一根绳子了？
5: 对啊。
1: OK， 来吹气。
3: 郭嘉的就是一号姐姐。哎呀，今天现场所有人都没有猜到吧？哎，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严和之，今年61岁。哇，
5: 一点都不像，
3: 好年轻啊！我觉得这也像是一个魔术哈。严老师变魔术变了多少年了？
1: 我19岁开始到现在40多年了。曾经是越剧演员，嗓子倒了以后呢，换成魔术了。
3: 老天关上一扇窗，又打开另一扇门，打开了魔术的这扇大门。

0: 大门哈，
1: 是的，
0: 我们看到舞台上摆放了一些道具，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下吗？
1: 那来这个特别为你准备的吧。
0: 为我准备了一个魔术。
1: 对，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五子棋呀？
0: 玩过呀，经常玩啊。
1: 那这里呢有圈圈和叉叉，谁先连成一条线了，说明谁赢了。
2: 对，
1: 但是今天谁输谁赢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好吗？哦，
0: 来，
3: 方哥，方哥记住了，演砸了才能出圈。
1: 那我先来了，我想折中吧，好吧？
3: 好，可以。
1: 放在中间。好，那么第二个放在哪里？你随便选。
0: 放这儿吧。
1: 确定吗？
0: 那不确定，我再换一个。确定，尽量不要加词儿啊！加词儿之后我就真改了。
1: 确定，确没没事没事。好，确定。那么现在这里，我放这里吧。
0: 这个很简单吧，应该
2: 左下角嘛。对，
1: 那我得放这里了。
2: 那我们下边叉肯定得放
0: 在。观众，放这儿行吗？
2: 不行。
0: 放这儿行吗？
2: 不行。
0: 放这儿行吗？
2: 更不行。
0: 那没地儿放了，
2: 放这儿。哎，我当托当的多好。
1: 今天可不能输啊！我就放在这里了。
2: 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啊。
1: 好，那这个堵住了。好，那最后我也没得选择了，
0: 皆大欢喜。
1: 不仅是我们两个，还有观众朋友一起下的，和气和和美美，
0: 至少没砸，
1: 至少没砸。但是背后操控的就是我们的杨帆老师。好帅
0: 啊，在这儿等着我
2: 们，在这儿等着你。
4: 太帅了，
2: 怪不得一开始说专门为杨帆打造的这个节目。
5: 范哥，你要奔着赢去，你现在头应该别在腰上，应该。
0: 为了表达对严老师的感谢，送您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杨老师，
0: 再次感谢，
1: 谢谢大家。
2: 哎，太好了，
0: 再见。来吧，欣赏了这幅名画。之后是不是来看看分数吧。哎呀，这一轮都没猜对都不加分。哎呀，接下来是今晚第四关的比拼，为了刺激一下四位嘉宾，分值调高到5000分。哦，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的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哦，
2: 大家好，我是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哦，
4: 我老爱看了。
5: 来路短去路长，悬壶济世岁岁忙。
0: 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来，请球宝帮大家再回忆一下这首歌。
6: 请听歌曲片段。

0: 一首婉转情深的《人间情多》，伴随经典古装剧《神医喜来乐》火遍大街小巷，唱尽世间悲欢与人情冷暖。这位演唱者深耕影视歌曲领域，演唱了百余部影视剧歌曲，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影视金嗓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1: 其实听到这儿啊，我有点想笑。秋宝，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
0: 怎么了？
1: 以往这种猜原唱的环节，几位老师还得戴个眼罩遮一下，今天都跟我们玩名牌了。
2: 对，
1: 你当我们这么多观众一个都能看不出来吗？
0: 因为上一次孙姥姥给了我灵感，就是熟人也能骗他。
3: 就姥姥那谁？
4: 孙老师好。哎呀，就我认识他，还就我想错了。
5: 这倒没无眼睛，
1: 没无眼睛，
2: 熟人也不见得能认得出来。
3: 对，因为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神医喜来乐》这电视剧。哎，我问一个只有剧粉才懂的问题哈、啊，我问一下二号，因为二号要笑场了，感觉。《神医喜来乐》李保田老师演的这个喜来乐，他最喜欢的一个
1: 就姥姥那谁。
4: 孙老师好。哎呀，就我认识他，还就我想错了。
5: 这倒没无眼睛，
1: 没无眼睛，
2: 熟人也不见得能认得出来。
3: 对，因为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神医喜来乐》这电视剧。哎，我问一个只有剧粉才懂的问题哈、啊，我问一下二号，因为二号要笑场了，感觉。

0: 我来问一下三号吧，就是这部戏是拍完了你唱的片尾曲，还是拍摄当中他们找你唱的片尾曲？
1: 当时那个制片方他认识了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就是这首歌的作曲家。
0: 您爱人是
1: 阿罗？
2: 阿罗，
1: 对，他当时呢就提出说让我的爱人阿罗来作曲，一鸣老师作词，然后让我来演唱这首歌曲。
0: 哦，是这个契机。那么作为一个演唱者，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要不要去了解一些剧情呢？
1: 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的，这样的话可能能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作品嘛。
3: 哦，我突然想补充一下问题，因为这首歌呢它是偏高亢的女高音，二号刚才一开嗓给人一种沙哑的女低音的感觉，导演组是怎么说服你来接这个卧底的活呢？
4: 咱得先确认一下，二号老师，你老公也是阿罗吗？
5: 啊，这得说清楚，今天他们仨剧本里的老公名字都叫阿罗。
0: 对，
3: 那你老公是阿罗吗？
6: 是是。
0: 你看，
2: 给大锁老师的 CPU 感受。
3: 您多说两句，为什么跟这个歌里的嗓音不太一样呢？是最近有沙哑还是怎么的？
6: 有时候他唱歌和这个那个说话有时候是两码事，像我、哎、像我吧就是比较懒，就说话就是特别散，唱歌他不用气嘛，用气他就比较高亢、哎、他的音域反正好像也不像民歌那样那么高嘛，反正一般人都能唱上去。
4: 这个我们倒也理解哈，有好多我们熟悉的歌手讲话的声音和唱出来发出的音色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对，
2: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能给我们透露那么一两个两三个，就是还有哪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插曲是您演唱的呢？
7: 你比如说我唱了杨三姐告状的行路遥，还有我们的故事片尾曲等等。
2: 再多说两个吧。
4: 还能再说一两？刚才球宝介绍个上百。
7: 拳头，李小龙，这个插曲片尾曲。
3: 三号能补充两个吗？
1: 上错花轿嫁对郎，烟雨唱扬州，这首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3: 是艰辛多么难，独自少欢乐。
8: 大锁，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3: 啊、
8: 你唱所有的歌都是这一个调吗？
9: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人间情多里头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1: 我觉得那一句吧，来来往往你你我我人间情多。
9: 哦，二号呢？
6: 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哎，谁又知道最后结果？
9: 嗯，三号，一号呢？
7: 一时欢笑，一时寂寞，一生相伴最难得。我最喜欢这句。
9: 好，
0: 我问一下二号姐姐吧，你知道这部戏在哪儿拍的吗？
6: 应该在沧州。
0: 不对，它是在横店拍的。因为当年我跟这个戏同时在拍，我在拍《萧十一郎》
6: 啊。是吗？
0: 你就在唱这个歌之前去过《真一喜来乐》这个剧组吗？
6: 没去过。
0: 没去过，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
6: 你套我话了吧你？
0: 没有，这咱俩是不是在同台演过出？
6: 那有可能吧，因为我现在没戴眼镜，我根本都看不见哪说话。
0: 没事，我认识您就行，没事
3: 啊。认出来了，
0: 阿罗他媳妇儿，
9: 嗨，
6: 那肯定。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达人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2: 我算是看出来了，但凡咱们这儿选一号、二号的，那肯定就是三号。
0: 我觉得是二号，我确实觉得他眼熟。
9: 好的，那咱们就二号了。
3: 以后你们没必要背面具了，名牌也够呛。
4: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投票，谁是《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请按键。
9: 我给你了。好，
4: 好，先来听邵峰为什么选二号。
0: 我现在只能确定二号是歌手
3: 啊，
0: 我只能确定二号。
3: 你选完了你说你只能确定？
0: 我应该是在咱们总台三套看过你唱歌。
6: 那也有可能吧。
0: 对，不是有可能，你不用不承认。当然一号和三号是不是歌手我不敢确定，所以说我蒙的。我蒙的。

0: 我改吗？
1: 我哎呦，不改不改，我跟定你了。
0: 好的，
2: 大锁。
3: 我首先我一开嗓，我就觉得二号不对，这嗓音这不可能说差别这么大。但是刚才我后面妹妹说她是故意这么说话的，我觉得是可能的。三号像空姐，
4: 又空姐了又，
5: 我就这么假吗？
0: 好，
2: 昌元为什么选三号？
4: 我觉得阿鲁老师应该不会很大吧？
6: 不大不大，
4: 对吧？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三号。
2: 那接下来谁是真正的原唱，咱们就来揭晓身份好不好？
6: 好
2: 好，接下来的揭晓嘉宾也是专门从剧中请回的几位小演员啊，让我们掌声有请。啊，
6: 真把演员请过来了，
2: 你看他们还是当年那么大啊。
3: 拿那个鸡毛掸子追喜来乐。
4: 去二号那儿了。
6: 哎，怎么又走了？
7: 到底是谁呀？啊，
3: 三号吗？
6: 不对，还在跑。
2: 哎呦，一边一个呢。
6: 那就是二号吧？
3: 哎，给领走了。
2: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6: 相信我的判断。
8: 人间情。哎呀，
3: 就是这种味儿，
6: 看看。

0: 欢迎李叔。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面特别的开心，终于知道谁唱的《神医喜来乐》片尾曲。
0: 出来我看这三个人的自我介绍属您说的最不流利。
2: 对呀、啊，
0: 我是那个电视剧神，
2: 最像背的，
0: 紧张像背的。
1: 不是，其实我就是特别不善于说话，真的是说的没有唱的好。
0: 而且你说话的声和那个唱的音色区别也太大。
2: 对呀、啊，
1: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情况，都说这样，但是我就是这样说话。哦，
0: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核实一下阿罗老师这个故事版本是真的吗？阿罗老师是您的爱人，
1: 对，
0: 也是神医喜来乐人间情多的作曲。
1: 对，这部戏的作曲都是他。
0: 哦，整个、那么多曲目都是他写的、
1: 都是他写的。
0: 这个厉害啊、好多电视剧您都有演唱，那会不会和您这个夫妻之间搭档配合默契有关呢？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呢就是当时就认识了王明老师，就开始改的流行歌曲。
0: 啊，以前您是唱、
1: 以前是唱戏，完了唱民歌这样的。
0: 今天啊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我觉得两种感受，既遗憾又感动。我觉得遗憾的就是那么多经典的作品，这么优美的嗓音，但是当站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其实好多人还未必能认得出本尊。
1: 不是，我觉得这特别正常。你看那我们家楼下那保安，就是晚上他遛弯，他拿着我的歌就这么听着溜着，哈哈，摇着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这歌？他说喜欢呀。我说那你认识这个唱的？哎呀，咱咋能认识人家呢？其实我们俩就这么对话。
3: 杨帆，你不是也碰上过同样的情况吗？人家特别喜欢越战越勇，但是就不知道你是谁。
0: 因为啥不知道我？不是因为你个大球老抢我镜了，我记住你了。
1: 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0: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一下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然后声音也没变，感觉也没有变。
2: 对，我刚才眼镜拔叉，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在我小时候我特别爱看的两部戏。就虽然大家可能有好多人没见过您长什么样子，但是每一个音符都对的那个片尾曲那个画面，声音一响就全记起来了、
4: 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0: 是的，
1: 谢谢，
0: 谢谢您，欢迎您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四关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常元信守承诺，
5: 一零到底。
0: 当然，现在要祝贺赵峰和大锁战队6500分，现在暂时领先，姥姥也追上来了哈。哎。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第五关，为了让我们的比拼依然存在悬念，所以最后一关我们的分值为1000分。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隐藏者出场。

0: 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2: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3: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4: 治沙，
0: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背后的治沙英雄，有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将内蒙古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七万多亩毛素沙地变成了绿洲，治理率达到85%。不仅如此，他还带着乡亲们建设生态园，增收致富，让沙窝窝变成了金窝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七万亩沙漠变成绿洲的人？
0: 哇，了不起啊！
4: 太了不起了。
5: 是的，而且我们在台上这张桌子上摆着的就是在那里结出来的果实。哦，
1: 可以尝尝吗，球宝？
0: 可以，我替你尝尝。嗯，好甜啊！我们想想，七万亩是一个什么概念？哎呀，而且也非一日之功啊。嗯，
6: 哎，前两天上热搜这事儿了，是不是？我后面这大哥说，你相信我，我看过他的报道啊。
1: 我这边后边有个阿姨也是说，你信我，我看过这新闻，我认识他。
7: 那咱们直接投票吧。啊，
8: 我还不知道呢。
9: 就是，我还想问问呢。我来问一下三号大姐，在这个治沙过程当中，您是领导吗？
10: 我不是领导，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治沙人。
9: 每天在辛劳工作的有多少人呢？你的同事？
10: 多也有，少也有，30-40个的也有，哦，40-50个的也有。
0: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多，有的时候人会少？
10: 有的时候人家就忙了，就赶不上了。
9: 二号大姐，我问您，您是组织者吗？
2: 对。
9: 您有工资收入吗？
2: 我没有工资收入，我们就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就把沙子治好，就能致富。
0: 那致富是比如说是靠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什么水果啊、干果啊，
2: 对呀，这个葡萄呀、西瓜、桃子、果子，还有小米、葵花，还有玫瑰，沙漠里头还有樱桃。
9: 那么一号呢，大姐，您是什么情况？
1: 我是我们家的领导，我领导我了爱人、我儿子、我的孩子们去种树。啊，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家人盖的。哦，后来慢慢的就是社会各界的人都知道了，有了义务帮忙的。
11: 一号老师，除了这些你还有请有其他员工吗？
1: 也请。
9: 现在已经治理到一个什么情况？多少年了？治理到现在什么情况了？
1: 治理了30多年了吧。啊，治理了七万多亩了吗？
9: 现在还在继续？
1: 还在继续。我们刚切的那个剩农民和我一样的农民都在做这个事业。
8: 那一号最难的是什么呀？治沙的
1: 最难的就是最开始就是没有人理解吧，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好，还要用钱来买这个树苗。
8: 就是那钱从哪来呀？哎，买树苗，
1: 当时买树苗就是打工挣一点钱以后买树苗就种树。哦，
8: 那二号老师也是这样吗？
2: 是的，打工给人家种麦子掏粪，不要钱就要苗子。哦，
0: 要工资就要树苗。
8: 那三号老师也是吗？
10: 是，都算是一样的。哎呀，
8: 真不容易。
0: 我觉得三位隐藏者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
7: 对， 对，
0: 然后结合他们的经历，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讲都特别真实，给我们那种感觉特别朴实，都像是这事儿就是他们身上的。
7: 是。
0: 哎，我提个问题，三位老师，就你们工作种树的时候一般都会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每人介绍一下你们最常用的工具。
1: 铁锹。
2: 嗯，这个工具就是铁锹和钢钎两个工具。
4: 钢钎。
2: 对，
4: 怼眼的，种树的眼的那个。
2: 对对。哦，然后铁锹它这苗子不一样的。哦，有的苗子带根的，有的苗子是不带根的，它是不一样的栽法。
0: 三号老师，您一般用什么工具？
10: 就是用铁锹、锹锤，大苗子拿锹锤，小苗苗也就是拿那种铁脑子，把它苗苗塞下，拿脑脑往进挠。
0: 您是真的，因为你讲这些我都没听懂，感觉特别专业。
4: 但是我还真前两天问了 AI 这个问题，AI 明确的告诉我，在中国的治沙，
6: 人为因素是占绝大数因素的。哦，
0: 大锁你也问问，给大家提供点线索。
6: 好，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除了这三种水果，不是长水果的树都有什么树啊？
1: 有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好多种。
0: 固沙效果最好的是什么植物？
1: 固沙最好的就是沙柳、杨树、柏树。哦，
6: 二号吧，那是怎么固住的呀？
2: 那个的话呢，就是要用这个草方格。
0: 像叫什么草方格？
9: 就方格，一格一格的吧。
0: 草方格。
6: 草方格。
2: 对，把草方格固住了，就啥子固住了，树就能成活了。
6: 那三号，这些树怎么浇水呢？三号阿姨。
10: 就是挖一个井子，放人挑的袋子，待的久。哦，
0: 全部是在井里面人工挑过去。
10: 人工挑水。哎
0: 呦。那一般那要多少人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10: 就是亲朋好友都来了帮助。
0: 了不起啊。
5: 杨帆，哎，我有一个问题想补充一下。
0: 好，
5: 我想问一下三位，杨树、柏树、柳树的生长周期。哎，
1: 大概20年左右。
9: 三种树都是
6: 20年吗？
1: 柏树时间长一点。
0: 多长？
1: 这个我还没测算出来。
5: 这是一号隐藏者的答案，请二号隐藏者回答一下。
2: 这个杨树的话呢，寿命就是60-70年，那柏树的话呢，上百年也能上千年，就看。
9: 松柏长青嘛。
2: 对。
0: 柳树呢？
2: 柳树的话呢，也在60-70年上。
0: 好，三号。
10: 就是柏树该活的年长，现在都栽成柏树了。你杨树、柳树，它活上几十年都死去了。
9: 好，明白了。
0: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竞猜和投票的时刻，最后一轮了啊！因为分值比较高，请四位老师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二号或者三号，一号是像，
9: 三号也很像，但是有一个问题，做这项事业，我得带动大家呀，我得能说呀，
6: 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0: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智杀英雄，请按键。
9: 来吧，最后一题。哎，咱四个一二三一块儿。
0: 可以，
9: 咱不看，咱谁也不看。
11: 来，
9: 一二三，开。
0: 都选择了二号。来，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6: 除了看过新闻报道的原因，二号在说一些细节，比如树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智杀方式的时候，还是
0: 说得更准确一些，
6: 很准确的。三号就太像一直战斗在一线的智杀英雄了。
0: 来，少峰，
9: 我是因为求宝的那个问题，就是柏树、柳树它的生长周期，二号讲的是最清楚的，就在他讲到他专业的时候，他特别流利。
0: 姥姥，
8: 我原来一开始啊，我想选三号。三号，你看那个手晒的那个黑呀，真是实干活的。
1: 我的也是黑的呀。
0: 一号姐姐说我手也黑呀。
11: 但相对来说，一号姐姐您是最白的那个，相对来说。
8: 对。
0: 好了，那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那位智杀英雄？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6: 哎，一号吗？嗯，
1: 智杀是我的梦想，他是我的榜样。
9: 他，
10: 我跟他种树9年了。啊？
11: 哎，他也说是跟他，
10: 但我不是他。
8: 哎呦，二号，
9: 是二号。
2: 我成就了绿洲，沙子成就了我，我把70,000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哇！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姐姐，智杀英雄殷玉珍。
9: 好，
0: 热烈的掌声送给二号。
11: 好棒！
0: 但我也挺好奇的，一号、三号两位姐姐，你们的身份是？
1: 我来自内蒙古五省旗，是一名水利工作者。哦，
11: 专门给沙漠输送水的，对吗？
0: 三号姐姐，
12: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种地的，种树的。
0: 您是那个二号那个殷姐姐团队当中的工作人员吗？
12: 嗯，是。哦，
6: 都是治沙英雄。
9: 哎，一样，你们都是英雄，
0: 在治沙、在生态治理、在环保的道路上，三位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啊！欢迎你们。但是治沙的这种号召，肯定是要最开始有第一个发起人。那要感谢我们的殷姐姐哈，刚才其实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是您的故事。
2: 是的，是的。嗯，
0: 殷姐姐以前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2: 是的。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2: 因为那时间的风沙特别的大，一刮的话呢就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就没办法活，特别的孤独。那你要不治沙，沙子就把你埋了，那么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们欺负死。哦，
9: 这个话好。
2: 现在茅屋树已经7万亩沙漠全都变成了绿洲了。一开始我也难以想象，后来有方方面面的好心人，现在国家对这个生态治理沙漠还很重视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绿水青山，就变成金山银山了。
0: 整个在这个治沙过程有将近40年的时间哈。
2: 是的，我今年都60岁了。哇，
0: 用了40年的时间，现在沙漠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5%，
6: 这几乎就是干没了，是吧？
0: 这样，我觉得可能用这些具体的数字讲起来有点冷冰冰，然后我们通过一组对比的视频，大家是最能够直观看到这40年都发生了什么，都改变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哎呀，那个是您啊。
2: 是我。
0: 哎呦，看姐姐当年那个脸晒的红色啊。
9: 40年前。
0: 那是你儿子？
2: 我姑娘。啊，
0: 女儿。哦，啊，
2: 姑娘
0: 从小就跟妈妈一起治沙哈。哇，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呢。哇，哎
9: 呀，都是绿色的，看不到头。哎呀，真厉害，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
11: 太棒了，太棒了。
7: 很难想象这以前是沙漠。哎呀，哎呦，
0: 40年的时间有这样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40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小半生的时光，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这片沙地上。但是她带来的改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不仅殷大姐，那些热心的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其实之前有一个殷老师的寻人启事引发了全网关注。
2: 99年的时候，那个赛考斯看见了我们夫妻种树治沙的事情，他就开始筹钱。2000年的时候，我拿到了这个。

0: 2000美金，
1: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
0: 是的，后来我就买了50000多棵苗。
1: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当中，这个大森林有好多其实就是当年那个树苗长成的参天大。
0: 对对的，对的。
1: 所以我相信那位好心的老师，然后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变化，他也会很开心。
0: 是的，今年5月发布的寻人启事，当月我们就联系上了，8月他来到中国，我们又见面了。我就给他证明，我会把这个钱用好的，我会用在治沙上的。虽然我们两个国家，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地球。嗯，
2: 我们都是受益者，
3: 我们都是受益者。
1: 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其实你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最后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你们故事的分享。希望我们全社会、全中国、全世界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来吧，今晚5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最终的冠军队，哎呀，少峰战队和大锁战队，有请两位领队带领队员登台领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祝贺两队的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我们就要有请今晚的两个冠军队的获胜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2: 越战越勇真是拼智慧的一个舞台，
3: 有的时候啊，这个擦亮双眼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儿。
2: 哎，
3: 怎么办？多看我们越战越勇。
2: 没错，
3: 一切的套路都在越战越勇。
1: 之前多次来越战越勇老失败，
3: 哎，
1: 为什么这一次两个人双双成功？
3: 哎，
1: 因为观众不一样啊。所以遇到不太了解的事情啊，我觉得多问问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许呢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4: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 下去。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10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1: 俺是河南的，
10: 人民唱舞就是中。
9: 这个我可来不了啊，这个来不了。
14: 今天我是棒棒棒，
2: 今天我是棒棒棒。
5: 你最棒吗？
13: 我最棒。
11: 7000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9: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2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21: 欢迎各位春游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22: 开城门迎客。
23: 今天会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21: 走，
0: 各位辛苦。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亨达，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8: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
9: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0: 如在诗中游。
11: 我们逢系是凤姐姐，
12: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13: 带酣畅，
14: 盼君归，
15: 早日成双对。
7: 凝绝山有虎，天笑虎山行。
8: 所向披靡的他门口打开，
16: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8: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7: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1: 开门大吉。

0: 各位，这里是由中国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那个麦田，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12扇门的顺序给他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3、2、1，停。10、11、12都在一边儿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理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8位追梦人。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核桃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清汝。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6: 北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7: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8: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9: 明月吐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诺尔·托尔勋江。
1: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我们今天的二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寸土地？
10: 2、3、4、5、6、7号，
11: 6号，
1: 去南还是去北呢？
2: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亲耳听，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出去，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0: 来自河北唐山，
2: 正
0: 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2: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
0: 怎么点怎么评价？
2: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12: 仰天大笑出门去，
2: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也对你哥您有所耳闻，
0: 不必强求。
2: 有匪君子，如镜如昔，如归如敝呀。今日见您，果然是和小撒老师一样帅气。
0: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2: 都是啊，
0: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1: 超越，好有梗啊。
2: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0: 行，你这油嘴滑舌的，你不会说呀。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2: 为了梦想而来。
0: 你的梦想是？
5: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你能够
2: 挑战成功，
0: 加油。放眼望去，这12扇门理论上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2: 那我就选一下这12生肖中的第一的位置。啊，子鼠。
0: 鼠，请准备。哈哈哈，还行，
1: 三还挺好的。
0: 三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我去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哇，这气势！

0: 有些熟悉，
1: 但他的歌名叫什么呀？
2: 就叫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有点不太熟悉。
1: 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
3: 这位诗人吗？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1: 这是明朝了。
3: 您经常坐船吧，对吧？当年李白
0: 乘舟，哎，江欲行，哎，忽闻岸上踏歌声，哎，很有关系吗？
3: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片
0: 船，
3: 那条
0: 江，哎，长江，哎，哎，
4: 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
3: 叫什么？
4: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你看看长江，您再熟悉不过了呀，
4: 确实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在长江上作写呀。
3: 您什么都想起来了，李白先生。
4: 就是把诗忘。
1: 刚来到现代，回忆慢慢苏醒。
3: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3: 门
5: 大吉。
3: 回答正确。
6: 这个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音让我凉啊。
1: 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有灵感？
0: 感动
1: 了。当然了，因为它就叫灵感。哦，欢迎灵感。
0: 灵感
1: 好，
0: 台子你好啊。
1: 灵感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一位优秀的选手。结婚了吗？
2: 还没呢。
3: 不
1: 是，我不是因为八卦，是因为他在那个参加中国唱将，每次在上台演唱的时候，然后为他进行钢琴伴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啊、
3: 哦，好浪漫。
4: 在下以李白的身份，愿你们二位鸳鸯交颈七千岁，琴瑟和鸣，愿百年。
2: 好，谢谢李白，谢谢。
3: 好会呀！
1: 谢谢灵感，
2: 谢谢小哥，
1: 加油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4: 谢谢。
1: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4: 太棒了，够了，走了，
1: 别走了，你回来呀、啊。哎，你说说你工作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4: 对，核桃老街。
1: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4: 对，扮演李白。
1: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4: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哦、自由穿梭啊、
5: 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6: 哎，李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4: 什么？
6: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4: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1: 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4: 对对对，
1: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4: 我真的卡过、嗯、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嗯、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嗯、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啊、
3: 咋整？
4: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呀、啊、
1: 太尴尬了、嗯、
4: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他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哦、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呢、啊、
1: 是你年轻的时候、啊、
4: 对对对，就过去了。但是我、
1: 啊、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4: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是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哎、
1: 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4: 临场应变能力。
1: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4: 对，都有所了解。
1: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4: 对，真的会恍惚。
1: 我是谁？我不再是浩南，我是李白。
4: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1: 那咱继续开门，来选择那个生肖。狼，
4: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
1: 马你熟啊，
4: 行
1: 是吧？
4: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先把雄心壮志，
1: 看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
4: 啊，马，请你告诉我马也行。
1: 对，
7: 马你马
1: 能度过这一关吗？
4: 哈哈哈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这是马，不是虎。李白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4: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1: 可以，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4: 选虎吧。
1: 虎，
4: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虎，请准备，就它了。好刺激啊！哎呀，哎
3: 呀，哎呀，
1: 七号还可以。
4: Simon，
1: 你还会说英文呢、啊哎？
4: 这个中西结合一下吧。
1: 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3: 算很简单哎，难度有些难。

0: 住了啦。
1: 当记得下着支离破碎，
0: 寂寞沙洲楼，周传雄老师的。哎呀，这个画面好穿越。周传雄应该管你叫老师，
2: 没，都是老师，
0: 歌名叫
2: 《寂寞沙洲楼》，
0: 你确定吗？
2: 确定。这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沾边的。
0: 苏轼您还认识啊？
2: 认识认识。
0: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
2: 电话联系。
3: 跨时代结交了。
2: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等着吧，等着吧。
3: 探讨交流一下。
0: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4: 开门，
5: 门
4: 大吉。
0: 回答正确。
2: 没
0: 错。
3: 还挺好，
2: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2: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3: 还有水库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4: 对吧？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的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底下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你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的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这种潇洒，你看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会能写下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
0: 还有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4: 对对对，
0: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4: 对，
0: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实现的影子，
4: 深受感染。
0: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4: 演绎出来，
0: 演绎出来了而已，
4: 在搬到大家的身边。
0: 那咱继续开门，浩南，来选择哪个生肖？
4: 来只小羊吧。
0: 烹羊宰牛且为乐。
4: 烹羊宰不叫这不羊。
0: 羊，
4: 明年也是羊年嘛。
0: 准备。
5: 十二或者十。
4: 我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0: 注意你的风度，李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也别开了。
1: 青城山下白素贞，
2: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
3: 我李白年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2: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3: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2: 就叫这个名，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0: 这个前奏回到小时候的暑

0: 那打个招呼吧。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0: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0: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0: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
3: 哦，你自己原创？
0: 我献丑给大家朗诵一下我的诗。
3: 太好了。
4: 唐王曾此铸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助唐运，一阶星火会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迎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5: 可以，
6: 还真有点那个豪迈的劲儿。
5: 对，
3: 他不仅带来了关于唐山的诗句，而且还带来了唐山的特产，大家想不想看一看？
4: 哇哇，
5: 啥呀？
3: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4: 必须满足我们尼哥的味蕾呀。
7: 好多点心，
3: 我就吃点简单的吧。
4: 行，
8: 简单的吧。
4: 来个大鸡腿。这个就是十四王爷干烧鸡，清代康熙十四王爷运题的御膳配方。
6: 吃的好香啊，
4: 人称京。
3: 它不仅带来了关于唐山的诗句，而且还带来了唐山的特产，大家想不想看一看？
4: 哇哇，
5: 啥呀？
3: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4: 必须满足我们尼哥的味蕾呀。
7: 好多点心，
3: 我就吃点简单的吧。
4: 行，
8: 简单的吧。
4: 来个大鸡腿。这个就是十四王爷

0: 对，这叫疙瘩。常言道，不吃疙瘩不算到唐山。
1: 我听说是老佛爷赐的名。
0: 当年呢、啊，李莲英想把这个疙瘩拿下去，然后慈禧老佛爷呢说了一句“搁这儿吧”，哎，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谐音由来的。
1: 好了，我拿下去了，
0: 不搁这儿了。
2: 给我们吧。
3: 我想吃那个鸡。
0: 太白再次邀请大家来到唐山，共赏非遗美食，品尝盛唐风韵。
1: 来，选择哪个生肖？
3: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1: 你告诉我，
3: 小白兔啊。
1: 兔，请准备。
2: 好像不简单。
4: 哎呀！他真把一二三都开了。
1: 请按下门铃。
5: 不愧是李白呀。
6: 南屏晚钟。

0: 不过这个授课比较老了，
1: 这个
2: 简单啊，
1: 但是记忆有些混乱
0: 了，他可能太年轻了。
2: 唱
3: 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4: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2: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呀，
1: 又紧张又压力，
2: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0: 可以求助，
2: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4: 还是需要提醒了，确实是有些想。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1: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李白用 AI，
2: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 很幸运。
2: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
5: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5: 歌名是四个字哦。
1: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5: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1: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5: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2: 他说了什么？他说南屏山上后面呢？后面呢？
5: 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
2: 忘了。
0: 他压根儿没听过这首歌。
2: 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1: 说的什么来着？
2: 小吉已经尽力了，所以你的答案是
4: 南屏山。
2: 南屏山
4: 竹，
2: 山竹，
4: 南屏花竹。
2: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1: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2: 一起期待。
0: 哎，我都紧张了。
2: 开门大
1: 南屏花竹吧。
0: 尽力了。
2: 吉。
1: 错了，
4: 太遗憾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1: 我的问题。
0: 好可惜啊，在二号门已经很厉害了。

0: 好。
1: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音乐人何野。
0: 欢迎何野来到开门大吉。第一次用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2: 当然了。
0: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2: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3: 哦，真的很好哎。
0: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哎，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4: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啊，
5: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0: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5: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0: 小尼送你情。我不仅要送你，我还得送你东谷一品千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浩南来到开门大吉。
5: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千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千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6: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衣，然后带着酒瓢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
7: 整装待发很久，
6: 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7: 对，还有一些诗词的气韵在我身上。
6: 好，那我们就把诗情画意送到小尼哥的身边。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
7: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7: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规划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0: 文旅规划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7: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7: 谢谢，
0: 加油。
7: 好的。
0: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7: 龙可以吗？
0: 说到龙，想到哪些诗？
7: 牙张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0: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2: 一二三四，现在都没有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好，
0: 四号门。
8: 哇，后面全是男的了。

0: 儿所。
1: 拉过来推我吗？
2: 还不是我来推你吗？
3: 正月里是新年啊，
2: 一拉一拉嗦，一拉一拉嗦。哇，他好厉害啊！
3: 妹娃要过河，拉过来推我嘛。龙船调，
4: 确定吗？
2: 我确定，这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4: 四号门三千元，一起期待，开门打
2: 吉
4: 吉。回答正确，龙船调。

0: 龙船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2: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都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0: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2: 登临一下，对吧？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2: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0: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您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3: 还可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2: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银台。那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姥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姥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过了。
0: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2: 对，
0: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2: 是的，
0: 如在诗中游。
2: 是的，
0: 特别好，继续前进。
2: OK，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2: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0: 好，牛，请准。
2: 很难吗？
0: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4: 都是男的了，
2: 不要啊！
0: 二现场的这位选手，反正现在1、2、3、4、5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哈。
2: 压力好大。
0: 五号们，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
1: 哎呀，
2: 天哪，他很厉害啊，
3: 胸有成竹的样子。
0: 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中华曲库五千首。中华曲库五千首，
2: 哟呵，
0: 哎，
2: 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哎，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2: 就这首歌，你唱你。

0: 好听哎，
1: 哦，厉不厉害？
2: 厉害，
1: 唱得很好啊，
2: 很好。
1: 歌名叫做
0: 《兰亭序》，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回答正确。

0: 他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你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谢谢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湖南来一个
4: 橘子洲头，
1: 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嗯，别梦依稀昼是川，故园32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哦，
0: 韶山，主席的故乡。
1: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0: 我出个男的。嗯。海淀，
1: 海淀。
0: 海淀。朝阳，
1: 朝阳，
0: 大兴，
1: 大兴，
0: 北京，跟北京有那么点关系的，就是《长恨歌》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个渔阳其实就在北京啊，真的是说来就来，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此刻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2: 厉害！
0: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重身份。那谨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1: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2: 好，
1: 难怪呢。
2: 原来如此。
0: 要不然呢，人家是吧？
1: 才女哎。
0: 我们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1: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嗯，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0: 这蛇要是个6号门，
4: 稳了，我们都稳了，那我们就原地哭，
1: 试一下，咱就蛇试。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好，蛇，请准备。9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加油。
1: 哎，他真的好从容啊！
5: 姐姐特别自信的走过去。

0: 话一点都没听过。
1: 这是真难呀。
0: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2: 你告诉我歌名。
0: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3: 哇，他太强了。
0: 就是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2: 苏轼的
0: 定风波。定风波。哇，太小你不搞清楚了，
3: 真的厉害。
2: 李白都懵了。
4: 书帐芒鞋轻胜马。
0: 来，好像上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
2: 定风波，确定吗？
0: 我确定定风波。
3: 太厉害了，
4: 都不用求助的。
2: 那就他了，
0: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2: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0: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跟上海有关是吗？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太恐怖了，朋友们。太厉害了，
3: 我们就坐在这里鼓掌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鼓掌的。

0: 很厉害，他居然猜出来了
1: 啊！猜到了啊！是的，是的。
2: 要不怎么是中华曲库五千首？
0: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就悬了。
2: 稳住！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太厉害了，
3: 可以收手了，
2: 给我们留一点。
3: 我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0: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十一。
2: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0: 好，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你坚持要它吗？
2: 我坚持，我太坚持了。
0: 你别后悔。
2: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0: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六号门，
2: 太好了！哦，真的是啊，
3: 姐人运气太好了。
0: 请按响了铃。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
3: 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2: 他果然会。
3: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我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3: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
2: 哦，又是猜对了。
3: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1: 你这时候觉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3: 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哎呦，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
1: 儿。这歌你能猜出来吗？李白猜出来了。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4: 炸掉就完了。
1: 你别忘了你旁边那盒酱油，你今天就来打酱油的。
4: 我喜欢这个。
1: 行，确定吗？
3: 我确定，苏州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1: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我再即兴考考她吧，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东谷这俩字儿。
2: 东谷吧。
0: 对。
2: 那这个东和谷呢，我分别想到了一句诗词，都是跟三国有关的。哦、东风不与周郎便，
3: 铜雀春深锁二乔。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关键你还对照了今天你选的第一扇门，
2: 对吧？
0: 滚滚长江东逝水。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2: 感谢你的
0: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2: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0: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了。
0: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2: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0: 放轻松。
2: OK。
0: 继续沉着应对。
2: 好。
0: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2: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0: 秦，顺，背，鸡是十号门，
2: 一万元。一号门十二，
0: 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越放松越好猜。
2: 好，
0: 放心。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了。
1: 我天，太吓人了！
0: 他说太轻松了，
1: 他又会了。
0: 我感觉我们不用上课。
2: 在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我首先
1: 他知道名字。
2: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她以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他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演唱者是八七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全妙了！
1: 要不这样，那个 AI 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 AI 小陈。歌名叫做
2: 《月满西楼》，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牛了！特别棒，
3: 这个太厉害了。

0: 欢迎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声乐演员徐明聪。
0: 也是很惊叹，又答对一首歌，
1: 太厉害了，
0: 特别牛。可能大家对于这首词其实应该很熟悉了，云中谁寄锦书来，
1: 对，
0: 雁字回时
2: 月满西楼，
0: 还有此情无计可消除，
2: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写得太美了，
0: 太美了。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求助，
1: 天不太晚吧。
0: 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1: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曲它本来就是唱的，所以像刚才那个一剪梅，它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得太美了，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诗它会更深沉，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0: 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因为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1: 是的，
0: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1: 对，
0: 来吧，
1: 好，
0: 前进吧，
1: 前进，
0: 加油，
1: 冲，往前冲，
3: 加油。
0: 猴狗十一选哪个？
1: 金猴奋起千军棒吧。
3: 好，
0: 确定吗？
1: 我确定。
0: 猴，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请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
4: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唱，把词唱进去。
0: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2: 姐姐肯定知道。
1: 歌名叫。
3: 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0: 庐州月。
1: 确定。

0: 我确定这不轻松，
1: 一起期待开门大泸州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牛了，
0: 急
1: 急回答正确，29000了。

0: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泸州月》。
2: 泸州月，
1: 看到这个你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3: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1: 继续。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继续。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
5: 月既不及影，影徒随我身。
3: 影徒随我身。
5: 但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3: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5: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2: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3: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5: 李白太喜欢
3: 写月亮了，对。
1: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3: 好，
1: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3: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1: 不想啊，对，差不多就是
3: 我听出来这个潜台词了。
1: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依然没有用
3: 处，已经
1: 选择哪个，11还是12？
3: 我还是想先解冻一下冰封的11，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
6: 稳扎稳打。
1: 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将会获得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信心吗？
3: 现在必须得说有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加油。
3: 好。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3: 天哪天哪，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1: 我们一起为大家加油。
3: 加油
2: 加油加油，开了他，
1: 这音乐有点悲壮，
3: 感觉上战场。

0: 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
1: 他都不晓得，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2: 等一下，不一定，不一定。
1: 姐姐的微笑里带着从容，
3: 没有笑容，也没有旋律。
2: 旋律还能再复刻一下吧。
1: 这歌是难哦，
0: 发如雪难道？
4: 不是啊，
2: 这首歌应该是。是我曲库里的第5001首，5001首。
3: 吓我一跳。
0: BBQ 了，
1: 对，他还可以求助呢。
2: 那看来还是 AI 会稳妥一点。
3: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2: 我确定求助小吉。
3: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

0: 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
2: 哇，歌名、歌手的名字。
0: 歌名一共是四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3: 叫中国风，然后
4: 敬亭山水。
1: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0: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3: 闲适感，山和雨云。
1: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0: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3: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4: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5: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1: 我拼凑一个。
2: 这蒙可不好蒙，
4: 把大家都难住了。
1: 有高山，有白云。高山白云。
2: 好紧张，我都紧张了，他别蒙对了吧。
5: 没有时间思考了。
1: 高山流水。
5: 高山流水到底对不对？
1: 高山流水吧。
5: 一起期待。开
6: 门。
5: 门。高山流水啊。
1: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5: 大。
7: 等等。
5: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十一号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有没有可能？去。啊！你其实已经75%的
1: 接近了，是吗？
5: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欢迎胡雨林。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2: 白云，
0: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他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2: 青山白云。
0: 回答正确，
3: 青山白云，
4: 这么简单。
0: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可惜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0: 好，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2: 我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0: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2: 再见。
0: 不能让你空手离开，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台湾大学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2: 刚刚景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3: 想想。
2: 可以，三号，我们就欣赏你的志气，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号。什么心情？
5: 有点高兴，但不多。
2: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3: 加油！
2: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加油！你好，
5: 小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0: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5: 没错。
0: 你给我们讲一讲，为啥？
5: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0: 哦，那这个橙子的用意呢？
5: 就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奉节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明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你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0: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5: 感谢他们给我留了一下。
0: 你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5: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万呢？
0: 好，万一呢？
5: 万一呢？
0: 人生就是这样，
6: 很有可能。
5: 对，
0: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5: 好。
0: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5: 对，
0: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火。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5: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节目。
0: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5: 对，
0: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5: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6: 要去相亲。
5: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0: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5: 莫相负，待酣畅，
0: 盼君归，
5: 早日成双对。哟，
0: 真好啊，这科长。
5: 对，
0: 你科长不是他吧？
5: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比他帅。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勾，请准备。3万元。
5: 3万元。
0: 加油。
5: 好。
0: 看您了，请按下门铃。12号门。3万元的家庭。
5: 万一我拿到的是3万呢？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哎呀，
1: 他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哦，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1: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吧，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等着我，谢谢你们。太累了，
2: 你知道
0: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2: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4: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1: 谢谢。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臭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5: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6: 是不停的宽慰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5: 哦，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身旁，
7: 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5: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18: 治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开门大吉，
5: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
21: 开门大吉。
5: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2: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

0: 花郎。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3: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他的妈妈把他
4: 就是我比较黏着他，
3: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4: 那你们谁语文好一点，你们写篇作文，
3: 你让他们写作文，
5: 非常像子，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3: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5: 这么好一个儿子很骄傲。
4: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你还上学，
3: 让他聊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6: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7: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8: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6: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7: 路过沙漠，
9: 路过草原，
6: 我们开进风景，
7: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0: 心花怒放，
8: 最美的心念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号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52个精品力作将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发布以耕耘天地间，共赴启新城为主题，共分4个篇章，其中强农新邦篇章发布了重中之重1号文件背后的故事，大国粮仓，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等7部精品力作。文旅燃动篇章通过品牌节目和活动链接共赴生态，以媒体赋能拓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流经的土地、100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等23个项目。在智慧兴农篇章、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农机重器等11个创新项目，以前沿视角解码农业新质生产力。精粹满仓篇章通过庆丰收赶大集、丰物中国、全球好味直播间等11个项目，在烟火气中厚植乡村文化自信。此次重磅推出的50多个创新项目覆盖了三农工作主要领域，总台将汇聚各界力量，共同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报名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创历史新高。本届金丝路奖竞赛单元共23部入围，涵盖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3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10个奖项，同时设立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华人摄影师鲍德西担任评委会主席。
3: 电影最重要的是来讲真实的故事和打动人心的故事，因为导演和创作者包括剧本对同样的故事采用了不同的角度，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就是代表那个创作者的审美，它是大家共同创作的一个艺术作品。
2: 本届电影节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本届电影节还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电影节还推出系列展映活动和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中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10大奖项。近日，意愿谐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连演5场，展演汇聚了来自全国29家院团的32位演员与演奏员，行当齐全，门类丰富，涵盖戏曲各行当以及京胡、丝鼓等核心主奏乐器。展演剧目包含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20个戏曲剧种，参演人员平均年龄不足35岁。
4: 这出戏主要表现的是乌丑这个行当的缩小绵软巧以及轻飘快六稳的特点，包括他在剧中学那个猫叫啊，还有他的壁虎形啊独有的那个身段来体现石谦的机警敏捷以及那个胆大心细的这么一个人物特点。
2: 本届展演拓宽了基层院团和演员的申报名额，新文艺群体参演人数占比有较大提升，让扎根民间来自土壤的戏曲力量站上国家级展示舞台。
5: 我觉得新文艺群体是这个时代的生力军，就是我们需要大胆，在不丢失艺术的内涵核心的同时，还需要去探索多元化的方式。
6: 我不是传统意义上刻板出来的演员，因为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热爱才闪闪发光站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肯定。四六戏已经很多年没有参与过这样级别的演出，我们四六戏需要更多人看到。
2: 由深圳本土孵化、深圳当代舞团编排演绎的原创舞剧《敦煌归来》日前首次亮相香港。舞剧以晚唐敦煌信使团护送沙洲余途归唐的小人物故事为主线，跳出宏大叙事，演绎一场关于信仰、乡愁与家国羁绊的漫漫归途。在艺术表达上，作品采用现当代舞的独特语汇，将敦煌舞传统与现代舞语言巧妙融合，首创后敦煌舞风格，引领观众走入千年前的烟火人间，在历史题材与青春团队的灵感碰撞中，体悟奋斗青春与家国情怀的同频共振。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2: 日前，国家京剧院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基金会剧场献上了《天涯共此时》中秋京剧专场，演出包括了《三岔口》《麦水》《霸王别姬》《闹天宫》四出经典折子戏。从《麦水》的俏皮灵动，到《三岔口》无声胜有声的默剧打斗，再到《霸王别姬》的悲壮剑舞与《闹天宫》的磅礴武术，东方国粹的细腻韵致与张力在阿拉伯半岛绽放。
7: 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京剧，可以看出京剧和其他传统文化有很多联系，配乐和动作非常让人难忘。
8: 我之前就在网上通过社交媒体看到过京剧，想在线下看看是不是同样有魅力，结果确实是。
9: 四出戏它涵盖了唱念做打，这是中国京剧表演的一个特点。中国京剧大家都知道，生旦净丑末，这个四个折子戏呢，也涵盖了我们整个这个京剧的行当，很全方位的展现出中华国粹艺术的魅力。
2: 会场外还为观众精心准备了花灯、月饼、香包、七扇灯等中秋节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活动。日前，中国杂技剧《天鹅》在希腊首都雅典上演。广州杂技团的杂技剧《天鹅》是一部以中国杂技演员成长经历为创作灵感的现实题材原创杂技剧，讲述一位年轻杂技演员追逐梦想、创立肩上芭蕾、成为天鹅的经历。该剧在保持中国杂技高难度技巧的同时，将芭蕾、戏剧的元素融入其中。据悉，该剧在雅典和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共演出15场，
10: 很精彩。我觉得这是希腊观众首次有这样的机会欣赏融合中国传统杂技和西方芭蕾艺术的表演，非常独特的体验。
2: 日前，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与保加利亚杨博尔市政府联合举办龙舟文化节，在专业人员现场指导下，当地民众在杨博尔市区的通假河上亲身体验划龙舟的乐趣。除龙舟体验外，本次活动还举办了中保文化创意市集和演出，包括中国传统舞狮、由当地武术爱好者表演的太极拳等武术，以及当地舞蹈团队和乐队带来的特色节目。
11: 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带进保加利亚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对能接触到中国文化感到荣幸。今天展示的所有项目都很有趣。
1: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在西安举行。作为本届电影节的核心主题文化园区之一，西影电影园区又热闹了起来。西影被誉为第五代导演的摇篮，张艺谋、陈凯歌等一批导演曾在这里拍出《红高粱》《孩子王》等影响几代人的经典银幕作品。岁月流转，老厂房依旧矗立，红砖墙静静守望。但许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今天的西影早已成为了一座融合多种文旅业态的活态园区。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先睹为快。

0: 在坐拥众多博物馆的西安，有这么一处宝藏地儿，它不晒青铜器，不摆书画玉石，而是专门收藏光影的故事。这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西影电影园区，走，一起去看看这座老影厂里面有什么新花样。
1: 西影电影博物馆坐落在园区正中央，是整片厂区的核心。它的主体建筑由老车间改造而来，红砖墙高穹顶，还留着工业时代的骨架，里面却装满了不同年代的电影记忆。厂史文献、道具、服装、海报、手稿，呈现出西安电影制片厂60多年的创作脉络。
2: 我觉得今天来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有一种当年上学的时候在艺术史里面看到的东西，今天真的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感受是很奇特的。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我看见了历史，享受了当下，并且感受到了未来。
1: 西安电影制片厂1958年正式建成投产，是新中国在西北地区布局的第一座大型电影制片基地。扎根黄土高原，西影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西部电影流派。陕北的窑洞，关中的麦田，秦腔的苍凉，黄河的奔涌，风土人情与时代变迁交织，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被一帧帧定格。西影人在这里摸索出一种独属于西北的影像气质，厚重粗粝，充满生命力。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卢伟、顾长卫、赵季平，一批后来影响中国电影走向的名字，都在这片红砖厂房里找到了自己最初的表达方式。老井、红高粱、野山、孩子王、盗马贼、黑炮事件等一批作品从这里走向世界。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西影的这个常识区域，在左侧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西影早期拍摄的一些经典电影的海报了。那正前方我们看到的这个海报呢，就是由张艺谋导演所指导，然后姜文。

0: 跟巩俐所主演的经典影片《红高粱》。这部影片呢，在1988年斩获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大奖金熊奖，代表咱们中国电影呢从西影开始走向世界。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前面可以看到的就是
1: 哇，《大话西游》系列。
0: 对，《大话西游》啊，《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这个大圣娶亲》，《大话西游》呢，也是我们西影厂最具有代表的一批这个经典 IP 的影视作品了。在世间难过明明话。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正前方可以看到的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年代大戏《主角》。主角的主角张嘉译老师呢，就是我们西影人了。那在新厂呢，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人才。
2: 展厅中300多台老式放映机吸引了许多游客，从19世纪初的早期机型到20世纪80年代胶片时代的经典款，一台挨着一台，像一支沉默的机械部队。
0: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世界电影放映机收藏博物馆，这个区域呢收藏了来自全球各地的300余台电影放映机，展示了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电影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还收藏了这个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这样一款煤油灯幻灯机，也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台放映机最开始的一款雏形的这个幻灯机设备。
2: 电影胶片收藏库是西影厂专门承担电影胶片素材拷贝磁底的储存、保护、修复、调配与开发利用的专业空间。库房规模虽不大，却承载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众多珍贵的西影厂胶片在此静默珍藏，它们无声地凝视着时光流转，却深刻记录了西影厂匠人们的心血与艺术追求。
0: 我们现在其实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电影胶片收藏库了。收藏的吸引的这个胶片呢，接近于20000本，包括了剪余片呀、磁底呀、拷贝等等。这个区域我们看到的是几款胶片的尺寸规格啊，那其中有16毫米胶片、35毫米胶片，那其中呢最特殊的就是我们看到的8.75毫米的胶片。
1: 哦，那它特殊在哪？
0: 8.75毫米的胶片呢，是咱们中国独有的一款窄胶片，它是在国际广泛应用的35毫米胶片的基础上缩印成1/4形成的。其实呢，主要是在早期电影下乡，为了更便携，然后呢生产出来的这一款胶片尺寸。
2: 老放映机的金属构件、磨损的胶片、演员穿过的戏服、拍摄时使用的道具，把抽象的电影史转化成看得见、可触摸的时代见证，让远去的光影记忆变得具象可感。
3: 如果说电影博物馆是回望光影的历史，那么这间 XR 影院就是探索电影的未来。它主打一个坐观式的体验，带上这副仅180克的头衔设备，双目 8K 的超高清晰度，让观众从看电影变成了走进电影。
2: 正在这里常态放映的电影名叫《玄奘与秋瓷》，它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无界沉浸单元斩获了最佳虚拟现实电影的殊荣。影片以史料和考古报告为依据，深度还原了玄奘西行途经秋瓷的过程，通过数字复刻胡杨秘境、胡旋舞等场景，观众不再隔着屏幕阅读历史介绍，而是置身丝路现场，直观感受古丝绸之路文明的绚丽灿烂。
4: 第一次体验这种沉浸式的，然后首先它那个眼镜就比较的新奇，然后当时我坐那个椅子的时候就体验不到是到底是我在转还是这个椅子在转，然后它里面那个场景渲染也很神奇吧，就是你可以360度都有场景。

0: 白天游客在这里看展，回望影史，体验数字影像，当暮色降临，红砖老厂区切换成另一重面貌。暑期西影电影园区推出博物馆追光夜系列活动，露天电影广场常态化放映经典影片，草坪上的星空音乐会、烛光音乐会轮番上演，影视主题市集和九大电影 NPC 互动穿插其间，把文博参观、沉浸体验和城市夜生活打包进同一座红砖厂区。
1: 啊，就是这里有音乐节，然后能看到本地乐队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带小朋友过来的，能进行一个家庭活动，比较让人放松吧。
2: 啊，我对我们博物馆的展品也觉得非常满意，非常的吸引我。好，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去一下露天电影院看一下电影。
3: 刚刚那个星空音乐会，我觉得现场氛围都还挺不错的，然后乐队也唱得很好，
4: 然后这边电影放映也很有意思，是很经典的片子，我觉得就是审美很好。
0: 据统计，暑期及节假日期间，园区18点之后的夜间客流量已超全天的60%。昔日的电影生产厂区夜晚化身为一座开放的天然片场，电影不再只属于影院荧幕，而是成为市民游客可以亲身参与的城市生活。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5: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16: 俺是河南嘞。
17: 人民唱舞就是主。
18: 这个我可来不了啊，这个来不了。
19: 今天我是棒棒棒，
20: 今天我是棒棒棒。
21: 你最棒吗？
22: 我最棒。
23: 7000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24: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25: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26: 欢迎各位春游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27: 开城门，迎客。
28: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26: 上台，
29: 各位辛苦。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
2: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
2: 女性。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1: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2: 看到她力量。
1: 对，
9: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2: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9: 是的，
2: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10: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2: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刚，
11: 那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2: 我们有实力说话。
10: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11: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
2: 哎呀，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

选上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嗨唱团的各位。

0: 们一群歌手让个鼓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陈佳，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哎，
0: 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2: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3: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4: 六岁一个，一岁。我
0: 这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大文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江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嗯，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加油。

0: 听刚才围裙的样子，确实，哎呀，哎，我发现你说唱还不错。
1: 因为一直有在说唱，
0: 一直有在说唱。
1: 对，
0: 而且他在哪里说唱？他在厨房里说唱。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碗姐的这个短视频，来。

0: 孩子冲奶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1: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0: 你自己写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0: 世界的表达。
1: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0: 嗯，那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1: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0: 哦，20多？
1: 对，
0: 谁的孩子20多岁？
1: 今年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0: 你宝宝16了？
1: 不是
0: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儿子女儿
2: 是儿子，
0: 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1: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他来找了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觉得哇，他说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喜欢唱歌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哦，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0: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1: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0: 200多个妈妈？
1: 对。哦，
0: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2: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0: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2: 是。啊，这个也是。哦，
0: 我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都有才华的。
1: 对，
0: 姑娘。
1: 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0: 这我知道。是不是？
1: 对，
0: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2: 王心凌的
0: 啊？王心凌的，哎，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哈？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很骄傲，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四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林家不也在这儿，怕谁？是不是林佳，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1: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
0: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2: 你啊，我上来，
0: 你是
2: 我们这个就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0: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2: 对，
0: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2: 现教。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0: 希望
2: 所有的妈妈们
0: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二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不是我的歌吗？
1: 是。
0: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1: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0: 这是我进台之后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它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是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个音乐我听的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让生命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3: 谢谢迅姐。
0: 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3: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0: 十几遍，不容易吧？
3: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0: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请你揭晓谜底。
3: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它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0: 文枕琴，我可以看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
0: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可以拉。
0: 哦，你还可以弹拨。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3: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0: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3: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衫、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0: 因为是在海边，
3: 对，
0: 也传说是
3: 妈祖娘娘设计的。
0: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3: 是的。
0: 好的，来吧，雪凝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听过文枕琴吗？哦，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上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钹，也叫哥大钹或者是大钹。
0: 这叫大钹，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钹。啊，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刚才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钹，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宁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陶壶。
0: 陶壶，我觉得民乐真的好神奇。
9: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哦，
0: 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1: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1: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1: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10: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枕琴。
0: 文枕琴，
10: 这个乐器啊到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嗯，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弦乐。嗯嗯，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啊，
0: 文筝琴
10: 啊，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10: 对，它有个署名叫枕头琴，
0: 也叫枕头琴。
10: 我这个文筝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啊，然后把它叫做这
0: 文枕琴。
10: 2007年5月份成了我们福建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10: 对，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0: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
1: 是的，
0: 给了女儿。
10: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啊！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0: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10: 这个同时啊，
0: 很有同时出来的，
10: 很有意义。
11: 但是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0: 哦，那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这首是一首的。
1: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男儿当自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男儿当自强吗？
0: 男选手，
3: 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一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来，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哦，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马上试一试的。
1: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0: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1: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38度6啊，就这种。
0: 38度6，
1: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0: 你先唱几个我听听。
1: 唱几个，那来一首38度6吧。
0: 是啊，海长团帮你吗？
1: 一起吧，我们一起。
0: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海拉木的歌。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唱。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都会啊，你真的是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晶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2: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选手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
2: 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住在星光大道，让生命。哦，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3: 塞班努，
4: 塞班努，
3: 塞班努，
0: 是什么意思？
4: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啊，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4: 是的，我们是来。

0: 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无极斯古楞，无极斯古楞，无极斯古楞，
1: 你好，
2: 你好，谁喽？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哦，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多琴呼麦。
1: 你好，
3: 三百诺，我是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贝尔。
4: 我是鼓手陶格陶。
1: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4: 对。
1: 你是很陶吗？啊，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1: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陶格陶。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1: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0: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1: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2: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
0: 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3: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3: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
3: 是
0: 就毅然决然
3: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3: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3: 就是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
3: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0: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3: 是的，
0: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3: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
0: 然后我就
3: 直接就报名了。
0: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3: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0: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3: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0: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3: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0: 学飞，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3: 哦，是吗？你好，你好。
0: 我一看是有男生的，你试试。
3: 你好，你好，你好。
0: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3: 对，这个是。
0: 哎，你给敏佳挑一个。
3: 好的。
0: 这还是蒙古袍系列。
3: 啊，是。哇。哇。
0: 你就是草原上的。
3: 太漂亮了。哇。
0: 牛羊不是
3: 牛羊。
0: 你是草原上的哥哥。还有一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3: 对，
0: 那我来，你是观众是吗？来吧，蒙古袍展示，
3: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次次的海鲁马吧，
0: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穿走吧。
1: 好，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为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谁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0: 西天取经，阳光，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好，师姐好。
1: 东北人吧？
0: 对的。
1: 嗯呐，哎不，还好吗？
0: 紧张了。
1: 还好吗？
0: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1: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那我。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1: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
0: 啊，这真的
1: 真的，
0: 那我可说了啊，
1: 你说，
0: 我东北味儿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一个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
1: 哦，叫志乐，
2: 对，
0: 哎，
1: 志乐，
0: 很有志气的乐。哦。
1: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喜欢吗？
0: 羡慕死了。
1: 紧张吗？现在？
0: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1: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0: 谢谢，
1: 加油好不好？
0: 加油，
1: 志乐，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为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哦，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
0: 哎呀妈呀！
1: 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边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现在在广州。
0: 哦，在广州
1: 啊。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0: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1: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
0: 你是不是有几次都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
1: 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0: 怎么这么坎坷。
1: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0: 就泪崩了，
1: 就泪崩了，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啊，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0: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
2: 哦，是我吗？啊，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录，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0: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1: 姥姥，
0: 嗯，你是姥姥带大的？
1: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0: 珊瑚颂，
1: 嗯，珊瑚颂。然后
0: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1: 不是，对，多少的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0: 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1: 好。

0: 驾驭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

0: 就像天堂。
1: 谁？
0: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1: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抽治。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哦，
0: 围裙妈妈加十票。
3: 何哥，
4: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0: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5: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0: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6: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0: 对，
6: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0: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文哲，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
0: 家，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哦耶！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专利的荣耀。
1: 好棒，有份儿啊！
0: 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腐干儿。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云宫蓄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杨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1: 来这三打白骨精的。师傅，悟空，猴，嘿嘿，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呢，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3: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3: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3: 好，
0: 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3: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床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3: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0: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跑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
0: 啊，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2: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1: 谢谢，
2: 共同努力，加油。
1: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1: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0: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0: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爸爸来了，
0: 老爸，看，来，舍不得姑娘吧？
2: 有时候也挺心疼，
0: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2: 对。
0: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他不说。
2: 对。
0: 就化着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好好鼓励他。
2: 姑娘加油。
0: 一定加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2: 对。
0: 爸爸今年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2: 我从盘锦。
0: 盘锦啊？从盘锦过来的。
1: 我爸带了老多好吃的了。
0: 看看了，把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0: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2: 盘锦的河蟹。
0: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0: 你咋？
1: 薰姐知道，薰姐是苏州人、是吧？
0: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0: 你咋
1: 盘锦直接就割牙？
0: 你咋吃啊？你
1: 真吃、啊、我老狠了，
3: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0: 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去。来吧，你家。
1: 好的，我带我徒弟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随机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十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3: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4: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戴志乐。
0: 恭喜小乐本周周末

0: 获奖感言。
1: 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天。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他的妈妈把他拉黑了。
7: 就是我比较黏着他，
6: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8: 我说你们学语文好一点，你们写篇作文，
6: 你让他们写作文。
9: 跟他相处不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6: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9: 这么好一个儿子很骄傲。
7: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你还上学。
6: 跟他聊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1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1: 路过沙漠，
12: 路过草原，
10: 我们看见风景，
1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心花怒放，
1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小伙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0: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2: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0: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1: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你心中苏东坡的感觉。
0: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藏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7: 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息，人们把泥土交给火，把时间交给手。一只碗，一只杯，一件瓶，从这里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也走向世界。就在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增至61项，也首次填补了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的不是几件瓷器，是一整套延续千年的手工制瓷体系。可今天的景德镇还有个有趣的反差，越古老越年轻。窑火还在烧，老手艺还在活，正被今人重新使用，重新理解，重新创造。今天我带同学们走进瓷都，非遗研学启程了。
8: 我是傅长敏，粉彩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父亲说，惜物是手艺人的本分，每一块泥每一色彩都有灵性。画瓷之前，我先读书，读唐诗，品宋词，把自己放进人物的心境里，再把那份诗意画进日常器物。润寒春雨，色染秋山，瓷有诗意，生活便有风雅。
9: 我是孙立新，生窑的第四代传人。门口那副对联，它上面写的是深宫一脉传四代，窑火千年新世家。青花瓷是从元代创收至今700多年不衰。青花它不是博物馆的标本，它承载的是人心中的山水和花草，是有着世纪烟火气的。青花是我们孩子手中的碗，也是餐桌上的一顿饭。青花啊，所表达的图案，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10: 哎呀，
11: 你好，
10: 傅老师和孙老师是不是？
11: 啊，小朋友好，
12: 小朋友好。
10: 两位老师是家一直在这边，然后在这边长大是不是？
11: 我们俩可能应该都在这里长大的，我出生也在这里。啊，就是核心区。
10: 几代人了？
11: 我们家5代人。我4代，我丫头第5代。
12: 我是陶瓷世家这个第4代传承人。
10: 其实我就想带孩子们来看看这口古井。
11: 它是这样的，其实做瓷它是离开不了就是5个元素，其实金木水火土都有。那么水是关键的，水要陶泥啊，要用水来那个稀释颜料来绘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水是我们陶瓷的那个生命之源。所以说你看做陶瓷的地方都有水
12: 啊。这个古井呢、是我们整个御窑厂唯一的地表文物。陶瓷啊，它的生产水呀、才能把泥和开嘛，是吧？同时呢，这口井也承载着这个御窑厂的生活用水。

0: 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它呢是明代的整个生产线，从瓷的这个流程哈，晒架堂、露露车，在这个体系里面，它有一个完整的陶瓷生产链在这里出现了。它这里出土了14座馒头窑啊，这种窑呢很稳定，它的这个收成成品率啊，会更高，
1: 短平快，
0: 掌握火候更好。
2: 馒头窑，
0: 对，
2: 我看还有个蛋形窑，它是
0: 对，还有高足杯啊，这个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它最重要的是一点什么啊？由于它那个时候就是采用了标准化生产，它要按照它的标准才能给进贡给皇帝嘛。
2: 只要不符标准的怎么办？
0: 后面就地掩埋、敲碎，
2: 就不能留下民间。
0: 不能留下，对对。
1: 所以这下面都是宝贝。
0: 啊，因为它是主要是两个时期嘛，一个明代的，一个清代的。制造的就是把窑炉的技术进行改造啊升级
1: 批量化。
2: 我们叫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对对，
2: 这是世界遗产。
0: 对对对 对, 对，
2: 这个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是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不是，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3: 活的，
1: 是活的遗存啊、我们是在这个遗址上成长起来的手艺人，然后我们的瓷器还在往外做，还在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景德镇的生意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助力，让我们新时代的瓷器更好的让大家认知。
3: 它不仅传承了古老的，它还有现在特别年轻化的
1: 表达。对对对，
2: 您记得就世界遗产申报成功那一天，景德镇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1: 你知道点播率多少吗？网上点播点击率是60亿，
2: 60个亿。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继五代民窑之大成，
3: 会千年窑火于一身。
0: 我经常说，陶瓷的人民性让景德镇瓷器走向了世界。你看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能看到景德镇瓷器的身影，是吧？可见它的当年的这种传播之广，是吧？影响之深，它虽过千年，它依然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陶瓷故事，讲述景德镇的故事。
1: 说中国陶瓷史与世界的文明史是高度重叠的，我们用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其实你看当时的窑炉能够烧到1000多度，明代1000多度很难的，景德镇的工人在这方面就是在工业方面他就很先进了。而且烧窑师傅是通过看火，看火，他看火的颜色。烧红炉最开始烧红炉是用炭烧，现在当然用电。那个师傅也是，他们说10年出一个状元，但是10年出不了一个把桩师傅。这个把桩师傅很厉害，他就是通过看火或者吐口唾沫，看那个唾沫的干燥时间来推断这个窑火到了什么温度。所以古人非常有智慧，
2: 你看，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今天我知道这个傅老师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节特殊的课，我们一会儿见。
1: 好嘞，好嘞。

0: 以皇帝的名字命名的景德镇。宋真宗啊，就是因为景德镇进贡的瓷器，龙颜大悦嘛，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年号
1: 啊
0: 景德赐给了景德镇，以前叫苍南镇。

0: 小朋友们好，
1: 我们来看看您的作品，大孩子，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今天带大家先看我两件粉彩作品，
1: 太好了，
0: 一个是我的山水画。
1: 我觉得特别难的是，你看我们在宣纸上作画的时候，它有晕染，
0: 对，
1: 它这是自然的，而这个陶瓷上面它是没有办法浸透的，那怎么去把握这种浓淡虚实呢？
0: 这问题非常好，讲得非常专业，这是我们几代人来解决的问题。当时因为烧成温度不像现在工艺这么先进，当时我们用炭火烧，其实我们在烧的时候呢，尽量一遍烧成，因为多一遍就多一遍风险。陶瓷是光面，吃不住这个颜色，那怎么办？我们景德镇的匠人非常聪明，我们用油，油不溶于水，水不溶于油，因为这种关系来给它进行叠加。所以我们第一遍是用樟脑油来绘画，第二遍用煤油来拓一个颜色，就打底。第三遍我们用粉彩颜料，填上水料以后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要加强的，又用油料来在上面覆盖。所以一件好的粉彩作品非常难得。
1: 这是山水，我看那边还有人物。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小读《红楼梦》，那么我读《红楼梦》是从我有感而发。王熙凤因为曹雪芹对她描写是最多的，我是通过她描写我来画她。一双三角丹凤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你看一下啊，
1: 啊，真的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忽略是，就是它是个水蛇腰，它腰身特别长。
1: 我觉得您这个就是毛茸茸的帽子里面把那个绒绒感画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其实还有一个，我讲一下这个李纨。李纨其实她守寡只有17岁，她17岁守寡的时候，她的院子是不能养花种草的，只能养鸡鸭种农作物，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不是那么有福气的感觉。那我为什么要用梧桐树给她做背景呢？梧桐更兼细于整地，它晚来风急。然后为什么有一点菊花在里面装饰呢？菊花有个说法叫宁愿枝上抱屈死，不愿陷落烂泥中，就是我在死完以后，我在枝上蜷缩，我也不掉在泥地里让它能玷污我。然后竹子家具只讲它的气节。讲一下这个吧，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苏东坡定风波那一段
1: 啊，竹杖芒鞋轻胜马，
0: 对，
1: 谁怕
0: 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画他那种潇洒，众人皆觉狼狈，余独不觉吹酒醒，山头斜照却相迎，那种山头有太阳，
1: 真的是竹杖芒鞋。
0: 这个芒鞋是我在博物馆里面找的图片，
1: 有点铝的感觉啊。
0: 对，问道图，
1: 问道，老子与孔子吗？
0: 对。
2: 他们俩为什么是分开的？
0: 其实为什么我要画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俩的境界是有距离的，他们俩的观点是有距离的，可能他们有界限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原则上应该老师在上，学生在下吧，但是这个不符合老子的观点，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你看水滴成海，这是一汪水吧，水滴成海，人滴成王，高处有险，低处有道。孔子虽然坐得高，但是他诚惶诚恐，你看他的那种状态。但是老子虽然坐得低，但他的状态是怡然自得。
2: 那个是啥？
0: 那是一个亭子。
2: 那亭子哪有那么低的亭子？
0: 古代其实他那个亭子，我们有一个说法叫近大远小，你在远处它会更小一些，透视是这样的啊。
3: 磁石和高岭土按比例混合捏成型晾干，就是坯。在坯体表面是一层釉，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出，就是釉面光亮透明的瓷器。釉下彩，在施釉之前先画画，再上透明釉烧制，图案便被封在釉层之下，称为釉下彩。青花料的有效着色成分为氧化钴，绘画出蓝色花纹，就是青花瓷。以铜为成色剂，烧成红色便是釉里红，蓝料红料并用则是青花釉里红。釉上彩，先把素胎烧成瓷器，再在釉面上画画，回窑低温复烧，图案浮于釉面之上，称为釉上彩。采用珐琅颜料，色彩浓艳，便是皇家御用的珐琅彩。在颜料中加入矿物玻璃白，则可晕染出柔和渐变的多种色调，这就是粉彩。釉下釉上都作画， 互相映衬，就有了斗彩、青花、五彩等装饰手法。
1: 粉彩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是吧？
0: 对，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装饰形式。
1: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粉彩的特点。
0: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叫蕴兰田，他是画墨骨画鸟画的。当时宫廷觉得他的画非常雅气，但是我们当时的颜色是非常厚重的，叫古彩。古彩就是它颜色非常的饱和度高，所以后来我们景德镇的匠人就发现这个色彩可能表达不了文人画那种意境，或者是国画那个墨骨画鸟画的意境，然后就开始相应创造出来了，把那个颜色减弱它，就是加粉进去，这个粉当然不是我们的那个一般的粉，它是矿物颜料，加粉进去，然后减弱它的那种色彩的饱和度，让它更柔和、更清雅、更高级，这样呢就跟文人画就相配合，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粉彩。
1: 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在这儿听听挺好的，你知道为啥吗？第四代、第五代，这就到第六代了，是不是？
0: 对。
1: 您是怎么拿起画笔的？
0: 我是从小耳濡目染，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一块瓷板，然后我们还是用国画颜料，在那个饭桌上，小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个。那个当时我们在那里玩的玩具就是画画，然后在我父亲的教育方法很好，就是我家里那个中堂的那个位置永远挂着是我的画，挂在那里，其实可能不一定我画得好，但是我爸爸教育很好，可见的表扬，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牛。
1: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0: 对，真的是，我觉得我好有才。然后再大了，你发现你不会因为他讲两句话你就退缩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批评你了。
1: 你对自己女儿也是这样吗？
4: 我是鼓励型教育。
0: 他大学学中国画，他研究生方向是学陶瓷绘画。
4: 其实当时是父母会送我去学美术，说实话当时确实是没有很强烈的个人欲望。然后读了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尤其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接触到了陶瓷绘画，然后随着接触的人和工艺越来越多，我就逐渐喜欢上了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就变成从被动就变成了主动。
1: 其实我觉得您的作品，包括我刚才看姑娘们的作品我就觉得经常是把历史一些诗词包括一些典故非常巧妙地融入到词画当中，这是怎么长到画里的呢？
0: 我父亲跟我讲，一个好的画家是半个读书人。
1: 肯定是
0: 然后他说，你跟别人最后的距离不是手上那点功夫的距离，你最后的跟别人的差距是你认知的差距。有一句话不是讲得好吗？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说我们要从修养自己开始，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别人的时候也能打动人。
1: 妈妈就是第四代嘛，她是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的，
4: 对，
1: 包括她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的，那是肯定的。但是你又是第五代了，到了第五代，你觉得年轻人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怎么去创新的？什么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4: 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会跟我们的上一辈会不太一样，我们接受的东西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觉得传统是一定要继承的，但是继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传统里，就是我们会更乐于表达我们周围的事情，而不只是高山流水，还会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蔬一菜、一花一木。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都在围绕花卉系列正在进行创作，而且我把那个花卉放得特别的大，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物。
0: 但是基本功我是一直跟他讲不能掉，思想观念是可以切，不能我们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基本功丢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其实每一个时代它的瓷器的，无论它的造型也好，它的色彩、它的审美也好，都会有一些不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4: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刚想跟您说，我们中国陶瓷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宋朝，百花争鸣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只有五大名窑，其实当时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几乎大部分都在北方。那么我们南方会有一些我们属于我们南方自己的窑口，其实景德镇窑，尤其是我们景德镇的青白瓷，就是那个时候蓬勃发展起来的。然后到了宋元交界的时候，郑楚战乱，蒙古人就开始占领了中原的时候，北方的工匠为了躲避战乱会往南迁， 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田园环境来持续自己的手工艺，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景德镇这个四面环山，然后各方面物质条件、自然条件还有材料都不缺的一个小镇里面做自己的手工艺。那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元朝，我们的文化其实不只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会受游牧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当看元朝的器物普遍偏大偏宽偏稳重，然后元代往后到了明朝，釉上彩瓷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明五彩，对，明五彩就象征着釉上彩瓷慢慢的越来越丰富，发展到后来瓷质越来越精细，质地越来越好。
1: 粉彩是不是以雍正朝为最美呢？
4: 始于康熙，盛于雍正，色彩粉润柔和，故称粉彩。
0: 故宫的大部分粉彩现在拿出来都跟新的一样。非常漂亮，因为它粉彩其实到了一个制式高峰，当时我们叫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那个盛世的时候，那个瓷器是最好的。
1: 但是清代其实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件粉彩放在那里，那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是吗？
0: 对，非常隆重，因为当时我们生产力不是那么那个像现在这么高。我父亲为了励志我学粉彩的一个故事啊，可能小朋友也可以听。

0: 听听，他说有一个画师，就是填粉彩的师傅，就一个窑厂老板，就是比如说红店嘛，招一个画师过来，然后就叫他，你来跟我画画多少钱一个月，然后他就3块银元一个月。这个师傅呢，第一个月磨颜色，天天磨那一叠料啊，天天在手里磨，第二个月又开始磨，那个老板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师傅你这样下去再不跟我做生意，我撑不下去你的工资。这个师傅心里想，可能你这里达不到我的要求，就是我对那个产品质量的要求，那我们换一家，这样的我把钱退给你，3块银元一个月的钱我退还给你。那个老板说可以，但是他说我有一个要求，这叠颜色让我带走，就是他手里磨的那个几个月磨的那个颜色，他说你让我带走。那个老板说好吧，你就带走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这一叠颜色它填出来的釉料那种泛化出来的生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没磨到的颜色它是粗糙的，没有那么温润的。
1: 家里来说有没有一件器物说哦，我看到它我就心安了？
0: 我爸爸曾经画过一件东西，它是画在绢上的，它是跟陶瓷相关的，他用了很长时间来画，大概是好像是6米长，他就觉得要画一个景德镇制陶的那个场景。
2: 哦，我知道，明代制陶图。
0: 从山上开采原料，到水兑粉碎，然后到原料加工陶泥，做坯丝釉，最后烧制，然后最后包装，再运从昌江河运出去。所以我们在申遗的时候，昌江河有一个说法，就是柴从昌江河上游运过来，然后到下游瓷器运出去，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然后这条河是非常不拘合理的，最后装船出海，我们通过鄱阳湖再往海上丝绸之路走，
1: 对吧？他是把这段历史，把这段记忆留下来。
0: 对，
1: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器物，有的是吃饭的，有的是插花的，有的是喝酒的，每个器物是不同。我不知道在上面画的这个花卉啊，或者是一些图案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景德镇有一个说法叫因器施画，很难的，因为大部分画家可能是在平面上画画，因为景德镇陶瓷是立体的啊，那我们根据这个立体来绘画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它那个，比如说横的场景，我可以画大江大河啊，那个弧形的上面你要画一个人物站在那里，它是倒的，因为它的那个造型是倒的，它自然人就往下倒了。所以说我们叫因器施画非常关键。
3: 比如说这个盘子，我们只适合装饰在这个中心的边缘，因为它会影响到中间进食，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周围进行装饰。那么它是一个很窄长的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就适合装饰什么呢？装饰缠枝类的植物，就是有枝条的，枝条比较漫长的一些植物。
1: 你比如说吃饭的器具上应该一般画什么样的图文？有喝茶的画什么样的？
0: 景德镇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鱼盘吗？有一个说法叫有功必有益，有益必吉祥。它一个圆的盘子，中间画条鱼，而且是青花釉的红的，当时的产量非常大，很多人家里现在还依然有这种东西。为什么？它有一个吉祥寓意。一本身它是食物，二年年有余。喝茶的中国人喜欢梅兰竹菊，
2: 山水高士
0: 啊，高士啊。
1: 那插花的上面，就花瓶上又有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花瓶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美的东西，我们叫对雪要艳，对花要素。
2: 对，
0: 那么你在插花的时候，你这个瓶子至少是要素净的，不能跟花争奇斗艳，那争不过的啊。
3: 如果是插花的花瓶，那么我就建议你采用单色颜色釉。
1: 你作为90后，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如何让粉彩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3: 其实我觉得花卉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啊。对，现在还是以花卉居多，因为花卉的百搭，而且它的表达方式可以非常的多变，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艺去展示它。
0: 其实我有时候从年轻人身上会学到东西。
3: 我们俩平常也会聊一些问题，会有探讨，有争论。
1: 你会争吗？
3: 争，我们俩吵得厉害的时候挺厉害的，最后实在是互相争执不下，我就请我老师来。
1: 其实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有的时候光靠说，是你不会说服他的，是吧？我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对，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一个跟着你走的人，他走不出来。
3: 是，
0: 所以我会在这方面会要求他。但是你说他创作怎么样子，怎么画，怎么我不管的，我只是在原料的运用上。 我会告诉他，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几十年的经验，我大概知道颜料用在什么位置可能会比较合适，怎么用不出问题啊。其实景德镇有一句话就是讲这个的，叫千功万功最后一遍火功。不管你用了多少功夫，最后那边火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3: 对，
1: 这也是您一直在说的词如其人吧。
0: 我们觉得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词如其人。其实画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里的延续。
3: 比如说我妈妈她的瓷瓶，就她所创造出来的陶瓷艺术，其实就跟我妈妈一样，特别的温婉，特别的柔软，但是却又很坚韧。他没有像比如说你像我父亲他在做陶瓷的时候那种感觉会不一样。我父亲有男性独有的那种张力，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0: 其实孩子啊，不培训的时候他们就是心画，我们到后来发现画画的人在叫返璞归真。什么叫真？孩子的内心是最真的，所以说我们不干预孩子的创作，让孩子放心的去画。
1: 那今天孩子们有的是从北京过来，有的是咱们景德镇的孩子，要不要带着我们做一下体验好不好？
0: 好啊。
3: 好的。
4: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马上就要开始体验啦。
5: 这个盘子上需要画诗那个字吗？
1: 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首诗要画在盘子上是吗？你可以用写的。好孩子，你想画哪首诗啊？
5: 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哇，你就要画这样的意境，很了不起。
5: 有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棒棒的。你呢？
5: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哇，这孩子们用话来表达诗的意境，这不容易啊。孩子们，首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
5: 粉彩和青花有什么区别？
0: 青花是1000多度烧，然后粉彩是800多度烧，但是它们的原料是一样的。
5: 玻璃白到底是什么？
0: 其实玻璃白在陶瓷上反而是不透明的，我们的雪白反而是透明的，所以说玻璃白跟雪白都是我们粉彩里面的一个颜色的品种。
1: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粉彩吗？
0: 这是粉彩的水料，水料它一般我们会在打底的基础上画，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展示的这个是不用打底的，就是一个固有的色，因为我从小也就是从这样子玩开始，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从玩开始能够达到自己喜欢的艺术效果。
1: 孩子们用的是颜料是因为他们这么大的年纪最好不触碰，
0: 因为它有工业的一些叫安全保护的作用。可能他们太小了，我怕他们触碰了这个以后去拿东西吃，因为它含铅一米。
1: 这是什么老师？
0: 这是樟脑油。我们把樟脑油当稀释剂用，其实就是当着国画里面的水来用。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禁忌，小朋友们，就是红色跟黄色不能混啊。
1: 为什么呢老师？
0: 它会吃掉。
3: 他们俩之间有化学的成分会互相抵消。
1: 好的，动手吧孩子们。
5: 我已经想好我画什么了，那就开画喽。
6: 你这画的啥？
5: 清明。这是花片。
3: 先拿起毛笔，蘸上少许的樟脑油，然后再挑选自己心仪的颜色进行轻微的调和，
7: 把它拿在手里，这样就好了，看是不是这样子，一点点，这样它能蘸得更均匀，它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颜色不要堆得太厚，它会烧焦的。
3: 挺好的画的。
7: 这个鹅看上去好简洁啊。
5: 老师，白色怎么调呀？
0: 陶瓷里面没有白色。
3: 无画处皆成妙境啊，宝宝。
1: 什么？
3: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7: 你只要安排好位置，空白的画面也是很美丽的。
1: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7: 你看这个画面画的多点题啊。
0: 这个是个鹅。
5: 这个是红色的花花。
1: 你的
6: 床前明月光为什么是个冰激凌呢？来，赶快圆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地上霜，具象成了一个冰激凌，你的想象力好棒啊！
0: 我画的是双青竹子跟兰花，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兰花它的香是王者之香，闻着幽香，叫久居兰室不闻其香，所以一个好的人，好的君子是让你没有压迫感，竹子是比较高级的，讲我们志向高远，希望我们的孩子节节高。
6: 来打个卡，三二一，小手伸出来
0: 消毒，
6: 对。它这个是净手的，
0: 啊、哦，那太好了。
6: 来，把小手伸出来。有一份小礼物送给孩子们，来。
4: 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8: 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三年，学了什么鬼东西？他现在成了我们育儿厂的网红。
9: 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10: 幸福，
9: 对吧？对

0: 桃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老师说的就是这片地方是吗？
1: 对，是的，杨华弄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啊，以前这里一个作坊主，哇，这条街都弄子都是他们家的。这里目前呢就是聚集了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还有釉里红这些这个手艺人在这里面。这些墙啊都是原汁原味的啊，这是明清时代的作坊群。景德镇呢是这样的，它的是全笼作坊啊，是前店后厂啊，就相当于你在这里面生产，但是也在这里面居住哦。啊，它是粉搭，
0: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百花齐放。现在的景德镇好像也是这样哈，
1: 也是这样，
0: 有好多小作坊，好多工作室，现在叫做工作室了。
1: 对对，这条路呢，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爷爷在前面工作嘛。他每次会给我两分钱，我可以买冰棒。他这个砖呢，是我们在每次修窑的时候，我们的柴窑啊，受一段时间，它就要修复一次。所以要把那些扒掉，扒掉了就拿来利用。整砖呢上墙，是因为砖整砖呢砌墙啊漂亮嘛。然后那种碎砖呢就铺地。你看它会出现这种窑焊。它这种黑色的呢，还有你看这种铁红色的。它就是泥土里面对含的铁，这个反复收制中啊溢出来，啊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0: 这我哪是抚摸的墙壁，我是抚摸的岁月呀！
1: 你看前面这个是博物馆的设计，它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学习了我们这个传统的镇窑，这些砖有些是定制的，有些是原汁原味的。你像那种金放亮的，那个都是原汁原味的，
0: 就烧出来的。
1: 对，就是从老的柴窑里面那个卸下来的那个部分啊，镶嵌在其中。
0: 今天晚上约傅老师再来看看。
1: 好啊，
0: 进去看看。
1: 好，
0: 觉得景德镇就是古老的瓷都，但是好时尚。
1: 今天的景德镇呢的确是有个大变化，把我们传统的和当下现代的进行碰撞。你像我们庞家弄这条弄子啊，就塑造古代，就是一个是官员，一个是有钱的人家，还有那个窑房的窑主，
0: 这属于大户人家了。
1: 对，所以这条巷子你看都要宽一点，那么其他的弄堂呢就会窄一点。你看这种斑驳的这种青苔啊，这个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这种历史感、岁月感。以前那个我们窑厂里如果收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听的人在说下窑我家也要烧出这么好的瓷器。
0: 对，
1: 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一种激励啊。来，小朋友们坐一下。现在来景德镇为什么很多啊小年轻年轻人呢，他来景德镇自己，他不仅买瓷器，他更多一定要自己去体验。

0: 给自己做个碗，做个茶杯啊。他说我要带回我的工作室，我的办公室，我要放到我的案头啊，用自己做的茶杯泡上一杯红茶。
1: 孩子们，你看，
0: 看到那边最大的盘子，看到了吗？
1: 它的直径2.48米。我的天哪，2.48米！
0: 它在收成之前比这个尺寸还要大。哦，
1: 烧了还能
0: 缩小？
1: 还会缩小吗？
0: 对，
1: 重500公斤。
0: 对，
1: 然后1320度烧成。
0: 对，它是整个御窑厂的野陶土。哇，
1: 这么大！你看御窑厂嘛，就是这个地方了。
2: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0: 那里有两个烟囱。大伯，我们就站在这个两个烟囱的下面。
2: 哪里有烟囱？我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1: 看到没有？
2: 啊，看到了。
1: 那儿烟囱，看见没？
0: 看到了吗？
2: 这么大的盘子好烧吗？
0: 不好烧。这个盘子啊，它在收成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的，啊，慢慢子把火啊把它微热来。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呢，它容易炸裂。中间那一个红色的最鲜艳的啊还在烧。这是我们这个老师傅画了一辈子。
3: 他画这个烧瓷碗
4: 是一个很古老的纹饰，
3: 画了300年，
4: 流传了300年了。
1: 300年了，
4: 所以呢流传到现在来，相应来说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画面。
1: 您现在画的这个是吗？
4: 我这个画的现在叫老茶花，这个边上我们要画一个刀，他们也叫刀字碗，但是这个刀画上去以后呢就代表丰收了。我们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就是书画是结合的，你写一个刀字在画里面也行，画里面写有字，字里面有画，刀就代表丰收。我们的老百姓的一种心情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很简单嘛，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1: 对吧？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妈妈为什么带孩子来景德镇呢？
5: 就是趁着暑假的末尾，
1: 对，
5: 给他来接受一下文化的熏陶。
1: 没有，您从哪儿来？
6: 我是客家梅，那个广东省，
1: 广东哪里？
6: 客家的河源。
1: 哎，您为什么来景德镇啊？
6: 慕名而来的，来看看这里的陶瓷制作，看看这里的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1: 你喜欢这种慢慢的生活吗？
6: 喜欢，很有底蕴，外面也美，里面也美。
1: 又到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动手环节，这一道工序叫做
0: 捏塑。
1: 捏塑，
0: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泥巴呀，让孩子们体验哈，与泥土的这种直接交流。我们今天可以用泥片，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水杯。哦，
1: 自己做。
0: 对，也可以用泥巴的捏成一个小动物。
2: 泥巴和其他泥巴有什么区别？来，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握一下。就这个泥巴跟地上的泥巴有什么不一样？
0: 高岭土的泥巴，它是专门用来做瓷器的泥。它是由花岗岩呢，经过10000年的这种风化而成。那么今天我们使用的不再是单纯的高岭土啊，我们有多种的这种长石、石英，还有这个磁石，这些原料啊综合而成的配方。
2: 做这个泥巴需要注意些什么？
0: 你在表达的过程中哈，这个按照自己的心里所想哈，心里所说，如果它太干的时候啊，你要稍微要补充一点水给它，它便于你更加的去塑形。
1: 老师给我们做示范啦。好，孩子们好好看啊。
0: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
1: 这是一块布的基底。
0: 就是为什么每个人能放块布呢？它可以便于脱离，你看到吧，一下就脱了。你要放在这个桌子上，你就粘在上面就拿不起来。假如说我现在要做个小茶杯怎么办呢？一般这样的切成长条，这就起来了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泥做底板，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的转着，没事的。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笔筒了，是吧？我没有把手，它就是一个笔筒。
1: 这是老师给你做的示范，接下来该你们自己做了。这样，孙老师，您带我去看看您的作品。
0: 好嘞。

0: 青花的历史有多久啊？
1: 青花瓷是元代开始，苏麻离青呢、啊、在元朝啊波斯啊带回来，那个时候啊他是非常有一个叫匠籍制，他对那些各个城市啊收服之后，他会把那些匠人捆绑在一起随金带走，这些匠人其中就有不仅把苏麻离青带过来了、也把他们的手艺人带过来。
0: 这个盘子是您做的？
1: 对，我毕业的时候我画的。
0: 这是您多大的时候画的？
1: 21岁，从学校出来嘛，这个练练手，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得让我看一看。于是我当时是有一本挂历，是正好是清明上河图，我就选择了其中局部最精彩的这一段汴梁桥，当时是没有用铅笔的，于是我就直接拿画笔用苏麻离青，就是氧化钴啊，青花料直接画，没有打草稿的。然后我爸爸还说你画也打个草稿，我说不用啊。结果烧出来之后爸爸说这个效果还可以，结果那一家的老板就说你这个卖给我。
0: 您第一件作品就开始有买家了？
1: 是啊，刚刚从学校出来还不知道怎么去赚钱，但是他这么一说我瞬间找到自信 了。后爸爸问我你卖不卖，我说不卖，他说为什么，他说2000块钱呢。哇，我说这是我人生第一件作品，我说我想让他做个纪念。
0: 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您喜欢把生活画在青花瓷上。
1: 作为我们手艺人，我们不仅要画传统的山山水水花卉草木，我们要把新时代的这个面貌画到作品去，可以让未来的后人呢、了解我们今天的面貌。这件画面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瓷都啊，景德镇呢、它是世界闻名的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啊是通过沧江河运向世界的。
0: 那个时候一个是茶叶，
1: 对，
0: 一个是瓷器，
1: 对，
0: 走向全世界的。
1: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里面，你看我画了茶山，高岭的山脚下这个隧道正好是穿越了姚里那个古镇。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家乡也通上了高铁啊，这是让景德镇特别开心的事情。中国有很多陶瓷生产地，但是为什么能够在景德镇烧得这么好呢？因为景德镇呢有优质的高岭土，高岭土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亿万年的生命发育逐渐成熟形成的高岭土，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生命体，我们和它交融，通过火的涅槃啊，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既能考验人类手艺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史。所以说陶瓷是疗愈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用它的独特的这种形式啊，让你在生活中感受温暖。你看看泥巴是多么委屈，你把它捏来捏去，在捏的过程中你也成就了自己，因为你从一团泥变成了一个形，变成了一个什么器物。爸爸总是批评我，你成不了器，
0: 不成器，
1: 你不成器。当我们这团泥在每个人的手中啊，成为不同的造型的时候，它都可以成为器。
0: 您现在免费收了好多徒弟是吧？
1: 景德镇这个城市啊非常奇特，它的包容性非常好，它不单是这种家族的单一的传承，它同时也把手艺啊交给旁边人。为什么外地的锦漂艺术家他来景德镇，他说这里的创作条件非常好，您只要和那老师傅交流，你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老师傅就会教你，
0: 有创新性。
1: 是的，
0: 景德镇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来看一看，走一走，你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的这种活力，
1: 对，
0: 和明亮。
1: 是，
0: 走到这里，你不会觉得老气横秋的，很时尚的，很前卫的。
1: 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城市非常年轻，
0: 很年轻，而且很国际化。孩子们，我估计他们那个泥巴已经基本是成型了，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
0: 邓老师，
1: 好的。
0: 孩子们怎么样？怎么样？
2: 一个兔子，
0: 几分钟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个身子，像个雪人一样。
2: 我这是3个小杯子，
1: 看一下，
0: 这是他的杯子。
1: 哎呦，挺好，你这个很有感觉。
0: 哎呦，我做了个饺子是吗？这是
2: 春节，
1: 这 这是一个小猫咪啊，也是水杯，
0: 烧出来就有意思了。就这一代孩子，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触泥巴也是很好的。
1: 开心吗？今天
2: 开心。
0: 谢谢孙老师。哎，来消消毒，卫生。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东西，真的。
2: 孙老师，给我看一下。
0: 再来一点。好的，谢谢孙老师。
3: 本节目由李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这些食物啊，就充分证明景德镇陶瓷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器皿，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啊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构件。
0: 哦，老师您看这个龙纹肯定不是一般民宅上可以用得了的。
4: 是的，
1: 因为这一批建筑啊在御窑厂出土的，它是为当时的明代的皇帝啊他的老家就是行宫啊而制造的。景德镇时期它的设计面很广，不仅仅是生活器皿观赏器，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明代呢，它这个瓷器啊最伟大的贡献是它也青花斗彩，特别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国宝，
0: 这叫素三彩鸭形香薰。这个器物是鸭子的一个形状，然后胎薄体轻，色彩写实，整体分为上下两节，上半节为盖，下半节是盛装香料用的，脖子中空与口相通，然后腹部缝的地方还有六个银孔让空气进去，当腹内熏香点燃或者加热以后，香气就会从鸭嘴自然散发，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加湿器。
1: 对，它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红。哦，
0: 真的吗？
1: 对，这是收瓷器的匣钵。
5: 对，一种容器，相当于我们做饭的一个锅。啊啊啊！它不火不会直接冲到瓷器上面，它是把瓷器装在里面，让它在里面焖熟，可以反复用的。哦，
1: 胚体就是放在这里面，那个像那个碗就放在这里面。在传统的这个满窑啊，我们都是用线吊张下去，因为它的为了节约空间嘛。这是宣德的大龙缸，这一件呢，你看还有很多修复的。
0: 对，
5: 它是拼出来的，
0: 叙述着制瓷的艰辛过程，就是有很多很多次失败。
5: 啊、对对对，您看，在御窑厂的基本上都是淘汰的东西，啊，都是打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看有些依然很美，这个时候已经有哈水工艺了，它这个就是两个颜色，它水工艺是青花的一种形式，
1: 它里面的那种小卷纹，是中国的如意。所以说中国的陶瓷文化设计这些图案的时候，师傅们就是尽量把对生活的美好的吉祥的
0: 图案
1: 对
0: 集中在这里。
1: 是的，
5: 把诗画进我们的日常器物之中，把风雅留在我们的茶饭之间，让艺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1: 景德镇的窑火千年传承，只要有手艺人在用心传承，用泥去捏塑，用心去绘画，我相信景德镇永远年轻。
2: 我感觉这次体验很好，我玩这个感到特别快乐，这个泥巴是很好玩的，而且我还收获了我的作品和一些小杯子。
6: 我这次玩得很开心，我还收获了很多我自己做的泥巴，而且还收获了很多景德镇的历史和青花瓷的知识。
2: 这两天很开心，看到两个大盘子和自己画的冰淇淋，还有自己做的杯子和饺子。我最喜欢玩泥巴。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3: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2: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4: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5: 俺是河南的。
6: 全民唱舞就是主。
7: 来不了啊！
8: 今天我是棒棒棒！
9: 今天我是棒棒棒！
10: 你最棒吗？
11: 我最棒！
12: 七千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3: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4: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4: 欢迎各位昆游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5: 开城门迎客。
16: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14: 上台，
17: 各位辛苦。
18: 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昭苏县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19: 哇，这真帅啊，
13: 就像油画一样。
18: 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20: 我把人两室一厅吃了。
21: 这样，
13: 你这可以的。
22: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13: 新加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

0: 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我们驾车穿行蜿蜒险峻的伊昭公路，
13: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
14: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啊。
12: 翻过白石峰，跨过安格列特达坂，赏完河谷胜景，终于抵达昭苏草原。一路上结识许多真诚的边疆本地人，
15: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软绵绵的耶。
16: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哦，
17: 哇，我真行啊！
12: 在锡伯古城读懂先辈万里戍边的坚守。
18: 咱们这个锡伯族呢，尊重的戍边，不畏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台打去，从此以后呢，新疆就发展更快了。
12: 在野狼谷和牧民闲谈简单纯粹的草原生活。

0: 翻过整座乌孙山，开阔的昭苏盆地铺展眼前，雪山、花海、成群的天马都在前方等候。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探访山间风场，打卡天马湿地，解锁藏在草原里的温柔烟火。
1: 啊哈，我们现在在的是一个县吗？还是
2: 县？咱们昭苏县就是三面环山，它是一个高位山间盆地，所以说它这里的气候还是比较冷凉的。
3: 哎，那边是雪山吗？
2: 啊，那边是雪山，那叫天山。
1: 车这个背景地图非常应景啊。
3: 这不就是咱
2: 啊？就是这个下塔，
3: 一模一样。
1: 来到实景了。
2: 我们这儿也是我们国家首批的这样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3: 挺好的，就是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自己开车和朋友亲戚来玩。
2: 对对，
3: 走到哪儿它都是景色。昭苏的蜂蜜很有名是吧？
2: 对对对，特别有名。尤其是我们的山花蜜，因为我们这边山花很多，差不多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所以说一旦有花海的地方，它的蜜蜂也就多，然后它采出来的蜜就非常非常好。
3: 它是纯天然的，不是养殖的？
2: 不不不，纯天然的，它就长在草原上的。
3: 那口感和其他地方的蜂蜜不一样吗？
2: 对，不一样的，味道可能会稍微偏一点那种药材的感觉，因为它这种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的话，那就说明里面的什么药材类的这种植物非常多，什么贝母啊、黄芪啊，还有像我们的野薄荷呀、等等这些。
3: 我们小蜜蜂吃的比较养生，
2: 对，不养生
3: 怎么吃？所以我们能尝到吗？
2: 可以，完全可以。那今天咱们这一趟

0: 啊，就是能够去尝到咱们的山花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1: 好嘞。嗯，
0: 往里走就是咱们的那个养蜂点儿
1: 啊，它不是个小房子，
0: 它就是那样子帐篷似的，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离开然后又回来。哦，它越往里走它这个野花呀就越多，它刚好在一片野花地里头。
2: 来吧，追我吧。
0: 你好，这是我们养蜂点位的负责人哈米大哥，这位是我们哈米大哥的师傅古丽姐姐。
1: 我们做养蜂事业多久了？
3: 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3: 我师傅养，我们现在来五年了。
1: 对，因为俺哈说你们最开始从山三十多箱，
0: 一直做到了八十多箱。
3: 八十多箱，
1: 那些都是我们的蜜，对吗？啊。
2: 哎呦哎呦哎呦！
0: 不要动！
3: 不要动！不要动！
0: 不要动！不用管他，不用管他啊！
4: 不行不行，
0: 真的不行。
2: 因为我可能有发胶。
1: 走了，不行，真的不行。
2: 我们还是穿上防护服吧。就不该做头发。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0: 对，我也不怕。
2: 我看一看那个蜂巢。
3: 这边看你。
2: 我看看。啊。

0: 那就是蜂巢。
1: 平时怎么收蜂蜜呀？
0: 把它抖掉，抖掉之后再把蜂巢给刮下来。对，拿过来，拿到这儿来吧。
2: 这大蜜，
0: 哦，黑色的。
2: 感谢勤劳的小蜜蜂。哦，
3: 你看那个蜜汁，看到了吗？
0: 看到了，是不是液体黄金的感觉？
4: 我们是不是得拿个碗接着点儿啊？
0: 他等一会儿把那个叶叶放到那个摇蜜机里头，把它摇下来。
3: 来，放到这。
5: 放到这个里面。
0: 放到这个摇蜜机里头，
4: 就把它甩下来了。哎，
0: 就跟那个离心机一样嘛，把它里面的叶子全部给它甩下来。
6: 哦，这个蜂蜜的香甜味儿已经出来了。
0: 咱们要不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蜂巢？
6: 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吧。
0: 对，就可以吃的。
6: 哪块我可以吃呢？可以品尝呢？这个行吗？这个可以啊。哇，
0: 这是非常原生态的一种蜜啊。怎么样？哇，
6: 不是。管乐，你一定要尝尝，你的嘴巴就是个榨汁机。
2: 真的吗？嗯，
6: 它是纯甜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加了糖精的那种，是纯天然的那种自然甜蜜的感觉。你看它那个流汁的感觉，琼浆玉液，它真的是在淌汤，
2: 太醇厚了。
1: 像是牛轧糖、泡泡糖，最后它化不掉。
0: 对对对，化不掉，一直嚼的那种感觉，是吗？
2: 我刚才吃的那个嚼的像蜡皮糖一样，那是蜂巢吗？
0: 就是蜂巢，
2: 就是小蜜蜂住的地方。
1: 家、房子、house、home。
2: 那我刚把它吃了是没事吧？
1: 没，就是你就吃人两套房，反正就是。
2: 我把人两室一厅吃了。
1: 对呀、啊，
6: 当年。蜂蜜它其实是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补给啊，
0: 对，因为昭苏的话就是以前的那个商旅队的一个要塞嘛，2000多年前那些古人就会带一些这样的山花蜜啊、放在口袋里面呀、就是为了饱腹嘛、他们当时尝到的这个山花蜜的味道就是我们现在尝到的这种感觉，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7: 哦，说得太好了。
8: 一勺入口的花蜜藏着整座天山山野的四季，蜂农扎根深山，守着花期等候蜜成，和逐草而居的牧民，驻守边境的护边人一样，把漫长时光交付给这片土地。风携花香翻过山脊，蜂群驮着清甜穿梭草木，高原最柔软的烟火气全都融在这一口蜜里。
9: 小蜜蜂也看了，蜜也吃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
0: 我们要去看天马。
9: 我们昭苏是中国天马之乡，那这个美誉是怎么来的呢？
0: 在2000年以前，我们昭苏那个时候叫乌孙古国，因为咱们这儿盛产好马嘛，然后乌孙使者呢就给我们的汉武帝进贡了一大批非常优质的良马。汉武帝看了之后啊，就觉得哇、这个马好威风，腿又长，毛色又非常的亮又黑，然后一下就很喜欢很喜欢，当时他就赐名为天马。
9: 我大概用天字来形容什么东西，其实是很尊贵的一个称呼。
0: 对，很尊贵的。2003年的时候就正式的把这儿命名为中国天马之乡，从此这个美誉就扎根到这儿了。这也是我们以马为主题这样一个文化之地。你看，这是我们的伊犁马。
9: 伊犁马有什么特点吗？
0: 伊犁马速度快，耐力强。
9: 这身材，这肌肉练的。
0: 就比如说前3个月我们搞了一场500公里的这个耐力赛，然后当时我们的伊犁马就夺魁。哦，
9: 那我们待会儿也可以骑一下，感受一下。
0: 对，去感受一下它是不是跑起来带风，
9: 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们骑的时候好像它倒是不必带风。
0: 对，你可以慢慢的去骑它。
1: 那马在当地主要就是交通工具吗？
0: 交通工具也有，赛事的也有，然后使用。 等一会儿咱们去的天马文化园，就是它把所有的一些娱乐性的、专业性的全部结合到一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等一会儿你们可以去骑骑我们的这个名马，然后感受感受这个骑乘的乐趣。
4: 世界名马院，
1: 我们决定让管乐休息一下，他嗓子不太舒服。
5: 我的嗓子失声了，突然间就变成这样，然后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像现在越来越严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替他惋惜啊，骑马都体验不上了。
0: 好，那咱们这一程就是我们的世界名马宴，然后等一会儿我过来接你们，
4: 你安心吧。啊，
0: 好的。
4: 怎么称呼你？
10: 我是世界名马院的蒋爵爷梅花。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世界名马院，它这个总面积是52000亩，是昭苏草原明珠。然后我们这边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一些马，包括我们的新疆就是伊犁马，就是昭苏铁马，
1: 当地马。
4: 对，我还想看汗血宝马。
10: 对，我们这也有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它学名就是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它这个传说中的一个名字。
4: 我听说是因为它皮肤很薄，然后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血管会充血扩张。
10: 它的特点就是皮薄毛细，四肢修长，步伐轻易。
1: 面前这些马的种类应该都不太一样，感觉都长得不一样。
10: 对，然后那我们猜一下，哪匹是伊犁马，哪匹是汗血宝马？
4: 1、2、3、4、5、6、7，
10: 对，七匹马，
1: 七个种类。汗血宝马就在后面遛弯了嘛，那个皮特别薄。
10: 对，猜对了。然后还有一匹是伊犁马，
1: 那个
4: 是伊犁马吗？黑色那个？
10: 不是，
1: 好像伊犁马是身材偏瘦。
4: 但是它的那个发型好帅啊，好飘逸。伊犁马的话，那难道是这个？
10: 这个就是伊犁马，
4: 这是伊犁马。
10: 那我们从那个吉普赛，我开始给你介绍一下
4: 啊。好，
10: 吉普赛马是英国的马，也叫爱尔兰花马。这匹马是体型中等，脖子比较粗，比较短。它背是比较宽，跟别的马不同，这个就是骑上去很舒服很稳定。然后这个吉普赛马，它这个蹄子上的毛就像穿了喇叭裤，穿了靴子一样，
4: 是哦，很长。
10: 然后我们这个夏尔马也是英国的马，这匹马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马种，它体高是1.82米。然后这匹是阿拉伯马，它原产地是阿拉伯半岛的，这匹马它就是体型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漂亮的马种之一。这匹马它这个头部包括它眼睛鼻子这一块是比较那种突出的，跟别的马就是头部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果夏马，果夏马就是我们本土马种，它体格小，这个马它耐力特别好，当年就是像四川云南广西那边就是运茶叶的时候用这个果夏马，走这个山路比较方便。这个就是富林斯兰马，这个富林斯兰马是荷兰的，这匹马它这个鬃毛和尾毛是卷的，它这个体型是这种 L 型的，别的马的话就是平的。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血名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相当于我国的大熊猫一样。然后这匹马是才4岁才成年的马，所以它就是像那个孩子一样有点调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1: 当地马，
10: 对，伊犁马。伊犁马也是称为我们昭苏的这个天马，然后它这个特点就是它速度快，耐力特别强。伊犁马就是像我们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得到冠军比较多，也是赛马比较多。
8: 雪山融水与辽阔草场造就了昭苏孕育伊犁马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经千百年本土选育，它们适应高原的环境，既有充沛韧劲儿，又不乏灵动的气质。刚刚见过形形色色的世界名马，更能体会伊犁马和这片土地深深的羁绊。仅仅站在草场边远远凝望，总觉得隔着一层距离。我十分期待待会儿跨上马背，
0: 切身感受这份草原生灵独有的力量。
11: 啊，好，
0: 你好
11: ，Hello，
0: 怎么称呼您？
11: 我叫吉尔格利，也叫吉教练。
1: 吉教练，吉教练
11: 是这里的马术教练。哇，
0: 帅气！那我们说可以体验一下？
11: 可以，可以，带你们去体验马。
1: 他们的性格不太一样吧？
11: 性格都是，经常我们挑训过的马，比较温顺的。我们这几匹马都是给您准备的。
1: 我这匹吧。哎，
0: 我想要这个。
11: 好，我去给您拉过来啊，好吧？
0: 好。他们有名字吗？
11: 我们都是叫他的号，因为马太多了，我们这儿啊，
0: 他几号？
11: 起不过来，这叫十五号。
0: 十五号，嗯，
11: 十五号黑马。
0: 嗨，
11: 你可以去摸它，轻轻的去抚摸它，都没事的
0: 啊，摸摸，嗯，
11: 它会不紧张的。
0: 哎，你好呀，我很喜欢你，待会儿带着我走一圈行吗？他说行，
11: 他说行说，
1: 咱俩一会儿合作一下，好不好？合作一场。好好的，吃饭有点慢，挺健康。
11: 上马之前是站在马的左前方，哦，
0: 这样子，有点着急了是吗？
11: 然后抓住这个水乐枪，然后左脚踩蹬，
0: 然后直接上，
11: 一二三，啊！
12: 美美还在跟他沟通感情，
1: 对对对，我接连一下，尤其拍马。
11: 您骑哪一个呀？
1: 我骑这个，
0: 就骑这个，他下骑、这个。
1: 不能骑这个。
11: 骑那个吧。
1: 白拍了，我喂了半天，我聊半天了，我俩都。
0: 白拍马屁了。
1: 我喂他一下，跟他建立一下联系。他性格好吗？
13: 性格好，性格温顺。
1: 是母马。
13: 公马。
1: 公马。
11: 我们让马走的时候呢，就是坐直，坐到马鞍中间，腰挺直，肩膀打开，从马的两个耳朵往前看啊。
0: 好，
11: 往左拐就是拉，左手将平行的往外拉，
0: 这样。
11: 往右拐就是平行的往右拉，哦，让它停就是两个缰绳同时往后拉的，
12: 后面
11: 就可以了啊。让它走的时候，你轻轻的动一下腿，磕一下，它就往前走了。
0: 哦，磕一点它就往前走了。
11: 磕的。
0: 但我有点怕。
11: 我牵着你，没事。啊，不害怕吧？很温顺的，所以不要害怕。哇，
0: 而且它坐在上面其实很热乎，很舒服。
1: 我想跑，可以吗？
14: 要不我骑匹马垫着一点。
1: 对，你带我吧。还能再快一点儿？有啥挂？
11: 对，身体坐直，不要往前趴啊，然后背挺直。用腰的力量往前推着起来就行了。他把你钉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马的节奏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12: 对，这样。啊，
11: 是的。

0: 有点感觉了，是吧？
1: 啊，好累！
0: 你把它的节奏掌握了，你就不累了。
2: 累了，累了！
1: 哇，这你累得奔跑起来了，
2: 好爽，好累，全身都在使劲儿。
1: 姐姐，咱也跑一个，跑一下，跑一下，咱四个跑一下怎么样？
2: 行，可以。
0: 大腿膝盖要抱住呢，啊，
1: 抱住呢，嗯，走了。
0: 踢踏，你要踢踏吗？
1: 我有点害怕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太痛了，
1: 就是节奏容易乱。
0: 对，要是没有学过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害怕。
2: 累了。行，
1: 只能从一边下吗？
0: 对，只能左边上，左边下马啊。
2: 谢谢你，谢谢，一日之师。
0: 快过来，自己去尝试一下。啊，哎，这不就会了吗？
1: 啊，腿软了。
2: 哎，你是第一次跑起来吧，姐？
1: 第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带我跑。骑在马背上望向天山，才明白天马是刻在这片土地骨子里的浪漫。从前将士骑马守边境，牧民骑马赶草场，现在我们漫步马场，脚下的土地全是代代守在这里的人的初心。马能踏遍长风，人愿守住故土，这片草原的精气神全都藏在奔跑的马群里。
3: 屁股疼呢，骑马
2: 腿酸，
4: 就是有点紧张，
2: 找那个节奏还是挺难找的。
3: 对，
4: 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呢？
3: 去湿地公园啊。那湿地公园的话，就是咱们的国家四 A 级景区哦，它也属于我们国家湿地公园。嗯，它也保留着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体系。
4: 它这个湿地公园和我们平常见到湿地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因为我们这里是亚高原嘛，它是高原湿地。
2: 哦，植物不一样。
3: 它的植被呀、植物呀，还有鸟的种类呀，也是非常多，有草甸啊、河流啊。啊，溪水呀，很多都集为一体。鸟类的话，大概有300多种，已经就占了我们新疆的这个鸟类的60%多。哦，
4: 这些鸟就是生活在这个湿地上面。
3: 对，湿地上面，就是因为它生态保护的好。我们中苏是三乡两都一城，中国天马之乡，中国鹤牛之乡，中国油菜花之乡。那两都就是天山雪都，中国彩虹之都；一城指的是雾凇之城。大冬天的时候，这树上结的全都是雾凇，可美了。
4: 我们东北也有，我们家就是江城，天天就在雾凇边长大的。
3: 这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湿地公园，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天马玉河？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昭苏湿地公园。

0: 这是我们的新兴桥，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前面那个河流就是我们的特克斯河，特克斯河也是我们昭苏县人民的母亲河，因为养育着我们。特克斯河呢，其实是我们伊犁河三大分流之一，它的这个流势是自西向东流，都是冰川融水，摸上去会特别特别的凉爽。还有一些国家级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说明了这块的生态还是保护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生态保护必须是优先的，然后顺带一个旅游的发展。
1: 舒服，
0: 感觉好凉爽啊。哇，尽收眼底啊，你看
1: 舒服。
0: 那边的牛羊看到了吗？哇，那边都是草地，还有我们的沼泽地，还有我们的河流，冰川融水。
2: 它整个面积能有多大呢？
0: 差不多有1657公顷这么大。这个就是咱们伊犁河的源头嘛，它流到伊犁河之后呢，再通过这个巴尔喀什湖一直到哈萨克斯坦。它这样的话就属于一个国际性的非常大的一个河流，它这个水质的情况呢一般都能达到咱们国家级二类的一个水质标准。
3: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看到别的美景之类的吗？
0: 完全可以。那这边呢，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些民俗表演，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的有趣儿。
3: 太好了，
1: 那走呗。
0: 好的，
1: 走吧。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观看我们的雕羊。哦呦呦！
1: 哇！他们是到底是想不想要这只羊？是抢还是说？
3: 是不是理论来讲，他们应该有个对手，然后互相？
0: 对，大家可以看到咱们那个羊是不是山羊羔，去头去蹄的，因为我们是哈萨克族游牧民族嘛，羊都会受到狼的一些威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勇者就会，把狼赶走，或者是把狼给打死。等他一旦把狼打死后，会把他的尸体挂在我们的马背上，就觉得那就是一种荣誉。后来呢，狼越来越少，然后就改为我们的山羊羔。几十名或者是好几百名这样的骑手，他会把这个去头去蹄山羊羔放在指定的位置，在马背上去抢夺，就像这样一样。
3: 其实可以想象，还有一队在跟他们抢，所以他们在传球。
0: 对，就感觉跟那个草原上的橄榄球似的。如果说赢了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羊就直接抛到牧民家的这个毡房顶上，这个主人他就会宰羊待客，然后盛情款待我们的这些骑士和我们的这些观众。
1: 好帅！
0: 那我们雕羊看完了，咱们接下来去看天马玉河，走。咱们刚才也谈到了为啥叫天马啊，现在我们就直接讲玉河。其实玉河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非常的直白，就是下河洗澡，下水嬉戏。马儿嘛特别喜欢冷凉嘛，跑了一天特别热，然后它需要用这个冰川融水去泡泡澡，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全国唯一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观。因为游客就越来越多嘛，逐渐的就把它叫名为天马玉河。
1: 哦，是游客起的名字。
0: 游客起的名字，既凸显了我们天马的这个历史渊源，又体现了咱们这个玉河的一些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既有这个历史的温度，又有这个生活的一种乐趣。
1: 那我们今天也能看一场天马玉河？
0: 完全可以。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天马玉河。
3: 好，
4: 走吧，
1: 走吧。
0: 你看管乐动作开始了，
5: 出了个夜，好像精神回来了，
1: 回魂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0: 落日垂落在特克斯河面，马群踏浪奔涌而来，碎金般的霞光融进飞溅水花，雪山融水滋养万顷草场，草场哺育万千天马，天地万物在此相生相伴，自由舒展，无拘无束，随心驰骋。这是昭苏独一份治愈人心的浪漫。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咱们忙了一天了，那咱们现在稍微的去休息一下，然后喝个下午茶。那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哈萨克族的一些美食，让我们一起来体验感受一下。
3: 太好了，
4: 好，走
1: 走走
4: 走走走走。
1: 走吧，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毡房。
4: 哎，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昭苏草原。
3: 你好。
5: 哎，你好。
6: Hello。
2: 这边这边，
6: 我好丰盛啊，最舒服的时间段，太阳刚刚落下。
4: 昭苏呢，因为这个海拔原因，一天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气候变化，
6: 非常明显。
4: 昭苏两个字呢，就取自咱们《礼记·乐令》中“蛰虫昭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昭苏”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县城的名字也特别有它的意义，苏醒、恢复生计之意。嗯，也特别配禀赋的这个自然景观，
6: 很有生命力。
4: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努兰别克家里，好好的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我们哈萨克族风情的美食。这个馓子是我们新疆各族人民都爱吃的食品，馕还有我们的奶疙瘩。把奶茶盛上，让大家品尝一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这个三宝：哈萨克族的歌舞，还有董布拉，还有我们的马鞭。现在呢，我邀请两位阿肯给大家来一段。
3: 阿肯的意思是什么？
6: 两位阿肯的意思是小伙子，
4: 歌手或是诗人。埃特斯，阿肯埃特斯也是非遗文化，他是一个斗智斗才，没有固定的。就是大家互动的时候即兴编词填词的这种过程。
3: freestyle
6: 即兴编 freestyle。
4: 欢迎我们的阿肯。
2: 草原上的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比如说我去抛观点，我来接招，这种感觉。
4: 即兴填词。 他们会根据他们今天这个所在的
3: 见到的
4: 人，对，
3: 发生的故事，
4: 或是发生的故事，对，当下会给我们来一段。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美昭苏。我再给您稍微的解释一下。你们就是在舞台上闪亮的光。
3: 谢谢。
2: 我们以朋友的最高礼仪去接待你们。
7: 他是完全不用打副稿的，
3: 对，想到啥就唱啥。
7: 在这个语言里，他会讲究押韵吗？
2: 会，非常的讲究，他会非常有意的去押韵，然后用的词藻是非常的华丽。
4: 就是挨特斯的时候，他没有固定的那种腔调，他是会随时的去定他的这个腔调，他是一个即兴。
3: 哎呦，曲风完全不一样。
2: 对。我们在此实地公园，都是我们的出生的地方。
7: 你看他风格就很
2: 温暖。他们现在是在叙事，就是当下的这种情景的。
7: 欢迎好几轮吗？
2: 对，一般都是好几轮。他现在这是叙事型的，不是那种辩论型的。
4: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也欢迎来到湿地公园，希望把我的家乡通过你们宣传出去，说出去。虽然你们没听懂，但是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在这里。
7: 但是没听懂完全不影响我们被情绪感染。
4: 你看我们董布拉，他的董布拉是这种圆形的，他的这个董布拉呢有一点 下面是方，上面是圆的。但是董布拉无论是它的形状如何，旋律构造是统一的。它是你看有两根弦，原来董布拉的弦呢用这个羊肠，但是它脆，不容易断。现在用素质的，很耐用，而且音色呢也会
5: 清脆，更清爽。
3: 我看老师刚才在一直在调那个弦，
4: 变调它也会调。
2: 所以说为什么叫东布拉，东是它的弹奏之声，为什么叫布拉，布拉是哈萨克语，就是有定乐器之弦的意思，要把它定好定住，所以叫东布拉。
5: 东布拉，
4: 对，
5: 他太会了。
4: 东布拉，
5: 你好快啊。
2: 我们哈萨克语特别有趣，以这个人体的部位来给它命名，比如说它的面板叫脸，然后它这个背板呢叫我们的这个身子啊，然后呢这个呢琴杆呢叫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琴头和我们那个琴肘叫那个啥耳朵，就是把耳朵拽一下。所以说呀，我们哈萨克族是永远都离不开我们的冬不拉，而且跟这个冬不拉人与这个冬不拉乐器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它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伴侣。
3: 人人都会弹吗？
2: 男女老少都会弹。
5: 我也想试试。
2: 可以试一下，
4: 弹一弹。
5: 冬不拉，冬不拉。
4: 对对，就是这个。
3: 听起来和谐就不错。
7: 对，哇，可以耶！
3: 那个大有点酸，我有点吃不惯。
5: 虽然你吃不惯，但是我觉得昨天吃的那碗面有点宽。啊，
3: 可以，挺好，挺好，挺好。
5: 咚吧啦哒啦，咚吧啦啦啦。
7: 哎，是好玩了，
2: 太可爱了。
5: 哇，你们好开心啊！每天在这样美景、美食，然后这样还有不同的那个想法。你觉得它酸，我不觉得酸，我觉得它很甜。
2: 哎，对，就这种感觉最差的，你知道吧？互怼。
4: 埃特斯在我们这个哈萨克族这个民间传说中是不可缺失的，因为以前的老百姓信息特别闭塞，他要通过阿坑埃特斯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阿坑具体在谈些什么，发生了什么，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埃特斯呢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在变化，这些阿坑们跟着这个时代也在变化，他们现在会歌唱新时代，歌唱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
3: 歌词聊的东西不一样了，什么东西。
4: 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埃特斯。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所以草原上的民族都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在这里呢，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努兰别克家里的这种马鞭。
3: 我看有一个是真的是有一个蹄子做的，羊蹄吗？啊，
4: 羊蹄。
7: 哇，这个有点帅啊！
3: 对，这太帅了，
4: 特别帅气。
5: 让我们起飞吧！
8: 哦，这个鞭子我准备送给我的孩子。
3: 啊，您终于说话了。
8: 对，像在我们一样在草原上拿着鞭子去驰骋。
7: 那一般男生在草原上驰骋拿着鞭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8: 鞭子来说，它是一个劳动工具，要用鞭子去驰援马群、牛群、羊群。我们拿着鞭子呢，就说明他是一个成人了，成了一个可以参与游牧活动的一个成人。我们骑马的目的是要去放牧，所以说我们一只手拿缰绳，一只手一定要拿着马鞭。所以说马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很爱这个马鞭，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送一个马。然后这个马鞭的用途也不一样，因为哈萨克族有两个马背上的运动，赛马和雕羊，是吧？然后马背上的运动它可能有它的危险性，可能会摔马，拿着这种带把子的马鞭呢，它可能会伤着我自己，也可能会伤着别人。但是这个马鞭呢，这个它就不一样，它的把子也是对软的，所以说我拿在手上，我摔马之后它不会伤我，也不会伤别人。所以说这是在草原上传承了上百年、上千年的一个马背上的一个很小的又很安全的一个智慧，非常有用的智慧。
4: 如果你到这个游牧家人或是到这种草原上来做客，人家能送你一个董布拉，或是送你一个这个马鞭，这是一种特别尊贵的客人。现在他可以说是我们的伴手礼，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与时俱进。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一定要去欣赏我们的黑走马。
7: 好，
2: 黑走马它叫黑色的走马，黑色的走马是它的通体是非常的纯黑，它的速度和耐力是非常足的，越是模仿的是咱们黑走马的这个跳跃、翻越这种状态动作，尤其是这个抖肩的动作是非常多的。
9: жорға жорға сал, баяғын жақты шын жүріп, бота тірсей қойда жал, қамыс құлақ шал бұйрып, жұмыр тияқты аяқ.
2: Қалама.
10: Қын шауфа.
2: Дөй, дөй, дөй.
9: Қары жорға, жорға, жорға, қары жорға, жорға, жорға.
5: 你看人家有这个，这也真好看。这个
4: 山泉姑娘拿出镜子，
6: 就是最近贴花黄。
2: 它不仅仅是一个舞蹈，它更能体现的是我们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
4: 像这种黑棕马、贝伦舞、枣儿灯，还有克尔克族的这几个草原游牧民族的舞蹈动作特别相似，

0: 很帅。
1: 等一会儿让我们一起抖抖我们的肩膀，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压力给它抖出去，
2: 烦恼走开，走着。
1: 好嘞，来吧。
2: 来了，
1: 来吴子，
2: 看你可以跟着他学。哎呦，哎呦，哇！
3: 哎呦，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
2: 可以呀、啊，
3: 王冕你这可以的气质。
0: 但我们这儿有个专业的，我跟你说，

0: 天山、长河、山花与天马，在昭苏这片原野交织。比起震撼的自然风光，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代代不变的坚守。接下来的旅程，沿着风吹过的方向，我们一头扎入了特克斯的草原深处，还有一位新伙伴也即将和我们并肩上路。
1: 浩哥，
2: 终于来了，
1: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3: Hello,
1: 好久不见了，
4: 新月管月，
3: 新月管月，
1: 年，
3: 哎呦呵，跟三个年轻人，帅哥美女啊，咱们今儿去哪儿啊？
1: 阿克塔斯大草原。
3: 我岁数大，带着孩子嘛，快走走走，上车上车。
1: 走上车。
4: 浩哥开车啊？浩哥辛苦了。
3: 没事。
4: 一来就干活。
3: 对，
4: 浩哥真是我们的好哥哥。
3: 我是好大叔。一飞新疆才知道，哎呦，祖国真伟大。
1: 对，祖国辽阔。
3: 你们来这儿吃好吃的了吗？
1: 没，我们昨天到这儿已经12点了。
5: 对，您几点到的？昨天
3: 我6点多落地，到这儿8点逛了逛夜市，我觉得这个城特别漂亮，真的特别的美，完全不一样，感觉特别好。它有一个大的那个摩天轮，那个摩天轮坐在上面能看见这个八卦城。哦，
1: 说这个城市是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城市。
3: 有，但是就八卦那个里面没有，大家反正都挺自觉的。而这个城市特别干净，街两边的小店哈，都弄得特别漂亮。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啊。哎，你看多美啊，新疆！你们这两天已经看麻木了吧？每天看，
1: 哎，不，每天看的景色都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
3: 哦，
4: 右边这小山丘我们就没怎么看。
3: 太漂亮了啊！哇，太壮观了！那山上绿毯子一样铺着，哇，这拍照片得太帅了，真漂亮！你看这云，
4: 太漂亮了！哎呦，真好看！
1: 不一样，和叶昭公又不一样了。
3: 这太值了，来。真的好看，像油画一样，你前面
4: 真好看，
3: 太漂亮了！看看这大美新疆，哇，太美了！快看前面，颜色是一层一层的，
1: 现在有点初秋的感觉了，
3: 哇，像飞翔一样的天上，哇，太美了，哇。

0: 阿克塔斯民族风情园。
1: 哇，真棒！嘿。

0: 谢谢谢谢，感谢，欢迎大家来我们阿克萨斯姑娘风景区。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阿克萨斯民宿风清园，迎接我们的是哈萨克民族迎接贵宾的一个迎宾仪式。一会儿呢，我们的奶奶们呢会在上面给我们播撒糖果，撒的呢不是普通的糖果，是对我们的祝福。 那么我们现在听着我们董布拉坦唱声音，一起迎接我们的祝福吧。
1: 走喽，
2: 走吧。
1: 走喽。

0: 福气，福气店长有份。
1: 给你吗？那这是你的小羊吗？太可爱了。
0: 谢谢你宝贝，谢谢你，你自己拿两块，
2: 我这边已经有好多糖了，这您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应该给您。
0: 哎呀，真会说。

0: 哦，谢谢谢谢。
1: 接下来大家
2: 一起跳舞吧。

0: 谢谢小姐姐们，谢，好热情，
1: 不错，健身操，
2: 天哪，谢谢，还挺累的。
3: 接下来第一期体验我们汉萨克民族的民宿体验活动，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打羊毛。我们呢在打羊毛的过程中，里面的有害物质呢也会跟着飞出去，而且呢打得越蓬松，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就越完美。我们把打好的羊毛呢放到我们的凉席上面，上面擦点水，像卷寿司一样卷来卷去，让它成型以后呢，我们的羊毛毡也就完成了。
1: 我来。
3: 放到要一搭一抽哦，就是我给你看一下啊，一搭哦，抽出来
2: 要撸一下，
3: 对哦，
1: 我说怎么，嗯，
0: 哎，
3: 嗯，很厉害哟，
0: 像敲大鼓，
1: 你来试试，看我玩。
3: 对，我试试。
1: 我说怎么就粘起来了？
4: 人家怎么都打得很清凉。
5: 这个会打得很扁吗？
3: 这个我们打得越狠，我们就越蓬松。
0: 哦，有点会了，天哪，不容易的。
2: 这里面是什么？
6: 梅子。
2: 您平时怎么打？我看看，我学一下。哦，还要转一下。
3: 那个就是我们的倒麦穗。我们到丰收季节的时候，我们会把麦子放到里面，然后不停的敲打，让它的外皮给包下来。这个要干什么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开城粥，也就是我们的脑日子粥，里面有七种食材嘛，里面的备备品就是我们的麦子。
1: 看你这干活的样。来，
4: 已经很努力了。
1: 这是捣的什么呀？
2: 捣麦子。嗯。
1: 这是全麦面粉，麸皮都在里头呢。这吃个面够费劲的。
3: 对。做的都很棒，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毡房。
2: 好。
0: 乐在毡房。
3: 我们进门前呢需要脱鞋，然后呢右脚先进，因为右对我们来说代表好运和吉祥。
1: 这儿的风俗习惯先迈右脚，
3: 小心好。
1: 太棒了，我全好吃的。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奶茶，
4: 谢谢。
0: 哦，谢谢，双手接。
3: 这个呢是我们的巴尔扎克，大家可以沾着这些果酱来吃，会更香哦。
1: 好吃。
2: 这个是什么呀？
3: 炼乳，用牛奶和白砂糖熬出来的。
1: 谢谢，
3: 不客气。
1: 嗯，没吃早餐终于幸福了。
3: 我呢就开始给大家讲一下哈萨克毡房。哈萨克毡房呢在2008年加入了国家非遗，可追溯2000多年前的武尊时期。我们的顶圈和这杆子是直接相连的，需要通风的话呢，我们会用一根长长的滚子把上面的布给顶开。关的时候呢，大家看到那里有根绳子了，我们直接一拉就能关上了。哦，而且呢我们这个毡房的这些棍子都是双数的，最少也得是56个。我们门的方向呢基本上都是朝东的，就刚好第一缕阳光进来的时候咱们就该起床了。从右边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马鞭子。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我们就有几个马鞭子。这边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呢？
0: 新房。
3: 这个是我们的长辈床。哦，
0: 这两边翘起来。
3: 因为呢我们是游牧民族，需要经常放牧骑马爬山，这样下来我们的血液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腿上了，晚上会黢黑，很酸，还会肿。躺这个就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我们的颈椎和颈部都特别的好，还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1: 那个衣服是男的女的？
3: 一个是男生的，一个是女生的。
4: 这个好漂亮。
3: 对，这是我们的婚纱。
1: 哎呦，真讲究，
5: 哇，真漂亮。
1: 你看这男的衣服也挺好看的，这穿着不错呀，你看好看吗？
2: 可以。
6: 这小帽月月能戴一下，哇，这很漂亮。哎，
3: 我有点戴不上
6: 了，顶到棚顶了。哇，来

0: 好看好看，
1: 跟你这搭，跟你这套搭，
2: 对，和你的衣服，
1: 和你的衣服很搭哎，嗯，好漂亮。
0: 我穿这个，
3: 哇，好的好的，
1: 你这个好漂亮，
0: 我也要衣服。

0: 很好看。
1: 他们的说话也应该变得结实。
0: 接下来我们开饭了。哇，
2: 快拍打！哇，
3: 这个行。哇，这是羊头。
4: 你这边来，过快点。放你前面。哦，
2: 后面。哇。哇，
1: 好像昨天听说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吃。
2: 是。哇。哇，来羊肉串先来一个吧。
3: 有了，有了，有了。
2: 太好吃了。
0: 夹子肉。
3: 天哪，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
0: 好丰盛。
5: 不服。
2: 这个粉条我特别爱吃粉条。
5: 很香。
2: 你们东北人也爱吃粉条。
4: 你在正中间有个刀子划一个十字。哇。
5: 对。
2: 划哪儿？划这儿。
4: 对。
3: 正中。
4: 对，正中。
3: 这代表什么呢？
4: 就是希望好运，好运能够连续加。
3: 好运加倍。
4: 然后跟你还有呢，拿上你的刀子把这里割一块肉。
0: 割一块肉。
4: 对。
2: 这个给谁？
4: 两位都要。然后第三位是耳朵，年龄最小。
5: 这是嘴巴是吗？
2: 不是，脸肉，脸肉。
3: 这个是口角囊袋。
2: 好嘞，这个耳朵我就给大妹妹了。
1: 谢谢，谢谢。
4: 抓饭，哇，
2: 这抓饭。
6: 你吃，你别拿走。
5: 太好。
0: 哇哇，终于有抓饭了。
5: 太好。
1: 天哪，终于有抓饭。
3: 天哪。抓饭，抓饭。
1: 太香了，这个抓饭。
2: 手抓饭太香了。嗯。太香了。
1: 好正宗这个。
5: 嗯，这抓饭太香了。
0: 它这个很润，它不是那种油，它很润。
1: 哇，太爽！这肉贼甜，我天哪！
0: 这萝卜又很甜。哎，
2: 我觉得今天录这个节目我特别开心，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1: 再来同时鼓掌。
0: 什么叫拍案叫绝？摇头晃脑。
1: 爱的鼓励给新疆，新疆
2: 弟弟给你一个，特别香，热的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弟弟快来快来，真的好吃，拿一个。好吃，
5: 你看家里长辈就是照顾人。
2: 对对对对，好吃极了。嗯，这俩妹妹吃的光在那哼哼。
1: 我就感觉就是他们这人都是自然而然发出来的，就是很自然想唱起来。哇，
5: 我们下一站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们下一站呢，去我们的牧区体验新牧民的生活。那么我现在跟他们那边的管家联系一下，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路线怎么样。喂哥，我们现在要去牧区，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怎么走的？
7: 我们的民族重庆人沿着这条柏油路往5公里之后，我们会经过我们的星空营地。嗯，之后呢还要走2公里才能到路市广场。嗯，到了路市广场之后呢，我们这儿没有信号，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大铁门。嗯，还要往里边走个500米，右手边有好多我们的毡房，这里就是我们的体验区。
0: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下次再来这里玩，海招我哦，我亲自接待大家。
1: 太好吃了，
2: 来咱也碰一下，咱也碰一下。来，开心啊，
0: 开心，祝大家一定要玩得愉快，在我们阿克塔斯玩得开心。
5: 好
3: 的，谢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自语文字出狱，
11: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生活。
1: 回望昭苏，是唇齿间清甜的山花蜜，是特克斯河上奔涌的天马。行至特克斯，哈萨克族的歌舞与非遗演绎轮番登场，毡房暖意融融，满桌美食飘香。哇！一路辗转前行，眼前的风景在变换，但草原这份滚烫鲜活的烟火始终未曾改变。从昭苏山野到特克斯毡房，旷野风光辽阔动人，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这片土地，
2: 好看，
1: 热气腾腾的生活。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6: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5: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绿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他的妈妈把他
6: 就是我比较黏着他，
5: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6: 我们你们学语文好一点，你们写篇作文，
5: 你让他们写作文，
7: 非常像母，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5: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7: 这么好一个儿子很骄傲。
6: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你们还上学，
5: 他摇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8: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9: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8: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9: 路过沙漠，
7: 路过草原，
8: 我们开进风景，
9: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星光路况，
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我们出现在毕业礼堂，即将扬帆起航。
17: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
18: 好

0: 量，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0: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嘞，
3: 好有破碎感。
0: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3: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0: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
1: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长。
1: 啊，你爱看战狼？
0: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
3: 啊，被甜到了。

0: 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给。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哦，啊，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后来我跟他选了一样的课，但他一学期都没上过。
3: 许不信？
0: 哦，到。
3: 宇浩，
0: 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好

0: 不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2: 时光流淌，来不及回望，转眼四年时光。我们出现在毕业礼堂，即将扬帆起航。
1: 于浩，毕业了。
0: 毕业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哎，
1: 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哦，
0: 这也是我的回忆。

哎，实话跟你们说啊，那次爱不着累，是我假装。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拿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
3: 关键是冲动过后得有一万次想吻对方的激情。
4: 张潇。嗯。离婚。嗯。张潇，今天这个婚咱俩必须离。
3: 今天这婚咱俩离不了，岳美丽，我还告诉你，
4: 我说离就得离，都到这儿了怎么就离不了？
3: 就冲我在这儿上班，这婚就离不了，气人不？两边都是我值班，你说气人不？在这儿离婚的概率可低了，你说气人不？
4: 你气死我了！我不管，我要离，我要离，我要离！
3: 要压力，要雪梨，
4: 要压力，
3: 给。
4: 你今儿这梨买的还挺甜。
3: 我网购的。
4: 你别跟我在这打马虎眼，赶紧给我

0: 办了。
1: 你说我这上着班呢，我给你办什么办？
0: 我跟你说，你今天不给我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1: 那你就等着吧，
0: 你赶紧办。
1: 哎，你等着，我这一堆活呢，还
0: 你不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我们是来这儿办理结婚登记的。
3: 哎，好好好好好，哎，就这。
0: 哎，排队，哦，不是，结婚登记怎么跟食堂打饭似的？你们俩跟我排队哦，赶紧办。
4: 哎，不对呀。这结婚登记还能一个人来了？
0: 谁结婚呀？我办离婚。
5: 不是离婚也不能一个人来呀。
0: 跟他离婚？
5: 人家是工作人员。
0: 他还是我老公呢。
5: 他是你老公？
6: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到啊，办理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给自己办理离婚的。
4: 太有意思了，我赶快发个朋友圈。
1: 哎，我说我们俩人离婚，你们俩人怎么那么高兴呢？
3: 先办你们结婚证
5: 啊。不，你们先来，我们两个呀看看这是个怎么样的神奇操作。哎呀，你们去吧。离呀、啊、接着离呀、啊、
1: 你说现在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怎么那么多呢？
4: 我们这不是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吗？
5: 是啊。
2: 姐，什么情况啊？我看我哥人还不错呀。
4: 不错、啊、他炒股票。
1: 我炒股票怎么了？炒股之前我开的是10万的车，现在我天天坐的是500万的车。
5: 大哥，你炒股票赚那么多钱？哼，
4: 他天天坐地铁。
1: 我赔一次你就要跟我离婚？你赔那么多次我说过你吗？
4: 哎，你不愿意你可以离婚呀。
1: 我就不离，气人不？
4: 我不气。
1: 我不离。
4: 哎，我不气。
1: 我不离。
4: 我不气。
1: 我不离。
4: 我不气。
5: 就我大哥大嫂真是不离不弃呀、啊、
0: 谁跟他不离不弃啊？赶紧给我办。
1: 你等着，
6: 现在这儿办公不
0: 排队。
1: 那个，你们俩人稍微等一下，好吧？我先问问这两位，
5: 好好好，
1: 稍微等一下。哎啊，大爷大妈你好。就这儿。您二位这是要办？
6: 我们俩人啊，已经在一起30多年了，现在是儿女双全，子孙满堂，准备进行到人生的下一步。
1: 下一步是
6: 离婚。
1: 离婚就别摆造型了。
6: 矛盾主要就是产在我和广场舞之间，他只能选一个。
0: 大妈必须选广场舞。
1: 为什么呀？
0: 老头多。
1: 行，你找老头去。哎
7: 呀，离跟我一边去。啊，小伙子啊，就我们家这老头子呀，天天抱着手机玩象棋。哎呦，我们家这扫地机器人就围他一个人转。
6: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7: 说明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你们这年轻的人啊，可得选好了。要是选对了人呢，那是甜蜜无限；要是选错了人呢，那是华山论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拳打脚踢，唇枪舌战，上午打架，下午开战，刀光剑影，兵荒马乱，鬼里开溜，儿子乱窜，鸡犬不宁，五毒炸断。
6: 你这就是要炸断，
7: 你给我起开，小伙子。给我们俩办喽。
1: 那个大妈，您稍微等会儿、啊、你看这都排着队呢，您稍微等一会儿好不好？
7: 我那个、
1: 啊、我先给那小两口啊把那结婚的办了，好吧？
7: 不是我、哎、你我、哎、
4: 这结完婚都这样了，我都有点不敢接了。
2: 说啥呢？
1: 你们还真说晚了啊，结婚证都出来了。
2: 结婚证办好了。
1: 你们俩人啊千万别被这大爷大妈还有我们俩人给影响了。其实夫妻之间呢，有10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很正常啊，关键是冲动过后得有10000次想吻对方的激情。
2: 谢谢你，
1: 祝福你们。
4: 谢谢，
1: 祝你们幸福。
2: 再见。
8: 再见啊。哎呀，
4: 到我了。哎，那个该我们俩了。
1: 哎呦，到点了，上午办不了了，好吧。
7: 下班了啊？那不是你加下班呗？你说我们俩这大老远来的。哎
1: 呦，大妈，您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离婚跟结婚可不一样啊。离婚得好几个小时呢。这么着啊，你先去对面啊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再过来，好吧？
7: 下午啊，离个婚在这耗一天。
6: 是啊，这效率也太慢了。
1: 你要嫌慢，可以不离呀。
6: 嘿。呛我这股火是吧，小伙子，你要跟我这么说话，今儿这婚我们还就不离了。走，老婆子，咱们还不在这儿照顾他这业务了呢。我这还
7: 老头子啊，今儿你还真爷们儿，我还真有一种想吻你一万次的冲动。
6: 你快拉倒吧，你再把那假牙拉我脸上。
7: 你等等我呀，你这老头子，
1: 老两口都不离了，你还离吗？
4: 离，赶紧办。
1: 给。
4: 给别人办离婚那么费劲，给我办倒是挺痛快。
1: 谁让你是我媳妇呢？这结婚跟离婚啊，都不是儿戏。选择要是做错了，可就要后悔了。现在，后悔没有？
4: 后悔有什么用啊？离婚证都领了，
1: 那你打开看看。
4: 我不看。
1: 你看一眼。
4: 空白的。张潇，你耍我。
1: 我在这儿上一天班，你这婚就跟我离不了。
4: 离婚
1: 不离？
4: 离婚
1: 又不离？
4: 离婚哎，
1: 就不离。
4: 你赶紧给我办。
1: 你别缠我，缠我我也不离。
4: 你快点给我。
1: 不离哎，我就不离。
9: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10: 必须的，而且还是全都产品呢。
9: 对合同还满意吧？
10: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9: 合作愉快。
10: 合作愉快。
9: 好好好，既然咱们协议签署完了呢，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彩排流程。来，音乐。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我愿意。
10: 我不愿意。
9: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我们就进行下。
10: 你听我说话呀。我说我不愿意。
9: 不愿意啊。那既然彩排中断，我们进行商讨阶段。来，二位接一步。新娘，刚才是您提出的异议，那就由您详细的阐述你的观点。
10: 啊，好的。我觉得这段誓词不太合理。你看哈，什么程度的病算疾病？穷成啥样算贫穷？多不快乐算不快乐？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又不快乐的逆境，那已然是生命的尽头了。
9: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了。来，给我一下啊。刚才文文说的这些必须写在合同里。贫穷，但不至于变卖家产。哎，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这个劲儿。这样的逆境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10: 我同意。
9: 你俩爱咋地咋地，咱们婚礼彩排继续。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但是能自理，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
8: 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但是不完全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11: 我愿意。
8: 好，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上场，为我们的新人交换爱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
12: 等一下，
8: 在哈尔滨，
12: 停一下，
8: 什么意思？
12: 彩排停止，开会。
8: 啊，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会议流程，
12: 你不用参会了。
8: 合同。
10: 为啥开会呀？
12: 我问一下啊，刚才那个伴郎是个什么玩意儿？
10: 那是我朋友。
12: 伴郎不应该是我朋友吗？怎么是你朋友呢？再说是你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先在合同里知会一声
10: 啊？我大喜的日子，我让我亲弟来当个伴郎，还用往合同里写呀？
12: 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刚才还说是朋友，现在变弟弟了。
10: 我们家人关系好，我弟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12: 你这叫刻意隐瞒。
10: 我没隐瞒。咱俩认识第一天我就说了我有弟弟。
12: 我知道啊，就是你让我在我公司呢安排一个实习那小伙啊。
10: 那是我表弟。
12: 哦，表的啊。啊，那个挺大岁数凑不起份子钱然后还单身的那个呢？
10: 那是我堂弟。
12: 哦，堂的。哦，那我知道了，刚才这个小伙他算是亲弟弟。
10: 对，你见着的就这个事。
12: 我见着，我还有多少没见着的呀？
10: 你不用管了，明天一典礼你都见着了。
12: 我还能都见着？我都见着？我都？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10: 你不用管我有多少个，我弟弟都不用你操心。
12: 那我能不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说我当姐夫的，如果啊，我是说这个如果出现一个网上像那种叫伏地魔，你说我这个姐夫我得承担多大风险呢？
10: 什么伏地魔？但我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个婚啊，跟我弟就断绝关系了。
12: 我也没让你断绝关系啊，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应该写在合同里。当然，文文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震慑那帮弟弟。以后，因为弟弟个人原因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姐姐承担，姐夫免责。
10: 哎呀，无比呀、啊，你这当姐夫的也太狠了吧？
12: 那我承担个3%呗。
10: 3%？你再怎么说那一堆也都算你小舅子吧。
12: 10%。
10: 哥哥。
12: 20%。30%，你快点的，我挺不住了，快开始呗。
10: 30%行。
8: 来，那咱们彩排继续，状态。在很久很久以前，
12: 等一下，
8: 在哈尔滨，
12: 我说等一下，
8: 不是，为什么我总在哈尔滨就停呢？咱们能不能走出东山省？
10: 不是我俩
12: 喊的，
8: 那谁？是我喊的。
10: 你来干啥呀？
12: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8: 我不是个玩意儿，我是他的前男友。
12: 前还男友？
8: 他这是要控股啊。
12: 错，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
8: 亲爱的文文，看见了吗？
12: 我就烦你这种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
8: 跟我撕脸是不是？
12: 文文，他要是这样的话啊，我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可以退一步。哎呦，
8: 一步也叫退啊？文文，我对你所有的要求我可以退3步。
12: 呀，3步算啥呀？哎，你看我这，哎，我退5步。300步，
8: 还有没有更高的？
12: 我500步。
8: 500步一次。
12: 1公里。
8: 几个我公里啊？你退一个我看看。
12: 退就退， 1米5，3米，哎，我数学贼拉好，哎，9米，12米25，17米17，哎，
7: 22米3，
12: 赶紧的把门锁上，快点，宏观的人不要放进来了啊！
10: 你看出来我当时为啥把他踹了不？
12: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继续，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哈尔滨，哎呦，我都会了。你没有别的城市吗？
10: 是老弟，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12: 怎么说话呢？那能不会吗？你像接下来你们两个交换戒指，接下来入洞房，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祝福你们早生贵子，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哎，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10: 那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12: 你退下吧，我俩有个新项目。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你俩结个婚是真费劲的。如果说这个衍生品，我应该算是甲方吧？以后我要给他买尿不湿、买玩具、买汽车、买公寓，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呀，
1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交，事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12: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10: 啊！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12: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10: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12: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10: 你说这个衍生品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12: 我都想好了，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10: 讨厌。
12: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10: 请多指教。
13: 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呀、啊！今天的这笔爱情啊，成交！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呢，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现场啊！我是今天的拍卖主持人，我叫成交。第一件拍品啊、一个话筒，哎，你们又会想了，一个普通的话筒有什么可拍卖的呢？这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杨帆使过的一只话筒，而且呢，上面呢还有他积攒了30多年的口水。这个起拍价呢，我们定的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钱，是0元起拍。各位拍友呢，咱们随便的喊拍来。
14: 夫妻，20，15，20。
13: 哎，别说了，给不起了。付20挺好。这个，待会儿给您20块钱，这个话筒就归您了。也感谢您为垃圾分类做出的贡献，谢谢。那么没想到啊，这么快呢就拍出去了。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嘿嘿
15: 嘿，赶紧帮我个忙，给我主持婚礼。
13: 不，你等会儿啊，刚才大伙儿也都看见了，我是这个拍卖主持人，不是婚礼主持人。
15: 不是，我找那个主持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给帮帮忙。
13: 我们这不是什么活都接，那有原则的。
15: 费用3000。
13: 救场如救火，带我上现场。哎，等你，钱呢？
15: 婚礼结束就给你，赶紧走吧。
13: 各位来宾，现场的所有拍友朋友们，大家好！同样欢迎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那个婚礼的现场。这个首先呢，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入场。这个向我们走来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他1985年呀，出生在河南省一间普通的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医院里面，至今呢完好无损，但是这个看得出来成色一般。他的身高大概是， 165.32厘米，重量应该是76.44公斤。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啊，据这个考古学家分析，此物呢是浇铸的方法，一气呵成。
15: 停！浇铸而成？
13: 不是，
15: 我是编钟啊，还是青铜器啊？
13: 不是，
15: 什么叫浇铸而成？
13: 这词儿就这么写的，我们这
15: 你别按这一词儿，婚礼，
13: 婚礼的词儿啊，
15: 婚礼的词儿，
13: 我再找找感觉，
15: 找找。
13: 有请出下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入场。来，同样呢，向我们走来的这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她与这个新郎的出土时间呀差不多，但是从这个成色上来看呢，似乎比这个新郎晚出土了20年左右，是吧？据这个专家的分析啊，新娘的做工呢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藏友呢也是跃跃欲试，最终新郎用他的爱拍到手中，朋友们鼓鼓掌吧！
0: 行了，别鼓了，别鼓了。不是主持人呐，
13: 哎，
0: 我刚才听半天了啊，你这人说话怎么？
15: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0: 这么有水平呢？啊，哎，该说不说啊，通过你刚才那一番介绍，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身价啊，层层的往上涨了。
13: 你瞧，
0: 哎，主持人，
13: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结过这么多次婚
13: 啊，
0: 我参加过这么多场婚礼啊，你的主持风格那可以说是最特别的。
13: 太谢谢您了。
0: 你这么的，那个下回结婚我还找你啊。那个以后如果我有朋友结婚，还找你啊。
13: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就是万众瞩目的时刻，我们一起看看新娘的庐山真面目。跟我一起倒数三个数，3、2、1，走。
15: 这不得我接头纱吗？
13: 对了，
15: 你怎么抢？
13: 我们这活习惯了，都是我接。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你给新娘再拿一个什么收藏品之类的？
15: 收藏品干
13: 什么呀？
15: 钻戒、戒指。
13: 哦，对，
15: 戒指。
13: 来，那接下来就是新郎为新娘戴上结婚钻戒，来。这就是爱。等会儿，拿，这不对呀、啊，这个
15: 怎么？哎，
13: 就据我多年的这个鉴宝的经验呀，此物虽然外表华丽，但是看得出来里头有划痕，二手的吧？
0: 咋的？跟我结婚钻戒你还整个二手的？
15: 不是媳妇儿，它不是二手的，它是我们家祖传的，一百年，
13: 你蒙傻子呢你？我看出来了，最多半年。
16: 何雨晴，啊，
13: 新娘，是这样的，这枚钻戒。108年了，这就是古董啊，他对你的爱，戴上吧，来戴上，哎，好，太好了，哎，来，哎，二位新人站好，接下来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请出两件拍品的作者，
12: 双方父母，双方，
13: 对不起，接下来就是请出二位新人的父母代表上台见证此刻。哎呀，两位都是二位宝贝的这个持宝人，是不是？哎，我还听说呀，两位持宝人为你们的宝贝定了一个新的起拍价，是吧？
15: 什么起拍价？
12: 不是红包，
13: 还给他们准备红包了，是吧？您给准备了多少钱？
17: 500。
13: 新郎的爸爸出了500块，您呢？
18: 600。
13: 根据规则来定呢，这个出价高的我们先改口。
17: 我出700。
13: 已经涨到700了，700一次，700两，
18: 1000，
13: 飙升到1000块了，1000一次，1000两次，
18: 我出2000，
13: 太了不起了，这是
18: 3000，
13: 3000够了，够数了，3000，太好了，是不是？叫一声爸就给3000，
18: 对呀、啊，
13: 爸，
18: 你别叫我爸干嘛？
15: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抢我活呢？
13: 不是废话，你不给我钱不找家长要啊？
15: 我告诉你，婚礼结束就给你们。
13: 什么时候结束啊？
15: 咱能不能不老提钱啊？
13: 那不提钱，
15: 以大局为重，婚礼重要，钱重要，
13: 钱重要啊！
19: 不是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吵。
15: 不是那个叔叔，你别着急啊！不是主持人想要个红包，没事，我给他就行了。
19: 大结婚的就找这样的人来糊弄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嫁姑娘呢，知道吗？啊，我们姑娘上几回结婚的时候有。
0: 我觉得是这样啊，赶紧进行最后一项改口吧。那个爸，要不晚了就整不出去了啊。
13: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呀、新娘说的对，咱们以大局为重，家和才能万事兴，对不对？
0: 对。
13: 咱们正式的开始改口的仪式，咱们有请新郎改口。
15: 爸，哎，
13: 新娘改口。
0: 爸，
15: 哎，
13: 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呀、今天的这笔爱情啊，成交。
15: 好
13: 好
15: 好走走走走走走。
13: 哎，哥，你们别走啊，我那3000呢？
15: 两千。
0: 1000。
15: 500。
19: 给我500。
15: 哎，成交。
13: 我白忙活了。
20: 你不是招了个公安吗？
21: 对呀，就是他。
20: 没有公安。
22: 是我呀，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21: 锦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22: 兰花。
21: 公安。
22: 兰花、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
21: 讲了。
22: 他同意了吗？
21: 同意了。耶、俺说俺找了个公安。哎，
22: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
21: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22: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21: 哎呀，登什么记呀？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22: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啊？
21: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
22: 你好了，这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21: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22: 他长了一个爹呀。整天他牛哄哄的那个样子吧，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21: 你还想跟俺登记不？
22: 我想啊。
21: 想就听俺的、对付俺哥俺有办法。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正。
22: 你爹来了。
21: 讨厌。
20: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1: 哥
20: 呀，妹儿啊，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21: 和刘公安聊天呢。
20: 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哎，我妹妹有对象了啊。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303张老师请咱们吃饺子，走，吃饭去。
21: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20: 那
21: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
20: 这话不像他说的。
21: 真的。
20: 刘公安，哎，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22: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20: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太装了，都吃饭去。
22: 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21: 哥，他瞧不起你呀、他很狂呀。算了吧。
22: 干什么？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
23: 好呀好呀，
22: 街坊邻居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21: 好，
22: 来来，
20: 你狂啥？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22: 养鸡场。
20: 现在
22: 小区。
20: 你档次提高很多呀。
22: 为什么？
20: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22: 过去嘞？
20: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咦，爷啥爷，我还训不了你了。都有了，叮当，教练，李斌。
21: 哥，你真帅。
20: 那我的动作我骄傲。都有了，稍息，叮当。你错了吧？
22: 我没错呀、
20: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22: 我没退啊。
20: 啊，中中中，我退回来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吧？
22: 平了呀。
20: 都有了，稍息，叮当。你退了。哎，
22: 我没有退啊。
20: 哎呦，我看见你退了啊。
22: 我就是没有退。
21: 你就是退了。
20: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了，你就是退了。
21: 站俺哥的座。
20: 都有了，稍息，叮当。对了吗？
22: 这样是对了。
20: 都有了， 少席立正，少席立正，少席立正，少席立正，你看你提高很多呀。
21: 刘公安向哥学习。
22: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跟就这个。
20: 那要学的太多了，当好一个保安啥都得练。
2: 嘿嘿，
20: 练拳脚，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22: 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20: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22: 啊？
20: 耶，昨天不是真的。
2: 那会是谁啊？
20: 我不知道。啊，快！
22: 啊，
20: 过来了，过来了。
22: 那怎么办啊？
20: 这不该看了，别看。
22: 哦，
21: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3: 阿姨好。
20: 哎呀，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的都是有能力的人呢，人厉害，养这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21: 惹咋了？
20: 惹咬你
21: 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20: 什么狗？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呀，真大的一条大狼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
22: 哦，
20: 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
22: 啊，
20: 吓得哇哇直哭啊。我这干啥的？我这保安，我这管的。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22: 哎，你这么讲话，那个狗能听得懂啊？
20: 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22: 对呀、啊，
20: 我说你，妈
22: 有，
2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2: 呀，他还真听懂了。
21: 哥，你真牛。
20: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22: 啊！
20: 干啥的？凶啥？你还咬人？你咬人的小孩算啥？嗯，有本事你咬我呀！你干的，吓死你！呀哈！
22: 哎呦，这条狗真的很凶的呀！
20: 狼狗啊！
22: 哎呀，狼狗！
5: 啊！
20: 哎，
5: 小马！哎呀，我到处找你啊！你手怎么样了？
20: 哎呀，没事，大娃。
5: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这真不懂事，把你手给咬了。
20: 不是，你孙子？
5: 啊，这是我孙子，你还不赶快道歉？
20: 哎呀，你看，哎呀，这个孙子真懂事啊！哎呀，来，孙子！哎呀妈呀，这真咬了我呀，这是！
22: 哎呀，老马呀，
20: 哎，
22: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5: 哎，小马，
20: 哎，
5: 你打第二针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20: 成
5: 啊！好，那我买菜去了啊。
20: 好嘞。
5: 哎，快跟叔叔再见。
20: 再见，大侄子。
5: 再见。
22: 老马呀，
20: 啊，
22: 你有这样的侄子很骄傲呀。
20: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22: 啊！我不想训练了。
21: 哎呀，为啥不想训了？
20: 你说了，
21: 不想干保安了
20: 啊！
22: 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21: 呀，哥，不得了了，他不想干保安了。
20: 你为啥呀？
22: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的。
20: 你干啥有意义呀？你在北京工作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呀？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祖国的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熊脯肉，多值钱呢！
22: 不管你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愿意干。
21: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啊，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20: 那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22: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都不同意。
20: 张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21: 哥
20: 啊，为啥？
22: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20: 公安保安平级嘛，公安有啥呀？
21: 公安有枪啊。
20: 咱保安有棍呐。
22: 那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21: 嗯，
20: 咱这身衣服也很酷啊。
22: 啊，
20: 穿上咱这身保安服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22: 这些话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20: 你跟他说重要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22: 对，
20: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22: 这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20: 你是干啥的？
22: 保安。
20: 倒过来，
22: 安保。
20: 我骄傲。
22: 那人家家里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20: 他家谁不同意啊？
22: 他哥。
20: 他哥凭啥呢？他哥咋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这个小伙很优秀嘛，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娘啊！哎呀，
22: 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20: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乐观的面对，勇敢的向前。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加保安。
22: 我就是干的再好，他那个哥也不同意。我女朋友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
3: 我觉得我活不下去的。哎
4: 呀，这是啥呀？
3: 这是药。
4: 药，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20: 你要干啥呀？
3: 你还给我！
20: 不给！
3: 你还给我！
20: 我不给！
3: 老妈，好，好，好，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4: 你不想活了？
3: 我不啊，我不想活了。对，
4: 哥，出人命了！
3: 我不想活了，干什么？你别拉着我！哎呀，你让我走吧，
6: 老妈。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20: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3: 你别管我了，
2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3: 我不想活了。
20: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相啊！你还年轻啊，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恁爹恁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呀、啊！老弟呀，你放心啊，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3: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2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3: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20: 对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4: 哥，
20: 我有妹妹呀。妹妹。
4: 哥，妹妹，你干啥呢？
20: 什么？跟你说啊，小六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
3: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她是个公安。
20: 锤了。
4: 哥，
20: 别说话，老弟啊，你听我。
4: 哥，
20: 别捣乱。
4: 哥，
2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4: 中。
2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3: 好，
20: 长得
3: 美，可我跟你妹妹站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20: 很般配啊，同志们，般配不般配啊？街坊邻居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哎呀，我娘，我心痛啊！
3: 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20: 没事，有我嘞。哦，妹妹上。
4: 哥，
20: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
4: 哥，
20: 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4: 中。
20: 好妹妹。
4: 刘公安，哎，俺愿意嫁给你。
3: 咱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20: 啊，我骄傲啊！
3: 中，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走。
4: 哎，啊，身份证。
3: 啊，对，老马呀，哎。你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20: 为啥呀？
3: 他没有身份证。
20: 耶，你身份证呢？
3: 在你那里呢。
20: 哦，在我这儿呢哈。那走。
4: 哥。
3: 哥，
20: 我骄傲。等会儿。不对呀。
3: 怎么不对啊？
20: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3: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20: 是吗？
3: 大家说是不是啊？
2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绝对不对，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咋知道嘞？这俩小子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你这个药吧，口腔糖。
4: 哥，
20: 别叫我哥。
4: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就是他。
2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4: 对呀，就是他。
20: 刘公安。
3: 是我呀。哎呀呀呀，哎呀，老妈，哎呀，老妈，哎，好了好了，你起来起来。
4: 哥，
3: 大舅哥，哎呀，大舅哥，
4: 哎呀，你别叫啊，
3: 我不叫了不叫了。
4: 哥，
3: 好了。
4: 哥，哥，俺知道你疼俺，爹妈走得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20: 妹儿啊，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了，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你跟哥说，他能让你幸福吗？
4: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3: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20: 大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我骄傲啊。
4: 哥哥，
20: 干啥？
4: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20: 你不定吧，没福。
3: 干啥？
20: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3: 你放心吧，大舅哥。
20: 干啥？
3: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23: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鸡。
24: 咳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1: 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我的天啊！你都主持高端文化访谈节目了，
18: 档次逼到这儿了，我也没有办法。
19: 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
20: 你这拿的什么呀？这都是爸妈最爱吃的东西啊。
21: 还是你会来事儿，咱们住在一个小区，人家姐儿俩出去旅游去了，那咱们做女婿的总得尽尽孝吧。
1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2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2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他的妈妈把他，
13: 这是我比较黏着他，
12: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14: 我说你们谁语文好一点，你们写篇作文，
12: 你让他们写作文。
15: 跟他相处不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12: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15: 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很骄傲。
13: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你还上学。
12: 让他聊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1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7: 俺是河南的，
18: 全民唱舞就是主。
19: 这个我可来不了啊，这个来不了。
9: 今天我是棒棒棒，
0: 今天我是棒棒棒。
8: 你最棒吗？
3: 我最棒。
5: 七千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4: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切宝子，立正，
2: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声歌手，
3: 我们是会唱民歌的
4: 双胞胎，
5: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6: 我是孤单某演员，
7: 太难选了，
8: 快摁呐，冠军，
9: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每周三的夜晚是专属于我们锻炼大脑、锻炼眼力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的身份变化无穷，他们有着花言巧语，但是只有一人或者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猜到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挑战自己的眼力，发现真相，赢取大奖。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所有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就是喜剧人大锁。
2: 哎，又来了，必须得拿一次冠军了。因为现在外界啊都传大锁脑子不好，我必须今天要攻破这个谣言，
0: 希望大锁加油。另外，马年到了，今天我们的黄晓军老师也穿着斑马的服装来到了现场。欢迎黄老师。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娟姨啊，来参加节目那么多次，得过冠军吗？
3: 没有。
0: 咱们今天共同努力，把娟儿姨送上冠军宝座，好不好？
4: 加油！
0: 欢迎各位。另外欢迎我们的歌唱家刘和刚。
5: 哎，来来来了，这不是排了两句话吗？啊，这叫越战越勇，热火朝天，我们最爱。
0: 主持人杨帆，
5: 还白排了。
0: 最后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欢迎你。
6: 大家好。
7: 我们也有口号，哎，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我们一定赢。
5: 哎，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个好的合唱。
0: 那另外场上还有一位我的神秘搭档，他不是人，哎，不对，不是，他就是我的好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8: 杨帆，哎，你是不是没挨过机器人的咬？但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0: 哎，您说。
8: 就是他们的口号的问题，
0: 还有讨论的必要吗？
5: 哎，秋宝，你也有口号。
8: 我的口号是什么？
5: 秋宝，秋宝，脑子不好。
8: 大锁，大锁，还不如我。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口号想不出来的话，可以尽量不想。
0: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让大家找到这种快乐的状态，在快乐的游戏过程当中发现真相。我们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分值为500分。我们的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喂，好，欢迎三位女乐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0: 其实女号手就比较少见，而且刚才咱们介绍了是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更为稀有。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咱们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8: 长号音色高亢嘹亮，被称为铜管乐器之王，因演奏难度高，体力要求大，长期以男性为主。有一位女生打破偏见，凭借省份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成为该校历史上首

0: 喂，长号专业的女学生，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 刘老师虽然音乐专业，和长号接触应该不是很多，是吧？
2: 听的倒是不少
1: 啊，所以我就想请问刘老师，号手您觉得女生多吗？
2: 长号基本上是男生，小号也都是男生多，也不是，应该我都没见过女生。圆号我倒见过女生，我就问一下啊，一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这个长号？
3: 我是高一的时候开始学习的，就是我之前学的是声乐专业。当时老师说我嗓子有点小号嗓，然后觉得我可能
2: 所以那你为啥不吹小号呢？
3: 就是想让我在一些铜管里边找一个比较好看的乐器。我爸觉得这个长号特别好看，亮晶晶的，然后拿着也很优雅，就让我来学长号了。
2: 那你是哪年上的中国音乐学院？
3: 我是2018年。
2: 三号姑娘你呢？
4: 我是2014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的。
2: 中国音乐学院一直都有这个长号专业吗？
4: 相对于其他系来说，它是比较后期建立的。
2: 中间的这位姑娘，你是哪年考的中国音乐学院？
5: 我是2009年。
2: 你知道什么时候中国音乐学院有了长号吗？
5: 在我之前。
2: 有道理。
6: 我问一下三号吧，您觉得您自身的优势在哪儿，或者您天赋上有什么比别人领先的地方吗？
4: 第一，就是吹长号的女生就是很少，所以说这算一个冷门乐器中的冷门性别。然后可能就是我爸爸是吹长号的，所以说他就教了我。
6: 家里有这个渊源。
4: 对，
6: 那长号在这个乐团中，比如说算足球队或者是篮球队中哪个位置？就是你
4: 足球队我不太了解，但是长号在乐团中的位置我了解，它属于低音铜管。
2: 对，所有的管乐在交响乐队里面，那它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你别看长号那个低音那个感，它就没有中间这如果没有长号的话，这个音色的色彩就没有了，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7: 我想问问一号，第一届中国音乐学院的长号是哪一年招的？
3: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1: 那我追问，就是在你们之后有其他的女生被招进这个专业吗？
3: 有的，就是我入学之后的后一年，然后再后一年，分别都有一位女生。
1: 那听听有没有不同的版本？二号，
5: 我是2009年入的学，然后后面有大概四五个吧。
4: 我是2014年考入的中国音乐学院，2015届和2016届分别招收了两个学妹。然后再到后边之后就又没有了。
2: 三号，我先问你一个跟长号没关系的，你知道中国音乐学院在哪儿吗？
4: 北四环建安安祥路一号。
2: 一号你知道吗？
3: 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安祥路一号。
2: 好像还真知道。
6: 他们三个可能都是音乐学院的。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首位的？
4: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管弦系长号专业成立的就比较晚，然后我入校的时候大四其实就没有长号。
8: 那你第一位女生，你有受到什么特殊的优待吗？比如说人家肯定会说，哎，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女长号等等的，这种场景你给我举个例子。
4: 比如说刚开学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怎么来了一个女生。然后还有就是老师有各种事儿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找我，他可能觉得女生比较细心。
6: 想问一下二号，除了长号您还涉猎过其他乐器吗？
5: 其实我们长号属于铜管乐，懂其中的一个乐器可能就其他的都懂。对，
6: 有什么就是经典曲目或者是必吹曲目？
5: 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哒哒哒滴哒哒，就是我长号吹的，
6: 就是长号。
5: 对。
2: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为什么要选择学长号呢？
5: 我本来是学舞蹈的，对，但是我当时考舞蹈学院的话，个子矮了，我的那个舞蹈老师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你学个乐器吧，然后就说你要学就学一个冷门一点的乐器。当时长号确实没有人学，我学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叫长号，我也没不认识啊，就学他了。
2: 你学的时候喜欢吗？
5: 不喜欢。
2: 真的？
5: 真的。
2: 现在喜欢吗？
5: 也不喜欢。

0: 你是真的。
1: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真了，这个感觉。
0: 因为我是学过几年管乐的哈，不开玩笑讲，我就说这个管乐它其实在练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1: 是，
0: 其实我更多的关心就是我们除了在大学深造这门专业之外，就是你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一二三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现在一般是跟随一些乐团进行演出，然后自己呢也有在教一些小孩。
0: 好，二号，
3: 我也是四川一个乐团里面的职业长号手。
4: 我毕业之后是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参加演出的，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生完宝宝之后，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教学生。
0: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1: 几号？
5: 我感觉三比较有那个演艺家的那个气质。
6: 三号是吧？
5: 瘦弱了。
0: 来问问龚运熙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三位哪位是真的？问问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1: 好
0: 啊，好，一二三都有人选择，有两位选二号的，对吧？
1: 我先说为什么选二，就是因为他拿号的姿势跟他俩都不一样。我告诉你，一看两边那就业余的。
0: 那咱们看看大锁支持二号的理由啊。
7: 我本来也是特别特别想选三号的，但是呢，就因为二号那勇敢的说出他不喜欢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反而跟他有个相爱相杀的那种羁绊感哈、啊。就冲着你说你不喜欢这仨字儿，我支持你一下子啊，个人情感上。
0: 来，运熙，
5: 我刚刚一直在看三位女生站在台上的那个体态和身姿，会发现一号和二号的核心没有那么稳。我觉得一个演奏家站在台上的核心和气应该是很沉很稳立得住的，三号就给我这种感觉，而且他整个的拿长号的感觉我也觉得比较像一个女演奏家站在台上的那种感觉。
0: 娟儿姨，
8: 三个人站在那儿，我觉得一号的手臂最长，
0: 长期吹长号撑的是吗？
8: 他选学生的条件，他要看你是不是最好的，不是撑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肯定不会太早，肯定是后来发生的新鲜事物。一号入学是最晚的，2018年，我就还是选了一号。
0: 来吧，确实比较难哈、啊，但是我觉得三位姑娘无论谁是都很了不起哈、啊，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的女学员，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三位揭晓身份。

0: 我会吹长号。
1: 他会哦，但是不一定精，是不是守卫？
2: 会是二号吗？
3: 我的长号吹得不是很好，因为我是圆号专业。
4: 刘老师啊，
5: 哎呀，不是一号就是三号了。
1: 吹得太好了。
0: 大家好，我不会吹长号，因为我也是圆号专业。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我是真的。

0: 真好。
1: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越战越有点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三位女号手刚才演奏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总台新闻联播的 BGM， 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周小瑞，今年2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一名研一的学生，专业是圆号。
3: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职业圆号手。
4: 大家好，我叫吉田，今年3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的首位女学生。导演也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然后才能找到他们，刚好我们还认识。
1: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找到另外两位搭档。
4: 对，因为
1: 找来你都认识。
4: 因为铜管的女生确实是挺少的。嗯，
0: 那个我再问一句，现在吹长号的女生多不多？
4: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4: 对，因为本身长号专业就是一个冷门乐器，一开始男生都少，然后随着我们铜管的进步，也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铜管，然后越来越多的女生学习铜管了。
1: 但是我从观众欣赏的角度来讲，就是过去很多你看就是那个西装革履燕尾服，可能就大家太熟悉了，然后突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穿得那么优雅，真的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事情。希望未来如果还有合作的机会，我觉得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女子管乐的组合哈。嗯，期待你们能够成团，再次欢迎各位，谢谢你们。来，我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哎呦，要说还得主持人聪明。哎，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切莫森，
0: 哎呦，哎呦，
5: 第。
1: 我说怎么有尖叫呢？
6: 这也太帅了！
7: 帅！
1: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8: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9: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三位都说自己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在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随着日出升起，离不开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升旗手的坚持守候。他曾是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手，以毫米级的标准苦练动作，在服役期间累计完成1000余次升降旗任务，始终保持0失误的记录，被称为最帅升旗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其实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哈，三位这个身高啊、形象和气质真的挺难猜的哈。嗯，
0: 我问一下三号战友，那个国旗护卫队最低身高是应该有最低身高不？
9: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最低身高要求是1.83米。
0: 你1.8米？
9: 我1.87米。
0: 1.87米？
1: 哎，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国旗护卫队它不是那个一个长排吗？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身高上有要求的差别吗？我问我身边的一号。
5: 我们身高是按高低排序，最前面是将近1.92米、1.91米。
1: 所以你们的身高不管谁是哈，也站不到第一排。
5: 我们都是第一排。
1: 哟，你不说1.92米才能在第一排吗？
5: 因为这是最高的限度。平时的话也有1.88米、1.89米的。
11: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怎么保证每次那个唰一下甩出去的那个高度都是一样的？
12: 就一个字儿，练，成百上千次的练。
11: 没有任何的技巧吗？
12: 当然有，技巧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复训练当中得到的。
11: 嗯，那个技巧是什么呢？
1: 哎，那怎么可能一见面就告诉你？
11: 我也想练。
1: 可以简单透露一点吗？
12: 我们正常是45度。
11: 就45度甩飞。
12: 对，而且一个手拿着哑铃，啊，每天就是这个动作。
13: 这个很标准啊，这
11: 些。那一号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呀？
5: 我们除了每天拿5公斤重的哑铃挥臂展旗，还会扛着近三十斤的旗杆进行负重训练，长跑。
11: 30斤的旗杆。
5: 对。
11: 那一号，我们要选入这个国旗护卫队当升旗手，除了身高以外，还有哪些标准呢？
5: 刚才说了，我们身高最低是83以上。通过这之后，我们要经过3个月的新兵连那个集训，然后再经过100天的专项训练，从这期间去筛选。好的话，我们就进行下连进行这个分配。 然后再进行这个专业动作训练之后上任务。哦，
11: 那您成为这个升旗手大概多长时间？
5: 我是2010年入伍之后，2011年的7月5号作为一名队员上方队，然后11月7号成为一名旗手。嗯，
11: 然后干了多久呢？
5: 12年。
11: 12年，就12年天安门都是您升的旗吗？
5: 基本上是。
11: 然后还保证0失误。
5: 对。
11: 我还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咱平时风吹日晒训练，您怎么做到皮肤这么白的呀？
9: 我呀，啊，这个我这个是天生的，
11: 就怎么都晒不黑。
9: 这个肤色在单位里边其实特别吃亏的，嗯，就比如说我们天天在这个风吹雨淋的，我们的皮肤应该是非常糙、非常黑的。嗯，领导一看我，哎，你怎么这么白啊？那个是不是偷懒？
1: 是偷懒了，没训练，
9: 是不是？但是其实我没有，我也在坚持训练，但我就是晒不黑，怎么办呀？
11: 晒不黑，
6: 嗯，我问问那个一号，你是什么时候退役的？
5: 我是2022年12月1号正式服役完毕。
6: 那现在做什么工作？
5: 现在做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员，还有这个助农活动。
6: 二号呢？你呢？
12: 我也同样，也是在助农和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员。
6: 你们俩同时退役的？
12: 啊，是。
1: 你们俩是现在合作的伙伴吗？
12: 啊，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一块儿，
7: 三号也是，
9: 是我也是，
12: 对，
13: 哦，你们三个
9: 同上，
13: 哦和哦，我明白了，他们三个服役的时候，可能一个是升旗手，两个是护旗手，是不是？然后一起退役的，
9: 我们都是升旗手，
13: 都是啊，
11: 哎，没忽悠成功，
13: 没炸出来，行，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您在服役期间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的这个升旗吗？
12: 有。2019年国庆阅兵，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13: 都是您亲自升的那面红旗。
12: 对，
13: 那三号，您退伍之后自己有重新去作为一个游客身份去看过升旗吗？
9: 我其实有以这个游客的身份去过，也看到过，但是我很遗憾没有站到前排啊。啊，
13: 你都挤不进前排，
9: 我挤不进，
13: 那我就放弃吧，我就是，
9: 因为我前面有很多人，我是看不到的。嗯，我是看到我前面的游客，他把手机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去录像，然后我通过他的手机看了升旗。
1: 哦，其实跟家里看直播也差不多，
9: 也差不多。哦，
13: 这个还蛮有趣的啊。
11: 我想再问问一号，您升了12年的旗，没有哪一个让你印象超级深刻的？
5: 2015年有一次我们北京刮了一次9级的特大风，当时健康国旗回来的时候，整个胸口这地方是像撕裂一样，因为风特别大。我们健康国旗的时候，要时刻用你的右臂、肩和身体控制我们这个旗的晃动，还要和所有队员整齐划一的走回去。之后缓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养回来了，好了。这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
1: 儿。哎，那我能再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什么样的极端天气是最具挑战的？
5: 我们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大风天气，怎么样能保证我们所有队员整齐划一，像一个这个钉子一样，像一个沉稳的这个巨帆一样慢慢往前走。第二呢就是下雨天气，就下雨会把这个衣服浸透，眼睛啊包括鼻腔呼吸的时候，鼻子就会吸进水，用嘴的话会影响形象，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就是冬天爱下雪，所以这个长安街上包括金水桥上容易结冰滑，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如何站得更扎实，走得更扎实，这需要这3个点的训练。
0: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战友，是不是每天升的国旗都是新的？如果都是新的话，那收起来的那面国旗会放在哪里？
9: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呢，是每天呢都是需要升降，而且每天呢都是需要换旗的。在我们降下旗来之后，把这面这个国旗整理好，然后编上号，放到我们的那个特制的旗盒里边去，最后呢再把它放到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仓库里边。
0: 那二号战友会不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会使用它？
12: 会，比如说具有特殊意义或参加过重大活动的，会把这个面国旗放到博物馆，然后一些办学非常优秀的学校单位也会获得由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送的国旗。
13: 好了，
1: 我们台上这三位当中，谁是曾经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生旗手？来，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13: 这他们三个一个团队的，就是谁生谁护的问题。
0: 一号他站的是特别的稳。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3: 都选一号， 行，听你们的。啊，这么统一吗？
1: 那这样，咱们就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理由。运熙，
11: 我觉得一号的核心比较稳。这话有点耳熟，跟第一轮一样，但是他真的站在台上有一种站如松的感觉，他一点儿都不晃，非常的定，能保持12年零失误，我觉得他腿一定是能够牢牢扒在地上的，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的重要。
6: 一号确实是站在那儿，十级风也刮不走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脚底下是有根的。
1: 刘老师，
0: 二号战友说了一句话，说作为升旗手一定要有身高的优势，那我觉得他们仨中间可能一号战友相对高一点。嗯，
1: 大锁，
13: 每次比如说阅兵啊，比如说大型活动，那个升旗手的特写都会在新闻上出现，然后我这边正好就看侧颜，我就觉得一号那个侧颜跟我记忆中那个很像很像。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身份，三位谁是真正的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请揭晓。
9: 啊！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13: 啊！走了。
12: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7: 啊！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14: 啊！怎么一号也走了？
13: 不对，秋儿，
0: 都是
1: 都是你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13: 不会我们都选错了吧？
7: 啊！
13: 哎，不不不要！

0: 解放军一大司令大队原分队长赵新华。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分队长于腾飞。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张自轩。这里
3: 飞远，欢迎三位。尤其是这张照片啊，我就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很多重大的报道当中，然后我们都有看到这个身影啊。
4: 对对。
3: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张自轩服役12年，作为国旗护卫队升旗手零失误，完成了7781次的升降旗的任务。
5: 7000，
3: 越看越眼熟。你们二位有统计吗？也参与了多少次升降旗？
6: 我参加升降旗的任务比较少，我更多的是参加营外的礼宾任务。在大会堂，然后呢出国阅兵，比如说2017年我们去巴基斯坦，当时是我也全程参与了这个活动。
1: 我是国旗护卫队的分队长，我的工作呢是平时负责班排的训练以及升旗方队的训练。我军旅生涯总共执行了4000多起升降国旗的任务。
3: 4000多起也很了不起。
1: 对，而且这4000起跟自轩班长是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起执行了4000起的任务。哇，
3: 这些数据都是荣誉的勋章啊。你们三位是不是曾经一起共同服役过？
7: 是8年。
3: 8年的战友。
7: 对
1: 一个宿舍。
3: 这是等于很熟很熟的兄弟。
7: 对，是的。
3: 你们共同参与执行过的重大的任务，就你们印象最深的还有哪些？
6: 我和老同志一起参加的是
3: 叫什么？叫他
6: 老同志。
3: 叫老同志。
6: 我们都叫老同志。我是2014年入伍，他是2010年入伍。
3: 你不就差4岁吗？
6: 然后我们一块儿参加的是2021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升旗。他是升旗手，我是分队长。我是在部队里边拿指挥刀，然后负责下口令。所以你看今天也是我下口令。
3: 下口令也得经过选拔，也很优秀了哈。当然三位能有如此优秀的成绩，也意味着其实在台下严格要求自己，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同时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和家人团聚的时刻。
6: 不过我们单位里边每年也会评选优秀的个人，会把父母从家里请过来。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去争取这个荣誉。我是当兵2年得到了这个荣誉。
3: 那假如说家里人自己到北京能看到你们的机会多吗？
6: 不多，就是休息的时候可以。但是工作时候不行。
7: 就像在2013年，我父母来北京看我，正好是周六，我正好那天正好在国旗区担负执勤任务。当时在国旗区外围，父母给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虽然看见了，但表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就站着一点动没有动。但是我父亲就是特别的生气，准备要走。哨兵也非常机敏，第一时间用电台通知了我们队长和班长。然后队长和班长从宿舍跑回来之后，把父母接到龙威室，把这个前因后果讲解了一下。从那之后，在我们家南面小院楼顶屋顶上立起了一面国旗。我后来问我父亲，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儿子当了旗手啊，你们才立一面国旗？后来我父亲不是，当时就是因为去北京想看你，跟你说话，好几年没见，但是没办法跟你沟通，所以回来跟你母亲商量，就在小院立个国旗。当我们看见国旗飘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儿子在国旗下站岗的身影，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状态去给他们去说，所以当时我就给我父亲一个拥抱，也是这个拥抱，我父亲也是到现在一直坚持着，不管是这个什么时候，他都会将小院里那个五星红旗升起来。
3: 这样老父亲想儿子的时候，看着自己家小院的这面国旗，就会想到自己的儿子。那现在三位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吗？
6: 更多的时候也是在外边工作吧。退伍了之后，会有特别多的单位、学校来邀请我们过去，去分享我们当兵的这些故事，而且那些学校里的国旗护卫队的，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带，让他们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3: 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就也问出这个信息了，你们三位都在从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然后从事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交流这样的任务。
6: 对，
7: 山区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会一块过去。你包括我们走进大凉山天地小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徒手爬上山，因为我们想体验一下桂林老师当时走过的路。
1: 然后我们去跟那些小学生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大部分这个同学的心愿都是想去北京来看一次升旗仪式， 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要做这个事儿，组织我们退役的国旗护队的队员去为同学们去带来一场这种标准化的升旗仪式，让同学们不用非要来到北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大国仪式的这种威严，这种震撼。
3: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在越战越勇也非常荣幸哈，也能够感受到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咱们国旗护卫队的队员然后走上天安门广场升旗那一刻的那种骄傲的心情。继续加油好吗？谢谢你们。今天的最后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好，我们看看第二轮竞赛过后目前的分值变化。现在领先的是公运西战队1500分，其他三队各自1000分。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第三轮的竞猜，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哇！来，有请。确实不是我眼睛重影了哈，是六个人是吧？
4: 对，
3: 嗯，有请三组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9: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10: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3: 哦，双胞胎还都会唱民歌，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民歌是刻在民族 DNA 里的旋律。有一对双胞胎，他们打破传统民歌的演唱范式，用年轻视角创意编排，默契和声，让民歌变潮变好听变出圈，网友直呼感受到民歌的魅力了。请问三对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3: 先请教刘老师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双胞胎如果两个人唱民歌唱的都挺好，在一个作品当中两个音色，它是加分还是互相抢？
12: 我觉得应该加分。如果能出现双胞胎一起唱，你想那个从声音的角度它的塑造力更强了，而且还有这个画面感肯定更有冲击力，可以可看性更强啊。
3: 了解，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3: 那一号，你们是哪个少数民族？
8: 我们是云南彝族。
13: 就不用同步，这玩意儿就听着也累。你们是专业学过这个，还是说机缘巧合的被大家看到的？
8: 因为云南少数民族，我们的就是天生自带的，
4: 对，
8: 就是从小生下来唱歌跳舞就是我们的 DNA 啊。
13: 那二号呢？你们是学这个的还是说天赋啊？
14: 我们是学这个的。
13: 你们是哪里人？
14: 我们是徽武汉
15: 人。

0: 啊，湖北。赛浩，你们是学这个还是？
1: 我们两个是学戏曲专业的。
0: 哦，戏曲专业。
1: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是特别喜欢唱民歌。
0: 学的是什么戏？
1: 秦腔和陇剧。
0: 陇剧，甘肃。
1: 对对对，
0: 甘肃那边。哦哦。
2: 我问问云南的小姐俩，你们俩唱民歌唱了几年了？
3: 我们现在是已经唱了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
3: 对，
2: 能告诉我你们唱的歌名字都是什么吗？
3: 云南民歌有很多，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弥渡山歌、小河淌水，
4: 然后月光下的凤尾竹，
3: 还有那些少数民族的，比如说快乐拉祜。
5: 那你们俩的表演和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唱歌的组合最大的区别和亮点是什么？
3: 我们会加入舞蹈。嗯，我们是有舞蹈的元素，然后还有民歌的元素，我们再在那个民歌的基础上面再改动一些，让它变成大家喜欢，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歌曲。
5: 那你说的这些就不是双胞胎，其实也可以完成。
3: 但是我们俩的话，我们
4: 更有默契一点。
3: 对，
2: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小哥俩为什么不学流行歌曲呢？
6: 小的时候也是学流行，但是长大呢，因为爸爸奶奶以前是文工团的，然后也是唱戏的，然后所以在他们的这种耳濡目染下，我俩也慢慢喜欢上民歌了。对，
2: 你们都唱什么歌？
6: 你先说。行，我先说啊。这个因为我们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学的是这个，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各个地方的民歌都得唱，所以像下四川、乌苏里船歌，然后桃花红、杏花白这些，咱都要学。对，哦，对。
5: 没发现他俩说话那个状态特别像曲艺班的是吧？像说相声。
7: 是
2: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们俩唱民歌唱的什么？
1: 我们唱的《感生灵》，嗯，还有那个《黄土高坡》。
8: 嗯，今天这个庄早就是唱感生灵的。
2: 感生灵的。
7: 感生灵、黄土高坡还有什么歌？
1: 还有我们宁夏的那个花儿。
9: 我想问一号，你们共同推广民歌是用短视频的方式吗？
3: 是的。
4: 对，是的。
9: 这想法是谁提出来的呀？
3: 姐姐。
9: 谁是姐姐呀？
3: 我是姐姐。
9: 那谁帮你们策划每一期去哪儿，然后什么主题谁来拍呢？
3: 我们自己。
9: 就纯你们俩自己？
3: 对，
9: 是的。
5: 好有幻听的感觉。
0: 我信他们是真双胞胎。这太同步了。
9: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
10: 没关系，月溪，这个题我稍微给你改一下。嗯，他们三队当中谁核心最好？
0: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俩民歌是怎么做到潮的呀？
6: 我俩其实就是把它的编曲改一点。
0: 对，
6: 原本的大部分的民歌其实它是用就是民乐编曲或者传统的钢琴，但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流行摇滚的一些元素，
0: 是，
6: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唱出来。
0: 摇滚版民歌。
6: 哎哎，对。
7: 二号现在还在上学吗？
6: 啊，在啊，
0: 在的，在的。
7: 一号呢？
8: 已经工作了。
7: 已经工作了，就在云南。
8: 对
3: 对。
7: 三号，
11: 我们现在是大四实习。
7: 哦，已经实习了。嗯，在哪个学校？
11: 兰州文理学院。
7: 首先，彝族我觉得不用学应该会。
9: 对，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7: 除了唱你们彝族的或者叫云南的音乐作品以外，还唱其他的作品吗？
3: 嗯，我们接触的还是云南的比较多，因为云南主要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各种民族特色。
7: 云南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3: 25个。
7: 其他的民歌一首歌也不唱吗？
3: 因为我们目前身份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目前是以文旅云南的为主。
7: 其他的民歌不会？
3: 其他说的比较少。
7: 三号，说出5首经典民歌。
11: 嗯，稍微等一下，我有点紧张。
5: 嗯，紧张也不能一首不会吗？
0: 对呀、啊，
11: 会。等我先一口气说完啊、哦。我先说两个，
5: 说
11: 《感生灵》《黄土高坡》，还有等一下、哦，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怎样？
7: 不是，你这样吧，你们两位平时参加活动唱的最多的5首民歌吧？
11: 我们一般就是
7: 就唱一首歌，
11: 不是老师
7: 跟我一样。
0: 说个5个秦腔的曲目。
11: 三滴血、窦娥冤、铡美案，还有冰沙滩，还有火牙女告状。
2: 杨帆，哎，我想问一下二号小哥俩，你们两个是一起唱还是分别唱？
6: 其实比赛的时候一般都是分开唱。
4: 对，
6: 如果是演出的话，我俩会一起唱，
2: 同时唱。
6: 哎，对，
2: 明白。
5: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9: 二号对这个歌的背景是有个大概印象的。
12: 二号可能弟弟是学唱民歌的，
2: 意见还挺一致的。
5: 好，请准备投票。场上的三组隐藏者，谁是那组会唱民歌的双胞胎？三二一，请按键。
9: 哇、哎、又一样
0: 又一样，
9: 全都是二。哎，
5: 来吧，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选二号。
0: 首先一号就是太民歌了，就从内到外，然后我相信你们是云南的文旅推广者啊，但是我感觉就是你们这个太顺撇了。三号呢，一首说不出来，好像有点可能稿都没背好啊、哦、然后二号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说的就是潮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俩结合的会更好一些，通过这个分析选的二号啊、
5: 嗯、王老师。
2: 一号本身就是一个载歌载舞的一个民族，除了云南的其他的他俩不会，所以他俩有可能真就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三号呢，他们两个应该是戏曲演员，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二号的面儿比较大。
5: 听明白没？黄老师的意思是在同行的衬托之下不得不选你们俩。
9: 我觉得三号姐妹花我为什么排除了呢？因为面对刚刚这个刘老师的连环问啊，他俩明显就慌张了。然后一号姐妹花呢，就是站那儿就像个小太阳一样，我不相信你们又会跳又漂亮，歌还能唱。然后二号呢，我就觉得你们的台风很好，核心很稳，所以我选二号。
5: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身份的时刻，哪一组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呢？请揭晓。
9: 哇，二号，

0: 啊，不是二号吗？
1: 真不是吗？
2: 啊！奶奶，你听我说，
1: 也没。

0: 是不是要改唱民歌了？
1: 要反转了吗？
2: 又不对呀！啊！
3: 应该不是，
2: 他俩都没唱。
0: 哦，也不是，他是跳舞。
3: 啊！啥情况啊？
4: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隐瞒我的身份了。
3: 来，大哥，我哥哥呢？
1: 原来是你。
5: 原来。
4: 哪一组是真的呢？
0: 来了来了，
3: 是不是二号？

0: 双胞胎兄弟。哦，
1: 真棒。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唐昌正。
3: 我是弟弟唐昌和，
2: 我们来自于武汉音乐学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
0: 我觉得刚才他们有一点确实挺闪亮的啊，民歌唱得好。其实他们之前那个流行歌唱得也很棒，
3: 对，唱得很好。
0: 而且一般民歌唱得好，然后在唱流行的时候他有点打架，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俩在唱流行的时候就一点那个民歌的味儿，
1: 痕迹没有。嗯，
0: 这个很厉害啊。
2: 谢谢。我们基本上是从十岁开始学的声乐。哦，
0: 大大小小舞台没少参加啊。
2: 小的时候
0: 歌曲我相信。嗯，你看小的时候那时候唱流行的比较多哈，
2: 哎，
0: 祖国乐队、民谣，还有红军的扮相，
2: 那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哦，
0: 右下角呢？
2: 那个是唱小白羊，
3: 小白羊，
0: 那就开始转民歌了。
2: 哎，对对对，
0: 现在登台表演唱民歌多还是唱流行多一点？
2: 一半一半吧，
3: 一半一半。
2: 我们在学校参加比赛的话，一般是民歌会多一些，对。然后我们在外就会流行多一些。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流行歌手里面唱民歌最好的，民歌里边唱流行最没有民歌味儿的，
2: 错位竞争。
0: 那兄弟俩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2: 我俩其实一直是很热爱舞台，然后
3: 是
2: 因为我觉得我俩也是特别活宝的两个人。其实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能量，多在舞台上唱唱歌，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并且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歌也弘扬出去。对，
0: 咱听听刘老师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就这两个小伙儿怎么样？
1: 我觉得民歌看到了希望。
2: 谢谢老师，谢老师。
1: 您俩既能唱流行，又能唱民歌，杨帆老师说你们俩哎，唱流行的时候没有民歌的痕迹，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时代唱民歌最好的方法，也是唱民歌最该这么走的路线，
0: 鼓励更多个性的表达。
1: 对，而且还有就是将来可以通过流行的咬字演唱方式，把更好更传统的包括你老家的经典民歌演绎出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并且爱上我们的民歌。我在这里呢也向您俩发出邀请，我们共同携手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歌共同努力，加油。
2: 好
3: 好好，
0: 我觉得刘老师这份邀请是发自内心，我们中国民歌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去生存、去发扬、去光大，这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希望共同探讨哈。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次见。
2: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龚运熙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的三支战队的分值为3000分，希望大家加油。
4: 西西不会就赢这500分吧？
5: 我把这500分坚持到底也是本事。
0: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读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数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6: 哦呦，啊，
5: 好可爱啊。
6: 我这边看不着三号这么点儿。
0: 有请三位小朋友。哎呀妈呀，刚才觉得自己身高不够，现在又觉得自己太高了。来，三个宝宝介绍一下你们的身份。
7: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哟，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三号你看啥呢？看球宝呢。你的书法作品多少人看了？
8: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哎
4: 呦天，逐渐那个语音模糊起来。
0: 就你们仨知道1.2亿是多少个数吗？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9: 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有一位小小书法家，年纪虽小却拥有极高天赋，笔力沉稳，自成格局，落笔皆成底蕴。他的其中一条书法视频播放量高达1.2亿人次，作品2次被央视新闻转发，圈粉无数。请问三位小朋友中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如果这个视频对应的是这个小朋友，我通耳朵那个造型看应该像二号。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哎呀，
10: 每次啊来这种大小的小朋友交流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5: 我想问三号小朋友。
10: 三号，
5: 三号，嗨，
10: 三号，
5: 嗨，
10: 你看老困难了，我跟你说。
0: 那个姐姐问你问题呢。
5: 宝宝，你知道啥叫书法吗？
8: 不知道。
5: 他说他不知道。
10: 难那件事情。
5: 我想问三号小朋友。
3: 大家好。
5: 三号。嗨。
3: 大家好。
5: 嘉儿。
10: 你看老困难了，我跟你说。
0: 那个。

0: 两个字。
1: 两个字。那我问一下二号，你现在你识字吗？
2: 识呀。
1: 那你会写几个字呀？
2: 我会写四个字。
1: 哪四个字呀？
2: 紫气东来。啊，
1: 谁教你这紫气东来呀？
2: 爸爸。
1: 那爸爸也是学书法的吗？
2: 爷爷从小画画，爸爸从小练书法。
1: 那你现在有学第五个字吗？
2: 学了甲。
1: 甲，等一下，有关键信息，他学第五个字是甲，你是甲的呀？
2: 不是呀，我只是写了字而已，不是甲的。哦，
1: 有聪明，思路很清晰。
3: 三号，你是甲的吗？啊，人也说不是甲。
0: 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2: 七岁了。啊，
0: 二号你几岁了？
2: 五岁了。
0: 三号呢？
3: 你看我们三号为了拒绝回答问题，嘴都堵上了。没事，你可以用手指头比划一下，你几岁了？两岁啊。
1: 对，
3: 两岁你长得够高的呀。
2: 三岁
3: 啊。嗯，三岁。
0: 一号小朋友，你学书法学几年了？
2: 四年了。
0: 跟谁学的？
2: 爸爸。
0: 爷爷会吗？
2: 爷爷不会。
3: 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2: 警察。
3: 警察。
0: 二号小朋友，
2: 哎，
0: 你学几年了书法？
2: 一年喽。
1: 一年就学五个字啊。
0: 会写爸爸吗？
2: 能、no, 我还没写呢。
3: 三号，我看你那衣服是那么好吃吗？我尝尝。哎呀，甜味的。
4: 那个二号小朋友，你擅长写什么题你知道吗？哟，
3: 这问题
0: 难了，
3: 能回答吗？
1: 专业的。
4: 是草书、行书、行楷、行
2: 楷书。
3: 哦，楷书。
4: 那你钢笔字是不是也能写得好啊？
2: 哎，高级字，我家也没有高级。
4: 啊，你对，你还没学钢笔呢，对吧？嗯。哎，那我估计三号肯定不是了哈。那个，咱问问一号，你爸爸教你写的字是用什么体写的？
2: 用隶书和行书和草书。
4: 行书和草书。
5: 草书。哦，这么小孩学草书。
4: 你是每一条视频点击量都到了1.2亿呢，还是只有其中一幅作品到了1.2亿呢？
2: 我爸没给我看，我也不知道。
3: 哦，你的真的就那一条视频播放量1.2亿，对吗？那么多。
2: 应该吧。
4: 你还记得你写的那四个字是什么吗？
2: 不记得了。
3: 不记得了。
4: 不记得了，就这个字，明白了。
6: 何刚老师，我们三号连问都不问了吗？
7: 没事，我来问。三号小朋友，你的作品观看量超过1.2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哎，
8: 愣问啊！
3: 这问题太过分，问点简单的。我们三岁。
7: 你平时几点睡觉呀？
3: 问题，宝儿困了吗？困了就睡，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7: 你觉得你面前的叔叔帅不帅呀？
3: 我。
4: 哎呀妈呀！
3: 我长得好不好看？
7: 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3: 还问吗？
7: 不问了，三号练好核心吧。
1: 来，三号，我问问，近点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马可扬。
1: 马可扬。嗯，你小名叫什么呀？
2: 元宝。
1: 这你弟啊？哎，你拿毛笔怎么拿的呀？多大的笔啊？
2: 小笔。
1: 这么长？
2: 小笔。
1: 这么长？
6: 大锁，现在这个交流跟三号还有什么关系？
3: 球宝提示是对的，你问问他三号的信息不就完了吗？他都知道。
1: 三号用的笔多长？
2: 那么长。
1: 就这么长？这是毛笔啊？这不粉笔吗？然后那个拿笔怎么拿的？
2: 拿笔呀。哎，
1: 这么捏着毛笔拿的？
2: 比床上还长吗？
6: 三号，你现在是在跟谁聊天呢？
1: 我啥也没问出来，啥招使不上。
3: 我现在明显可以确认，三号，你其实不想参加这个节目，对吗？
4: 哎呀，气定神闲呀！哎，
3: 这才考验真正的眼力。哎呀，在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的前提之下，哪位嘉宾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
7: 我想再问一号最后一个问题。
3: 你这个是对的，因为只可能从一号口中获得信心。
7: 那你平时，练的最多的几个字是什么呀？
2: 家和万事兴。嗯。

0: 平时写书法的时候有谁在旁边看着吗？
1: 爸爸。
0: 然后他会帮你拍短视频是吗？
1: 对。
0: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一点小变化呢？比如说有叔叔阿姨就夸你，哇好厉害啊，学校老师夸你啊等等的。
1: 我们班同学夸我。
0: 啊，他们怎么说的呀？
1: 他会说，牛童，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了，你写的好好呀。
0: 哦，我觉得有点眉目了。
2: 杨帆，我觉得这三位隐藏者只有三号这个状态，他充1.3亿更有可能。
3: 这三号搁这站就基本1.多亿的播放量了。
4: 我觉得大锁说的是对的，三号还需要写吗？
3: 那不用，
4: 现在直接拍就1.3亿。据我的了解，真正的高手是无需多言。来吧，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考验我们的眼力了。四位探侦达人认为谁是真的呢？来，请做选择。
5: 完了，我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6: 你们仨认为谁？
7: 认为是二号，再小一点。
6: 一号。大姐的二号。
7: 三号吗？
4: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请按键。
3: 哎呦，太难选了，快点摁呐，给那个冠军。
0: 难选。这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3: 我来。
4: 哟，哎呦。好，四位都做出了选择，能够看得出来是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3: 纯懵。
4: 这一轮有必要给出选择理由吗？
3: 没有理由。
2: 但是我很意外，我们三号隐藏者几乎没说话，但是赚了2票。
3: 因为他说的少，所以破绽少。
0: 就是咱节目组啊，要是这个三号没点绝活，不能真把他找来，要不找一个这么小的在台上，这导演是不是稍微有点草率？
2: 月心，我想问一下，就这情绪管理还不算绝活吗？
4: 咱问问黄奶奶，这孩子怎么样，棒不棒？
3: 稀罕不稀罕？
0: 这孩子特别淡定，你看他不露声色，你谁说什么我就一个劲儿，所以他练书法，他能沉下来，他能注意力集中。哦，这个很重要。
4: 大锁。
3: 我没有理由，我蒙圈了。然后二号他用这么点笔写书法，我就想见识见识到底是不是这么大的笔写书法。
4: 确实这一环节啊，如果通过提问来判断有点难，只能靠眼力了。三位小朋友，谁的书法作品有那么高的关注量呢？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1: 准备好了。
4: 三位小朋友，请揭晓身份。
0: 现场写呀、
8: 啊，真写啊，
9: 必须的，
4: 请开始创作。大哥，你拿着写写呀，要是失去悬念了，来，叔叔给你站好，拿着。拿着，写写，我求你了。
0: 完了，
3: 这情绪也太稳定了。
4: 会不会是主持人狭隘了？他是在等那两个人写完，夸一
3: 对，就一个字儿，写个福字儿。
4: 那我们耐心等着啊。
6: 一号、二号都会写毛笔字，
3: 就是还看不出来写的是啥。
0: 三号还不动吗？
10: 宝贝，快点写吧，看哥哥写的多好，快。
4: 三号这很有策略呀、啊，只要他不出手，我们就不知道谁写的最好。我们心中，尤其是黄小娟老师，永远怀有一丝期待。
1: 元宝，赶紧写，赶紧写。
0: 你看他让他赶紧写，他会。
10: 宝贝，快拿起笔来！
0: 求你了，三号。
4: 就写一笔也行。行不行？写一下。
3: 叔叔哄你睡觉吧。
6: 你看我这么放他都不带转过来的。
0: 太淡定了。
1: 赶紧写，我都写完了，写完了。
4: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两位小朋友行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小朋友的作品。我们的作品紫气东来，
0: 好，
3: 还是繁体字呢。
4: 我们来看看一号小朋友的作品。

0: 嗯，我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2: 正确答案是一号小朋友。
1: 咱们也采访采访二号小朋友，那你的真正才艺是什么？我看你这个书法写的也还挺好的。
0: 还有马到成功了。
1: 啊，也是练字儿是吗？马到成功。
0: 嗯。
1: 那要向姐姐学习了啊，希望你加油好吗？
2: 嗯。杨帆
1: 啊，
2: 我要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们三号真的会写。
1: 啊。
2: 既然现场不写，我们只能看视频了。
0: 你看，在这呢。
3: 草书，我这狂草啊。
1: 哦，自唱自夸，
4: 他写的真好。
3: 哎呀，笑了！
4: 你这写的那么好，不写吗？
2: 他其实也会用毛笔，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急需要有人能够破译。
5: 天书，
1: 所以我知道三号为什么不说了
5: 啊，
1: 因为他写的字你们也不认识，跟你们没什么可聊的。
2: 我们这是孤独的书法家。
1: 带着弟弟到台下休息好不好？谢谢。来吧，宝贝儿，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0: 大家好，我叫牛童，今年7岁了，喜欢书法，还有弹钢琴。
5: 才艺多多，还学音乐，还会书法。
1: 学书法学了几年？
0: 4年。
1: 平时写的大概都是什么呢？是成语啊，还是说中国的这些什么诗词歌赋啊？
0: 成语，也就是一些家和万事兴、马到成功那些的。
1: 嗯。听说妈妈来了，对吗？
0: 嗯。
1: 咱把小朋友妈妈请上舞台。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童的妈妈。
1: 孩子们喜欢写书法，这是他自己的爱好，还是家里人希望他练习的一项才艺？
6: 最早呢，我们是想着让他减少看这个手机和平板的时间，然后来引导他进行书法练习的。后来孩子就写成了习惯，大家就都说孩子很有天赋。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英语教师，然后孩子的爸爸呢是咱们基层的警察，家里面是没有专业写书法的。
1: 但是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不仅在互联网上关注度很高，央视新闻也转发报道过他的新闻。当时写的那个作品是哪几个字？
6: 是华夏精神。当时写那几个字前面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就是出于对这个字体的美观。去年的4月份，咱们神舟20号发射成功之后，跟孩子聊天，孩子也比较高兴这个事情，然后就写了一个神舟腾飞，这个作品也被咱们央视新闻转发了。
5: 真棒。
1: 小朋友有透露出吗？他未来的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的愿望是长大以后当个会写书法的外交官。
1: 哦，会写书法的外交官。那我听出来了，未来的小愿望无论是做什么职业，但你热爱的书法是没有丢掉的，对不对？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今天杨叔送你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
0: 再见。
6: 好，谢谢。
1: 来，那我们看一下第四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
5: 哎呀，
1: 哟，在这里要祝贺刘和刚战队，
5: 哎呀，
1: 取得了领先8000分，紧随其后龚运熙3500分，黄小娟和大锁战队各自3000分。
5: 游戏游戏，
1: 对，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到最后一刻，第五轮终极 PK， 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轮隐藏者闪亮登场。
7: 大圣。
1: 有请三位。大圣都改行了啊，大圣都开始玩木偶了哈。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9: 大家好，俺是布袋木偶演员。
10: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1: 三位都说自己是布袋木偶演员，这个布袋木偶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方寸舞台，一掌乾坤。布袋木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靠一只手、一个木偶演绎角色的喜怒哀乐。他痴迷于布袋木偶戏，手指灵活如舞者，能劈叉180度。他大胆创新，将木偶与多种形式相结合，用青春力量让传统艺术破圈出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布袋木偶演员？
1: 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5: 二号，好不容易上个央视，为啥不露个脸呢？为什么要以这身装扮？
11: 因为我是以这种美猴王的方式跟布袋木偶相结合，
7: 会让其他的观众觉得会更加新颖，
1: 就是加深一下记忆
5: 啊，就是人偶合一。
7: 对对对，
1: 大悟空和小悟空。哦，
5: 您是哪里人？
7: 我老家是甘肃天水。
5: 那另外两位老师都是来自哪里？
8: 我是来自河南的。哦，
10: 我是福建人。
5: 福建人。哦，因为我知道那个戏它主要是流传在哪里的，应该是差不多对上。
1: 就是大锁的问题，三位可以回答一下，布袋木偶起源于哪里？
5: 对，
1: 一号。
8: 这个布袋木偶戏呢，其实我们又称之为掌中戏，然后其实它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福建泉州的一个闽南戏的一个传统地方剧目，然后目前的话流行在泉州、漳州以及湖南邵阳等地的比较多。然后它主要是我们的木质的一个头部，然后和我们布制的躯干，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去操作的这么一个表演方式。
5: 它为什么叫布袋呢？三号能回答一下吗？
10: 因为它是由木头刻的头，然后用布制成的身体，然后翻开像一个布袋，因而呢，它叫做布袋木偶。
5: 里面有什么机关之类的吗？
10: 它是一个空的布袋子。
5: 哦，就完全两只手指在里面。
10: 是的，
5: 操控那个。
11: 我问一下三号，做这个布袋木偶演员，你要基本功训练什么呢？
10: 我们刚开始呢需要训练扯指，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扯成一字马，然后包括我们刚刚
1: 你可以做一下吗？
10: 我看一字马。
11: 哦呦，这就像那个压腿似的，练基本功每天都要练
10: 的
1: 拉筋。
11: 你觉得学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10: 最大的难点其实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顶缸啊、顶碗等等的技巧，而是如何用手演绎这个活生生的角色。
11: 那你在那个戏里面都是演小生吗？
10: 小生和小旦偏多。
11: 都可以的哈。不是说女演员就操作的是小旦，男演员操作小生。
10: 不是的，我们布袋木偶的演员呢必须得男女生旦丑都会。
11: 都会。
10: 是。
12: 我问一下一号啊，你是有师傅学还是祖传的？
8: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学豫剧的，然后是在演出的过程中10岁左右吧，然后碰到了一个表演布袋木偶的一个师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小孩嘛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奇，然后就让我爸爸带着我去找的师傅去学的。哦，对。
12: 练一字马的时候手很难受吗？
8: 对，就是对手指的灵活度啊，还有这个它还有支撑力嘛，因为我们是用食指去支撑头部，然后都要求比较高。
12: 二号呢？
7: 我父亲之前是属于杂技演员，然后跟着父亲一直去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就遇到了布袋木偶，我就对他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喜欢，后面父亲就给我报的学校，然后就开始去学的这个。
12: 哦，布袋木偶。
7: 对。
13: 那一号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
8: 哦，对，已经毕业了。
13: 那你现在是在剧团工作吗还是什么？
8: 哦，其实不是，我是比较自由的职业，然后目前是在全国做布袋木偶相关的宣传的一个巡演，然后有时候也会进校园或者在剧场的演出比较多。哦，
13: 那很多布袋木偶其实对应的是戏曲的角色，您能跟我讲讲您手里这个是谁吗？
8: 哦，我这个的话其实对应我们戏曲生旦净丑里边的是一个旦角的角色，但是它并不是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它主要是代表了笼统的一类人，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小姐呀、闺门旦、花旦啊，表演的时候一般是用它比较多。
11: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吗？
10: 在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路上。
12: 好。三号，你为什么要学他？
10: 因为喜欢。其实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木偶的氛围很浓厚，得知艺校在招生，然后我就去报名了。
12: 你学到今天学了多少年了？
10: 在学校是6年，到现在是11年。
12: 贵庚？
10: 24。
12: 哦，很年轻。好年轻。
5: 那我想继续问一下，印象中我看的布袋戏它是有一些唱段或者是有一些剧情的对白的，那您是主要是哪个剧种来配的？
10: 歌仔戏、湘剧。
5: 哦，明白了。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哈，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只有答对了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5: 我们又得看看选几号才能赢。
12: 你们仨认为是哪个？
14: 这题我很确定。
5: 选几号？
11: 不知道该选。
1: 来吧，最后一轮投票了哈。

0: 四位，三二一，请按键。
1: 最后一轮我不纠结了。
0: 西西这战术非常对，一下站住了就不能选三，
2: 但是他并不是分数最高的那个。看刘和刚选谁？
0: 哦，对，刚哥。
3: 和刚是选几号？
0: 他也选三号，那我先占个二号。
3: 那我就选一号。
2: 说说选择的理由。
4: 第六感，嗯，就是从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他。这个就是手眼身法步那个行走的感觉，
1: 他核心好，
4: 哎，那也对，反正，而且一号那女孩子，你明显能看出她是学戏曲的。二号呢，她是猴戏嘛，她有这么多的行头，我觉得做这个布袋木偶不方便，实话说不太方便啊，我就觉得应该就是她。
0: 我其实也很想选三号，毋庸置疑的。
2: 那来吧，台上的三位，究竟谁的身份是布袋木偶的背后的演员？请揭晓。
0: 啊！不要着急，
3: 会有反转。你看他光耍棍不拿偶，你肯定不是他。
2: 金箍棒耍的不错，但是二号你怎么证明你会布袋木偶啊？
5: 走了，
0: 二号棍走了。一号把我放下了，
3: 完了。哦，他也不是戏曲演员。
2: 哎，那三位都不是啊。

0: 好美啊！
1: 大家好，我是装作布袋木偶戏青年演员杨景伟，我是真人，
2: 这是真正的布袋木偶演员，
3: 真棒！
2: 刚才的布袋木偶表演看着特别美，专业的学习起来它很难吗？
1: 非常难，不仅仅需要训练木偶，我们从人的唱啊、人的念，包括身段，都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的，
2: 就包括刚才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手部操，这个手部拉伸，
4: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都不太了解的啊。所以他需要完成很多人可以做到的精细的动作。
1: 对，
2: 比如说你现在拿的这个布袋木偶，他可以做哪些动作？
1: 比如啊，女孩娇羞啊，哎呦，然后我们近看、远看、偷看都不一样。近看啊，远看、眺望、偷看，嗯、啊，大大大以大以。害羞，哎呦，
4: 真棒！
2: 它其实里边有几个机关呢？
1: 就是一个布，嗯，然后这一根呢是它延长的，我们的术语叫做通，是它的手臂，嗯，是的。
2: 然后其他的就完全
1: 是靠我们演员的手，
2: 就是手
1: 来完成。
2: 哇，你看他那个手，哇，
5: 他真做到人偶合一，
2: 厉害啊！那其实作为古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它有传承的历史，它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个时期作为年轻的未来有可能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怎么看待这门传统的技艺？
1: 当然了，最主要的是传承好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在传承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想能否利用当下的平台和这个时代的变革的机遇，去重新再发现它，再创造它，
2: 可以去结合一些流行的 IP。
1: 是的是的，
2: 尤其是年轻朋友喜欢看的文化的内容，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参与，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金卫，谢谢，继续加油好吗？来吧，五轮竞赛过后，我们看看最终的冠军队是哪一队呢？哎呀，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和刚战队。哎呀，18000分！哎呀，
3: 谢谢三位老师承让啊，谢谢谢谢谢谢！哎
2: 呀，来吧，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刘和刚带领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祝贺刘和刚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咱们有请领队发表一下今天获胜的感言。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列车将要发
4: 车，就是
9: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3: 这次呢，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朋友陪着我，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
2: 所以再次掌声祝贺各位哈，
3: 谢谢。
2: 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就有机会像台上这些观众一样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另外还有机会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2: 守住真相，
13: 真的会赢。
2: 下周再见。

0: 拼多多。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他的妈妈把他拉黑了，
2: 就是我比较黏着他，
1: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2: 那你们谁语文好一点，给我们写篇作文，
1: 你让他们写作文，
3: 非常相似，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1: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3: 这么好一个儿子很骄傲。
2: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你还上学，
1: 跟他聊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0: 开门大吉。

0: 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但是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稍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转起来，三二一，停。好，现在出现了一个随机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这个世界上呢，有一种爱，三言两语说不清，篇篇章章道不明，那就是母爱。今天我们就跟随八位追梦人，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托举我们一生的母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生于西北，将镜头聚焦西北。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天水的短视频博主丁一。
3: 大家好，我是被大家从小看到大的钟美美。
4: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希望学校的张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从小就喜欢唱歌的韩甜甜。
6: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我是不听妈妈话的王子墨。
7: 照片记录成长，合影见证深情。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8: 你抱我小，我抱你老，我是来自甘肃秦安抱母开心的王爵。
9: 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一定看过我演的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哥。
1: 欢迎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感动，但都是同样厚重温柔的母爱。那究竟谁可以第一个登场呢？说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4: 一号、
1: 七、七、七，来！
3: 哎呀妈呀妈呀！
1: 看一下谁是第一。登场，放轻松，加油，
8: okay,
1: 好不好？
8: 好的。
1: 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加油！
0: 你好，
8: 小宁老师好，
0: 欢迎你，王大哥，介绍一下自己。
8: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
0: 妈妈。妈妈今年。
8: 我妈妈今年88岁，
0: 88岁，身体感觉还是非常硬朗的哈。
8: 对，身体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今天你的梦想是？
8: 我的爸爸89岁，我的妈妈88岁。这个年代的人很憧憬北京，想带他们来北京看。
0: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十二生肖，您现在随便选。
8: 火吧。
0: 父亲准备。12号门。
1: 可以冰封。
0: 你可以冰封。
8: 冰封。
0: 确定吗？
8: 好，确定。
0: 好，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要更慎重了，选哪个？
8: 选猪吧。
0: 猪，请准备。6号，3000。
5: 那六应该还可以，没有那么难。
8: 可以吧？
0: 来，请按响门铃。
5: 太幸

0: 知那个是你。
1: 这啥？
2: 你能从头唱吗？这首歌？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2: 来，歌名叫什么？
0: 御风家属。
2: 御风家属。
0: 御风家属，
2: 是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厉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和斌。
1: 谢谢许和斌。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谢谢。3000块钱还挣了。
1: 我脑子里还是你抱妈妈的那个画面，我当时刷到的时候我就有点泪崩了，就是妈妈还是有点羞涩哈。
2: 对，
1: 以前没这么抱过。
2: 说实话，这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2: 其实我的爸爸妈妈拉扯大我们8个孩子，只有我在广东工作，所以说我的妈妈就非常的牵挂我。所以我跟我妈妈拉家常的时候，她给我说，我小的时候我会跟着我爸妈翻过一座山，再下到一个沟，我去我舅舅家去看大戏。所以说我就去找我妈妈，说我把你带到县城，正好是咱们秦安县桃花会举办的时间，有秦腔的演出，前面堵了好多人，我就把我妈妈抱了起来，我就说妈妈你看吧。
3: 这看吧。
1: 那天抱着妈妈看了多久？
2: 时间不长，大概是4分钟左右。
1: 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说，这4分钟她已经足够幸福了。
4: 她说着说着眼里都是泪。
2: 后面我想了想，她是在心疼我。我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我把她放下来以后，我的妈妈在我的肩膀上，她在抚摸我，她在心疼我。
1: 对，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
2: 对，
1: 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蛇、龙、马、羊、猴、鸡、狗。
2: 鼠吧。
1: 蛇，为什么？
2: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
1: 孩子属鼠。
2: 对。
1: 鼠，请准备。4号门，3000元啊，请按响门铃，加油。
5: 都简单哦。

0: 了，
1: 引起我等待你。
0: 怎么飘着回来的呢？会唱吗？来唱两句。
1: 今朝我真的爱你。
0: 在广州多少年？
1: 24年。
0: 广州待了24年，你这个粤语还是有点甘肃口音啊。
1: 我向我的同事学过，
0: 从一数到十，来。
1: 1、2、3、4、5、6、7、8、9。
0: 你说的这是普通话，你别忽悠我们。20多年在广州，
1: 对，
0: 都是用这个塑料广东话跟他们交流，是不是？行，但这歌你听出来了？
1: 对。
0: 好，歌名叫什么？
1: 真的爱你。
0: 用广东话说。
2: 真的爱你。
1: 真的爱你，真的爱你。
0: 太可爱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俊宇。
1: 小弟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俊宇。
0: 这首歌《真的爱你》，它原唱是 Beyond 乐队，它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一首情歌，其实它就是唱给妈妈的，
1: 对，唱给母亲的，
0: 对母亲表达那份情感，那份感激。大哥，那个粤语你在门背后听了没有？
1: 听了。
0: 今天我给你找个老师，俊宇，
1: 好，
0: 谢谢，现场教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个正版。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三
2: 三
1: 五
2: 五
1: 六
2: 六，
0: 然后呢？
1: 七
2: 七，
1: 哎，
2: 八
1: 八，九
2: 九，
1: 十
2: 十，
0: 好，来从头说一遍。
2: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十，
0: 二十年都没用，我跟你说。俊宇唱歌都没出汗，叫完广东话一脑袋的汗，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行，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特别好，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
2: 前进吧。
0: 好，选择领生肖，牛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2: 选猴吧。
1: 好，我已经下一步先走了。
0: 确定吗？猴，
2: 确定。
0: 好，请准备。7号，5000的门，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苏芮和潘玮柏的
1: 唱，
2: 没有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2: 没听出来，
1: 那钱没了。
3: 歌名叫啥来？
1: 完全不会，
2: 完全不会。
0: 哎呀，
2: 求助，
1: 求助，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2: 原因重现，
1: 来，
0: 这首歌很好听、哦。
1: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
1: 没。
2: 哎，这种其实挺难猜的。
0: 硬要猜不出来了。
2: 哎呀，
0: 没听过这歌。
1: 对，
0: 那确实大哥没听出来，你没法瞎编。嗯，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2: 哦，
0: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曦。
2: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万绮晨。
0: 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首歌的歌名就是我们彼此希望能更懂对方，歌名叫做
2: 《我想更懂你》。
0: 刚才你们俩唱的时候，我就在想，在我们青少年的时期，爸爸妈妈特别渴望能懂我们，到他们老了我们大了反过来了，遇到的一些困难啊，身体不舒服啊，能藏着就藏着。所以我特别想跟爸爸妈妈们说，就是当你们老是藏着掖着闷着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小时候我们不愿意说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最好的方式让儿女安心工作，就是实话实说。
2: 对，
0: 好，谢谢两位。
1: 谢谢
2: 谢。
0: 今天妈妈也在线上，我们跟妈妈打个招呼。
3: 好的，
0: 妈妈好。你好，
3: 妈妈有点耳背。
0: 这一身衣服真漂亮，
3: 是我媳妇前两天、
0: 给她买的，好看漂亮。儿子把你抱起来的时候，你心里高兴吗？
4: 跟着市民高兴的很。
3: 他的心里
0: 高兴的 很。
3: 对，
0: 那你为啥让他老让他把你放下来？
4: 个小娃娃背不出的，
3: 他把我抱不动。
0: 抱不动，
4: 个就背不出个的娃娃。
3: 他说他对不起他的孩子。
0: 八个孩子哈，
3: 八个孩子，
0: 把这一个一个孩子都拉扯大。
3: 对，
0: 妈妈不容易，
3: 非常不容易，
0: 孩子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对，
0: 好好报答妈妈。
3: 好的，
0: 好吧，祝您健康长寿啊。
4: 哦，谢谢啊。
0: 有机会来北京好好的。
3: 妈妈
0: 看到妈妈又
3: 我明天就去看妈妈。
0: 很遗憾，这扇门咱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钱一共10,100，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3: 谢谢小宁老师。
0: 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就像刚刚王大哥所说的，其实对于一位母亲来说，孩子可以看见他的辛劳和付出，理解他的隐忍和克制，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来，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5: 6号、
6: 3号、
7: 8号、
8: 8号、
9: 3、2、1，走。
1: 感觉时隔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年轻，
10: 这么年轻。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2: 小宁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韩甜甜，今年19岁了，来自辽宁锦州。
0: 时隔这么多年看着还这么年轻，所以龚玉溪见过你，
12: 他可能刷到过我的视频。
0: 是你呀、
12: 对，
0: 哇，你老了好多啊。
12: 这个是2018年，
0: 几岁？
12: 11岁。
1: 这都挺多的。
12: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然后我就下课随便哼哼的时候被我的班主任
0: 拍下来了，
12: 被好好听到了，然后他说觉得我唱的挺好，没想到还喜欢我的人还挺多，这样被大家知道，
0: 然后就被更多人看到了。你现在呢？
12: 开学大二了。
0: 学什么？
12: 就是学唱歌，流行演唱。
0: 在哪里？
12: 在浙江音乐学院。
0: 真好啊。今天你的梦想是
12: 赚学费，因为我家吧有2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妹妹，然后家里压力也挺大的，就是普通家庭嘛，分担一些家里的压力。
0: 特别好，加油，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鸡、狗，选哪个？
12: 马，今年马年嘛。
0: 马，请准备。马是3号门，还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12: 他肯定会。

0: 少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梢，不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
1: 什么时候开的二倍速啊？这歌名叫什么？
0: 萱草花。哎，这歌可熟了我。
1: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这歌好听。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甜甜好，我是歌手齐佳宁，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0: 唱得真好，这首歌也非常好听，谢谢谢谢谢谢你。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1000元。回到今天的话题，说说你和爸妈吧。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2: 关于这个听歌唱歌呀，其实很受她的影响。她是一个特别热爱唱歌的人，她只要有时间她都会去听音乐。然后
0: 所以你从事音乐专业，妈妈应该很支持吧？
2: 对，她很支持我，因为她很喜欢，她也希望我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是走的艺考吗？艺考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其实压力还挺大，就是开销啊什么的，但是她就一直很支持我。
0: 因为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了，直到有一天她的妈妈亲手把她拉黑了，拉黑了，真的把她拉黑了。那究竟是为什么？一会儿再跟我们讲好不好？来，
2: 好，
0: 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羊、鸡、狗。
2: 鸡。
0: 请准备。1号门。
2: 哇，这么简单。
3: 漂亮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0: 给我们留点吧，
2: 歌名叫做
1: 《爱就一个字》。
2: 决定，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爱就一个字。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欢迎天琪，爱就一个字，又是一首献给妈妈的歌。谢谢谢谢天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说说吧，妈妈怎么就把你拉黑了？
2: 是精神上的问题。我跟普通的母女不太一样，我俩、就是我比较黏着他。像我同学什么的，都是家长会找孩子比较亲，但是我找他比较亲。我就有什么事儿，我都跟他说，他对我来说像闺蜜一样。对，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妈妈。
3: 我妈跟他妈差不多。
2: 像我之前上高中的时候，每天都上学，10天放一次假，我回家都9点多了，还要跟我妈一直唠。甚至唠到他都说，哎呀闺女啊，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明儿还上学呢。
0: 你把他聊烦了。
2: 对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聊天就是容易上瘾，上瘾的话就容易耽误一些正事儿、
0: 就把你拉黑了。
2: 但是说个好消息吧，他把我拉回来了。
0: 拉黑多久？
2: 1个月2个月。
0: 2个月没跟你联系。这2个月你妈妈过得简直是神仙的日子。
2: 他我妹妹的估计也舒坦不到哪儿去。
0: 两个人，
2: 他也很气人，
0: 左右夹击。行，问问我该怎么叫姐姐阿姨？你哪年的呀？
4: 我是88年的。
0: 你比我小5岁。
2: 妈妈太年轻了。
0: 我还叫你半天阿姨，老妹儿。刚说那个，你把女儿拉黑了是吧？
4: 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像他讲的，鸡毛蒜皮小事儿老跟我聊。他现在这个性格可能不够自信，甚至不够自立。然后我就想着，我就狠心一点，就是给他锻炼，然后逼着他成长，希望用极端的方式让他快速的成长。虽然说拉黑那个阶段我没有跟他联系，但是有爸爸呀，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现在不妥了，我你帮我就是更努力一些，我就其实只要他的共性了，我内心很想他的。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2: 这是上节目，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说想我俩在这。
4: 不不，我早都准备好了。
0: 那你咋不哭呢？
4: 我太想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0: 看出来你妈有多想你了吧？
2: 谢谢谢谢咱们节目，要不然我永远看不见这样的她。她在家从来不会这么说。
0: 看出来了，你妈这段演得非常好。
4: 饺子、饺子馅儿那个酸菜馅儿，你姥姥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我的手艺了，就等你回来吃了。
0: 就是你总得有社交吧，你妈得给你机会，让你去认识更多新朋友。妈妈是朋友，这一点特别好，但你要有更多的朋友，未来你要独立的走好自己的路，这个特别重要。哎，我想问问钟美美，妈妈拉黑过你吗？
3: 哎，我妈也拉黑过我。
0: 真的吗？
3: 也持续2周吧。我不喜欢打字儿，发语音我能发就是60秒满吗？我能发一整篇儿。
0: 她从来都你们都反过来了。一般不都是爸爸妈妈发语音发60秒的，发一整篇吗？我妈也是，经常给我发语音，50秒、60秒。平时别人要给我发语音，不太方便听，我就转文字嘛，看就好了吧。但我妈给我发的都是维吾尔语，转不了文字，我就必须得老老实实的从第一条听到最后一条。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想想，很珍惜我爸妈给我发的每一条语音，每一秒都很宝贵。
2: 是的，是的。
0: 好，珍惜吧，也希望美美的妈妈能够珍惜儿子发的每一条语音，认认真真的都听完啊，别再拉黑他了哈。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龙吧。
0: 确定？龙，别后悔，请准备。
2: 11。
0: 果然是10。
2: 你看我猜的。
0: 来点猛的，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1万元。

0: 完了呀，好像没听过这歌。
1: 我也完了，
2: 我也没听过。
0: 就记住最后一句旋律了，
3: 完全没听出来。
0: 没有，请录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第一个那个什么来着？
3: 原音重现。
0: 嗯，
3: 仔细听，来。

0: 个？
1: 完全没听过。
2: 但是有歌名。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我愿意讲。
2: 因为有你，我愿意讲。
1: 好。虽然说一听就是错的吧，但是得猜一下。
3: 或者因为有你才愿意，这种还靠点谱。
1: 没办法了，不知道，不知道。
2: 他刚才给出的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1: 门。
2: 想不到别的了。
1: 吉。
2: 吉。
3: 一定啊！
2: 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你好。
1: 大家好，潘老师好，我叫周星才让，来自青海，
0: 欢迎来到看门大吉。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这首歌好听吗？
2: 所以说这首歌叫啥？
0: 听完了整首歌你还不知道歌名叫啥？
2: 厉害吧。
0: 你是挺厉害的，我服你，我现在都想把你拉黑了。你
2: 行了，那我得睡觉去了。
0: 你想得美。好，歌名叫做，其实刚才他又唱了，
1: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
0: 开卷考试，来吧，让他看一眼他兜里多少钱。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2000，全部清零。谢谢周星才让，谢谢你。你老听别人从那个门里出来唱歌，你心里不痒痒吗？
2: 那唱一首自己的歌。
0: 看看你这天分有没有消散。
2: 这歌叫《最好和你》。

0: 听啊，
1: 非常好，唱得非常好。
2: 谢谢老师，
1: 这是你今天的高光时刻。
2: 谢谢大家，
3: 真的真的好听。
1: 你的天赋，你的嗓音是礼物，妈妈的爱是礼物，你对音乐的爱也是礼物，其他一切都靠你自己努力。
2: 好，
1: 维持这些热度，我希望你好好实现你的梦想。
2: 好，谢谢老师，
1: 加油加油。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人都给你包了饺子等你回吗？
2: 就
1: 回家的时候就带着东谷一品鲜酱油。
2: 哇，好不好？这么重。好，哎呀，
1: 挺能演的。你真是你妈妈的女儿啊。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甜甜。
2: 好，谢谢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时隔多年依然这么年轻，这句话不只适合甜甜，其实还特别适合我们的美美。我觉得好多人对她的印象跟我一样，当时13岁，戴着个小圆眼镜，然后学老师的那个样子特别的清晰。结果一晃6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完全是个大人，翩翩少年了。真的是所有人看着你长大。好，你自己转一转试。
2: 我最好转到我自己，你争点气啊！
1: 3、2、1。我觉得5号可能大家看着看着他的面庞会觉得特别的熟悉，但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到台上揭晓吧。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
0: 你好，
1: 你好，
0: 看到你就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哥。
0: 大家认出来了没有？有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如果你觉得眼熟，你仔细想一想在哪些作品里看到过李哥老师，仔细看一看啊，想一想啊。
4: 妈妈洗脚，
0: 妈妈你去讲。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4: 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0: 这就是这部广告短片当中的妈妈。
1: 对，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当妈妈，现在自己当了妈妈以后再看，可能感受又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不只是你，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哎，那个小孩是不是尤浩然啊？
1: 对，
0: 就那个酸盆的那个小孩，就是《家有儿女》里面的尤浩然。那后来跟尤浩然还有过见面的机会吗？
3: 后来陆续我们俩又合作过2次吧。哦，
0: 所以这份母子之情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是有延续的，
3: 还是有联系的，
0: 特别好，也是一种缘分。你的梦想是？
3: 我想带孩子去旅行。
0: 嗯，孩子多大？
3: 今年刚上高1。
0: 行，祝你梦想成真，能去哪儿就看你拿多少了，好不好？牛、兔、蛇、羊、狗，12，选哪个？
3: 好，就剩这几个了哈。
0: 对，这里面也有简单的，2号门还在吧？
3: 选羊吧。
0: 羊。
3: 好。
0: 羊，请准备。羊是2号。
3: 二号，可以可以。
0: 比较简单，请按响门铃。
3: 好，
0: 加油。
2: 现在1、2、3、4、5都没了吧？
3: 我还在。
1: 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歌你。

0: 去哪儿了？唱。
1: 很熟悉，
0: 这首歌太火了。
1: 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2: 再唱一遍。
1: 时间都到哪儿去了？哎
2: 呀！你说好听吗？你自己说这么唱好听吗？
1: 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2: 怎么感觉像我老家那边的人唱歌？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1: 急死了！
2: 让他唱的美一点。
3: 时间都
1: 去哪儿了？终于想起来了。
2: 歌名叫做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差点忘了这歌咋唱是吧？
1: 都哪去了？是
2: 哪去了？是哪去了？
0: 以后你就这么唱。
3: 时间都到哪了？
1: 刚才差点忘了原唱怎么唱来着？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李哥老师好，我是歌手刘海佳，来自哈尔滨音乐学院。
0: 谢谢海佳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非常好听，
4: 特别好听，
0: 谢谢你。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这首歌还真是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王铮亮在春晚唱的一首歌。大萌子跟这首歌很有渊源，
4: 是吧？
0: 当时王铮亮上春晚唱这首歌的时候，大萌子也算上春晚了，对吧？
4: 对对对，
0: 说的就是他的故事。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的是一个女儿和爸爸的合影，而且这个合影是穿越时空，穿越了好像有30年吧，大萌子。
4: 对
0: 吗？
4: 对，
0: 是你跟爸爸30年的合影吗？
4: 1到30岁，
0: 就是你爸爸每年都要跟你拍一张合影。
4: 对，是这样。嗯，当时是我妈每一年都照一张我和我爸，就是从1岁到30岁的合影。
0: 正好就被春晚的导演看到了。好，谢谢大萌子。那咱们继续前进。
1: 好，
0: 牛、兔、蛇、狗，12号门选哪个？
1: 狗吧。
0: 高，就它了，好不好？狗，请准备。
1: 啊！11最难的，这算难的了是吧？
5: 倒数第2难。
0: 来，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都不知道。
1: 唱。不会。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2: 今天脑子里真的都是时间都去哪儿了？
0: 都不知道。
1: 这个能想出来吗？哎，巧了，我觉得特别巧啊！刚才那歌是春晚吗？马年春晚的歌。
0: 对，
1: 这歌也是马年春晚。
0: 哦，
1: 只不过是12年之后的马年春晚。大家算是哪一年？12年之后的马年是哪一年？今年呀。求助吗？
0: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都可以。
0: AI， 我觉得我还是 AI 吧。
1: 行，可以。来，首先召唤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我想知道这首歌是男的女的唱的，然后里边的歌词是什么？
3: 歌名是四个字。原唱是一位女歌手，歌词第一组是拿脚底下的泥在世间盖个小家，给有坑洼的地方种上小小的花，加油
2: 哦！在小小的花里吧，
0: 你俩不会是朋友。
1: 接下来你的问题，我觉得集中在歌名上，
4: 一定要在歌名上面下功。
5: 对，我觉得他问歌名每个字的意思，
0: 那每一个字的
1: 歌名，
0: 歌名都什么意思呢？
3: 第一个字表示分别离开，第二个字表示来到抵达，第三个字表示没有，第四个字特指一种小病痛，这四个字合在一起常用来问候别后健康状况，加油呀。
5: 健康状况，
2: 加油加！
5: 我不问了啊，不问了，
1: 答案了。
5: 不是，我肯定猜不出来啊！
2: 再问。

0: 这就放弃了，我以为你有答了呢，试试啊。嗯，
1: 我因为这个歌我好像一点都没有印象，我觉得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2: 没事儿，没事儿。
0: 所以你想不出答案？
1: 真的是不太熟。
0: 嗯，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请揭晓正确答案。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唱的一首歌。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璐。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今年2026年春晚上的一首歌曲叫
1: 《别来无恙》。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
2: 啊，那么多了吗？
0: 全部清零。那今天在开门大吉的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不能让您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2: 好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掌声送给李格老师，谢谢，谢谢您来到开门大吉，
1: 谢谢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大多数都是讲述自己和父母或者和孩子之间的亲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朋友很特殊，就是我们的八号丁一，因为他是用自己的镜头来讲述别人亲情的羁绊，所以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不知道你能不能上台，但是我想让你自己也来转一下，感受一下能不能有这种幸运，好不好？3、2、1。到台上讲述给我的，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梦想友们，
4: 开门大吉！
5: 太厉害了，
2: 太牛了，
5: 太牛了！
0: 你好，
3: 小宁老师好，
0: 欢迎丁一。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天水的一名短视频博主丁一。
0: 最近有一篇很火的作文是，
3: 我拍的。当时因为我是做自媒体嘛，有一个粉丝朋友私信说他们当地的西瓜滞销，然后问我能不能去帮帮忙，就想着过去试一下嘛。然后发现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非常扎眼的一群小伙子在地里面搬瓜，然后我就记录他们，然后就有了这篇作文。哦，
0: 就是其中那个小伙子写的。
3: 对，
0: 他多大？
3: 他是16岁，今年。
0: 那这样吧，我们先开门，接着再聊，好不好？你的梦想是？
3: 我如果得到梦想基金，我是想着能给更多有需要的人一些现实的支撑。
0: 祝你梦想成真，
3: 谢谢，
0: 加油！牛、兔、蛇、鱼、二，最后四扇门。
3: 选兔。
0: 兔，请准备。八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
0: 非常棒，歌名叫
1: 《永不失联的爱》，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0: 吉，《永不失联的爱》回答正确，太棒了。

0: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鲁怀德。
1: 谢谢你，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
2: 你很棒哦，
1: 很厉害哦。你去拍摄，怎么就写了作文呢？
3: 当时在那个瓜地里面转了好几天，我想着找一个人去表现他们这个瓜的品质很好。我们见到的时候，他拦我车，你知道，给我吓一跳。我感觉他们应该是一群挺有故事的人，我想着去跟他们一个一个聊几句，就了解一下。但是太吵了，一群男孩子，然后就会争着在镜头前面说话，一个都听不清。我就想，我说你们谁语文好一点，你们写篇作文。我就出了4个比较简单的。
1: 你让他们写作文，你当时可能也被自己这个想法震惊到了吧？
3: 我想着能安安静静的。去沟通的就这一个办法。
1: 然后他就写了这篇作文，我的妈妈。抽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愣了很久。以前有同学提起你，我就冲上去揍他，打坏过好几副眼镜，但这次握笔已经没有太大波澜了。你有8、9年没有回来看过我和弟弟，我拼凑不出关于你的记忆了，所以妈妈，借着这篇作文，我写写你走后的日子吧。我借着田径特长考上体育学校，本该开启新人生，可得知训练专业的钉鞋1000多时，我所有期待落空，偷偷找老师退掉学费，放弃了这条路。我后悔文化太少，跟你形容不出瓜地里的太阳有多毒，像火烤，像针扎。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来会有很多人看见，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的打听了一次他的小孩吧。哇，看完这个文章，很多人都心碎了。
3: 当时他写这个作文的话，总共写了3个多小时，饭也没吃。搬瓜一起的小伙跟我说，他妈妈从小就不在身边。写完以后给我看，我其实当时我第一反应我是有点心疼，但我更多的是自责，因为确确实实的这样扎一个人的心了。我不知道他跟他妈妈那么长时间没见，所以其实当时还是挺难受的，让他写这个作文的时候。
1: 这个孩子从小就失去了他的妈妈，也不知道他的妈妈在哪里，但他的内心世界是如此的充盈，如此的丰富。后来他怎么样了？
3: 不是所有故事都有美好的结局，他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跟妈妈见面。
1: 这样吧，我们先开门，接着再聊好吗？
3: 好的。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和12。
3: 蛇吧。
1: 蛇，请准备。5号门，不错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记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叫？
1: 我记得。
0: 你记得？那你说呀。那你说呀。
1: 我记得。
0: 你记得？我知道你记得歌名。
1: 赵雷唱的，我记得。
0: 我也记得。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记得，回答正确。

0: 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1: 掌声送给孩子们，谢谢，再见。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你的第二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2: 还有两道题。
0: 他的名字叫
3: 马成。
0: 我好想见见他。
4: 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哇，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乖啊，你的黄头发呢？
4: 已经剪去了，已经，毕竟因为开学了嘛，然后学校人家规定是不能留长头发的。现在是在什么学校？他在里面提到了自己想上体校，然后当时是因为没有条件，视频发出来以后有很多好心人关注嘛，他已经
0: 解决了他这些学费生活的一些问题，然后回到了他想上那个学校。很多人帮你啊，现在。
4: 嗯，对的，老师。
0: 你是不是特别期待妈妈能够跟你取得联系？
4: 嗯，对的。
0: 你最想跟她说什么？
4: 妈妈，我爱你。
0: 也许她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也许她有自己的困扰，也许她有自己现在可能无法超越的一些障碍。
4: 我一定相信我妈会来找我的，加油哦，
0: 在那之前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迎接妈妈的到来，好不好？嗯，好的，老师。你有什么话跟姐姐说？谢谢姐姐之前一直对我的关注，我也其实把姐姐一直当做家里人。
4: 我知道光嘴要说是没用的，但不过我后续我也会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谢姐姐。好，你一定可以。比如说你现在身后应该是别的同学拿过的奖牌，
0: 是这个学校之前参加过所有的锦标赛，还有运动会之前得过的奖牌。你看你后面还有三个空位，你把它填满好不好？
4: 我一定会的，老师。好。
0: 这就是对姐姐最好的报答，好吗？加油！
5: 好的，老师。
0: 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来吧，选择哪个？
5: 那就只剩牛了，九号吧。
0: 牛，咱们四个肯定有一个人抓，就12号了。牛，请准备。九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噔噔噔噔噔，他好像也能猜出来，
1: 完全没有印象，
2: 完全没有印象，
3: 完全没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咳嗽？
4: 不是，我是真咳嗽，因为我在暗示你了。你可以求助，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1: 那就用原因吧。
4: 来，原因重现。

0: 我一定会到达。
1: 前面。
0: 如果这世界。哒哒哒
1: 哒哒哒，然后呢？
0: 我。叹气。
1: 我是真叹气。
0: 如果这世界。拼命追赶。
1: 这个叫什么？
0: 游泳。
1: 我有这么游泳的吗？没听过这首歌，
0: 真没听过，完全没听过。
1: 行吧，你能给我一个答案吗？
0: 如果这世界奋力奔跑，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2: 我听过这首歌，我知道是谁唱的。
1: 谁唱的？
2: 是周笔畅老师。
1: 是不是90后听的歌？
2: 我不是90后啊。
1: 哦，对，你不是90后，
2: 我是07年的。
0: 05后。
1: 07年，我大学都毕业了，我都工作一年了，你才出生啊！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树一，你好。
1: 哎，小杰哥好，大家好。
0: 哎，听完那个小马的故事，再听你唱这歌，哎呦，就我满脑子都是小马在拼尽全力奔向妈妈的画面。我想很多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会庆幸自己还有一个人可以去拥抱。但是，别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可能像他一样的孩子，正在奋力的去寻找妈妈，用尽全力去奔向她。而这，恰恰就是这首歌的正确答案，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谢谢树一，谢谢。好吧，丁一，那可能要跟你说再见了。希望更多的声音被听见，
1: 对，
0: 更多的身影被看见。嗯，加油，丁一。
2: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共13000元，全部清零。
0: 好，很抱歉没能帮你圆梦。
1: 没事。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丁一。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哎，其实我觉得亲情不只是有很多的泪水和温情，快乐也是永恒的主题。比如说我们子墨的视频，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因为他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他和他妈妈一边打闹一边欢笑的，
3: 比较活跃的气氛。
1: 希望这种欢乐可以永远停留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所以最后一个机会，要不你来算吧，好不好？
3: 可以，
1: 因为你也是把很多的。

0: 快乐传递给我们的。
1: 那我就试试吧，
0: 加油加油，最后一扇门。
1: 最后一个了，你得争点气啊！
2: 真出来了，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欢迎钟美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美美。
4: 店里面的不往起干啊！吴丽丽、李丽丽、钱丽丽、赵丽丽、孙丽丽、王丽丽、刘丽丽、丁丽丽、牛丽丽、周丽丽、郑丽丽。我不用讲了。咱班以后语文课全改自习，不用上。来，手里拿啥给我拿了。
2: 真的是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哈、啊，这是个大小伙子了。欢迎来到开门大吉，今天你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的？
1: 因为我马上就要去读大学，然后比较远，我准备带我们家里飞过去去看看我的学校。
2: 呵、哦，行啊，什么专业？
1: 我学的是人类学。
2: 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1: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说我表演技巧可能比较够了，表演。还是要从内心去出发、那剖析人的内心和灵魂是非常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还是需要从深处把每个角色塑造出来。
2: 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2: 最后一扇门了，十二号门已被冰封很久了，接下来请就位。紧张吗？
1: 非常紧张。
2: 我咋看不出来你紧张呢？
1: 不是，我挺紧张的。
0: 我说美美最后压轴，
1: 但是我想一想，最后一扇门了，我还可以用球。
2: 来吧，十二号门3万元，钟美美，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天！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我光记得灯了，
2: 跟走的时候那个步履都不一样了呢。当当当，这么沉重呢？
3: 大义凛然的走过去了，噔噔噔回来。
4: 对于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人来说，听鼓点真的是个非常难的事情。
1: 求助。
2: 这首歌。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哎呀，求助吗？
4: 我得求助，真的求助。
2: 可以啊，没问题啊。
4: 哎呦，那我应该用哪个呢？
2: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4: AI 求助。
2: AI 求助。嗯，好。来吧，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这首歌有几个字？作者是谁？大概背景描述一下。
5: 歌名是四个字，原唱是希林娜依高。这首歌是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的主题曲。
4: 给我说一下这四个字都代表什么含义？
5: 第一个字是拉扯连着的动作，第二个字是数字里的开始，第三个字指成对的数量，第四个字是身体用来拿东西的部位。
2: 你还可以继续问。
4: 我要想想我怎么问。可以跟我说一下这四个字的谐音吗？
2: 谐音吗？
5: 谐音这个嘛，导演老师可不让我提供这么直接的线索。
2: 我们把这种捷径全都给堵死了，你就别想了。
4: 还有，把这四个字每一个字都组两个词。
1: 他好会问呢。
5: 第一个字是牵引拉扯，第二个字唯一整体，第三个字成双对偶，第四个字手掌携手，加油。
4: 这个歌的歌名第一个字是千吗？第二个字是一吗？最后一个字应该是手。
1: 牵一只手，牵一双手。
2: 啊，这个孩子好可怕，遇到对手了。
1: 北北的这个思维很快的，
3: 都没有人这么问过。
4: 牵一双手吧，
2: 牵一双手，
1: 太聪明了，
4: 总不能整双手吧？
2: 牵整双手，差不多。

0: 先整双手，确定吗？
1: 不确定。
0: 先整双手。
1: 我觉得整双手应该不太符合逻辑，牵一双手吧。
0: 你还要继续问他吗？
1: 第二个字可以是二前面的那个数字，最后一个是胳膊前面的这个部位吗？
2: 我天哪！
3: 你的描述太形象了，顺着这个思路再想想，肯定能猜出来的。
1: 我确定就是牵一双手。
2: 哎，真的没有人这样问过。
1: 太聪明了。
0: 改版以来到现在，他是最聪明的，合理利用规则，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答案的一位选手。他真的太会了，他真的非常聪明。歌名叫做
1: 《牵一双手》。
0: 牵谁的手？
1: 我妈的。
4: 我妈的。
0: 跟妈妈关系特好是吧？
1: 很好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平常相处不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0: 哎，但是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1: 还是很骄傲的。
0: 对，
1: 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很骄傲。哎，我们家因为就是姥姥姥爷一直保护他，然后呢，他刚刚要走入社会的时候，他儿子又能出来赚钱了，所以他好像无论婚姻上好像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摧残，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幸运。但是又因为他可能没有真正的走入到社会当中，他可能也缺少了可能工作的乐趣。
0: 但是妈妈依然希望能够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1: 因为他也刚38岁，我觉得他也好像
0: 好年轻啊，
1: 再努力一下。
0: 对，那一双一直牵着你的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对他说，因为以前都是他保护我更多一些，那我会支持他去做他想做的任何的事情，然后他记得他儿子永远是他的后盾，什么都不用怕。
0: 他开心就好，他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好，还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吗？
5: 忘了，
1: 牵一双手，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王赛海娜，你好。
1: 小宁哥好。Hello， 美美你好。我是歌手演员王赛海娜。虽然我比美美大，但是我是看着你的视频长大的。
0: 看着你长大，然后我们自己也在成长。谢谢王赛海娜。
2: 谢谢
0: 谢谢。哇，最后居然打开了。
2: 啊，压轴。刚刚这首歌其实唱的蛮感动的，因为最后就是你有我啊，这个真的。
0: 以前都是爸爸妈妈跟我们说，那现在该我们跟爸爸妈妈们说，你们有我，我们可以承担更多你们曾经承担过的责任了。我们爱妈妈的方式有千千万万，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份执着。也借这一期开门大吉，向所有的妈妈们说一声，我们爱你，孩子们永远爱你们。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遗憾的是，今天门背后的几位选手都没有上来，我们来吧，我们一起吧，好不好？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门大吉，
0: 三位今天没有机会来给我们讲述你们自己或者是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了，但是这扇门一直向你们敞开。钟美美，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唯一一个拿到钱的人。
2: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会带着这个 家庭梦想基金，然后带着我们全家去我的学校参一起参加开学典礼。
0: 谢谢，也祝福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妈妈们，谢谢你们，梦想远门开门大吉，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欢迎每一位追梦者来圆你自己的梦想，下期再见。梦想的人就在身旁，
20: 未来就是灿烂。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

0: 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当山野的野与藏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心爱人那一天，从一碗面开始，面汤一滚，热油一泼，碗碗地道，面面俱到。电影从一帧画面开始，胶片一转，故事开始，一帧一帧别开生面。西安的两面，一面是古代，一面是现代。古代是底气，现代是勇气。电影的两面是表面和里面，表面是台词和光影。
10: 哎，过来！
11: 别来这！
12: 别来！
9: 里面是故事和人心。
13: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
9: 灯一暗，银幕一亮，观众的面孔是电影最诚实的一面，笑面、泪面，千人千面。城市的局面，电影的场面，西安人的体面，方方面面都是为了见一面，来西安和电影见一面。
6: 有请主持人尼格买提、马凡舒、王洛勇、李秋元。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不远万里跨越山海而来的各国影人们，大家
1: 晚上好。
0: 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现场。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此刻我们正在西安曲江竞技中心向全世界问好。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洛勇。
4: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主持人李秋元。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3th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0: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和且平。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西安，自古是文明相遇、相知、相融之地。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西安这座城市

0: 4万人次走进影院，首日购票人次较上届增加8.2%。我们还精选了40部影片，设置了80场9.9元惠民专场。今夜我们为光影相聚，更为文明互鉴而走进。
1: Tonight in Xi'an, we gather under the lights of cinema. May this festival open a new chapter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beyond.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刚先生致辞。
1: Now, please welcome Mr. Zhao Gang,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PC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Governor of Shanxi Province,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13th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 deliver his opening remarks. Welcome.
3: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秋韵满城，丝路生光。今夜我们相聚西安，共赴一场美好的光影之约。首先，我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向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远道而来的8方电影人表示诚挚的欢迎。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交流交往的重要中心。千年前，长安的风伴着驼铃吹向世界，如今各国的故事搭着银屏来到西安，在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的辉映下，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成功举办了12届，已经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载体，成为传播中国价值、展示多元文化的重要窗口。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余部影片报名参赛，覆盖范围创历史最高，彰显了丝路相融相通的巨大生机与活力，必将打造为各国电影人交流互动的文化盛宴，必将呈现一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视听盛会。近年来，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坚持文化惠民、开放合作，努力创作更多映照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电影佳作，全省电影产业迈上了新台阶，从广袤的黄土地到厚重的古城墙，从巍峨的秦岭到奔涌的黄河，电影不仅记录了烟火人间的时光变迁，也承载了山秦百姓的质朴情感，更镌刻了陕西文化独有的格调和魅力。埃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本届电影节特别邀请到埃及担任主宾国，进一步深化长安与开罗银屏对话活动。我们由衷期待各位嘉宾通过本届电影节加强交流互鉴、产业探索和艺术对话，推动电影工作再攀高峰。我们愿以电影为媒，以丝路为桥，与各方携手同行，汇聚起光影跨域民族、沟通文化、连接民心的庞大。

0: 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经评选产生23部入围影片。
1: 首先我们推介的是动画电影。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迎来井喷式发展，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登顶全球影史票房榜第4，八仙又一路冲进了全国暑期档前3，一批根植中华文脉的动画作品扬帆出海，走向全球多地院线，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
0: 现在有请推介嘉宾导演张中华、演员制片人张萌为我们揭晓本届电影节的入围动画片。

0: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realm is in turmoil. Amid the chaos, heroes appear, and the fate of the Han Dynasty reaches a crossroads.
1: 多么美好啊！谢谢电影节带我们走进异彩纷呈的动画世界，也要谢谢两位嘉宾的倾情推荐。
2: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入围的纪录片，有请推介嘉宾演员岳红、刘进，有请。

0: 在今年的五月份，有一部热播剧，相信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尤其是在西安，大家一定会想到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情节，而主角也让无数人走进了秦腔梨园的世界。今天呢，我们也把剧中的两位小主角小来弟小黑娃请到了我们电影节的舞台上，掌声欢迎演员王少熙、王子明，欢迎，
1: 欢迎两位。
0: 哇，两位小朋友，来吧，
1: 孩子们长大了，黑娃、来弟，你们好。哇，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你们，先跟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打个招呼，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王少熙，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玉来弟。
3: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在主角中饰演黑娃。
1: 看到他们好高兴啊，来弟亭亭玉立，黑娃你也回来了。哎，我特别想问问哈，因为对于观众来说，有太多经典的画面，你的表演棒极了。来弟，你觉得拍摄的过程当中，你最难忘的是哪一场戏？你还记得吗？
2: 我最难忘的一场戏就是当时小来弟偷从剧团跑回家的那场戏。他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秦腔，然后他就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唱秦腔的老爷爷。他被老爷爷悲壮的唱腔给打动了，这件事情也在他心里种下了秦腔的种子，然后我也在这场戏中感受到了秦腔的生命力。
1: 秦腔也在你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生根发芽了，对不对？好，黑娃是我们很多观众心中的意难平，他的名字叫子明啊，别见到他光喊黑娃了，他的名字叫王子明，长大了。哎，如果说让你有机会跟剧中的那个小黑娃说一句话，你最想跟他说什么？
3: 我最想跟他说，黑娃，我希望，你能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好好练功，好好唱戏，未来一定要跟来弟站在大舞台上，一起成为主角。
1: 说得特别好，掌声送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就是要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学习。未来不管你们是否从事这个行业，是否当演员，是否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至少要成为自己人生舞台上独一无二的那个大主角，好不好？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加油，好吗？谢谢孩子们。
0: 今晚我们特别邀约了多位曾经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大主角们，有昆曲名家魏春荣，粤剧名家吴凤花、陈飞，闽剧名家周红，秦腔名家惠敏丽、侯红琴。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年近80的谭派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在120年前，正是谭派创始人、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揭开了中国电影的序幕。
1: 所以今晚啊，我们将在电影节开幕式的舞台上看到京剧、昆曲、粤剧、闽剧、秦腔五大剧种的戏曲电影选段，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戏韵和光影交织的旅程。
4: 一生唤醒千年，一影接良缘，相约霓裳日花脸。

0: 您看，从戏台到荧幕，讲述故事的方式在改变，好故事的魅力恒久流传。今天丝路沿线国家的故事也通过这条光影之路触动各国观众的心。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第一组入围剧情片，掌声有请推介嘉宾电影美术师霍廷霄，编剧张柯。

接下来有请本届电影节展映大使乔杉、海外推广大使文俊辉登台，为大家发布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活动。

0: 道您其实是在世界舞台上有过很多的演出，到过很多的国家，您在跟不同国家的观众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的时候，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1: 谢谢。当时在台上看的每一天，台下的各种文化背景、不同国度的观众为着同一种感动而鼓掌喝彩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也能用自己的母语来讲讲中国故事，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的观众。后来我回国之后参演和见证了许多优秀的国产的影视作品，看到越多越的作品一步接一步的出海了，并且看到他们在国外受到国外的观众喜爱和追捧，我真是感到无比的高兴。
0: 其实电影也是让不同的文明彼此照见一个最好的桥梁，而今天呢，来自尼罗河畔的朋友们也在沿着电影这座桥梁来到了中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侯赛因法赫米和本届电影节丝路大使靳东为我们推荐主宾国埃及的精彩活动与电影佳片。

谢谢法赫米主席带来的这份礼物。而我要推荐的礼物呢，其实是在荧幕之外。本届电影节还为中埃两国影人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

0: 谢谢，感谢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回望中国电影百年来路，电影工业不断地在迭代升级，从胶片到数字，从实景拍摄到虚拟制作，其实每一次的跨越都是在拓展讲述故事的边界，丰富光影表达的可能。
1: 从银幕到空间，从观看到在场，探索中的陕西电影正以科技之力书写中国电影的科技新篇。下面让我们有请本届电影节宣传大使窦骁。
2: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宣传大使窦骁。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等飞机的那段时间，也可能变成一场穿越千年的丝绸之旅。就在上个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的旅客们戴上了轻量化的头显，坐进了定制的座椅，一瞬间从机场的候机大厅穿越进了玄奘与秋瓷的世界。浩瀚星空近在咫尺，大漠黄沙触手可及。这部 XR 电影正是陕西电影人聚力求新的实践成果。西影集团联合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共建了全国首个虚拟现实电影技术创新中心，成为中国虚拟现实电影行业的头部引领者。让看电影变成走进电影， XR 正在重新定义观影。技术让想象成真，AI 也正走进电影创作的更多环节。西影自研的电影领域 AI 大模型影谱已经上线，它不再是简单的工具，更像是创作者身边那个懂电影懂剧本也懂你的伙伴。作为国内首个汉语电影全流程 AI 创作平台，它自研了电影剧本专业量化评估体系，搭建了汉语电影高质量聚集数，是国内首个工业级一站式 AIGC 电影制作平台。它陪着电影创作者把一闪而过的灵感一步步变成了荧幕上的光。20世纪西影用一步步经典的作品让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今天陕西影人拥抱新技术，用 AI 拓宽创作边界，用 XR 重新定义了观影的体验。光影无界，智领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科技与电影的碰撞。陕西电影人用自己的尝试为中国电影注入新的希望。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窦骁。跨越山海而来，奔赴光影之约，来自世界各国的电影艺术家、创作者、行业学者汇聚西安，组成第13届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他们以国际视野和专业判断为佳作加冕，为初心喝彩。接下来让我们隆重地有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成员。 Please give a warm welcome to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13th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3: 他们是动画片单元评委穆罕默德·加扎拉、萨尔瓦多·西莫、赵季。
1: They are members of the animation jury, Mr. Mohammad Ghazala, Mr. Salvador Simo, and Mr. 赵季。
3: 纪录片单元评委雪蒂芬·纳坦森、周浩、张同道。
1: The members of the documentary jury, Mr. Stephen Atenson, Mr. Zhou Hao, and Mr. Zhang Chongdao.
3: 剧情片单元评委奥利维尔·拉克谢、西蒙·梅塞索托、莫莉苏亚、陶虹、于白梅、周一维。欢迎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会主席鲍德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ive a big warm welcome to Mr. Peter Pao,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Jury of the 13th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elcome!

0: 此时此刻，我们也邀请我们在场所有评委会的各位评委们，请用最真挚的语言，最浓烈的感情，把此刻最想要说的话送给所有为电影相聚的人。
1: 电影是用创意画出的翅膀。
2: Animation is a different camera lens to tell a story that might take the audience to a different place.
3: A story 1,000 years old told and you can still move children today.
4: 人类离不开故事，我们是用电影讲故事的人。
5: Come vedi il mondo cambia il mondo. How you see the world changes the world.
6: 纪录片就是以生命记录生命，以文明对话文明。
7: 电影是短暂却永恒的瞬间。
8: 电影是让那些不被看见的故事拥有自己的荧幕。
9: Making a film is a miracle because it is the result of an enormous collective effort. But overall, it's a reflection of a person's vision of the world.
10: 电影是你我共同写给人类的诗。
11: Cinema is the unspoken secret hidden within 24 frames a second.
12: Every frame of film ignites a light for you.
0: 谢谢各位评委会的老师们。接下来有请评委会主席鲍德西为我们送上寄语。
13: 电影是光与影的信仰。我用了一辈子追逐光，因为我知道有光的地方就有梦。今天万千束光聚在一起，就是丝路最美的光影。
0: 谢谢鲍主席，谢谢所有评委会的评委们。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此时此刻万象更新，盛会将起。接下来让我们用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陕西省委书记、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一德先生宣布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us in giving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as we invite Mr. 赵一德 Secretary of the CPC 陕西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陕西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to declare the 13th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ficially open.
15: 我宣布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
0: 谢谢，请您回席观影。祝贺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今天晚上我们感受着电影带给我们的温度、勇气和想象，再一次出发。
16: 每一次欢笑与感动，每一次奔赴与抵达，都是光影里最动人的绽放。

0: 谢谢每一位电影人，让电影观众在光影世界里绽放，让每一个人梦想成真。交得其道，千里同好。今晚我们在西安相聚，因为这里有文脉千年、周秦汉唐的文明厚土，埋下了中国与世界对话最早的种子；因为这里有大道所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古老的起点重新成为开放的前沿。
1: 和耕之美在于和意，今晚我们在光影中相聚，用一碗和耕调出百味之和，用一场盛会聚起各国之音。不同的语言因光影而相亲，不同的文明因光影而相近。
2: 治和者不以山海为眼，今夜这里具有光影的盛会，也有产业发展的沃土，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青年创投计划，一场场专业活动将在这里展开，一批批年轻人，特别是电影人的新作品、新项目将在这里找到伙伴。
3: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今夜我们送出的是电影，收获的是朋友，点亮的是银幕，连接的是人心。未来几天，数百部佳片将走进影院、校园、广场和公园，围绕国际合作、版权交易、技术革新的多场产业对话也将在这里展开。
0: 亲爱的朋友们，此刻万千光影共汇曲江，丝路古今，盛会相逢，让我们把这份光影之约化作最真挚的祝福。
1: 愿丝路光影生生不息，愿文明之约年年永续。
4: 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
2: May the light of a cinema illuminate our shared journey. May the seas of a friendship sworn together here in Xi'an take rootand blossom forever.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13th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officially kicked off. See you at the movies. 朋友们，晚安。
4: 晚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情报我们该收了，
3: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9: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8: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0: 你往前走，
11: 你扛得住吗？
8: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
2: 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 吴海龙，你小时候跟你爸撒谎，结果呢？
1: 被骂了。
2: 你跟你妈撒谎，结果呢？
1: 被骂了。
2: 现在你跟我撒谎，结果呢？
1: 被打了。
2: 说明什么？
1: 说明我不是你亲生的。
2: 我
1: 我知道我错了。
2: 说明你撒谎，你不带脑子。
1: 我是。
2: 我就问你，钱去哪儿了？
1: 钱丢了啊。
2: 丢了？
1: 嗯。
2: 我在床头放了一张10块，现在变成4块钱了。我问你那6块去哪了？你告诉我丢了。啊！你干嘛呢？
1: 动脑吧。
2: 我。你还想编？
1: 不不，摔碎了。
2: 摔碎了。
1: 嗯。
2: 这1块钱你拿着。摔它。你今儿要是不把它给我摔成2张5毛的，我跟你没完。
1: 哎呀。哎呀。哎呀，你真幼稚！
2: 你干幼稚！我就问你啊，那么多钱，那么多钱到底去哪儿了？
1: 你是不是疯了？那么多钱，那么多，就6块钱！你现在让我在这�儿跪2点了，平均3块钱一个点儿。我告诉你，黄一川，你摊上事儿了。你再给我9块钱。然后我给你跪3点，咱俩这事儿就翻篇了。
2: 你可真有出息啊！啊，跪啊！
1: 你给吗？给我就跪。
2: 给呀！
1: 跪，跪就跪。3块钱一个点儿，10个点就是30，我跪一天就是72块钱。你看，所以说嘛，男儿膝下有黄金。哎呀，这赚钱的路子太棒了。兄弟们，一会儿我想一个招儿，把我媳妇儿支走，然后咱们就上线。今天谁提前下线，谁就是大傻子。咱们就玩儿啊。
2: 白龙，我穿这个好看吗？
1: 好看。
2: 你看了吗？
1: 没看。
2: 我
1: 没撒谎。哎
2: 哎，陪我逛街去。
1: 我加班儿。
2: 加班儿？
1: 哦，加班儿今儿。
2: 真的假的？
1: 这我改掉这臭毛病，我今儿真的加班儿。真的是啊。还有，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儿，你得赶紧走。楼下有一个超市吧，现在大甩卖、大清仓、大砍价，你不去我怕你弄着热乎的。
2: 大砍价？
1: 对。
2: 那我得去。
1: 慢点，宝贝儿。
2: 哎呀，
1: 拜拜，宝贝儿。
2: 哎呀，
1: 小心点，宝贝儿。上线呢，宝贝儿，来来来，上线上线，这儿一天啊，徐哥不许下线啊！谁时候这时候来电话？喂喂，谁啊？
3: 我是你老板。
1: 你等会儿，外龙电话。哎，老板你好。
3: 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1: 今儿不周末吗？
3: 周末不得加班吗？行，人不来也行。一年的财务报表做完了吧？给我发过来。
1: 做了，我做完了，但是就是做完之后突然出现点小插曲，我电脑就中了病毒了，就蓝屏了，就死机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3: 海龙又跟我撒谎是不是？
1: 老板，这回我真没有。您有本事您过来看。
3: 行，杀毒我在行，我马上到。肥龙你这动啊，我跟你说，谁下线谁是大傻子。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等会儿。这怎么
4: 办？哎呦
5: 哎呦，
1: 我答应朋友不能提前下线。喂，爸。哎，是这样，我最近有一个生活的小感悟，我突然不想工作了，想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我想跟黄一川离婚，然后你评价评价我。
3: 你个臭小子，多大岁数了就知道玩游戏，立刻给我把游戏关了，听着没？
1: 朋友不让我们提前下线。
3: 行，你小子给我等着，我先抽你，然后就去抽你那些哥们儿。
1: 哎，爸，你别，哎呀，爸，你别真来，爸，你不能弄，我朋友听到了不好，爸，你可别弄，朋友们快跑，救命啊！我爸又来了，我不得不下线，对不起兄弟们。哎，一年的财务报表，怎么做也得3小时啊。魏老板，您到哪儿了？
3: 楼下。
1: 在哪里能下载一个让电脑蓝屏死机的病毒？做报表吧。
4: 谁喊的救命？
1: 我喊的，干嘛？
4: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没事。
4: 嘘，我懂。当不法分子在受害人周围的时候，受害人就会表现得极度镇定，他就会说没事啊，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1: 哎，您
4: 出来，出来。
1: 哎，兄弟，真没事。
4: 不是没人啊？
1: 真没人。
4: 没人你早说呀，
1: 一进来不就说了吗？没人。
4: 行了，那没事的话我就走了。
1: 兄弟，
4: 哪里好？
1: 有病啊！我们家柜子进说进来说踹一踹，
4: 不是没人儿，
1: 就说没人嘛。
4: 但是我的腿掉进去了，可以麻烦您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1: 不行。
4: 好的，我自己来。
1: 不是，你干嘛呀？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4: 不是真没人啊？
1: 真没人。
4: 那行吧，那没人我走了啊。没人，我走了。
1: 走，我就知道你想来第三方。走。
5: 92G 竭诚为您服务。
1: 走。拜拜，
4: 真走了。
1: 这走，快走。神经病。

0: 哎，滚！
1: 不是，真没人？
0: 真没人？
1: 哎，
0: 不是，你是不是有毛病？谁让你来我家的？疯了吧？怎么现在保安负责也负责的太过了，跟神经病似的。
2: 发生什么事了？
0: 滚！
3: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0: 老板，你唱歌最好，来两句。
2: 我就不唱了，我唱不唱。
0: 来两句。
2: 我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
0: 老板，说实话，我
2: 是非成败，转头后后后空，青山也就在，几度夕阳红。啊，唱的不好，唱的不好，你起的太高了。
0: 真不错，要不然你是、哎、
2: 不行不行不行。好了，正经事儿办了吗？啊，交代你的事儿都办了吗？
0: 老板
2: 杀了吗？
0: 老板，那杀那玩意儿哪儿那么快？那不得慢点儿，给个过程。
2: 事儿你都办不好，行了，我亲自来帮你杀。
0: 老板。
4: 没呀、啊！
5: 绝五二七，绝不漏放任何一个坏人。
0: 兄弟，兄弟，
5: 杀谁？
0: 过于热血了，兄弟，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老板，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员工，我在家里工作，他来我家监督我工作。
6: 你说他是你老板？
0: 对，是。
6: 他都监督你工作？
0: 是。
6: 他要杀人，你是帮凶？
5: 帮凶是不是？
0: 不是，兄弟，杀毒。杀毒，电脑开不开机了？电脑病毒，哎
6: 呀，电脑病毒嘛，早说是电脑病毒嘛，
2: 你早跟他说，
6: 电脑病毒一秒就开机，打败了全国99%的电脑，
0: 你骗谁？哪儿有病毒？
5: 不是哪儿有病毒，
0: 我不是老板，你不能说了，兄弟给我一面子，我一会儿慢慢跟你解释，等老板走了以后咱们再解释。
2: 你看我怎么说你？
0: 等老板走了以后，
5: 跪下！
0: 哎呀，我跪，
5: 跪下！
0: 我跪现在跪。
2: 你听我说，哥们儿，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7: 跪得好。
0: 欢迎业主回家，报告业主，我抓到了两个小贼。
7: 什么小贼？那是我老公。啊！
0: 欢迎业主回家。
7: 吴海龙，你跟咱爸打电话说咱俩要离婚，你给我解释解释。
0: 我确实说了，但不是因为这个。
2: 我明白了，我来讲两句啊，小伙子。首先他们是两口子，其次呢我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这位肯定是弟妹吧，想必弟妹应该是认识我的。
7: 不认识。
0: 跪下。哎，
2: 不是那个，我不是我。
7: 你继续说。
0: 老婆，我确实给我爸打电话了，但你知道我也说咱俩离婚，但不是那个意思。我哎，你听我这么说，是怎么着呢？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说咱俩离婚？那个离婚是因为游戏游戏上我没弄明白。后来我是他弄那个弄工作的时候，大哥，这事跟你没关系。所以说整个状态就是他弄我弄工作，我为了打，我撒谎了，
6: 我就知道。
7: 你答应我不撒谎
2: 了。受害者
7: 在哪儿了？你说了半天，你就是要跟我离婚，对不对？
2: 不是
7: 我就知道你就是一
0: 死了。我确实撒谎了，我撒谎了。但是你们哪个人能站出来说，问我，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6: 那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0: 问得好。
8: 九五二七，竭诚为您服务。
0: 因为
8: 我要做的就是保护业主安全，为业主服务，像一颗太阳一样照亮整个小区。
0: 闭嘴！我说你说呀。其实，你们总觉得我是吴海龙，不，其实我是他的孪生弟弟，吴海马。
2: 这也太离谱了吧！
0: 你们一定会说离谱，我知道。但是离谱的事儿就这样发生了。真正的吴海龙现在，他还在 ICU 修改报表呢。
2: 我，所以这段时间迟迟不交报表，是因为你不是你哥。
6: 那所以刚刚喊救命其实是……
0: 那是为了救我哥的命。我哥他在前一段时间检查出有绝症，我身为他的孪生弟弟，只有我的器官才能跟他相配，我是来救他的。
6: 太感人了，
0: 你们知道那桂子是我哥哥最爱的桂子，可保安大哥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踢碎了，今天无论如何你也要把这桂子给我毁人啊，人去哪儿了？
7: 海龙，我海龙，你别跟我闹了。我海龙
0: 不是老婆，不是嫂子，老婆不是，你听我说，不是这回事儿，你慢慢跟我解释，好吧？
7: 什么玩意儿？老公，你在哪个医院？我现在就来找你，老公。吴海龙，
0: 老婆，
7: 我跟你离婚。
0: 老婆，你怎么？
4: 我的妈妈是一个女强人，我每次见她都在打电话。
9: 喂，于总啊，
4: 还在念作文呢。哎呀，这家小品演的，你说说啊，除了不可乐，哪都挺好。哎
9: 呀，在那傻乐啥呢？
4: 看小品呢嘛。
9: 就现在这小品还能让你笑呢？
4: 嘲笑。
9: 现在这小品一到结尾肯定煽情。哎，
4: 这你算说对了。嗯，就现在这小品吧，别管前头咋演，完了怎么热闹，到最后吧必须腾腾腾腾腾，有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完了面向观众看着镜头，
10: 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9: 哎呀，老伴儿啊，演得太好了，别哭了啊，挺好。
4: 出去，从我家里出去，出去，
9: 这又忘了。现在就这样，一阵清醒一阵明白的，一阵又糊涂了，我都怕他把我给忘了。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4: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9: 谁呀？啊，
4: 是陈大国呀。哎，
9: 想起来了。
4: 啊，老伴儿啊。啥时候回来的呀？
9: 也没走啊。来，
4: 老伴儿回来了，好啊。
9: 老伴儿啊，今天哪是咱俩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4: 谁的忌日？
9: 纪念日
4: 啊，纪念日啊。
9: 来坐，老伴儿，你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爱吃的，你快尝尝。来，哎，
4: 咸了，净吃。
9: 老伴儿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4: 那我成不能忘呗，咱俩这一辈子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血雨腥风，生不如死啊。
9: 不是，我天天打你啊。
4: 那倒没有，哎，隔一天打一回呀。
9: 哎，老伴儿，哎，你看看这是啥啊？
4: 这录音机呀，是搞对象那钱我给你买的，攒3个月工资呢，想着呢。
9: 他呀还能出声呢。
4: 是啊，
9: 你听听。
11: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
4: 呀。朋友同志们大家好，我们单位3车间呐，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说这个姑娘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温柔。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都这点了，这温柔的姑娘咋还不来呢？真整。、哎、乌鸦来了。
7: 陈大国同志你好。
4: 王明明同志，介绍人说呀，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今天这么一看吧，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好笑。王明明同志， 你生活当中都有啥爱好啊？
9: 我爱好还是挺多的，武术啊，拳击啊，散打呀。
4: 再见啊！
9: 哎，回来呀、啊！
4: 跟你闹玩呢，你看
9: 你。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啊？
4: 那你要这么说，我那个爱好可比你高雅多了。
9: 是吗？
4: 茶艺、插花、健美操、朗诵啥的，哎呀，挺好。
9: 我就说咱俩挺互补嘛，
4: 是不是啊？
9: 陈大国同志，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4: 是啊，我也觉得你挺好。
9: 是吗？
12: 出去！
9: 哎，
12: 出去，从我家里出去！你怎么老在这儿？
9: 你看你又忘了。
13: 妈，我回来了。
9: 哎呦，儿子回来了。
13: 这不是您跟我爸结婚40周年吗？回来看看您。
12: 妈，我爸咋样？
9: 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哎呀，你就别管了。
12: 出去，出去！你们两个怎么都在我家里？出去！
9: 没事，别着急。你看又忘了。
13: 这也不是事儿啊。
9: 儿子，
13: 啊，
9: 咱俩今天再帮你爸回忆回忆呗。
13: 我咋帮您演呀？
9: 就是你考试没及格那回。
13: 我没及格。你打我干？
9: 叫爸！
13: 哭！爸！
9: 哭！
13: 爸！我爸打我爸！
4: 哎，王冰冰。你咋能打孩子呢？
9: 想起来，我算是整不了了。你问问他吧。
4: 咋回事啊？过，因为啥打你啊？
13: 我语文没考好。
4: 那你就给爸念念作文。
13: 我
9: 对，念念作文。
4: 作文。
9: 啊、我给你拿作文。
13: 念吧，来，
4: 挺好。
13: 您坐。
9: 你看孩子这作文，给你爸念念啊。
13: 作文，我和我的家。
9: 好。
13: 我的妈妈是一个女强人，我每次见她都在打电话。
9: 喂，于总啊，哎，
4: 还在念作文呢。
9: 啊，念作文。
13: 虽然我的妈妈如此辛苦，可是她依旧非常温柔。
9: 让那小子别走，在这等着我。
4: 哎，孩子念作文呢。
9: 啊，这
4: 电话挂，
9: 念下一段。
13: 念下一段。这个。我有一次晚上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和一男的回来。
4: 你等会儿，这咋回事啊？
9: 哎，孩子念作文呢。
4: 这是念作文吗？都有男的回来了。
9: 就是你写啥呢？
13: 我开门一看，是我舅舅。
4: 那你就直接写你妈和舅舅回来不完了吗？
9: 是
4: 我还整男的干啥？
13: 我改吧。哎，
9: 你直接结尾吧。
13: 念结尾，念结尾。虽然爸爸妈妈总是吵架，可我依旧很爱我的家。
9: 哎呀，孩子这作文写的啊，
4: 挺好。
9: 写的多好啊。
12: 出去，出去。
9: 哎，
12: 你们两个都出去。怎么老在我家里不注意影响？出去。
9: 哎呀，
13: 妈，妈，您就这么天天逗我爸呀？
9: 大夫都说了，要是再不陪你爸这么回忆回忆，连咱娘俩都忘了。
13: 您年轻的时候没受过这苦啊？
9: 年轻的时候竟我欺负他了，到老了也让他欺负欺负我，陪他玩玩呗。你爸今儿个累了。
12: 出去，你们两个赶紧出去，我老伴儿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叫王冰冰，可厉害了。快走，快走。
9: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12: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他呀看起来很好笑，怀孕那前还老管我要电视呢，后来买卖做的还挺大，还给我分过钱呢。生孩子那年吧下大雪、
14: 啊、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15: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16: 哎，你可拉倒吧你。
17: 哎，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但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18: 哎，小刘。
17: 哎，大爷。
18: 哎，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17: 我看看。
18: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17: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18: 啊，不，帮我连一下。
17: 啊、
18: 嗯，
17: 好了。
18: 哎，好，
17: 好了。
18: 哎，小刘。
17: 哎，
18: 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17: 好嘞。
16: 哎呀，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19: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16: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19: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16: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20: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
16: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20: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16: 打啥游戏呀？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20: 真的？嗯。
21: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
16: 哎呦，姐姐，哎呦。
19: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16: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20: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16: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19: 你觉得呢？
16: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20: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16: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19: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16: 我哪会方式方法？
19: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16: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20: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16: 那是因为啥呀？
20: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6: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22: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16: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22: 帮我连上。
16: 好了。
22: 哎，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16: 好嘞。哎，不对呀、啊，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准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19: 呀，你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20: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16: 女人，
20: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16: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20: 别膈应我了，
16: 这是你自找的。
19: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16: 我这不霸总吗？
19: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16: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20: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6: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22: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哎、
16: 好了。
22: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16: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
17: 我都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20: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17: 不要叫我刘思维。

0: 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1: 六孙，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2: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3: 哎，你可拉倒吧你。
2: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0: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接点地气儿也行啊。
1: 谢谢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2: 你我懂你。
4: 接地气儿。
2: 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行了，得把音乐关了。
6: 刘思，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2: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1: 给我滚开！
2: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0: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1: 刘思维，嗯，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2: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7: 小刘啊！哎
2: 呦大爷，
7: 这是怎么了？
2: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我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嗯，一会儿扮演暖男，我爱跳舞，那不好使啊。
7: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2: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2: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你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1: 没有，你很好。
2: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7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7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7年之痒了？
2: 不，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不，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7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1: 真的吗？
2: 真的呀。哎呀，
0: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2: 吃饭，吃饭。
8: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1: 哎，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2: 来来来，扒蒜扒蒜。
9: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
10: 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11: 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

0: 了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1: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2: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2: 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2: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0: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2: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2: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2: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2: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0: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3: 给你留门呢。
0: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4: 是我。
0: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3: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3: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3: 不是，好贱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3: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3: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3: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3: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3: 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3: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3: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3: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3: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3: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3: 来，
0: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种，
3: 你快点躲窗帘里。给你鞋，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3: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1: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2: 我也害羞。
0: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哎，哎呀，哎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3: 哎呀，我的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
1: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不？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4: 别挂树杈上了，
1: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4: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1: 啥会呀？
4: 误会。
1: 配合一下。
4: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四。
4: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4: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4: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1: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不对，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多刺激他呀！不
4: 是。哎，那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1: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0: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1: 人家就搁俄罗斯留的学，不玩方块 儿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4: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儿。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4: 不走。
1: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4: 我爱你。塞北的雪。
1: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4: 哎，这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不。
1: 那个，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4: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1: 好贱，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4: 好。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2: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1: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5: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4: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5: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4: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
5: 行，我走了。
1: 哎，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贱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4: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1: 干什么玩？
5: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啊？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
5: 什么？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4: 怎么的？搞仕途的？
1: 好贱！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贱的内人，贱内。郝贱，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5: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4: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5: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1: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好姐，快，哄哄你媳妇儿。
3: 行，好姐，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4: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1: 离？
4: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

0: 梨的那个橘子呀。
1: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
0: 哎，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2: 是无邪。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5: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4: 啊。还说不疼他。
6: 姓名
7: 于阿南，
6: 年龄
7: 70，
6: 性别性别大爷，
7: 不都叫大爷了吗？那看不出来不就叫大娘了吗？
6: 喂
8: 喂，是胡子信吗？
6: 是我，你谁？哪位？
8: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6: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来，你抽了一辈子我烟瘾了，抽一根人家这烟吧，啊，这烟味道好着，啊，月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把咱齐家的脸都丢光了，哎，
1: 光我得罪过人家，谁啊？谁在玩呢？谁？
2: 看着算的。
1: 啊，有良，你这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干啥的吗？
2: 你管，啊？我俩给你个鸡毛女当零件呢，
3: 看来是白天唱的那出戏奏效了。
1: 啊？啥意思？
3: 咱们文保队伍估计要添新人了。
4: 喂，
5: 我是妇幼保健医院，是文文家属吗？
4: 是。
5: 你们家属怎么回事？让产妇一个人在医院生孩子？
4: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过去。
2: 来吧，来吧，哎，来吧，来吧，
6: 有你妈，妈来的早了，我去看看。

好，来，

0: 喂，爸。
1: 老婆，你在哪来的？
0: 我在地里啊。
1: 在哪个地里？啊？
2: 我就在你屋子上，我怎么看见你？
0: 你去地里了？
1: 你这是跟我扯谎的，啊？
0: 爸，你赶紧走，你包在地里的。
1: 你人在哪了？你那时候去派出所了。
0: 爸，你听我解释，你包在地里的，你现在赶紧走了。爸，爸，
3: 给我把眼睛放亮了，咱保证进来，我俩一块儿上。
4: 放松了。

0: 想牵挂了，
1: 咱们来了个老汉啊，我儿子来把他爸，我给放下了，继续看我们三俩。

0: 说，你就洗一下嘛。
1: 你咋天天洗呢？啊，你这不是把我睡得金贵，
0: 那就着我这水洗吗？
1: 你啥意思？意思让我拿你我洗洁睡洗脸呢？
0: 你想洗哪洗哪呢？
1: 你，
2: 哈哈哈哈！我把可能叫盗墓贼打死了。
1: 哎，妻子，引出来盗墓贼了。啊，至少四个。好，好，好好，说说说，赶紧去村里摇点人，多摇点啊！
2: 我不去，我要去抓盗墓贼去。
1: 严守错，你要不去，我明天拿大刀把你跟春花的事全部给你找出来。啊，快点，听见没有？走，
2: 你。

0: 我爸在哪儿？怎么去啊？我爸在哪儿被他打死了？
1: ？
2: 气火子！
0: 哦，来了。爸，你咋了？
3: 没啥事儿，就是晕倒。
0: 妈，我死吧。
4: 来吧，赶紧把备忘我一碗送。
0: 哥，那你来
4: 呀，我在这守着，等齐队他们来，不能让这伙人把文物再弄走了。
0: 人家四个，你咋疼啊？
4: 别管了，快点保卫这家宝贝，把命打上来。
3: 咋都现在还没端正意识呢啊？
4: 不是宝贝，是文物，是历史。
0: 我懂。
4: 心儿，
0: 和爸爸送回去，就带人来寻你。
3: 走，
0: 哥，你得要出院去。
3: 走。爸，我来了。
5: 开门！快点！
6: 大晚上的，咋了吧？
7: 刘哥，地里遭盗墓贼了！
0: 赶紧！地里来人，盗墓贼了！
7: 咦？
5: 开门！快点！
7: 拿着弓箭手，快走！
0: 地里来人，盗墓贼了！快走！
7: 张叔，快点！

0: 等一下，哎，发财了！
1: 哇，这回发财了！
0: 小心点！
2: 来来，八哥。
0: 你们到哪儿了？
3: 我请去汪东，我马上到。
0: 快点，快点，感觉快走了。哥，
3: 藏好了。

0: fond.
1: Alors ?来来来来来，小刘，中了干啥？
2: 不是，哥们儿，你谁啊？啊，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是谁？
2: 啊，
1: 我是杜刘村的罗坤嘛。你不记得我了？咱俩在镇上一块打牌的吗？
2: 啊啊，有印象，兄弟，啊、有印象。
1: 咱一块在镇上打的那个。牌我你忘了。
3: 哥啊，
1: 把我扫一下。
3: 你妈的，你挂断。

0: 快！
1: 找吧，小雾啊！啊，你俩赶紧把字儿请你赶紧了，快点！啊，
0: 请你咋了哥？
2: 请你抓完，
1: 你个闹腾碎啊！或者死道道，那边很快就会把尾巴带过来的。哦，你俩赶紧，凡是咱用过的东西全都弄干净了，啊，全都该藏着藏，该拿拿，我打个电话。

你妈，你倒是接电话呀！你这是我跟老子玩手动是吧？快！慢点！

0: 更意思了。
1: 侯南王已经炮出秦川了，不管他回来了，这儿以后我接受。活留下，人走，要不让你。

这才几个钱了。我刚刚喝。

0: 还扯他嫂子这样的啊？
1: 要不要里边杀青官嘛？
2: 关键是应该开车跑，为啥烧车？
1: 那咋弄？
2: 你带人先进去看。
1: 弄着。走。
2: 注意安全。
0: 啊。那儿。

0: 小王，咋样了？
1: 马道长，
2: 我说三马大吧。
1: 马大，放心，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3: 我侄女，要活不要命。
4: 谢火火，
5: 哥，
3: 谢，
4: 少点流汗。兄弟，我给老你的，这得留给俺们吧。
6: 你就过来。

0: 人马出四就好，稳稳家福，恭喜，母子平安，四个儿子。哥，现在多少年？
1: 夏瓜，你有儿子了。啥？
2: 现在这哥们人心里处理很干净，啥都没留。这伙人很唠叨嘛，啊，他们知道黑子会带俺们来，肯定是提前回来，把生物信息都处理掉了。
1: 下边咋弄？
2: 多叫人，尤其先看的，一寸一寸的照。飞电厂行不行？往周围扩。
1: 盗洞周围验一样，实在不成，上筛子，把这片地都给我筛了，验过留痕，我不信他连个毛都不剩，只要他踩过这片地，逃不掉的。
3: 警察队的，
4: 杨队，
3: 哎。
4: 什么折了？哎，杨队，
5: 这夜不知道里头是个啥情况，都这么长时间了。哎，医生，
4: 帮管家属。
5: 啊，没事没事，我把咋样了？
4: 患者全身大面积擦伤和淤伤，已经做完手术和清创，只要一定的时间就能恢复。比较麻烦的是他的对创性颅脑损伤、脑部有挫裂伤和血肿。
6: 生命体征啊还不平稳，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还得进一步观察。有什么情况，我再及时通知你们。
7: 大夫，
6: 妈，阿姨，
7: 你这，你这，是个活儿吗？你这恶心，他非得要进，让俺去看啥人呢吗？你看现在弄成啥了吗？
8: 没事吧？哎呦，
9: 咋样呀？
6: 啥情况？大嫂，
9: 大嫂，我贼娃子抓住了没有？
6: 人跑了。这不是跑了你吗？你们警察能干啥吗？都这么些人了，这个贼娃子抓不住，还不如黑队。黑队都知道你要捉贼娃子了，裤队不松口。你们咋会抓来娃呢嘛？我来娃是在地里住着呢，我贼娃子在外头偷东西，来娃能不知道？
9: 这在地里住啥意思？
6: 我跟坤儿啊，俺俩巡逻的时候发现。 我来娃都在你入地里住着呢，来娃肯定跟他们都是一伙的。
10: 哎，小满，
6: 把来娃赶紧带来。

0: 你姓李？啊？
1: 嗯，头晕的很。发生啥事情了？
0: 你都把我吓死了！没事了，没事了啊，醒了就好。
1: 我一点都记不清楚了。来晚了。
0: 我在你。
2: 啊，我在你。
1: 咋回事呀？啊？
3: 李春兰，你出来一下。李春兰，
2: 我来了呀。小兰，爸来。
4: 你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
5: 一坨烂泥。
4: 我真是瞎了眼了，行了吧？可跟你这种人过了这么些年，你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给我签了，
5: 立马从我家给我滚出去！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6: 小曼，你话不能好好说啊！这次要不是来晚，你咋还在地里躺着呢？
5: 要不是他，这娃子咋能到咱地里盗墓？就是他把我打害成这样子的，你咋还替他说话呢嘛？啊！要不是你和我大，非要找个人，就为了往后有个扛翻甩盆的。
7: 俺的女子一辈子都打进去了，
5: 俺的女子一辈子都毁了吧？啊！
4: 这种人埋进咱戚家的祖坟，你不嫌丢人，我都嫌了。我今天就给你落下一句话啊，我是不会跟他过的，谁愿意跟他过，谁过去啊！哎呀，来晚。咋回事嘛？
2: 啊！离，我同意离。啊，小曼说的对，我这个人从小没学过好，也学不好，都是他扶不上墙的烂泥。说实话，我连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我保守小曼。

0: 我没有盗墓，这是威天地里为我贼，俺们潘二高法，宁塞给我的，里头有个人人等，我怕他们报复家里，所以死也没敢说，5000块钱和一分都没花，都在这儿。
1: 你为啥？ 后来又告诉房管的，我怕他们上了个当了。你张刚上哥，不能帮你，只有一句话：老老实实的配合调查。好，
0: 我一定好好配合。哥，哥，我发。 我等呀，爸，我对不起你。

0: 20号床闻闻。
1: 啊，对。啊，
0: 看一下啊。
1: 哦。哎呀，这小模样仗义。
0: 孩子他爸，来抱一下孩子吧。
1: 我不是孩子他大。
0: 啊。哎呀，孩子他妈，来看一下你的宝宝，又白又胖的。这一会儿啊就可以喂奶了，注意让产妇多休息啊。
1: 好。

0: 你看是不是该给娃喂奶？
1: 儿子，小宝回来了，快看看，来看看你娃白不白长的啊？
2: 干包不？
1: 不干包。

0: 那你好好陪陪文文跟妈，那就先回来，有啥需要的随时给他打电话。
1: 好好。看看你。这是什么呀？

0: 啊，谢顿。
1: 对。啊。齐队，
2: 闪得很啊，小心。
3: 好，
2: 像是个外仓坑。
0: 哎呀，先去看一看。啊，
2: 别空气够本。
4: 那样这库房机制运作着，应该是没问题。
1: 一定确保安全啊。
4: 是。
5: 行，问题不大，乱喊去。
0: 我也是。
5: 你管哈，后面啥情况你都不知道，你还去做啥？
0: 那情况给我。啊，
1: 保级保级，叫你俩来。这次经过了审批，虽然说洞口安全点，下面毕竟有危险性，一定要严格地按照操作规程，确保文物，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敢开玩笑。
5: 放心。慢点啊。慢点，好，来点气，
0: 绳子，
5: 好，没事，哎，好，
0: 这些应该都是被炸药给震碎的。
6: 对，这盗墓贼来来回回的，应该也踩坏了不少陶俑。

0: 罗景，罗景，你看，哎，你看这个青铜薄片，
1: 是个叶子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呀，叶子尖儿还是金色的。
0: 金的。
1: 该不会是
2: 鎏金青铜？
3: 呀，哎，这真是要是鎏金青铜的话，对咱考古科是个重大的发现啊！

0: 哎，罗晴，你咋了？
1: 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啊？
1: 为什么像垃圾一样的把这些东西全破坏了呀？

这里有多少放坤的人生，多少咱老师的命，他们当垃圾一样破坏掉的，是咱们考古人偶像。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像垃圾一样的把这些东西全破坏了呀？这里有多少放坤的人生？

0: 好啊，来啊，那就试试看，看看到底谁更快。
1: 咋回事？他们啥情况？
0: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青铜器，而且是鎏金青铜。
2: 鎏金青铜？
0: 对，这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由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青铜表层。战国时期就有这个技术，这种技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茂陵曾经就出土过鎏金铜马。
3: 从地下遗留的石器碎片看，
4: 这应该是个岳父坑。
3: 岳父坑里最常见的都是扁种和钦，地下没看见青铜器，也没看见扁种。我估计这帮盗墓贼不懂陶俑，随意踩坏了好多陶俑。
1: 妈的嘞，盗墓贼念力了，青铜器都很值钱了，光说鎏金青铜，这回的损失我可估量了。
5: 这是个歪藏坑啊。
2: 你咋知道？
5: 这个东西叫管音，远父灵音，就是远父的管音。
6: 啥是远父？
7: 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民族乐团，汉武帝成立的远父，主要收集各地的民间音乐，再经过改编和创作，然后演唱演奏。这些编种就是用来演奏音乐的。
8: 就这些个东西能弄出音乐？
7: 哎呀，这些是名器，真正的编种比这大得多，挂在一个大架子上，按照音调高低排练，然后用木锤挨个敲打。
8: 哎，都不一样的声音。
7: 哎，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按乐谱来敲就能演奏出音乐来。曾侯乙墓里出土过一套编钟，有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帛钟，足足有65件。那整套编钟大到能把整个舞台占满。
8: 哎，这么多编钟得是能卖多少钱？
7: 我以为他们是编钟还在于他们的工艺。你再看看这些青铜器和以前见过的有啥区别。
8: 区别？铝的吗？哎，这铝里头还有点黄。
7: 这叫鎏金技术。
5: 有时间我再慢慢给你讲。
7: 你只要知道一点，这批货够咱吃下半辈子就行了。
8: 这么值钱啊？
7: 小光，现在有娃了，想过以后没有？
8: 以后继续跟着个干，挣更多的钱养娃了。
7: 别人都叫咱地老鼠，咱不能真的甘心当一辈子地老鼠。户落平阳，咱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向上的台阶，咱要一步一步的向上爬，爬出地洞，堂堂正正的站在太阳底下，让我些个看不起咱的人好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高人一等。

0: 齐队，你来了。
1: 我老坤咋样了？
2: 伤到脑子了，没醒过来呢。
0: 我也有责任呢，要是再寻的仔细点就好了。哎，你不管，你不管。

0: 发生任何事情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啊。
1: 赵总，木杰回来了。
0: 他来干啥了？
1: 说是进了批新货。
0: 叫他进来。
1: 好的。
2: 哎呀，
3: 赵总，
0: 穆斯，坐坐坐。
2: 好。你现在厉害得很嘛。
0: 一会儿是上电视呢，一会儿是出书呢，还起火呢，哪有时间起火嘛？不行，
3: 报应朝里没山鸟嘛，我应该是跟赵总学习。
0: 在哪起的火？
3: 北鲁原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新闻上都说了，赵总没听说。
0: 你起的银村大墓的火？
3: 对呀、啊。

啥？起火了，人呢？你是说你不着急？你去寻他？

0: 朋友最近怪力横了，脾气不知道咋的，娃娃也不惯，一哭一晚上。
1: 我不让你动啊，主要是不想让你说线。
2: 这两件东西能上念不？
0: 能。此人名叫梁坚炳，盗墓的推死，
3: 立刻处罚。
4: 医生是为后遗症。
1: 你是谁？
0: 说了个啥？
5: 他说你是谁？

0: 这哪起的活？北路元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新闻上都说了，朝宗没听说。你去的印村大墓的活？
1: 对呀。
0: 我怎么咋觉得你命里横呢？你现在真是一马四活，不愿意上个这龙头的啥？我给你说了，我印村大墓的活你保东，你保东。
1: 你非要去动，你动我干啥？
0: 我没动啊，
1: 你没动，我活啥起来？啊，虽然我没吧，但也不能放任外人在咱地盘上吃食吧。好不容易把秦川环境扣点，华南王的手就伸进来了，我咋能容他嘛？
0: 那就把他气的活全抢回来了。赵总，环城死你肯定也忍不了，得死的。没事。
1: 这母修于林，讽逼摧之，这话听过吗？
2: 听过。但我更知道，人山背人骑，马山背人骑，有人骑我头上撒尿，我就得刚子伺候。哎，不过话说回来啊，印村的这批货真的是上乘啊，
1: 周总，您过过念。

0: 刘进青铜的呢？赵总到底是行家，你这大动干戈的，就为两件这东西。
1: 顾董这行向来是不在数量，在质量嘛。这两件定弯件呀，货看过来，赵总现在该情形没落在外人手上了吧？
0: 老母，这4年还得感谢你啊！印存货我不让你动啊，主要是不想让你涉险。但是我没想到你手段更广、更厉害，哎呀，我低估你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干啥事啊，都包狂。这。
1: 人狂我好事，狗狂你跑事。这不管干啥事情，你不敢太张。这一张，就要树敌太多。这老话说的：“莫向青山鸟，养好笼中鸡。”这个我不敢苟同。狗尿我还能不还击？错的是狗。 人何过自由啊！不过大够啊，也讲究个策略，先给刚子，再给斧子，够就听话了。咋样？这两件东西能上念不？
0: 能，能上念。
1: 行，那咱就成交了。
0: 好，就这。好，告辞了。
1: 好，
0: 玉和，送一下木子。
1: 不用送，熟门熟路的。

0: 尹村大墓被盗以后，我们经过走访调查，发现灞柳区文管所存在未认真组织对其管护的尹村大墓的保护工作，管护制度缺失，日常巡查草率应付，群防力量薄弱。案件发生以后，虽经公安机关立案，但被盗文物流失在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损失。现你对相关人员给予处分，对灞柳区文管所所长唐少华同志给予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对案发时没有巡逻的灞柳区文管所文保员孔祥发同志给予记大过处分。
1: 能不能包处分老孔呢？如果说非要处分一个人，处分我。
0: 老孔同志的事情我们细致的调查过，确定案发当晚他有失职行为。
2: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孔当晚为啥失职？
0: 老孔说他当晚身体不太舒服，就在文管所歇了一会儿。
2: 寻完杜陵寻资陵，身体能不难受吗？
0: 这个不是失职的理由。
2: 你们把裤管子撸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腿，再看一下老孔的腿，膝关节肿成啥样了。那案发当晚他连动都动不了，啥原因造成的不用我说吧。灞柳文管所总共六个人，俩人没编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巡查看护、古遗址、古墓葬都是在田间地头，都是在荒野里头，好走的路靠自行车、电动车，不好走的就是靠两条腿。不管你严寒还是酷暑，下雪还是下雨，你得去走。老孔的关节炎就是这么来的。我秦川市860个文保员，负责200平方公里以上的遗址保护任务，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要处分老孔，860个兄弟不同意，我杨青石不同意。
3: 非要执行这处分，还不如连我这队长一起处分。

0: 老郭，
1: 是林。
2: 哎，来了。
1: 我们来化你班来了，情况怎么样了？
2: 大夫说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了，应该是明天就能转普通病房了。方叔他们也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才稍微安点心，可回去睡觉。
1: 太好了，你去回去睡觉去，洛青跟我在这就可以了啊。
2: 我行我行，我在这守着。
0: 你从出事到现在都没睡，你赶紧去睡吧。
1: 是的呀，回去了。
2: 睡不着吗？
1: 好嘞，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跟了那么长时间的乙村大木，发觉报告没有被批下来，搁在谁身上心里都会不舒服的呀。有点情绪想放弃可以理解，别想太多。
2: 师母，你决定了现在算得上是一个考古人吗？
1: 怎么不算考古人了？考古人也是人呀，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有烦恼，有选择。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热爱考古吗？

0: 说明不让咱发觉啊。
1: 遇上的困难我们想办法好了，就算上面不让我们发觉，那不让我们看明线了啊？难道解决学术问题一定要去田野吗？故纸堆也是我们的沙场战场。

0: Så.
1: 像不像？
0: 你像咋？
1: 不像咋？能不能给你骗一下？
0: 能。来，坐。
1: 咱在一块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我跟你说句实话，考古发掘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我不是在这磨洋工，干活慢，我是对你负责任，你知道吗？我可以呀，麻利一点弄完完事儿了，我多省事儿。哎，工地上的路，万一哪一个出现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说实话，停工是轻的，你说不定都要进去踩缝纫机呢。
0: 张帅，你以后想咋干咋干，我不催。
1: 你不要催嘛，对不对？都是工作。还有啊，以后对我的人说话客气一点，听见了吗？
0: 行。
2: 老宋，
1: 你咋来了？
2: 我，哎，我怎么他对你点头哈腰的？
1: 你是来交辞职信的吗？呀，
2: 我走了，你能舍得呢？
1: 我有啥舍不得的？你又不是我媳妇儿。
2: 我要走了，
1: 回来。想好了，继续干。
2: 对，
1: 不后悔。
2: 不后悔。
1: 真的？
2: 我要不干这行，我才后悔呢。放了呀。
3: 请进。
4: 哦，院长，
3: 洛青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回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4: 哎，谢谢。啊，没事，不用麻烦。
3: 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哎，吕氏家族墓那边，
4: 谢谢。
3: 不忙了吧？
4: 还行，那边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在，我也放心。
3: 哎呀，太好了。罗青啊，你知道吗？咱院里头缺人手啊。
4: 嗯。
3: 加油干，早点干完。咱院里头还有好多项目等着你们扛大旗呢。嗯。
4: 院长，我这回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我准备跟您打个申请，想要离开吕氏家族墓的发掘。
3: 为啥？
4: 市所呢，对隐村大墓进行了调查勘探。关于隐村大墓是不是资陵所在尚未定论，这个工作不能半途而废，必须有人接手，所以我想主动申请转战白鹿原，来接手这个工作，对隐村大墓进行考古发掘。
3: 嗯，洛青啊，我知道你跟市所的方坤有很深的交情，他出事肯定对你有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吕氏家族墓已经进行了大半了，马上就要出城。

0: 果了，咱关起门来说，你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啊。
1: 不瞒您说，的确是受房魁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我是亲自进了那个被盗的埋藏坑了。说实话，我挺难受的。我看到那些文物被糟蹋，我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方坤宁愿辞职也要留在隐村巡逻守墓。这隐村大墓一天不被发掘，文保范围不划定，不知道还会来多少盗墓贼，这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0: 我理解。你真的想好了？
1: 方坤那个发掘计划我看了，我觉得没啥问题，可以先从凤凰山入手，探一下虚实。
0: 既然你已经考虑好了，那你就拿个方案，我来给国家文物局申请。

0: 乡亲们，我们米县的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已经正式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 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吕氏家族墓园是先贤们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好、研究好和利用好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是文物部门神圣而光荣的职责。今天，为纪念先贤，纪念考古发掘，纪念吕氏家族对中国考古学的突出贡献而树碑，这也是我们首次为考古发掘工作树碑，是为了警示和提醒全社会保护爱惜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之精华。
2: 王局院长，今天我代表咱考古队有个真诚的请求，希望咱能给吕氏家族后人重修家庙，修撰族谱，让吕氏家族的家风家训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1: 你的这个要求提得非常好，吕氏的精神不只体现在家族里，吕氏相约对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很大，
0: 为乡村民风向好向善制定了完善的行为规范。
1: 我们不光要重修吕氏家庙和族谱，还要建博物馆，把吕氏的精神发扬扩散。

0: 或是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我给你留的书和资料，记得好好看。有什么不懂的，就向向老师请教。
0: 好啊。你说我们一起吃饭、踏茶，一起同甘共苦、风吹日晒这么久，突然要离开了，还……
1: 你别给我搞煽情这一套啊，最受不了这个了。隐村离那么近，你又不是没去过，回头带点吃的喝的来探班，可别空手来。还有，要是让我发现你要是浮躁、消极怠工，我准回来揍你。
0: 不会啦，你也不看我的考古引路人是谁，是全天下最棒的罗老师哎。你放心啦，我会好好干的，不给你丢脸。
1: 你也照顾好自己。我交代你的事儿办好了吗？
0: 东西已经送出去了。
1: 这我就无憾了。一会儿我就不跟大家告别了，你代我跟他们说一声。
0: 好，我听。哦，那我先出去。
1: 嗯。

0: 抱歉，我不是很明白啊。你为了吕氏家族墓，付出了你的青春，也付出了你的汗水。我不是想说付出是为了回报，但是这回报可以让你在今后的工作还有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权。无论说是你累了。 想换份闲职，或者说是开展下一个项目，这都是你立身的基石。这是多少考古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荣誉。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和离开呢？
1: 学长，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一点错都没有。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隐村现在真的缺人手。 总得有人顶上吧。

0: 是为了方坤吗？
1: 既然你能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回答不回答也不重要了。真的感谢你回北京的时候给我父母带的那番话，让他们至少没那么担心我了。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之外为数不多的真的关心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的人。我未来要走的路一定不是一条轻松的路，这条路上有没有鲜花和掌声，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内心的选择和方向。我要走我的路了。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希望你能在你未来的路上坚持。再会。

0: 来吃了吃，小司机这个啊。
1: 你看这罗老师来了，
2: 哎，罗老师来了，
1: 罗老师，
2: 罗老师，
3: 罗老师，
2: 大婶，
3: 你
2: 咋都来了？
3: 哎，罗老师，咋不说一声就走了？
4: 就是，
3: 乡亲们舍不得你，来送送你。
2: 这些日子是我应该感谢大家，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3: 哎呀，你这话就见外了嘛！
4: 真是，啊，
3: 小白呢，把家谱给我送屋了，我一看呢，我真没想到，你个大专家嘛，亲自给我们修这个家谱，
4: 就是就是就是。
3: 哎呀，从北宋到现如今，从秦川呢到故园，十三的绿色终于在家谱上重聚了。我心里热乎，感动啊！为国报，我也带个土特产，对吧？来，
2: 四子，以后有啥事再说一声。
5: 我麻的，
3: 那个弄庄稼人嘛，能有啥事吗？除了伺候庄稼，就是老人个娃，对不对？
4: 对对对，
2: 就是。
3: 还有个四年，等我们把纪念馆修好以后，你能来给娃们家上堂课不？就是意思让娃们家记住，这纪念馆呢为谁修好的，是咋建成的？
4: 对，
5: 立着立着的，就是嘛。
2: 毛毛的，来，一定来。
3: 行，
5: 好，
3: 咱们都给您做上啊，
5: 就送到这儿来。
2: 对，
3: 来，这样，先把王老师收上。拿回去布一下，给搁车上。
5: 好好好，哎，
3: 你上车来。
2: 哎
3: 哎，来，搁好了啊。
6: 承载着多少雨雪？
3: 行，我都让开，来，来来来来来。
6: 我来，我来，
2: 你这个常来，哎，常来姐，常来姐，你这样，哎，你这样。

0: 为表彰全村村民用刀刀摸贼的争议行为，除了这面锦旗，市文物局还特制了一匹文豹模范家庭的门牌，颁发给每一位参加行动的村民。
1: 慢点，哎，盯牢，石头。
2: 哎，好。
3: 谢谢。
4: 杨队，
3: 慢点咋？哎，你咋来了呀？
4: 你刚头上那赏咋样了？啊，基本上好了。哦，哎，那咋不去村委会去进齐去？
3: 哎呀，走，
4: 杨队，哈，
3: 你咋来了？
4: 请不动你的主任嘛，我就亲自上门服务了。
3: 哦，
4: 来，走，你看。 这牌牌子钉着那儿，能把你信上的信上钉着。呀，这么大收的气啊，我又没有多大贡献嘛？
3: 咋没贡献呢？要不你头上挨上一铲子，这盗墓贼在那儿人发现你，你我这是歇的贡献。来，我看，钉着那儿合适。
4: 高一点，能行？
3: 行吧，
4: 行啊。
3: 来，
4: 哼。
3: 没站你，来，钉吧，钉吧，哎，
5: 用一点，哎，就是，
4: 就是这儿，
5: 对，
2: 哎，可以，
4: 可以，
3: 可以吧？来，给。
4: 行，我先走了。看我队，我罗钦小哥去动员一下，村里头城里有个冒堆，哎，我是向英，我去看着弄吧。
2: 再来一遍，
4: 走了。
2: 我是来啊。
4: 哎，好，
3: 你好好盯啊。
4: 哦，好。
6: 没得很。哎，杨队，哎，人凑的咋样嘞？那顶门牌的时候，争取了各家一间，右下倒是挺积极的，但是多少有些顾虑，毕竟怕斗不过盗墓贼嘛，那再损了自家劳动力。
7: 要不干就干，不干就算了。我看这活没有一个实行想干的，
6: 要不然是这跟房管姓了，还是我给他选，不用他。
7: 哎，首村叔，咱这么大一块地，光两个人拿手得住啊？他们的顾虑我也能理解，平时庄稼户每天忙得很，进了文保队也没时间。是这，我跟上面提了申请，从咱考古经费里拿出一部分，作为奖励给咱文保队添点补助。先把这个成立起来，正好现在还没划定文保范围，咱们先应对起来，这样工作开展起来也顺利。
8: 呀，你担心的有道理。
9: 那回去根据烈士申请啊，看能不能补些款，建设一下咱文保队伍嘛。
7: 好，支书，那麻烦您跟咱村民都讲一下，尽快咱把人能凑齐了。
9: 能成。不过这以前啊，都是主任家，村民都听他，他是现在没心气了，这事情啊就有些麻烦，咱村啊谁说话也没有他说的管用。
7: 那是。
9: 嗯嗯。呀，
3: 贝。
9: 就两百。
3: 哎，
9: 队长，这咱印村的地界上还能没人？啊，队长，办安排。你看，这些人够不够？呀，够了，够了嘛。乡亲们，都看见了吧？啊，这伙贼娃子拿我坦克子把咱我地都砸成蜂窝煤了，咱我地是交不成了，不说，最关键是这伙把咱祖先的我棺材板都快砸透了。
10: 这事情咱能答应不能？
11: 不能！
10: 我能答应，咱就弄他。
11: 还是主任号召李强。是这，今天还有个事，咱文保队缺个队长，大家看选谁合适？
10: 我看这事情啊，还是有两伙事。
11: 我不同意，文保这块我干时间最长嘛，我最有经验嘛，要选队长肯定是选我嘛。
10: 有粮告生产可以，跟文保这块他不动嘛。再说了，咱不能让个贼娃子他打当着文保队长。
11: 别，你说啥嘞？
10: 咱是个盗墓贼。主任，你别管，你别管。
11: 主任，你别管。
10: 我这是啥嘞？咱是个盗墓贼。
11: 主任，你别管。
10: 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主任，你别管
0: 我认，
1: 那是，
2: 那是，
3: 能行，有两百，
0: 文保堆，我就靠你了。
9: 那成吗？那我都弄了啊。你听人的啊，听人家咋说的？
1: 好嘛，好嘛。
9: 是这，你跟房婆说一声啊，他病好了，让他赶紧回来，俺屋的房子给他腾好了。
2: 好，
9: 俺们随时欢迎考古队回来啊。
2: 好，
3: 有良，
4: 你慢些啊，有良。
2: 喂，师母，怎么样了？醒了？哎，这叔叔阿姨，哎，你进来点。这是刚睡着了呀？
0: 哦。姐，医生现在咋说？
5: 医生说后遗症影响了预言和行动的功能。
0: 能恢复吗？
5: 不好说。
2: 呀，醒了呀，坤儿。
0: 坤儿，
5: 好不容易醒了，我们搁这陪陪他。

0: 说了个啥？
1: 他说你是谁？
0: 啊？你不要再吓人了嘛！你是睡了个踏实觉，你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咋过的啊？你说你，非得把我们支开，跑到原上当英雄抓盗墓贼，你咋那么牛皮呢嘛？哎呀，当初啊，我就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原上，真是把人吓死了。
2: 你真的把我们快吓死了，你晓得吧？你怎么什么都跟老咱学呀、啊？好的学，不好的能学吗？傻不傻？以后别这样了啊！
0: 就是的。
1: 啥？
3: 没事。
0: 啊？
1: 逞能的很。他说他没事儿。
0: 他肯定不能有事嘛，有事你咋办嘛？
1: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尹村考古的事儿定下来了，由省院来做。
2: 高兴了吧？你知道谁做领队啊？
1: 看我干啥？由我来做不放心啊？哦。吕氏家族墓那边我已经交接完了，由他们别人做。
2: 这个项目做完，你就能评研究员了，全才放弃，真的是蛮可惜的。但快儿，洛琴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你也要好好表现啊！以后别犯傻，好好养好身体，早点回来帮洛琴，知道吧？
1: 师母，你这话都说完了，让他说啥？那研究员有啥好当的？不就多个几百块钱？
0: 到时候让房口耗了以后给你补上不就行了？
1: 他是我什么人啊？要他补？
0: 对对对。都

0: 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哎
1: 呀，行了，别贫了。你们是锁啥时候就位？
2: 就啥位？
1: 张锁没跟你们说。
2: 说啥？
1: 隐村大墓呢，最早是你们发现，付出了很多心血。你跟方坤又对隐村最熟悉，相关的准备积累呢也很丰富，所以这次决定由两个单位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国家文物局已经审核通过了，不过这个领队是我来，所以你们俩得听我的。
0: 真的假的？
2: 这还得咱做领队吗？你是说以后你想吃啥我全包了？呀，
1: 这就开始贿赂上了。还有你啊，我研究员不要了，来陪你玩，你可得给我赶快恢复，最多再给你一个月时间，不管到时候你瘸着还是哑着，都得给我滚回原上去。
2: 你放心，一个月到了以后，不管是啥情况，我背搬着松给你背到原上去啊！得是的。

0: 那么把这个飞机电唱还有其有两甲低周围一公里范围之内进行了全面筛查，共筛查出烟头32个，烟盒6个，矿泉水瓶还有饮料瓶8个，粪便3份。那么把这些物证也全部送到了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发现其中有2份 DNA 属于同一个人。此人名叫梁建斌，
1: 是他照片，
0: 外号梁子，今年43岁，河东人。6年前呢，因为这个盗墓被判进去了，2年前刚放出来。我们也拿照片呢让黑子辨认过，他确认这个梁子就是他这次盗墓的推死。
2: 立刻出发奔河东。

0: 보코에 비화 보코. 娃娃困，你就不要哭了。哎，人家说鲫鱼倘能下奶奶，我去买上几条鲫鱼炖上它，你也喝上一口好不好？
1: 我不喝。
0: 你不喝，娃娃就没有喝的吗？娃又不爱喝奶粉。
2: 你到底啥意思？是不是你是他的娃？从怀孕到现在，你到底有完没完了？

0: 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n...
1: 小广，
2: 哎哥，
1: 你出门啊？
2: 我找文文去。
1: 咋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
2: 文文最近怪得很嘛，脾气不知道咋了，娃娃也不管，一哭一晚上，我都不知道咋了。
1: 那娃呢？
2: 娃在上头呢。
1: 哎呀，哪能把娃一个人搁屋里头？
2: 不是我睡着了，你们刚才下来的时候。
1: 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咋回事嘛？呀，发烧了，快去医院！走了，走了啊！
2: 在下楼里头还是呀，还没哭呢嘛。
1: 小郭，帽子戴上。
3: 哎，
1: 好。
3: 记着给孩子按时吃药啊！
1: 好好好，谢谢啊，大夫。幸亏你来得及时，不然就烧警觉了。
2: 文文不在，我不会闹吗？
1: 得把文文找回来吧。
2: 那娃咋办呢？
1: 先让你嫂子待几天，你去寻文文去。
2: 谢谢哥。
1: 行了，别说了，药单子给你吧，我去开药去。你赶紧去啊！
2: 好。

0: 咱们这次的勘探是寻找陵墓建筑的遗存，这次让穆建辉得知道，非他一条瘦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1: 要用力思前，不关你不走。你的问题啊，不是出腿上和附件就能恢复的。
2: 梁坚比范振察的能力强得很，
1: 我打草惊蛇，
2: 洪秀明官。

0: 世所呢对于汉太宗资陵的研究介入的更早，也准备的更充分，所以这次的工作方案让郭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哎，
1: 咱们这个汉太宗子陵啊，根据文献记载，
2: 它是一个银山为陵的崖洞寺墓穴
1: 啊，这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当然啊，咱们如果参考其他帝陵的设置，它可能会有陵庙、寝殿、边殿这类的立枝型建筑体制啊。所以咱们这次的勘探啊，两个方面：一，寻找崖洞的洞口；二是寻找陵墓建筑的遗存。
0: 没错。汉太宗是个好皇帝，也是古代封建皇帝的楷模，所以后世很多皇帝呢都会在重要的节气派大臣来代表自己去祭祀汉太宗，这些就是因祭祀而立的各种祭祀碑。咱们这次考古勘探不是为了推倒石碑，也不是为了颠覆前辈的研究，而是为了严谨科学的扣坤补史，能够让每一步都经得起外界的拷问。所以呢，我们这次凤凰山的考古勘探决定先从这里开始探，因为根据崖洞墓的一般规律，都是在半山腰上横向打洞，形成墓道和墓室，所以咱们的终点也暂定在半山腰上。

0: 你干啥？来，滚起来！哎呦，哎，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按铃。哎呀，哎，哎呀，你呀，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这贸然下城啊，万一摔伤了，该怎么办？
1: 想做，
0: 哪有那么快呀？你的问题啊，不是出在腿上，靠复健就能恢复的，是淤血压迫了你的脑部神经，影响了你的行动还有语言能力。能不能恢复，就要看淤血什么时候消散了。
1: 多久？
0: 这个不好说。你还年轻，保持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这对早日康复呀有好处。好好休息吧啊。

苦啊。嗯

0: 舒兰，
1: 建辉，我跟你说个事，咱家这门口，不知道谁把娃放到这儿了。
0: 啥？
1: 一个岁岁的娃，月月娃，小得很。
0: 哪来的娃嘛？
1: 不知道嘛。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那赶紧报屋去。
1: 啊，已经报进来了，已经报进来了。那现在咋弄呀？那个是，要不我先报警，
2: 或者我把他送到福利院去。
3: 舒兰，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马上到。

0: 挖怪的很，
1: 舒兰，
0: 睡得这么香，
1: 咋回事啊？
0: 看，
1: 哎呀，
0: 这娃长得心疼的很，
1: 这碎娃，
0: 嗯，就在这里边，放在咱院子门口，还有奶瓶，还有奶粉，都装着呢，也不知道谁家的娃，那咋弄呀？报警吧。
1: 报警啊？
0: 嗯。
1: 警察要是寻不见娃的父母，肯定就送福利院了。也不是不行啊，我就是担心福利院负担本来就重，这娃太碎了，一分钟都离不了人，就福利院我几个人手根本顾不过来嘛。
0: 你说的也对，照顾过来吧，太碎了。
1: 要不咱先养一阵子，等娃大点了，我时候再送福利院也来得及嘛。
0: 倒也不是不行，我现在也没啥事，倒是可以带娃。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呀。
1: 担心啥嘛？
0: 我害怕带娃时间长了，跟娃有感情了，等他家人再醒过来，我就不舍得给了。
1: 到时候可以商量一下，认个感情，想看娃的时候还能看看。
0: 来，别说闲聊啊，
1: 聊啊。哎呀，你看这娃，多好啊，跟个招手呢。
2: 七队，两间壁的情况基本上摸清楚了。他这两年几乎没在工坊乡待过，他老婆在家务农，跟他也没有啥联系。嗯，
3: 有没有跟他联系的前科人员？
2: 摸到了几个。但是这几个人行踪不定，查起来都需要时间。不过我们还摸到了一条线索，梁建斌在入狱前有个相好，叫个林玉玉，就住在县里，是个干美容的，就是纹眉啥的。门面不大，按理说赚不了几个钱，但是他住的那个小区租金却不便宜。
3: 我两人还联系不？
2: 目前来看，明面上没有来往，但是最近啊。他刚全款买了一辆新车，快20万的车，以他的收入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
4: 就是这个。
2: 啊，对。

0: 哎，小陈，这个资料满大牛一份，
1: 那行吗？
0: 哦，谢谢啊。
1: 你们看，要对这个鲤鱼进行传唤不？
2: 那不急，不急。问是这样，这两人的关系呢，无法确定。说不实的话，口供不好拿。梁建斌反侦查的能力强得很，咱抓住黑子，他连家都不回。这人不好弄，保打草惊蛇。要真是他，咱搁林云身上花这等钱，不会不联系。咱就等着。
1: 能行，我们时时关注林云的通行状况。
2: 能给俺们搞个本地车牌的车子吗？短下林玉，
1: 没问题。
2: 车库看林玉的车在不在？
3: 齐队，这小区高档的很嘛，还要发卡才能进。
2: 你是榆木脑袋，跟个业主混进去。
3: 哇，

0: 这单。
1: 我跟小朱订车，你那顶人。
2: 嗯，算是。

0: 辛苦辛苦。
1: 你看你看，都摊成这样子了，还是没有雨点。
2: 哎，小马。
0: 哎，师傅。
2: 把这铲土我分析一下。
0: 啊？
2: 让我看一下你这铲土的功夫到不到家啊？
0: 咋还临时考试呢？好，我给你分析一下，这土层应该是分三层，第一层就是地表层，就是20公分这部分，你看里头包含了丰富的植物根系。第二层冲积层，灰褐色，里头就是有大量的料浆石，基本上就接近原生土了。再往下就是黄褐色的生土。
3: 小满学得真快。
4: 你不敢一直夸我了。哎，罗队，我正好有事要问你。
0: 咱都已经快看完了，就是不见五花土，是不是没有发现人工修陵的痕迹啊？
3: 反正目前按照土层来看，你说的是对的。
0: 那这么说，是不是就说明没有发现墓葬和陵园的遗迹？
5: 不好说，现在这个阶段一切都不好说。
3: 呀，你咋还被张所传染了呢？
6: 哎，那个骆子，
7: 我
6: 骆子，
7: 哎，
6: 我咋听你这话意思，咱这山上没有陵墓啊？哎，哎呀，八蛋家的，我从20来岁，在这儿风里来雨里起的，守了大半辈子了，都知道我给汉太宗守墓呢。这受来受气的，这没有啥。你这弄的，哎呀，真是挑这啥子天火，这白费劲嘛，这让人失效的很呀。
5: 老陈，老陈，你别急啊，我可能是我们在勘探的这个过程中有啥疏漏，我们回去开个会再商量一下。
3: 老陈，这凤凰山最后即便没有陵墓，你这十几年的辛苦可不白费呢。
5: 嗯，
3: 山脚下那些石碑，那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你看咱国家有啥大事儿，那邮局都会出一套纪念邮票，那叫纪念封。这些石碑就相当于咱资陵文化遗产的纪念封。你把这些守护得这么好，那功劳大得很。
6: 哎呀，这到底是文化人看得比我远，这两三句话说的我这心里舒坦多了。
0: 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1: 小万达，
8: 喂。
9: 哎，坤儿，恢复的咋样？我和洛星最近太忙了，没时间去看你。
1: 很好的很。
10: 厉害呀，已经能蹦3个字了。
9: 嗯。
10: 那个，我跟老顾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得空跟你汇报一下工作进展。
9: 对。
10: 凤凰山的勘探工作已经完事了，底下呢啥都没有。
9: 嗯。
1: 啥？
10: 都没有。
9: 对。
10: 不光连墓葬没有，连一点人工的痕迹都没有。
3: 所以我们在想，是真没有墓葬，还是我们的工作有疏漏？
8: 两种可能。
1: 一。是。
9: 一，按照文献记载啊，紫陵在这个西汉帝陵的葬制比较特殊，它会不会是个特例？可能啊，它没有设置像寝殿、边殿、陵庙这些东西。
3: 嗯。
5: 二啊，凤凰山这个区域啊，高低不平，而且千百年来变化也比较大，
9: 去土可能受影响和破坏。
10: 啊。
1: 你属蛔虫。
5: 哎，对对对对对，话说不利索，这人还调侃我，我属的是啥？我说的是墨迹还蛔虫呢。
3: 哎，你们俩说的都对啊，我都认同。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按照阴山为陵的建制，正常来讲这个墓道口应该就在半山腰附近。你看河南那个梁王墓，
10: 它的那个墓洞口就是在半山腰，所以会不会是我们的这个勘探的位置太低了，或者是布孔的间距太大了？
1: 太宗节俭，洞口
9: 比较小，我们钻的不够细致，没探到。
1: 对。
3: 嗯，我有个想法。
1: 二探。
3: 呀，还得是你了解我。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必须再谨慎一些，这一次想把这个勘探的位置再往上提一些， 然后布孔再小一点。
7: 同意。考古，
11: 考古是一门科学，
5: 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啊！只要我们这个勘探的够严谨，结论才能让人信服。得四点。
11: 对。
3: 行，那就这么干。我跟院里赶紧汇报一下，你抓紧归队，抓紧恢复，
10: 别跟着贫了。
11: 对对对，赶紧恢复，一起干活去啊！
10: 我们等你。啊，
7: 落吧。
11: 咦，你这怂人，哎，
10: 鬼不利索还不忘骂我，
11: 哎，对对对对对，
12: 哎呀，快，喝点水，喝点水，这一下说了这么多话，把王妈累死了。
0: 各位，咱们今天开始进行第二轮的勘探，从山脚到山腰，咱们一定要再仔细的过一遍。然后这回呢，加密探孔的距离由3米缩小到2米，争取这一轮一定要有所收获。
13: 好，
0: 开干吧。
13: 好，
14: 齐队，
15: 林玉玉那边又动静了。就在中午，林玉玉和两次通了电话。
16: 有录音吗？
15: 有。
17: 你在那儿呢？
18: 在那儿了，是你王丹。
17: 一说话就没火性子，我又惹着你了。
18: 一来电话就你妈没好事儿。除了要钱还是要钱，要多少了？
17: 10个，
18: 才给了你什么叫料子的？你倒是挺快的嘛！
17: 你不是能挣吗？
19: 师傅，去哪儿？
18: 红星宾馆。
17: 给不给嘛？
18: 等等，我现在手头上有点生意没做成，闹腾了给你。
7: 齐队，你还真神了啊！林玉果然给梁子要钱了。
14: 要不说齐队是文物审探吗？
20: 哎，我电话好点打来的，
14: 就在秦川。
20: 成了，秦川吧。
14: 哎，这马上天黑了，你歇一宿再走嘛。
20: 文物贩子都是属耗子的，爪子停不下，你等一分钟，少点文物。对了，你这刚才他说的是红心吗？红星
14: 不好说，我们河东人说话不分前后鼻音，都有可能。
20: 你都听不出？
14: 哎，
20: 这再听
14: 来。打
21: 哎，大家想想还有啥遗漏的啊？彩虹的虹还没写吧？
22: 咋可能？谁有宾馆能用我有虹吗？
21: 咋可能？我屋旁边的宾馆都是个虹，我也写上。
20: 成了，没写了。相关的宾馆啊，有80多个。我的计划呢，咱分成4组，一家一家的陪他。
21: 一家一家查呀？
20: 咋了？我跟你说啊，没有比我聪明的办法之前，我这就是最聪明的办法。啊，除非你们比我高明，有吗？有吗？有没有？听我的安排啊，4组。
21: 有，我有不过1组。
20: 好，丁岩跟永福1组。
21: 嗯。
20: 杨队跟小杜。嗯，你担心个人，我跟小贾，好吧，来，
21: 行，
20: 小贾，贾，
21: 他太累了，睡着了，睡一会儿。
20: 好，那今天就不干了，睡觉，明天再说。

0: 门不门？我没用啊，给。我卡麦。来了。
1: 哎哥，遭惹着了。
0: 啊？
1: 我回老家。
0: 忙回老家？咋一点信儿也没有了？
1: 家里打电话说是去交城。
0: 交城？哥，我现在跟你去。
1: 哎，我知道事闹完再说。他说的是警察找的。
0: 放心吧，哥，从青山拉过来了，没再跟你说。
1: 钱王呢？
0: 去外面买东西了。
1: 买东西？
0: 啊。
1: 干活的家伙没值班齐啊？
0: 齐了。
1: 齐了买啥呢？
0: 他说还差点啥东西。
2: 哎，哥。
0: 哎呦，强娃呀，这马上干活了，你都亏不了你这两片嘴。
2: 知道个啥嘛？这是图个吉利，报平安。

0: 眼睛放亮，亮相一下。
1: 放心哥，这不是第一回干了。
2: 家伙放那儿了，
3: 前头底里都是我走的记号。
2: 啥？
3: 前头底里都是我走的
4: 记号。我错了个记号。
3: 对，
4: 啥普通话？

弟兄们，有人弄死他！

0: 喂，大群家，那儿。好，我现在过来。坐，跟我去一趟。
1: 好，这事你办得好。这得让穆建辉得知道，废他一条手臂，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你先去香港吧，有事给你打电话。

0: 院长，院长，人能救过来不？
1: 你弟弟伤得太重，我这里啊恐怕治不了。我建议你还是转到前川的大医院去。
0: 院长，问幼弟四千，不管你有啥办法，必须把人给我治好。
1: 我们只能尽力，但风险你必须自负。
2: 昨天晚上我有事儿从这儿过，就觉着这边有动静。我一看，好家伙，至少有十几个人在这干仗呢，手里拿的都是我铁家伙呀。嗯，吓人的很。我爸俺来看一看，这真是把我吓得呀，腿都软了。
0: 还有啥？

我觉得这里有发现。

0: 这可能是一起盗墓抢坑案。
1: 嗯，
0: 老曹，给咱再调些兄弟过来，查一下这附近，看看有没有盗洞。
2: 好，
0: 刘哥，
2: 嗯，
0: 你带两个人在这附近寻一下，看有没有可疑的车辙印。这伙人肯定是开车来的。
2: 嗯，
0: 如果有，跟咱村民确定一下时间，到咱交警部门查一下这个时间段各个路口的车辆。
2: 好，小段坐。
0: 如果没有发现盗洞，那应该是还没开始挖就打起来了。
1: 哎，咋行啊这？
3: 看，郑哥
1: 啊，
3: 我还有红星呢。
4: 认一下，合同口音。
5: 哎，我平时也不在这儿待。你等一下，
6: 我他妈过来一下。
7: 哎呀，来了来了，咋的？啥事？
5: 哎，警察来办案了。
7: 警察咋了？
1: 呀，姐，我听你口音，你是丰寨人的啥？
7: 对呀，我就是丰寨的。咋了？你有啥事？
1: 没啥，想当嘛，我也是丰寨的。
7: 你也是丰寨的
1: 啊？
7: 呀，真的是在这儿能碰着老乡，那是缘分。
1: 是是，
7: 咋有啥事你说。
1: 哎呀，没啥大事，是这姐，我过来查个人，你帮我看一下、啊、你认得这个人不？
7: 这个人看着像212的房客。哎，你看看
3: 啊，好像是吧。
7: 来三，
1: 哎，
7: 这
1: 姐
7: 啊，
1: 你看你真真的，
7: 这个看你真真的，这个人40多岁，戴个帽子，这屋里头还供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这一片神秘的很，也不知道做啥的。这一天，
1: 你确定这个人坐住你旅馆里边？
7: 对呀、啊，就住俺这儿。
1: 他现在人在房子吗？
7: 昨天都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呢。来，你进。
1: 爷。
3: 嗯，
1: 土地爷，
3: 没问题，去就送。
7: 小老乡，这货得是犯啥事了？
1: 啊，没啥事姐，是这，你都当啥事没有，保密能成不？
7: 能成，那你们先看，那我先出去，有啥事喊我啊。
1: 好，谢谢。哎

0: 咋样了？啊，算他命大，手术成功了。
1: 太好了，
0: 命是保住了，但是他多个脏器受损严重，尤其是肠道，多处外伤性坏死，我们只能给他做了肠造口手术。
1: 啥意思？
0: 他这辈子可能都要靠造口袋排泄了。

0: 这是来支援的，梁子都是刀木的人。齐队，
1: 运村刀木安，你是直国，
2: 不是。
1: 我找你的人是谁？
0: 我就知道他们外号叫个华南虎。
1: 叫啥？
0: 华南虎。
1: 见过他们，就见了一回。我人现在在哪儿？
0: 那个就不知道了。你看看，这得是你见的黄大王。
1: 我见他的时候，天有点黑。
0: 抬不起。黄大王是自国，你是干啥的？
1: 我就是个腿子。人都是你信的。几个人，干啥的？我从老家带过来两个，一个是小吴，吴生月，还有一个外号叫刀疤，大名叫胡杰蛇，或者是恶魔造的侠客，东北的。你们的伙计现在在哪？
0: 俺俩抢炮的，咋回事？我们刚去了火刀老飞碟场，俺们联系上华南王就来了一伙子，都蒙得脸开不清长相。但我感觉，俺领头的应该是买个炸药卖货。我现在想一下，俺们是上了外货的当了，叫俺当枪使了。
3: 我人的炸药很好使。
0: 外焦个敬重，你这次来秦川做啥的？又来盗沙漠啊？
2: 不是，咱不是喝着被抓的风头劲了，我也不敢在老家躲着，我都找了个人多夜战的城中村，我一天到晚就在村里的旅馆里。不对吧？今天寻你的时候，我旅馆老板跟我说。 昨天晚上你一晚上都没回来啊？去哪儿了？那，
0: 成天到外一个人待的有生意思了。送他找个地方，
2: 放松放松。去哪儿了？
0: 从路边上随便找了个妹子。
2: 路边？飞哪？
0: 随便到老家旅馆。
2: 啥旅馆？叫啥名？
0: 昨天晚上喝了不少，整记不得了。边上咋回事？我多老醋的。你混贵呢？
2: 啊？
0: 怎么干其他的？你看你。
2: 你跟林云说，你有单生意，我做成是哪一单？
0: 又不是。好，找你的人是谁？
3: 外我咋知道？俺都是公用电话联系俺了，只有俺找俺的份，哪有俺找俺的份？
0: 好，好，
3: 梁子拧的很啊。那这样吧，俺们请个画师，咱们一起画画。你村盗墓到底每件文物，咱一件一件的画。

0: 这方块要是知道盗墓贼被抓了，没准高兴能蹦起来。啊，我听出来了，你这是翠微快破案呢。
1: 齐队不敢，谁都知道盗墓案是出了名的破案难，那至少是主犯落网了，对咱考古研究有帮助啊。齐队在文物方面一直是专家的。
2: 拿到资料立马给咱考古队看，给咱一手资料呢。
3: 不管真的假的，你这话我没听。
2: 唐坤儿，
0: 你好，那个31号床的病人去哪儿了？
4: 风波了。他一个小时之前出院了，刚走。
2: 出院了？嗯。谁接的他？
4: 家属。
0: 他腿不好使，他咋突然出院了呢？
4: 他这个病，他其实住院也没有太大意义了。
2: 啥意思？
4: 他能不能走，不是说在医院做几天复健就能好的，主要是看他这个脑部的淤血能不能散，不再压迫神经。
2: 你的意思是，只要他脑子里我血块不响，这一辈子他都可能走不了路了。
4: 是有这个可能的。病人呢也康复这么长时间了，然后一直作用也不大，可能有点悲观，那就提前走了。
2: 谢谢啊。
4: 没事。
2: 走，上他家，先他家。
0: 他应该不在家。

0: 妈呀，你想好了吗？
1: 承载着多少雨雪风霜，
0: 你真的舍得离开这个地方？

0: 归家。
1: 你不是答应说回考古队吗？
0: 咋回？
2: 咋不能回吗？你要不想坐轮椅，我把你背回去。
0: 回去干啥？
2: 队里头那么多案头工作，也不是非得要下田野吗？
0: 田野考古不下田野，
2: 你又不是技工，下去揍咱们。再说了，好多事情我可以传达给你，总是有办法的。
0: 你们不需要我，
1: 我是考古队领队，考古队需要谁不需要谁，我说了才算。我现在就以考古队的名义郑重地通知你，你必须回来，考古队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0: 又有人匿名送包子买完屋去，这对青铜烛台马上要进行拍卖。
1: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掉回头，要么往前冲。
2: 院里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决定用科技手段来获取遗迹的前信息。
3: 下把镖师团伙就是来台南的呀。
4: 没办法的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1: 赵有礼。

0: 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像我们地质工作者一样攀雪山、过险境？浩瀚的沙漠层层密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8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沙漠驼铃》是一部充满冒险与人文关怀的影片，它讲述了建国初期一支寻找铀矿的地质勘探队在新疆的高山大漠进行科学探险，并与队伍中暗藏的敌特分子进行斗争的惊险故事。作曲家高田创作的音乐也有新疆风情，旋律悠扬，融合了西部民族音乐的元素。插曲《地质队员的歌》由胡松华演唱，他用醇厚高亢的嗓音刻画了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一腔热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阵阵驼铃声，一起走进沙漠当中，跟随勘探队员们开启一段冒险历程。

0: 教授。教授，你也上车吧。
1: 不，我跟他们一块走，锻炼锻炼。我的草帽。来，给我。老齐啊，
2: 啊，
1: 这次出来我实在是高兴啊。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报告那么快就批下来了。连总理都那么关怀，亲自过问了我们的工作，还派了你这么一个指导员，还有这么多年轻人。
3: 小李，
4: 嗯，
3: 你有何感觉？
4: 好极了，真像坐在船上，太美了。
3: 所以他们称骆驼是沙漠之舟嘛。你看，这叫走着瞧。梁一，
5: 嗯，
3: 你有何感觉啊？
5: 我嫌它太慢。如果说是船的话，那只能算是一条没有桨的船，一点也没感觉到它在走，好像连时间也都停止不动了。
4: 妙啊，时间也停止不动了，太妙了。
5: 哎，你看，嗯，
2: 杨娟。喝水吧。
5: 啊，我不渴，范老师。
2: 不要再叫我老师了，你们都已经毕业了，大家又在一起工作，就叫我范志杰、老范，这都可以吗？
5: 不习惯。你为了参加考察队，把出国的名额都让给了别人，同学们都很钦佩你。
2: 说实话，学校是已经安排我出国进修，这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呀。可教授年纪大了，又有胃病，他说现在正是最需要我的时候。作为他的学生，我能撇下他不管吗？
5: 你真好。
2: 我倒是很钦佩你呀，杨娟。
5: 什么？
2: 这次来大西北这么艰苦，你为什么坚决要求参加这个队呢？怎么，有什么秘密？
5: 嗯，就算是个秘密吧。
2: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老齐今年有40了吧？
3: 还不到呀、啊。好多人都猜不准我的年龄。
1: 30几。
3: 我这个人长相老，十足28岁。有一次我出去执行任务，好几天都没有刮脸，胡子拉碴的，孩子们见了我都叫我老爷爷呀。
1: 参军前你干什么呢？
3: 在煤窑上呀。
1: 解放前煤窑上的日子可不好过
5: 啊。哎呦。
6: 去去去。
1: 打水啊。
2: 哎。
7: 热水不多，省着点吧，女同志还没洗呢。
0: 哎，范老师。
1: 啊，
0: 老胡，把我那份给范老师吧。
1: 哦，不用不用。
7: 又不是在自己家里，
0: 知识分子嘛，他们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
7: 进了沙漠别说洗脸，连喝水都困难，
0: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哎，拿去用一下啊。指导员。
8: 哦，老马呀，来来，把这点装进去。
0: 粪干也能烧吗？
8: 哦，可别小看它呀， 这可是隔壁滩上最好的燃料啊。哎，老马，你在前面开车的时候发现什么情况没有啊？
0: 没有啊。
8: 哦，哎，今天夜里是你值班吗？
0: 我值上半夜，
8: 晚上要当心点啊。这一带发现过土匪啊，
0: 你放心吧，我保证不合眼。

0: 好，我到那边去了。
1: 哎。你倒是快点儿，
0: 好好好
1: 烧呢。
0: 梁英。
2: 啊。
0: 杨娟呢？
2: 瞧。
0: 教授创立的学派时间很长了，真正在国内外产生影响，那还是最近几年的事。
2: 哦，范老师，
0: 嗯，
2: 那你对教授的理论一定是坚信不疑的了。
0: 那当然了，从我选择地质专业的那天起，我就是站在教授一边的。怎么，你不相信？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教授自己讲过，如果对他的学说一味迷信的话，那他的学说也就不会向前发展了。
0: 这么说，你不完全相信教授的理论了？那你为什么非要跟着教授来不可呢？
2: 我没有说不相信啊，我是来实践的，一切都通过实践来检验吧。
0: 啊，要是教授听到你这样的话，会不高兴的。
2: 哦，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0: 走吧。
3: 吃饭喽！
0: 哦，老胡子催我们回去了呢。
3: 哎，今天能吃烙饼就好了。哦，今天吃饺子。
4: 真的？
3: 煮的？去你的！
5: 哎，你走慢点，二姐。

0: 一小撮残匪突然从大山中出动，去向不明。
1: 你怎么看？
0: 那会不会和那支考察队有关？
1: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倒是个新情况。他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0: 采取紧急措施。杨娟，答应。马老师，
1: 好，
0: 谢谢你，这是你们俩的。
2: 教授，这是昨天的日志，你看一下吧。
0: 现在不看了吧？你怎么不去休息会儿啊？
2: 我不累。
0: 来，这个给你。
2: 哦，教授喝水吧。今天天黑以前准能到达库木村吗？
0: 没问题。
2: 哎，教授，库木是什么意思？
0: 沙。
2: 啊，这么说我们快进沙漠了。
0: 是啊，当年我们就是从这个村子走进沙漠的，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沙漠的。十多年前在沙漠里营救过我的人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该60多了吧。
2: 他叫什么？
0: 司马懿。
3: 真热啊，简直没法睡嘛，整整3天了看不见一个村子，真是太不可思议。难怪你说我们搞地质工作的最苦啊，两只脚总是踩在最难走的地方。

0: 地方，不是高山就是沙漠，要不就是沼泽密林。
1: 可是我们离开之后，那里会出现矿山、公路和楼房，还会有学校、医院。
0: 但是，这一切却都没有我们的份儿。
1: 可那会使我们感到幸福和自豪，因为最早的劳动是我们地质工作者付出去的。
0: 杨娟，你是诗人吗？
1: 每一个地质工作者都应该是诗人，因为我们最能欣赏祖国的伟大和美丽。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像我们地质工作者一样？
0: 说得好啊。
2: 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像我们地质工作者一样？攀雪山，过险境，浩瀚的沙漠，层层密林，无数条溪流啊，多少个山径，都留下我们的脚印。我们不但能够说出祖国大地的现在，还能够说出它的过去，从几万年到几亿年，几十亿年。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沙漠驼铃》的导演刘琼曾执导过《51号兵站》《阿诗玛》等经典影片。在接到《沙漠驼铃》的剧本时，他已经64岁了，依然率领剧组深入新疆戈壁大漠，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拍摄。连绵起伏的沙丘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细腻的沙纹展现出沙漠独特的纹理和质感。除此之外，影片还着重刻画了沙漠中恶劣的生存环境对勘探队的挑战。当狂风来袭，整个世界被笼罩在了一片混沌之中，沙尘如潮水般翻涌，形成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沙漠的强大力量和无情。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电影，跟随勘探队去探索神秘的新疆。

0: 恐龙
1: 啊，
0: 恐龙化石。哎，嗯，这可是史前遗物啊。范老师你看，恐龙化石。
2: 哦，野骆驼。他的年龄大约跟你差不多。
0: 这可是史前遗物哦。
1: 去你的。
2: 你们来看。这就是石炭机。在那远古年代，这里的气候一年四季都非常温暖。地表上覆盖着茂密的植物。湖面上漫游着各种各样的恐龙属动物。甚至于天上也飞翔着带翅膀的恐龙。那真可以说是个恐龙世界。我记得教授曾经说过，大地是一本打开的书，只要我们用功地读它，就能掌握它无穷的奥秘。
3: 教授，你记得十年前来过这儿吗？
2: 至于说真正的恐龙化石嘛，我们在这里认真发掘的话，当然也是有可能找到的。
4: 同志们，同志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我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我们汽车走过的车轮印子。哦，
5: 是吗？
6: 是
4: 啊。快收沿路回去。
5: 牵骆驼，牵骆驼。
4: 走，小王，你把骆驼牵过来。
5: 好的，好的。
4: 小王，往这边
7: 走。我先进去。
4: 往这边走。
5: 好的，好的。前头快走，前头快走。
4: 好好。
3: 老齐，会不会出事情？今天晚上能到达枯木村吗？试试看吧。
5: 快，前面快走。
4: 你这边闪开点。哎，闪开。

0: 哇，他们帐篷都搭好了。哎，还有两个女的呢，
1: 女的男的都要抓活的，
0: 养着他们啊，
1: 有人要，他们里边有一个很值钱。

0: 我说少校，有人要我们吗？
1: 嗨，想得倒好，海岛上的早把我们山头上的都忘了。
2: 没有忘，已经有人来跟我们联系了。准备好了吗？
1: 等着你下命令呢。

0: 全都是空的，
1: 都跑了，
0: 什么也没有，
2: 走。

0: 站长先生，电报。
1: 真不理解，一个小小的考察队也对付不了，简直是群饭桶。
2: 站长先生，什么事情使你生气？
1: 你看看。
2: 原来是这样。
1: 你应该是认识这个教授的。
2: 是的，过去我跟他打过交道，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1: 当年让他回到他的祖国就是一个错误。
2: 那是过去的事了，说现在的吧。现在呢？
1: 现在这个队要找的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造原子弹的东西。我们能让他们找到吗？你过去在大沙漠曾经跟他打过交道，你谈谈对这个教授的印象好吗？
2: 一个书呆子。
1: 不能这么说，亲爱的钟国通先生。中国有句话，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洗过了脑筋，非常卖力地为他们的新政权工作了。
2: 那我现在可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1: 我想你还是以考古专家的身份到那边去一次。
2: 不，现在我再也不能跟那位教授见面了。
1: 是吗？
2: 站长先生，那会使他记忆起当年大沙漠的情景。我看，还是让我那位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继续工作下去吧。
1: 他是谁？
2: 我已经把他安插在考察队里。
1: 嗯哼，好极了。事情有多么奇妙啊，只隔着这么一座山，却是两个世界，两种生活。

0: 不要客气，你们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第一支考察队，接待你们这样尊贵的客人是我们的荣幸和光荣。哦，我给你们找了位最合适的向导，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司马懿。
1: 是吗？
0: 他一会儿就来。
2: 审讯结果怎么样啊？几个家伙的口供都是一致的，这帮土匪完全是奉国外的指示。
3: 哦，
2: 这件事具体的只有他们的少校最清楚，可惜他被我们打死了。你们队里有什么情况吗？

0: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1: 你想的比我们还要周到，真是太感谢了。
2: 朱教授，
1: 司马懿。

0: 十多年前，我就相信你会再来的。你果然来了吗？
1: 要是杨建同志还在的话，参加我们今天的工作，该多好啊！
0: 啊，
1: 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打听到他一家人在哪里。

0: 你胃又不舒服了，
1: 老毛病了。
0: 日志，今天的。
1: 这么快啊？指导员呢？
0: 老规矩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处去看看。你水壶呢？
1: 嗯，那当志杰拿去了吧。今天一天够累的了，你早点去休息吧。啊？老马呀，
2: 嗯，
1: 一天走下来感受怎么样啊？
2: 走路比坐车累多了。
1: 哈，当然了。
2: 指导员
1: 啊，
2: 到了那边能有辆车吗？
1: 已经和边防站联系好了，答应给我们一辆。
2: 啊，那太好了，不然教授每天出去全靠两条腿可不行啊。
1: 是
2: 啊，年纪大了。
1: 你倒是很关心教授啊。
2: 我给他开了2年车了，像他这样的大学问家是国家的财富，
1: 哦，
2: 应该好好照顾啊。
0: 小王你先来吧。
2: 嗯。
3: 金玉用水。
4: 一心救国，科学半生双鬓白，旧地重来，大漠招魂唤不回。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沙漠驼铃》的演员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导演刘琼亲自挑选了演员，男一号朱广汉教授由焦晃饰演，他凭借着深厚的舞台功底，将一位心系祖国、充满献身精神的老地质学家刻画得入木三分。而潘虹饰演的杨娟作为烈士遗孤，身上既有年轻人的纯真，又因特殊的身世平添了几分沉稳。对于1961年就以51号兵站中小老大一角红遍大江南北的梁波罗而言，参演恩师刘琼导演的这部影片无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回归。他饰演的范志杰是一个带有性格和思想缺陷的年轻教师，角色设定上多了几分复杂和矛盾，可以说他们真挚朴实的表演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鲜活的人物图谱。
1: Blood.

0: 这风暴要刮多久啊？我们就这样坐着吗？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在想，
0: 教授他们当时在沙漠里遇到风暴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2: 这场风暴使我想起了当年的一段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国外回来，想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就打了个报告给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可是他们却以无此经费为由不批准我去，而有一个外国大使馆对我的活动倒发生了兴趣，愿意供给我一切费用，条件是要我把全部考察成果让他们分享，换句话说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源情报，我拒绝了。当时也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支持着我，我变卖了所有的藏书，还得到了几个朋友的帮助，特别是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大学里的一位工友，他出于对我的同情和信任跟我一块儿到了大西北。这个人自称是考古学家，说他由于迷失路途遇上风暴，损失了全部的骆驼队，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到那个古老的山脉去睡。
3: 水

0: 你在计算我们出来多少天了啊？我在计算洋鬼子他一顿就吃了够我们两个人可以吃三顿的东西，这受得了吗？也就说他一个人吃了我们六个人的东西啊，还笑呢？明儿你吃什么？
1: 嘘，听你的，听你的，明儿一切由你安排。

0: 粮食、罐头、衣服、水难喝俩骆驼
1: 都拿走了，
0: 偷走了，抢走了，还有你的仪器，你最宝贵的伽马仪，没有它你怎么工作呀？快看看我的包。

没有办法前进，我们只能回去了。当时我真是太幼稚了，我相信了那个考古学家，结果铸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那个外国大使馆对我的报复。

0: 教授，教授，教授，来，吃吧。好好好，我吃我吃。又是几天过去，杨建也病了。他病得比我还厉害，我们一滴水都没有，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并排地躺在沙丘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司马懿老大爷救活了。而我们的杨建兄弟却永远永远长眠在沙丘下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临死前跟我说的话。
1: 教授，为了祖国，一定要把地下的宝藏发掘出来。

科学半生双鬓白，旧地重来，大漠招魂唤不回。

0: 还没有找到。
1: 十多年前就是这个地方。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2: 杨军，到处找你，快把东西收拾收拾，吃了早饭就要出发了。
1: 我病好了，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已经搬出了学校。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2: 杨健，快给教授送去吧。不，你怎么了？
3: 杨英，我告诉你，
1: 现在你总该高兴了。十几年以后，你又回来了。这次的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有党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关怀。而且还有你那么多的学生。你再想一想，杨健的话不久就会变成现实，这难道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和最大的安慰吗？

征途险阻，风展红旗催战鼓，抖擞精神，视作先锋，对领人。

0: 同志们，直到园领走的时候说了，为了保证水供应到目的地，今天不再发水了啊！你看，
1: 刚才应该喝两口。
0: 给。
1: 啊，不。哎，这，那你呢？

0: 我喝了，
1: 好。还要走多远呢？
0: 等指导员探路回来就知道了。
1: 这水是甘露啊。

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我们早就认识了。哪怕这里没有鲜花，没有流水，没有飞鸟，甚至连声音也没有，我也会喜欢的。我很满意，因为这里有我的希望。

0: 1952年9月15日，今天是我们到达后的第40天。司马懿带着骆驼队运给养去了。我们的找矿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是进展不够理想。不够理想？为什么写得这么婉转呢？
1: 教授怎么样？
0: 他是很有信心的，至少在我们面前是这样。
1: 你呢？
0: 我是他的学生。

0: 安娜小姐，请你再打电话给克莱恩先生，请他马上就来。
1: 是，先生。
0: 早晨好。
2: 早晨好。
0: 电话不用打了，他来了。请坐，克莱恩先生。
2: 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0: 哦，
2: 那个考察队啊，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0: 如果他们能够自我否定，就此罢手的话，那当然更好。可是我们宁可把他们估计得高些，千万不能轻敌呀。
2: 我已经通知他按原计划进行，我看没有问题。
0: 是吗？那好极了。

0: 教师会同
1: 老
0: 学。
1: 师，该回去了吧？
2: 好吧。
1: 这家伙还在跟我们捉迷藏呢，你看是什么道理？
2: 是啊，我也在琢磨。
0: 我有个想法，教授。我们为什么不扩大一下调查的范围呢？
1: 扩大范围，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0: 把我们几个同学分开，这样又可以增加一个组啊。试试看吧，有你和范老师在把关。
1: 我跟指导员商量一下，再告诉你们。杨娟，
2: 眼前这块面积都啃不下来，你还要扩大范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0: 怎么呢？我们不应当死盯着一个局部，放弃了整体啊。
2: 我只能说你的愿望是好的，科学是严峻的，杨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切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那什么是我们的实践呢？40天一无所获呀，你总该尊重这个事实吧？
0: 范老师，你能说40天是一无所获吗？
2: 可时间呢？这里的秋天是很短的，国庆一过，大雪就要封山了。
0: 正因为时间不多，我们更应该要加快步伐呀。
2: 你这个人呢？真是太不可思议。好吧，试试吧。
0: 小杨，给，走吧。

0: 没什么价值。
1: 又是一天。
0: 我们大家可不能泄气呀！啊，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支持教授，对吧？
1: 嗯，对。
0: 走吧。
2: 星系你们排除万难，到达探区，无任星块。望继续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为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

0: 老二，你壶里还有水吗？
1: 没了。今天又是毫无进展，这是怎么回事啊，范老师？
0: 我现在只想喝水。
2: 都要吃晚饭了，还没有回来。
3: 小王，范老师，
4: 小王。

0: 酸辣汤，烙饼。哎，小子，已经第6章了，小心撑死黄团长。
1: 10章没问题。
0: 昨天晚上没回来，急得我一宿没睡呀。
2: 昨天大家一夜都没有好睡，今天一早指导员和司马懿又出去找你们去了，以后可要注意啊。
3: 哎，老师，我们出来这么些日子了，您看是不是应该先总结一下呢？
2: 好，等做完了这块面体，就总结啊，就总。你多休息会儿，下午再出去吧。
3: 好。老师，你胃又不舒服了？
2: 来，给我点水。
3: 好。老师，我看您也休息休息吧。
2: 哦，枕头底下有封信，昨儿司马懿带来。
3: 哦。

听说选送出国的时间因故推迟半年，你如果能尽快完成任务回来，还是可以争取的。你不妨写信给学校党委，要求保留你的名额。保留名额。

0: 关于出国名单，我请求党委仍旧保留我的名额，我将尽快返院。这里的工作进程，
1: 你哪儿不舒服啊，教授？拿着。

0: 哎，范老师，今天有进展吗？哎，教授一早就回来了，胃病发得很厉害呀。
1: 啊？
0: 杨娟，
2: 啊？
0: 教授怎么样？
2: 刚吃了药，在休息。
0: 严重吗？
2: 还是老毛病。
0: 真急人呐，眼看冬天就要到了，工作毫无进展，现在教授又累倒了，得想个办法呀。
2: 想什么办法呢？
0: 当机立断，撤。
2: 撤？
0: 对，撤回北京去。你说教授是旧病，不，我看是新病，是因为找不到矿急出来的。你想啊，学说是他创的，倡议是他提的，如果一旦失败了，那会有什么后果呢？失败呀，想过吗？这不但有损他的学术界的声望，他几十年的心血抱负都将会前功尽弃，那是多么可怕呀！杨娟，我知道你很爱教授，我更爱教授。正因为是这样，作为他的学生，帮助他摆脱困境，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他的病正好是一个转机嘛。教授和我们都可以体面的回去，既没有成功，那也没有失败呀。杨娟，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2: 懂。
0: 那你是支持我的了。好，我们马上给上面打份报告。
2: 我懂了，我完全懂了。你动摇了，你说你是他的学生。总是听他的，可谁知道呢？你，也许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他的学说。
0: 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呢？为了维护他的理论，我同反对派打过笔仗；为了实现他的夙愿，我放弃了自己出国深造的机会。那我总不能……

0: 教授，病怎么样了？
1: 老毛病，不要紧。我们要有在这里过冬的打算呀。
2: 我完全同意。
0: 那我让骆驼队再回去一趟，再拉些鸡。我这有份电报，
2: 你看了吗？
0: 你看看。

0: 大家都知道了吧？
1: 等着你向他们宣读呢。
0: 同志们，这里有一封电报，是打给我的，也是打给你们的。全文是：星系你们排除万难到达探区，无任星块，望继续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为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

0: 准备走吗？总结也不做了。
1: 老师，刚才我有些话可能是说重，请您原谅。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恐怕很难再取得进展，所以
0: 工作不进展就没有意义了吗？无进展就为有进展创造了条件，即便我们完全失败了，至今能为祖国的地质事业提供一些失败的教训，这不也是很好的吗？
1: 老师，在这一点上我跟您并没有什么矛盾嘛。
2: 不，有矛盾。你想的是你的学位、头衔

0: 我也卷过铺盖，那是在30年前，在欧洲，我出席一个国际地质讨论会，到会的都是各国地质界的权威，泰斗，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地质学。 有什么地质学家，他们把我当成了日本人，我忍受不了这个侮辱。没等会议结束，我就提前回国了。
1: 老师，您说的这些，我了解您。你真的了解吗？我们搞地质工作，不应该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也不是个人的兴趣。
0: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职责。我一直在跟你说，要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将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构造，一寸一寸地认识清楚。你以为我跟你讲的是一句空话吗？
1: 没有，老师，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
0: 可是你过去所表示的决心，现在看来却是空话，假话。

0: 周总理。
1: 小杨，
2: 嗯，我今天才深深感觉到，为什么父母对犯了错误的孩子会骂得那么凶，有时候还会打，那是因为太爱他了。哎，教授对范老师不就是这样吗？简直就像父亲。小杨，你爸爸打你吗？
3: 不，骂。
2: 我去找范老师谈谈。应该狠狠骂他一顿。我又不是他什么人。其实也可以嘛。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沙漠驼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探险片，它不仅加入了反特元素，还着力刻画了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形象。朱广汉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为探矿而痛斥战友杨建，这份遗憾与使命驱使他再度踏上征途。当勘探工作陷入绝境时，是周恩来总理的电文和杨娟提出的分组勘探方案点燃了全队的希望，最终让教授在几十年后实现了报国理想。片中特务多次阻挠，但终究邪不压正，勘探队最终伴着清脆的驼铃声凯旋而归。影片深刻诠释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这种将个人理想融入家国发展的价值追求，在今天看来依然动人。
1: 总理的电报你看了吗？
2: 看了。总理的工作那么忙，还对我们地质工作者这么关怀，我……
3: 杨娟，馒头，快给他送去吧。不，饿他一顿。

0: 范老师，
1: 啊，
0: 今天你们有收获吗？
1: 明天一定会有的。
2: 老马对我们真关心啊。
3: 梁军。
4: 哦，梁英，今天的资料整理好了吗？
5: 还没有。
4: 来来，我先看看标本。

0: 这从哪儿来的？
1: 在沙漠里捡到的，就是遇到黑风暴的那天。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杨娟她，
0: 她怎么？
1: 她说，这地质锤跟她有关系。
0: 有关系？

0: 他怕教授知道他是杨建的女儿，会给他特殊的照顾，他又怕给教授知道了会增加负担，影响工作。
1: 小杨想的真多，学校把你们赶出去了。你说你再说下去，说下去。
0: 妈妈带我们逃犯到了西安，后来听人说延安有共产党，在那里人人有工作有饭吃，妈妈就带我们到了延安。
1: 现在你妈妈呢？
0: 在广州部队里当护理员，我弟弟妹妹也都在那里。
1: 怎么说，你是有意选择地质专业的？今天杨娟组发现一块云母石有微弱的放射反应，属次生矿，经进一步查明来源和成矿的可能性。

0: 又在跟我们捉迷藏了。
1: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您休息会儿吧。
0: 去吧，去吧。
1: 我们走，小李、梁英，走吧。

0: 老胡啊，跟我们爬山带劲儿吧。
1: 还老胡呢，早就走了。
0: 教授，您也擦一把吧。

0: 你再搅一把。
1: 嗯。
0: 你看见了吗？
1: 什么？
0: 水不是从用力强的地方滴下来，而是从用力弱的地方滴下来。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力的反作用。走，这跟我们找矿有很大的关系。那边，走走，拿着。
1: 哎，
0: 快，老马，你知道吗？随着地壳的运动，岩浆从深处升到了地表，它冷却以后就结成了各种各样的金属矿。
1: 哦。

究竟哪一种矿，应该到哪里去寻找，那就要从地壳的原始运动和矿物的比重等等几个方面去探索了。根据刚才绞毛巾的启示，似乎我们不应该到作用力强的地方，而是应该到作用力较弱的地方去寻找。

0: 今天我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也终于等到你了，教授先生。
0: 老马，
1: 我等了你2年了，现在奉命来接你，请吧。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2: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亲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了，就是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神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9: 走路走路。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刘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5: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6: 真的？
5: 是的，是的。
6: 天哪！
5: 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哦，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10: 快来吧。
4: 太好了。
11: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5: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3: 150。
5: 150，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12: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13: 你懂吗？
14: 她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5: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2: 150。迅姐你先来吧。
14: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2: 这个，哦，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14: 嘿嘿。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2: 他应该超吧？
14: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6: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14: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2: 我，
5: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14: 不是
3: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14: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2: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5: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14: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2: 那你怎么也听到？
14: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4: 机构或者眼镜。
2: 我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5: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6: 咋的了？
1: 谁对了？谁错了？
12: 我输了。
1: 你是多少？
2: 125。哇！
6: 1.5分。
5: 恭喜迅捷获得一根鸡毛。
6: 凡凡，
1: 来吧，凡凡。
8: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6: 你整个果盘干啥？
14: 灯
6: 啊，灯啊！我这个是26。
3: 165，
5: 换一根漂亮的。
3: 恭喜恭喜！
4: 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0: 完了，你赢了。哦
1: 吼，应该是这个。
2: 这玩意儿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3: 毛巾。
0: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2: 啊？这玩意儿这个特别便宜。
0: 行，走，
1: 来吧。
2: 这个特别便宜。哎呦，哎呀，不错呀，比你强啊。
0: 行吧。哎呀，
1: 哎呀。218。哎呀，
0: 我赢。
3: 他姐姐，
0: 我赢。
2: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4: 获得一根金毛。
0: 谢谢。
4: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2: 那我选你。
3: 来，姐，20。
2: 二十。
3: 姐姐，你选吧。
2: 你先选。
3: 我先选。
2: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3: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0: 对。
3: 你多少？
2: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3: 3、2、1，来。18呀！
2: 你说这
3: 啊，我亮，我给你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0: 赢了
5: ，yes。
3: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2: 再来吧。
3: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2: 丽娟，拖鞋，
5: 我觉得有道理。
2: 我觉得没那么贵。
5: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坚定的人。
2: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5: 香薰，就拖鞋。
3: 哎呦我的天哪！
0: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3: 撸猫手套。
2: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3: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5: 多少？
3: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2: 谢谢哥，
4: 恭喜！
0: 啊哈！你还有几根毛？
3: 我呀、啊，拔光了。
0: 拔光！
3: 铁公鸡一毛不拔。
0: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3: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0: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2: 玩个半飞小鸟。
0: 就听你的。哎呀，行了，
3: 来吧。
2: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0: 给，2.5块，哎呦，哎，险胜！
2: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0: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3: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4: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3: 兄弟，一毛没有啊？
6: 一毛不拔吗？
3: 一毛没有，
6: 白手起家。
4: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0: 我是1.63米，
3: 哥，
0: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2: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0: 跟我差不多高，
3: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4: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0: 好， okay.
4: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3: OK。
4: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3: 不可能的。
0: 对。
4: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5: 1楼 CD 中庭，
3: 这就是我的家人。 我的客户。
4: 好，我们出发吧。
2: 好，
1: 走。
5: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3: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0: 是挨个找吗？这个？
7: 你好，请接好呗。
4: 1469。
1: 4548。哎，怎么找到了？这突然怪了几步？
6: 那就看谁腿长了。
8: 这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7: 请问 C4548在哪
1: 儿？你好，4548吗？
7: 对。
1: 有什么线索？
7: 啊，有线索。你好。
1: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7: 我姓吴，口天吴。哎，
1: 吴老师，吴老板。
7: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你需要
1: 明白表现，
7: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1: 这事儿你怎么能干呢？这不是你干的活。
7: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1: 先这样。
7: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1: 我没有啊。
9: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啊。
1: 我是得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7: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了。
1: 往那边溜溜达。
9: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7: 对，六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9: 我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7: 不用这么严格。
9: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1: 什么呀？
7: 胶带在哪里？
1: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9: 还看，真是。
1: 这线索给谁呀？
9: 那谁快给谁呗？啊？
1: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咱俩可一起传。这两个实实的一样的，你先别动啊！
1: 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我们动，都别动啊！我们动。等一下，你先动吧。没有。
0: 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哦。你们。好。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0: 是，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2: 对不对？
1: 是。
0: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1: 对，
0: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1: 好的，你说的啊。
0: 行，拉钩。顶妹 ，OK。对。
1: 那这个线索给你。
3: 让脖子感到放松。
2: 7425，你好，老板。啊，你好。
3: 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米55，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2: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笑>
3: 你看啊，在我们国际上贸易合作生意啊，嗯，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2: 当然。
3: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2: 哎，当然可以。
3: 好，你看我们这里有一捧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0-2只，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2: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3: 那就开始了。
2: 好，
3: 闭上眼哈。
2: 嗯。
3: 好了，可以。
2: 可以了哈。
3: 我在物理上刚才看到了这个动了一下，嗯嗯，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2: 我没，就是在睁开一刻呢，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3: 确定吗？
2: 是不是老板？
3: 你确定吗？
2: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3: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
2: 嗯，碰一下支付，碰一下。
3: 对呀。
2: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 碰一下，来了，来，继续
3: ，OK，
2: 好，可以，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3: 对呀、啊，你猜对了。
2: 哦呦呦，真猜对了！快告诉我线索，好的，通气的跟马有关。哦、OK，OK，OK，、OK, OK, OK, 谢谢老板。
4: 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5: 请问您这是4E1469吗？
4: 对。
5: 哦，
4: 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5: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4: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5: 外语角。对。
4: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外语角在那个 BC 中庭前面右拐。哎，
5: 周星老师啊，周星老师好。
4: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是的，
5: 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Hola。嗯，对。然后呢，
4: 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5: 好的，
4: 快来。
6: 第一句 ，Hola。
5: Hola，Es muy caro。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7: Hello，
5: 4521是不是？对，4521，您好，我的有线索吗？
7: 有线索，
5: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7: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笑>
5: 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7: 这便宜50块？
5: 对对对。
7: 来吧。
5: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
7: 哎，这不是成了吗？
8: 是个好招啊。对，
5: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且最高效，好吧？
7: 对，好，我这条 OK
5: 了。好的，那可以。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7: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5: 好的。
7: 客
5: 服周围没人吧？
7: 没人，没人，没人，没人。
5: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
7: 好。
0: 好，快告诉我们吧。
1: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3: 一样的是吧？两个，
1: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嗯，
3: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1: 好。
0: 好，您可以走了。
1: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3: 十个，说着急忙。
1: 那就这样。
3: 多了哦，很遗憾哦，再来十块。你确定吗？
1: 确定。
3: 好吧，那我就给你先走吧。哎
1: 呀！OK。好。你真的太大了。
4: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哎。
5: 想一下哦，
4: 正确，
5: 很棒哦。
4: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您，
5: 很有语言天赋。
0: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5: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0: 太棒了！
5: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嗯、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0: 真的吗？
5: 是的。哎呀，
0: 我是学经济的，就是没干过。
5: 对呀、啊，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0: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5: 这样的。
6: 对，
5: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6: 是吧？
5: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哦、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6: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3: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天哪，
0: 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哇，
3: 太开心了。
0: 我挨个想逛一遍。
5: 是的，
0: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5: 对，
0: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5: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0: 是呢，
5: 是的。
0: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5: 好的，
0: 我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5: 你要找这个，
0: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天上地。

0: 恰牛嘞，国家经济肥皂嘞。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那
3: 线索，
2: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我。
0: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3: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3: 共享吧，来吧。
2: 都唱这么多会儿，
3: 你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个，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5000。
2: 你先告诉我，
3: 一人5000，谢谢老板，哦、谢谢。脖枕，马型的脖枕，
2: 啊、哦，还要马
3: 形状的，马形状，这事儿成了，咱俩对，
2: 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4: 马，
0: 马，
4: 马，马字，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5: ？Hello， 你好，猜对了，你太幸运了。
6: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4: 什么？
6: 红色的亭子？
4: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6: 不知道啊。
4: 亭子里面有块大马。
6: 马里面有亭子啊？
4: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6: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4: 亭马。哎呦。在下，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7: 这是个充气亭枕。
6: 真的吗？鱼员不在吧？鱼员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但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7: 60块钱。
6: 60？
7: 对。
6: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7: 可以，一个45。
6: 这
7: 条马
6: 的。哎，这是支付宝吗？
7: 对，支付宝。
6: 谢谢。能充气。
8: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9: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4: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9: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6: 这事儿你擅长？
4: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全能呢。
6: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3: 来试试呗。
4: 你说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3: 来。哈，这个简单。乌烟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哪哪哪哪哪哪哪
6: 哪哪。卡了。耶。山上的小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4: 来。又太远了。
10: 啊嗯，拍下来，
9: 别害我。
3: 百年然何不过是你我后的事。
4: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八八八八八八八。
9: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2: 这首歌叫《大浪风吧》。
4: 我真不知道啊，姐。
6: 大拉崩吧说，大拉崩吧。
4: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6: 大拉崩吧。哇，
3: 还行是吧？
6: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3: 那我就有信心。
10: 来吧。
2: 太好了，不吃，去找六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它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六街，它 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青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哒哒哒，我懂了，
2: 红的。哒哒哒哒哒哒，稻香。
0: 稻香吗？
1: 非常正确啊！你哪只耳朵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啊？
1: 有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3: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
0: 好、哦，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4: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里是啊、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4: 这不就是这个？这吧。
5: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
4: 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6: 见过，刚刚。
4: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6: 到此。
0: 对。哦。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了，怎么称呼？
7: 没人呢，穆罕默德·杰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
7: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7: 大眼镜的。
0: 谁？
7: 大眼镜。
0: 戴眼镜呢？
7: 大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7: 大眼镜的。东西。
0: 东西啊。
7: 也许是罐头的。
0: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啊。
7: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7: 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0: 你有点事儿，
7: 在6区找我。哦，
0: 6区找你。
7: OK。
4: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有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8: 有
4: 啊。在哪儿啊？
8: 等一下。
4: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呀、啊！哎，美女，你看我心不错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8: 好的，谢谢。
4: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8: 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4: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8: 谢谢谢谢。
4: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9: 什么？
4: 光头强？
9: 光头强我不知道。
4: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9: 光头强不能卖的。
4: 不能卖？
9: 对。
4: 为什么？
9: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4: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8: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哎，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4: 他不错，他怎么卖？
8: 18一个。
4: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8: 7块，
4: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10: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
11: 马呀、啊。
10: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11: 一共几个呀？
10: 一共你有多少？
11: 一共还有这儿，
10: 多少钱一盒？
11: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10: 60一盒？
11: 对。
1: 一个45怎么样？
12: 可以，一个45。
10: 60一盒？
11: 对。
10: 那咱就包圆呗。包圆
11: 肯定垄断了啊！
10: 360再加三180。
11: 我钱不够了。啊？钱
10: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11: 真的太逗了。
10: 还你还我？
11: 行，肯定得还你啊。
10: 我
11: 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算。
10: 走了。
11: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10: 一会儿见。
11: 一会儿见。
10: OK。
4: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10: 我找点价。
4: 那你分我一个吧，不得。
10: 我们接着找1米5的，1米55的。
0: 啥呀？哪有1米5啊？
11: 就是长度是1米55，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4: 1米55，1、2、3，1、2、3，1、2、3。哎，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在干嘛？说一二三。
4: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 介绍就是用一二三介绍吗？
4: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一二三，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 哦，36国语言。
4: 对。
1: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一二三，一二三，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 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4: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6: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4: 真棒！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3: 对，所以
1: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4: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 世界的义乌。
4: 对，
1: 再见，
6: 谢谢。
1: 哪有红色亭子？
10: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多长多高啊？
13: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10: 90公分？
13: 还有呢？
10: 两个吗？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3: 小扇子。
10: 再来个小的。啊，对。
14: 90。
3: 140、160。
13: 那就160，
10: 多5公分，
13: 155是吧？
10: 对。
15: 但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哎，
10: 看谁来了？
16: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挺凉快。
3: 找到新线索了。
16: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5: 对，可以用的。
16: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10: 君君，
15: 这个可以。
3: 你找到啥？
16: 这个吗？
3: 能够造风的义乌。
16: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10: 完事儿，
17: 行，
10: 完事儿，搞定。
15: 是的，哥，
10: 走。
15: 你真厉害。
3: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10: 什么？
3: 义乌的是能造风的，
15: 他们这也算。哎，
10: 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15: 是。啊。
10: 打开就有1米，哎，这个打开就1米55了。哦，哎，真的，对，对，
3: 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10: 对，我们可以做。哎，妥了妥了，赢了。哈哈哈
18: 哈！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15: 想起来，三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10: 什么东西？
15: 扇子。
16: 330块钱，
15: 对，
16: 要批发价是多少钱？
13: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16: 按批发价吧。
13: 你少个30块钱吧。
16: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15: 这个有一个
1: 红色的亭子，1米55，红色亭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亭子，多少钱？
13: 这一把是30块钱。
1: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16: 这个也是马的吧？
13: 对。
16: 行，就来它吧。这啥呀？
15: 好像说1米55。
16: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15: 这个5块。
16: 5块，来。
3: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9: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20: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21: 哪里呀？
20: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19: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21: 对，想起来了。
19: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21: 丽君走啊？
15: 对。
21: 那我也不录了。
20: 能走？
21: 不录了。
20: 有，你等会别回来。哎呦天哪！
22: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
23: 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
24: 你好。
22: 我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
23: 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
2: 你好。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

0: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水，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谢谢，拜拜。
1: 曼总，欢迎你下次再来。
0: 好嘞，拜拜，
2: 拜拜，曼总，
0: 拜拜。
3: 哎呀，太贴心了！
4: 哎呦我去啊！
0: 对，然后姐，这个就是你的，
5: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6: 好喜欢啊，姐，
0: 多好，
7: 太好了，
0: 宇哥，
8: 谢谢，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9: 来那个浪漫旅途而
0: 去，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
5: 哦，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0: 对，哇、哦，
9: 谢谢，
0: 给你两个冰箱贴。它是那个毛毡的、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10: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0: 谢谢，
11: 好嘞，陈老师，
0: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11: 哎，这是什么？
0: 挂件，
5: 这么可爱的东西，
11: 好，谢谢，
0: 你喜欢吗？
11: 喜欢，特别喜欢，
0: 好的，
11: 哎呀，谢谢丽君啊，
0: 谢谢
11: 谢谢，
0: 那我就走了，拜拜。
5: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2: Hello,
13: 老板，
12: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3: 你好，
12: 来自非洲几内亚。
5: 好的，老板。
11: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劲儿了。你不要充劲儿吗？
12: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4: 充气。
12: 然后呢？
14: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5: I got sip one. OK. 这可以打开。
14: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2: OK. 还有吗？
13: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哦。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2: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13: 厉害。
12: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商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5: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2: 对，3333。
13: 3333还能剩点吧。
0: 剩1块钱。
13: 给他俩。
0: 1人5毛。我
11: 去。你
15: 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11: 对啊，你要啊。
15: 对，他给咱俩1块钱。
11: 脸呢？
15: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11: 脸呢？
13: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钱。
15: 行，他不要，我要。
12: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谢谢。哎，
5: 厉害。
12: Thank you.
13: Thank you.
16: 大家好。
0: 你好。
16: 我是 Magazine Nasser。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13: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0: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16: 是的，要先看货。
0: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16: 不好意思啊。
0: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17: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捕蝇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16: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0: 错过就没有了啊、
16: 不好意思，
11: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13: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0: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13: 我1米63，
0: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16: 是的，是这个商品。
0: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11: 那边太热呀，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0: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16: 可以签合同。
13: OK。哦，
0: 谢谢。你要订多少？
16: 1万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0: 挺好。
13: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14: 还给他俩，1人5毛。
0: 好，谢谢，
13: 谢谢老板，
0: 合作愉快。
16: 好，谢谢，拜拜，
13: 拜拜。哎呀，我又添一单，你俩咋整呢？
18: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11: 哪位老朋友？
18: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19: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期找我。
11: OK。
15: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

0: 我去。
1: 走，再走。
2: 咱仨休息一会儿。
3: 到，让他俩去。哦。
4: Hello，
1: 我的老铁，哎，
4: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5: 是。
4: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5: 真不
4: 像。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您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还很绿。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你看他穿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3: 我要很多的虎，
1: 要多少啊？
3: 5000。
4: 合作愉快。
3: 好的，
4: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3: 啊，
4: 合作愉快，太有钱了，哥哥。
6: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7: 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贸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贸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贸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1: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7: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1: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8: 全世界，
1: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7: 对，
8: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7: 是
1: 小巨蛋，
8: 小巨蛋、嗯、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嗯，
1: 真好。嗯，
7: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1: 走
4: 去看看。
1: 走。
8: 哦，货通中非，
9: 链接全球。哦，
4: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
1: 好全啊！
7: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4: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7: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8: 凡凡，我的钱归你。
7: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2: 也不少了，
4: 也还好。
7: 各位开始选品吧。
2: 好嘞。
1: 王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9: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10: 还不错。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1: 走感觉，低人一等。
9: 包圆了是吧？
11: 电动刮胡刀，三样。
1: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11: 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

0: 领域喷头。
1: 我也拿完了。
2: 我拿完了。
1: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2: 走
1: 走吧，走，品牌出海。
3: 品牌集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1: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4: 围脖，
1: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四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5: 风扇，
4: 风扇我这儿
2: 啊，我有，
5: 咱仨合作呗。
6: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5: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4: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5: 咱俩怎么分这单？
1: 对，还要说出分成分。
5: 那肯定是50-50啊，
4: 50-50吗？啊、那
6: 他拿了三样，你
4: 对啊，我拿了三样啊。
5: 啊，你这么算的？
4: 对，他是按照这个。
2: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5: 对，50-50，对。
4: 那就50-50吧，
5: 没事。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4: 对，对没事，
5: 是不是
4: 50-50，可以。
1: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5: 三十也行，
1: 25，注意时间，各位。
4: 哎呀，那就
1: 我的伞还比他大，
5: 最后20秒，15，
4: 别15了，哥你就
5: 15%，姐你还敢降吗？
1: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5: 那我涨到20。
1: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哎、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5: 完了，咱磨叽了。
1: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4: 8000。
1: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7: 所有的假睫毛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4: 我还有餐具呢。
5: 我啥也没有。
1: 我没有狗盆儿，
2: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7: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一样。
1: 狗碗，这有狗碗。
7: 狗碗，来，咱们四个。
2: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7: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4: 可以，
7: 好吧？
4: 可以。
2: 小，我要60%。
7: 不给。
2: 不给。
4: 60有点太多了，
2: 计时
4: 商量，
2: 好太多啊，
4: 是不是？商量，
2: 有点做买卖的样。
4: 那你看看，
1: 我要30%，你要20%，
7: 我也20，
1: 20差30，
7: 好不好？
1: 这是合理的，
2: 不合理，
1: 因为我拿2样。
2: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1: 没有我的耳环，
4: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2: 我无所谓啊，
1: 来，
2: 我不想啊，
1: 30、30、20、20，
2: 不行，50，最低50，
5: 没事，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2: 我不的。我开心呢，
5: 白瞎了。40，
1: 给你。
2: 我就
1: 我各退一步，各退一步。
2: 退不着，腿不好使。不行，50。
1: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2: 走。
1: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7: 恶人。
2: 行，45。
1: 行，你45，我5。
2: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1: 30。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5: 不是，啊，你有水杯。
4: 水杯。
5: 望远镜。
4: 望远镜。工具箱。
5: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1: 我没有了，
5: 那还得找他。哎呦，
4: 怎么哪儿跟你有关系啊？
2: 宝贝，
4: 你是真会挑啊！
2: 你那是氛围灯啊，
5: 太漂亮了！
2: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
5: 好看。
1: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2: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1: 我也帮你，
2: 帮你俩，
5: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儿，咱俩
7: 多要是多少啊？
5: 咱俩50。
4: 不，我说哥我自己。
5: 你这，
7: 我40，你10。
2: 什么玩意儿？
7: 我40，你10。
2: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40，我10，行吗？
1: 行。
2: 行，我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1: 呦，我的天哪！

0: 坏蛋是他，
1: 坏蛋是他，
2: 姐看着呢，
3: 老看着，
4: 甩给我一大锅。
5: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1: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5: 好样的，成一单，成一单。那大姨，一人二十五呗，
6: 一人二十五，
4: 订单成交。
1: 来吧，
5: 下一单，
4: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1: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7: 你们先别跟我抢。
1: 什么？
7: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1: 去，姐姐，自己去。
6: 好像你真是都有。
7: 这个啊，
5: 对，
7: 复古潮流运动机
4: 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花。哎，
7: 谁愿意跟我分？
5: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7: 50%？那你再拿点吧。
1: 那这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赖。
4: 我以为这是上两个。
5: 我要20，姐。哎呦，
1: 20都不给你，现在。
7: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5: 姐，二十。
4: 姐，咱不给。
5: 成交啊！
4: 独吞。姐，这可是1万
1: 呢。姐，他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4: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7: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别在这做慈善了，快点吧。
5: 姐，哎，
1: 姐别坐呀。哎呀，
5: 哈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4: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7: 我有，
5: 可你来，姐。
7: 八仙草粉刷，我还有剃须的。
5: 我让你了，
7: 哥。我让你了，剃须的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5: 不能砸呀。
4: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7: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4: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哦，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6: 你是真敬重啊！
1: 你是咋敬重的？
6: 你是真敬重啊！
1: 去毛皮敬重啊！
7: 这样，我觉得这样
5: 咋的都行。
7: 你
5: 成就行。
7: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4: 我30吧，哥。
5: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
6: 真着急啊！
5: 算啥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6: 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流拍了。
4: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7: 我全给你了，
5: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7: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4: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1: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4: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7: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库库马，这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4: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8: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9: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4: 走一走？
8: 对，
4: 逛一逛。会的。
8: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wow,
1: 好漂亮，
5: 这是好看。哎呦，
8: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10: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1: 文哥，有这两位，
5: 这还用得着我？
1: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5: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10: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粉板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1: 题目是什么来着？
10: 今日的创业感受。
4: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单

0: 简单单的鸡毛换糖以物易物，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1: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2: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
0: 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3: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4: 一步入山海，
5: 一程看千年，
4: 客客在哪儿人在哪儿。
6: 哎，这个真的它动起来了。
7: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0: 真相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诚。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崇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2: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4: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2: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4: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2: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4: 有请这个人。
2: 阿来老师。
4: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5: 谢谢，
2: 期待好久了。
5: 谢谢。我的宿命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2: 早上6点钟就溜出去了。
5: 我6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2: 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4: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6: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7: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对。如果爱才存些温度，
2: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6: 好齐。
2: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6: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2: 我知道，
6: 我跟你说，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8: 好贴心啊，
2: 髌骨带。
6: 对。
4: 阿亮老师，这是您的。
6: 带的对吗，迅姐？
2: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5: 我什么都没带。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2: 带个相机。
5: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 你们太夸张了嘞。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2: 的感觉。
5: 当地人。
4: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5: 杜鹃树啊。
6: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4: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6: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4: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2: 走。

0: 阿赖老师，
1: 您常常去爬山吗？
2: 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2: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3: 200多座雪峰嘛，啊，
2: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
1: 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2: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4: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5: 挺好的，就是
4: 累，
5: 就是公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两步。
5: 我在这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4: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5: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
4: 我要是今天顺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
5: 我会给你点的。
0: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1: 你看那边的山上，
0: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4: 这个风吹的呀，凉飕飕的。

0: 谢谢，扎西的嘞。呜，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0: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3: 阿赖老师，你看你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4: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3: 海子是什么意思？
4: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3: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3: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2: 有请
0: 海友高手。
5: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5: 好，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四个动作，手臂环绕，
6: 一二三四，
5: 推雪球，
6: 一二三四，
5: 抱膝提腿，
6: 一二三四，
5: 弓步下压转起，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准备徒步活动了。
3: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5: 没有，到了前面是砂石路。
3: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4: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目光森林，
3: 目光森林，
0: 目光之城，
7: 一起呼吸。
0: 哇，这个里面好好有感觉啊。哎，您看看这个白色的，
7: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4: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进山，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4: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底上一点，这就是那个光合作用。
3: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4: 这个杜鹃还在开，
2: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4: 那叫红棕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2: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4: 箭竹，对，
2: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4: 冷箭竹嘛，
2: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4: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0: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4: 就是它长得苔藓，
0: 像雪一样。
4: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就不长了。
0: 哦，是什么鸟在叫？
4: 猫头鹰。
0: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4: 明天早上你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了。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5: 攀岩也挺不错，
0: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5: 野攀嘛。
0: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绒蒿的海拔吧？
4: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
2: 草坡上。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二十八道拐的。
0: 来了来了，二十八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2: 走走野的吧，
5: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2: 对，走走段野的。
5: 深呼吸哦，各位。
2: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0: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2: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3: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4: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嗯，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3: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0: 能屈能直。
3: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2: 先长高再嘚瑟。
4: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2: 这什么？
3: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4: 松脂，脂肪吧。
0: 脂肪还是脂肪？
4: 脂肪吧。
0: 脂肪，
3: 脂肪，
0: 脂肪。
3: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4: 对，
3: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0: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3: 2到3公里。这才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2: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3: 还是没到呢？
2: 这都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8: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3: 这是我的充电桩。
2: 我们已经走的超过一半了。
9: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3: 她是女背夫。
8: 雅安站继续出发，
9: 冲冲冲！
3: 刚开始是吧？
0: 转28次了。
2: 是的，
4: 那肯定是。
3: 我很认同。前
4: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3: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对，他开始赶，你看，他开始赶，你看。
2: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一道拐。
0: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3: 这还难到哪呢？
2: 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0: 对，
5: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0: 好。
5: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4: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3: 是的，
2: 对，
5: 深呼吸，一步一步，慢慢走。
10: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0: 好美，
2: 好漂亮。
3: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老丹，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
4: 啊。还有大，更大。
2: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3: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2: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0: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
3: 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4: 那抱桦树比较好。
0: 抱桦树，
4: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0: 能量有了吗？
2: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3: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2: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3: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2: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0: 救命！
2: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11: 这边
12: 有点当地特色的感觉。
13: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14: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
12: 买，你选，我付钱。
15: 用上了吗？最后
2: 用了，很好用的。
14: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山峰的齐平。
2: 我们仰望过他。
14: 我仰望过他呀。
2: 好吧，嗨，你好，走，嗨。
5: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2: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14: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5: 对。
14: 一数拐，
5: 慢慢走，慢慢走。
2: 小妹，走路要看路。
14: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
15: 吓死了。
2: 是我的错。
4: 不硬不行啊，不能软。
2: 回也回不去了。
4: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一千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
14: 啊！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16: 往上走。
14: 你往上走，我不知道下面还有多少。
16: 上面还有十三个拐。
14: 还有13个拐，但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16: 对
14: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15: 是对的，
16: 是
15: 对的，
16: 15个拐。啊，那你们数的很好。
14: 啊、您是过来爬山？
16: 是对的，带人来徒步。
14: 您是哪人？
16: 哎，我就是当地的人。
14: 当地人？哎，
16: 对。
2: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16: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2: 一年？哦、
14: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啊哎？
16: 对。
2: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15: 年卡用户，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16: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15: 高龄，
14: 真的吗？
16: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
14: 他是
16: 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14: 一次徒步，
16: 啊，一次次到这儿徒步，对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14: 您走吧，您先走。
16: 好的，
2: 好
14: 的，慢慢看，加油。
2: 老师再见。
16: 好的，
5: 拜拜。
14: 谢谢。
16: 好的。
14: 慢点啊，注意安全。
16: 好的。
14: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12: 迅姐被激活了。
5: 好，这样玩是吧？
2: 啊，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15: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5: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14: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2: 一辈子。
14: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2: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15: 对，你说，哎，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14: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12: 快了
14: ，啊，后面32公里怎么办？
15: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14: 我不是你吗？
15: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我
12: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5: 跑进四，
14: 我四下，对四我四十，我四个多小时，
12: 对。
14: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5，
12: 哇，
14: 你就能破5，
15: 破不了，
14: 你破得了，
15: 根本跑不了全马，
14: 你相信自己，
15: 根本跑不了，
5: 要相信自己。
15: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
14: 哎呀，有些东西真的你
10: 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2: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14: 还有三个拐，
11: 加油！
14: 加油！
11: 冲冲冲！
14: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2: 3050，
14: 没有，
11: 2900。
14: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11: 加油，冲冲冲！
2: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11: 好走。
14: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大山，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2: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14: 咱们太棒了，咱们。
2: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14: 来，谢谢桑吉老师。
17: 我们五个人，来，
2: 来，
14: 谢谢，
17: 来，
14: 登顶，
11: 成功！还没登顶，还得往前走。
18: 28道拐完成了。
11: 对，完成了28道拐。
14: 哎，谢谢，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2: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14: 向高而行。
2: 嗨。
19: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14: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2: 坐下来喝杯茶吧。
14: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4: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14: 清香。
4: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嗯。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14: 彻底发酵。
2: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14: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2: 哦，好聪明啊！
14: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2: 阿赖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4: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哦。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14: 千里江山图。
4: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哦。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2: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14: 为什么？
2: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14: 就新鲜的
2: 身上那个小毛毛，
14: 对，那是
2: 那个特别好，
4: 长毛就是保暖，
2: 对，
4: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14: 长毛啊，
4: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14: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4: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这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2: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15: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2: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来。
15: 3、2、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4: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15: 、
14: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15: 九零后有，
14: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4: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 白砂糖，
3: 它是什么？
4: 是麦芽糖。
3: 麦芽糖，
4: 麦芽糖，它才把这些米糠粘起来。
3: 哦，好喝，
17: 太好喝了，
3: 太好喝！
4: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7: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3: 哈。幸福感，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7: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3: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4: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3: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4: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3: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4: 十有八九，十有七八吧。
0: 你是我进去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4: 那下次再来吧，
7: 再来吧，
3: 下次再来吗？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7: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8: 漫步高山怪树林，
14: 虽然被雷劈过，但他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8: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7: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3: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7: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莱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
1: 它的生命之树。
2: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0: 斩碎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0: 阿来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0: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嗯。抬头看，
2: 保护伞的感觉。嗯。
0: 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6: 抱一下吧。
0: 来。
6: 环绕一下。
3: 手拉手。
7: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0: 加油啊，
1: 加油啊。
0: 蓝蓝的天空，
1: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0: 好
1: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0: 好美的云啊！
1: 哇，好漂亮啊！
0: 哇，这个花，
1: 哇，好漂亮啊！好嘞，老师，这是什么？
2: 杜鹃。
1: 杜鹃吗？
0: 是高山杜鹃吗？嗯，
2: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1: 哇，漂亮！
2: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3: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2: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1: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美，
1: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3: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1: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2: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3: 哦，哎，真的。
1: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2: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3: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1: 去，
3: 摸完就走了啊。
1: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4: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1: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4: 哎，对，小步也可以。
1: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0: 小松鼠，
1: 哇，它不怕人的。
0: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2: 它不走了。
0: 哇，它真有镜头感。
1: 他表演性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2: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0: 对，他不怕人。
2: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0: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2: 说我说是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有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2: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2: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2: 对，
1: 藏族的。
3: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好。
4: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5: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3: 前面的。
0: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6: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0: 说实话，
1: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0: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3: 从这下去就到了。
0: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3: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4: 哦耶耶，
0: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加油！
7: 超有成就感，
0: 来庆祝一下吧！
1: 不容易，不容易。

0: 曼老师，欢迎登顶，欢迎你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摸那个 gay，
1: 这是什么？
0: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1: 你教我一句，
0: 是那个 C，
2: 超有成就感。
3: 来庆祝一下吧！哇、哦，
1: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0: 潘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

0: 把那个给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4: 干杯。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0: 敬勇敢的你，耶、yeah!
5: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对，
0: 哎呀好幸福。
6: 对，
0: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6: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了。
0: 北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4: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1到10，是最轻松，10是非常难。
0: 阿来老师，
6: 快5分左右。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4: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6: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4: 可妮，
7: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俊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8: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0: 快问我，快问我，
4: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9: 1.5。
0: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4: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0: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4: 我
0: 你
4: -4。
7: 嘴最硬的来了。
4: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0: 你在四川跑了那么多地方，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4: 我有10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0: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6: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
10: 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0: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6: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
0: 也是
4: 安静的静，
0: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9: 对，
4: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10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1: 那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2: 是的。
1: 杜甫写的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知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0: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2: 山教会了我。
0: 那就开始了。
2: 不用用力思考。
0: 安静。
2: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1: 壮阔，
2: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就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0: 不会啊。
2: 不会，
1: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2: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1: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3: 我都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1: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1: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0: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1: 真的，阿来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是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1: 知道。
0: 哪五种？
1: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1: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3: 来，老师，那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0: 好，
4: 好吃，
5: 太好吃了！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1: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
3: 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
0: 谢谢。
3: 雅鱼马上就来。好，
1: 谢谢。
6: 好，砂锅雅鱼来了。
7: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6: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7: 难怪好鲜。
6: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7: 好喝好喝，
1: 真的是。
6: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把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2: 、
1: 好，
0: 谢谢，好酒配好菜，谢谢
6: 您，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0: 走马山上见，
1: 来，
0: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1: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她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8: 砂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1: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她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9: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 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é， 吸腿 chassé，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9: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接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相信各位已经跟我们一样，感受到了满满的活力，热血沸腾，迫不及待。我们一起来看今晚青春闪耀的舞台。
2: 没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哇，刚才特别热闹的开场，已经点燃了我的舞。

0: 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有请上今晚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让我们有请 CBC 全国街舞挑战赛团体赛冠军罗贝伦。中国首位街舞世界冠军周任勋。请上以欢乐陪伴着几代观众成长的演员艾明，全民来唱舞，
1: 青春皆闪耀。
0: 有请各位导师落座。今天一共有6支少年街舞团体，所有的队伍分成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2: 我们首先有请6位领队来到舞台上，
0: 欢迎。
2: 今天的组队情况究竟会是怎样？
3: 来吧，瓶子准备开始转起来了。第一位，
4: 我的第一支队伍究竟会是谁？
0: 北极星少年团首先被青春队收入麾下，
2: 我带走了，
0: 带走，
2: 来来来，这边请。
0: 谁会加入闪耀队呢？哇，
5: 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
2: 来吧，跟姐姐回家了。
5: 欢迎青族少年团加入我们的闪耀队。现在呢，我们的2队已经完全集结完毕，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2大环节决出3支优胜舞队。
2: 那我们的评分规则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起舞和团体斗舞2轮都是由我们大众评审的掌声和呐喊声的分贝值来决出分数的高下，2轮比分相加更高的那一队就取得本轮的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5: 我们的获胜队伍将有机会在导师的专业指导下共创作品，登上我们全民唱舞的终极竞演。
0: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2: 首先有请昭仪少年团为我们带来一支火掌声，有请。

0: 谢
1: 谢你们，太棒了，孩子们，本场面香味没有。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广东青族少年团，
1: 有请。

0: 谢孩子们，有请我们山西昭玉少年团的孩子们回到舞台上。我们的舞蹈的动作当中啊，有很多的元素都跟咱们山西人最爱吃的面食有关，我们请孩子们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老师们可以猜猜是在干什么？
0: 还猜一猜，来了。

0: 好看，感觉看着像面食的这个流程当中的哪一个动作？
1: 哎，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动作是不是在和面？
2: 和面，
1: 是吧？和面，
0: 是吗？
1: 对。然后这个有一个面板上铺铺，
2: 然后煮了，然后吃了，然后就长成大高个了。
0: 我们揭晓一下真正的正确答案，好不好？
3: 这个就是在和面和揉面。
2: 和面、揉面。
4: 我是广东人，我也喜欢吃面食。我们广东吃的是竹升面，是要坐在上面要压的。对，所以我们广东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如果说我们广东的竹升面跟街舞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做这个动作。
0: 是非常能够代表大家家乡情怀的面食。我首先先问一个问题，今天咱们来比赛之前有吃面吗？
5: 有。
0: 不出意外，其实一碗面就是也是让大家能够有家乡的力量和支持，更把这种来自家乡的和和文化传递给每一个朋友们，希望我们带着这种力量走得更远，好不好？当然啊，在这个舞姿当中也有着健康生活的理念。我们今天呢也有来自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6: 轻松完了之后，我们就要跳我们的青竹舞了。嗯，
7: 我们来自东莞青竹少年团。
6: 我们的这个舞步为什么叫青竹舞呢？它轻在哪里啊？
7: 脚步灵活，速度更快一些。
6: 那如果我们要请一个老师跟我们一起学青竹舞的话，你们想选谁啊？
7: 周老师。
6: 周老师。学一个最经典的舞步，我们一起跟周老师交流切磋一下。
4: 哪一个？哇哦！等一下，慢一点。
6: 还有周老师难住的时候呢？可以，好，做好准备了，三、二、一，走。
4: 第一次跳 live， 对，我没跳过，跳得很好。
6: 那要不要跟周老师也学个舞步，好不好？
4: OK， 准备准备准备，右脚先，六七 go。
0: 是来了不白教，您左侧的孩子们也在看着您的舞姿，跟您一起跃动起来，这样好不好？我们拿出几个做面食的动作来跟老师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还有道具，有备而来。五、

0: 谢谢周老师。
1: 您看看您手中的这个今天刚上手的道具能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和面呈现。
2: 最好吃的面很劲道的，很弹的，所以跟 popping 是结合的非常好，它会弹，它会震。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周老师，谢谢你的交流。
3: 来吧，刚刚第一轮的青春队和沈瑶队的这个团舞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为来自山西昭榆的他们喝彩。3、2、1，
0: 好，青竹少年团棒不棒？
3: 我们先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分贝值，请看。压力又给到青春队了，哎，
1: 但是没关系，相信我们面的飘香已经飘到了每一个人心里。来，我们看看这一轮次我们收获的分贝值是87.4，哇，
0: 也很不错，差距很小哎，这一轮
3: 几乎是持平的。
0: 对，
3: 下面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动物环节，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2: 全民跳舞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即将进入到我们街舞最好看的动物环节，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场的对阵当中。双方选手已就位，来点尖叫。

0: 全场再次沸腾起来吧！谢谢两支少年才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斗舞表演。那么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个难题以及答案就要交给你们了。支持左手边少年团，觉得他们能获胜的话，让我听到你们呐喊声好吗？准备，三、二、一。好的，谢谢。支持我右手边少年团，觉得他们更厉害的话，三、二、一。好的，再次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双方少年团，再次掌声有请三位主持人，欢迎。
1: 谢谢。
2: 最喜欢看斗舞了，
1: 太燃了，太有劲儿了。
3: 你来两下好不好？
1: 我去。所以经过了激烈紧张的斗舞比拼之后，我们还是想先听听五位唱舞导师的看法。我们先请郑峰老师。
4: 两队都很棒啊，而且呢两队是完全不同风格的。那这边是一个比较纯粹的 hiphop 的这个舞蹈为主，那在舞台上的张力非常好。那这边呢也是融合了我们山西的民间文化，我觉得也是演绎的非常不错。两个作品都非常完整，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还可以去完善。我愿意看到越来越多能融入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作品，用我们的街舞来进行表达。希望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多发挥它的越来越好的作用啊！谢谢大家。
2: 激动了，毕竟我不是街舞专业，所以我在看他们的这样街舞的表现的时候，能看到更高难度、更超高难度的这样技巧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惊，也为孩子们就在想下面得付出多少努力呀，才能有今天的这个精彩绽放。所以真的是一分付出有一分收获，然后也觉得我们不管是地方特色的这样的街舞的融合，还是我们以这样的特殊的步伐小轻舞步去做的这样的舞蹈的创作，我觉得都非常优秀，非常棒。
1: 谢谢。那下面让我们来揭晓刚刚这一轮斗舞的分数。这次我们先从闪耀队开始看。
2: 是90.3，
1: 来吧，我们来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分贝值。93.7分贝。高云少年团已经比青竹少年团领先了3.4个分贝，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揭晓两队的最终结果。

0: 青春队，恭喜山西朝雨少年团。
1: 每一场竞技，每一轮舞团的 PK 之后，其实我相信我们也会对孩子们的感情再深一分，好像对他们的舞姿又能够再懂一点点。孩子们就这么高，台下这十年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天每一分钟要掰成两半三半用，才能够呈现给我们像面一样筋道又有味道的舞姿。所以再次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每一支队伍，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掌声有请北极星少年团，他们将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草原街舞梦。

0: 运动健将，欢迎我们的风暴少年团。
1: 欢迎大家来到萌宝运动会，有请运动员出场。

0: 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们再次认识一下身边两支队伍好不好？先来从北极星少年团开始。
2: 你们的口号是北疆少年北极星不凡，哇，北极星闪耀的地方就有青春的力量在向我们招手。他们来自草原，他们的家庭当中啊就有来自大兴安岭的林业从业者，我们身边的孩子们当中站着的也有林三代。
3: 大家好，我叫房云轩，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一名中学生。我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林业工人，我经常跟着他们去森林里玩跳舞。
2: 所以他们真真正正的是把属于植物属于天地的风吹到了这一方舞台上。所以草原上跳舞和在这儿跳舞有什么区别吗？
4: 在这里这个舞台更平整更光滑，更适合我们做一些舞蹈动作。在草原我们可以闻到大自然的清香，体会大自然的美好。
2: 谢谢，所以你们今天也把这份美好带到了我们的身边。
1: 没错，
2: 其实今天孩子们还有个小小心愿，我们跳的是蒙古族舞蹈，台下有一位导师，就是我们的梦想导师。我们的孩子们今天就是为您而来，刁芳老师，
1: 欢迎孩子们的偶像。哇
5: ，Hello， 孩子们，孩子们刚才在表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看到了大地，看到了草原，看到了繁星，看到了你们的北极星。刚才的小街舞能够看到他们是跟民族有融合的，那我觉得在他们的身上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种活态的，用街舞的方式来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2: 我们今天能不能也请刘芳老师带着孩子们在舞台上展示一段民族舞街舞的融合？
5: 我觉得这样，我来教几个蒙古舞的动作，传统的，然后呢小朋友们呢教我几个他们街舞的动作，然后我们互相碰撞一下看看怎么样。来吧，我看到刚才我们是不是有摇篮步的动作，我们看啊，是一二再摇篮步，然后我们把手那把手加上，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6: 一二三四五六七，
7: 这么快就进入到第二个空间了。哦哟，
5: 我们这样，我们把刚才几个动作串起来，一起来一遍，准备骑马走。哎，草原奔驰骏马，慢慢打开，跳舞，开心。
8: 听说我们的风暴少年团年龄都比较小，是不是？
5: 对，
8: 最小的是几岁呀？哦，五岁。我看看五岁的小宝宝在哪里。来呀，你好。哎呦，还是幼儿园的宝宝呢。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季雪恩。
8: 喜欢街舞吗？
9: 喜欢。
8: 你觉得你们刚才队伍表现得怎么样？
9: 很好。
8: 我们队伍的这个街舞啊有一个特色，还带着运动风，是不是？里面这还有什么乒乓球啊足球。那我们来问一下队长吧，这个创意最早是怎么来的呢？
10: 因为我们跳街舞是快乐的，运动会也是快乐的，我们就想把街舞和运动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快乐就加倍了。
8: 说得太好了，无论是运动还是街舞，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快乐。那这样吧，我们在场下找一位老师，然后呢我们带着不同的运动元素来一个小展示，怎么样？亲自邀请啊。哇，掌声有请蔡明老师。谁来当蔡明老师的老师？哎呦，你来，你来教。
1: 这么勇敢。
11: 老师好。
12: 你说学生好。
9: 学生好。
8: 师，你今天教蔡明老师什么动作呀？
11: 不知道啊，
8: 不知道啊。
1: 队长呢？
8: 来吧，三位老师。

0: 常的。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2: 太可爱了。
0: 谢谢蔡明老师。
3: 谢谢，谢谢。刚刚我第一轮比拼已经结束了，
4: 朋友们，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北极星少年团呐喊吧！谢谢！
0: 现场的所有朋友们，支持我们风暴少年团的，你们的呐喊声在哪里？
3: 现在就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刻，风暴少年团的分贝值是多少？
0: 哇哦，风暴少年团是88分贝，哇，很高哎，很不错哎。
3: 北极星少年团获得的是。
4: 9的分贝值，我们看似现在稍逊一筹，但是比拼尚未结束。
3: 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加刺激、更加精彩的斗舞环节，你们有没有信心？
0: 我们更加有信心了，对不对？
3: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5: 接下来的时间呢，舞台上方就即将要进入到我们街舞最最最最为好看的环节，有请双方参与斗舞的选手，有请。选手

0: 支持风暴少年团的话，当我数到一，请为他们呐喊好吗？准备，三、二、一。那接下来，北极星少年团支持他们的呐喊声，三、二、一。再次邀请三位主持人再次登场，有请。
1: 在我们揭晓最终成绩之前，我们想先请我们今天的唱舞导师做出点评。
2: 北极星少年团它展现了更多的风格，融入了一些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一些元素，那这边呢也比较整体，也融入了一些体育竞技的一些元素，两边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也融合得非常的完整，所以确实看来很难的评断，但整个看起来的感受两边都非常的燃，特别的棒，为小孩们点赞。
3: 难分伯仲的意思，
4: 那这个悬念真的也拉满了吧？
1: 悬念就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决定，我们现在就来揭晓北极星少年团的得分，请看。85.3分贝。风暴少年团的最终得分是多少？我们请看大屏幕。91.2分贝。再来看一看两轮比拼的最终的分贝值，江家是多少？把掌声也送给北极星少年团带来的活力满满的草原街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用街舞的方式彼此拥抱一下。
4: 我们被街舞的力量，被青春的闪光包围了。感谢你们带给这个舞台的精彩，谢谢，谢谢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掌声有请来自山东的火火少年团，
1: 有请他们。

0: 你们接下来派出的队伍是不是也很有特色？
1: 没错，我们名字上就是天生一对。
0: 怎么讲？
1: 火了之后就需要降降温，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叫做薄荷糖未来少年团。
0: 一阵清凉，
1: 非常的清凉。而且听说啊，他们把桂林的山水融入了街舞，带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街舞山水画。

0: 的力量，火火的温度，一边呢是薄荷糖带给我们的一丝清凉和舒爽。
1: 你看，首先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的民族的服饰，各种银饰，还有我们的纹样，包括他们刚才舞蹈当中用到的道具，还有我们的这个雨伞，上面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特色壮景图样。
2: 我们舞蹈里融入了刘三姐的元素，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她自信、勇敢、热爱生活，追求平等与自由，少年踏歌，壮景为筏。我们希望可以传承这份宝贵的民族精神，用我们热爱的街舞织就一幅属于新时代少年的青春壮景。
1: 说到了这个刘三姐，民歌也是我们广西的特色，
0: 必须的。
1: 所以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老师，我们不如来一个这个广西民歌即兴街舞。
0: 来吧，两位老师都好自觉地站起来了。
3: 欢迎罗老师、郑老师来到舞台上。
4: 我觉得他们今天发挥得非常的出色，他们的气候的转换，然后包括他们融入的一些创意，我觉得完完全全地展现出了他们的主题，非常棒。
5: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幅非常瑰丽的一个山河，既有柔美，也有那种壮丽，而且道具使用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服装非常用心啊，非常棒，继续加油。
1: 直接来，我们的孩子们来个即兴的街舞比赛，好不好？

0: 句话就是来都来了，两位老师这边请吧。我们先给两位老师再介绍一下我们的火火少年团。
1: 大家好，我们是山东火火少年团，本次我们的作品是一支国风作品，名为全程将令，表达的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向内自省。那么向外立鼓就是我们的第三段龙泉，龙泉主要表达的是以山东

0: 梦礼仪为基，街舞重拳为骨，以拱手如礼为结尾，全程纤纤君子之风骨，证明我们的潮流街舞亦可承载厚重的东方文化。
1: 哎呦，什么呀，
2: 紧张啊。
3: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考官出出题吧。我们舞姿当中有很多的礼仪相关的动作和姿势，能不能学得入木三分就交给两位老师了。
0: 我们经典的礼仪是拱手礼，男子左手在外，右手握拳在内，女子右手在外，左手无需攥拳在内，以表一颗谦虚的心。哦，双手举于胸前20厘米处，用于日常祝贺长辈之间的回礼。咱们拜的时候无需鞠躬，只需伸出手向前敬礼。
3: 谢谢两位老师跟我们共同分享这份礼仪之邦的荣耀，请落座。谢谢谢谢，
4: 多谢多谢多谢。
3: 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在每一个舞姿和节拍之间呈现得淋漓尽致。当桂林山水的舞姿和山东好客的豪爽相聚在一起，我们共同能够呈现的是一份中华文化融合之美。谢谢谢谢孩子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
2: 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两队的分贝值。
3: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为来自山东的火火少年团呐喊吧。
5: 喜欢我们薄荷糖的在哪里？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来吧，先看看我们薄荷糖未来少年团的分贝值是。
4: 91.7分贝，
3: 非常不俗的成绩，但我们的信心也不差，我们一起来揭晓青春队的成绩。时间，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比拼在等着我们，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你们。
4: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在舞台上方继续摩拳擦掌，也就是我们街舞里最好看的动舞环节了。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准备好了吗？3、2、1 DJ Let's go。 如此激情的音乐，现场的各位再次躁动起来吧，请为婆

0: 好的，此刻支持我左手边火火少年团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支持我右手边的团队，准备好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次邀请我们三位主持人，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两支队伍带来的这么动感的表演，而且刚刚我们在台下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台下也是手舞足蹈，这也正是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全民唱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一起唱起来跳起来，来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在这儿呢，便民便通胶囊也为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精美的礼物。
1: 那五位老师，这一轮的两次的比赛，这两队的表现如何呢？
3: 我觉得这一轮是我看过竞争最激烈的两组，舞台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你们所有选手所有的情感，但是舞台也非常小，小到今天可能两组中间只有一组能够晋级。但是真正的热爱是知其不足而爱，希望你们继续的保持热爱。
4: 不管是山东的队伍还是我们广西的队伍，其实他们都是以他们的本土文化特色的这种创作，让更多跨越山海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家乡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递的力量。我们的现在的青年人，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去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注入我们当代时代的生命力，这种时代的生命力我觉得永远不会老去，永远青春，永远绽放。
5: 他们不一样的可爱，这边山东的孩子他的仪式感很强，让我们觉得从历史一点点走过来，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多么的深厚。这边呢，可爱的小姑娘又把我们带到了广西桂林，那么美的山水，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有的是绽放，有的是美好，有的是再次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舞台。谢谢孩子们，
1: 也谢谢蔡明老师这么发自肺腑的鼓励哈。
6: 蔡老师讲得非常的感动，但是我觉得我需要点评一下参加 battle 的那两组选手。这组山东的小朋友，我觉得你们只有四个人，但是你们的气场完全不亚于对面这个小组，所以我觉得你们是非常非常的棒的。然后特别是粉红色裤子这个小女孩，你出来一点都不怯场，会让我觉得哇，你好勇敢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跳舞。然后这边的话，广西老表，广西表妹你们好，我用一句家乡话跟他们讲一下，就是你们好劲。
7: 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也希望你们继续能把自己家乡的自己的这种根，这种的这个魂，用我们的街舞的方式继续表达好，用街舞来讲述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传达到全世界。谢谢大家。
2: 谢谢五位唱舞导师的点评。
1: 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第二轮的分贝值吧。本轮青春队收获的分贝值是
2: 89.7分贝，
1: 恭喜火火少年团，
2: 很高的分数。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多少呢？

0: 恭喜火火堂未来少年团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到一v一车轮战的队伍，也要把掌声送给火火少年团，你们在舞台上留下的风采依然被大家铭记着，也祝你们在未来路上越跳越好，祝贺你们。
1: 我们也为接下来他们的表现打打气，
0: 我们的导师也准备了精彩的舞台，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多鼓励。有请周任勋。

0: 谢谢刘芳老师和郭润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天明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终于要来到今天的终极对决，
1: 今天能够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舞团是风暴少年团、高鱼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再次恭喜三个少年团。
0: 祝贺！
1: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一对一车轮战。
0: 现在让我们有请出赛事控场，
2: 现场的各位，再次欢迎你们。好的，各位，这里是全民唱舞，接下来舞台上方呢，即将进行到的是我们的街舞 battle 的车轮赛事。那首先呢，要邀请出我们的对阵三支队伍，风暴少年团。接下来用你们的尖叫声，有请出我们的高鱼少年团，有请。登场的是薄荷糖未来少年团，欢迎你们。好的，那么这一时间呢，邀请我们三支少年团派一个代表来到我的面前，转一下我们的出场顺序。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是我们的守擂方，风暴少年团为守擂方。第一轮次进行攻击的会是我们的超鱼少年团，那我们的薄荷糖未来少年团为第三位出场，好吗？全民唱。

五、四、三、二、一。谢谢少鱼少年团的进攻，有请风暴少年团进行首。

位裁判老师，风暴少年团右手，教育少年团左手，准备，三、二、一，请举手。恭喜教育少年团获得胜利，风暴少年团失去一分。DJ，Let's go， 共同为少年团进行攻擂。

能否给我这个小妹妹感受一下你们能给她的能量好吗？五四三二一，小鱼少年团进行回击。

一。好的，烧鱼烧仙糖给右手，薄荷糖给左手。三二一，请举手。好的，恭喜薄荷糖未来少年团获胜，烧鱼少年团失去一分。有请风暴少年团进行攻擂，DJ。

这一时间，我希望全场的各位再次沸腾起来。

三、二、一。OK， 三比二，恭喜风暴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失去一分。现在场上比分一比一比一，比赛继续。DJ，Let's go！ 有请我们的抓鱼少年团进行攻擂。

这是双方最后一次机会啊，如果输掉了就直接提前淘汰了。那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五位裁判老师将如何抉择呢？让我们共同喊出三二一好吗？各位准备，三

恭喜我们的昭鱼少年团获胜，风暴少年团淘汰。下面这一轮非常关键，谁获胜谁将获得本期优胜舞团。比赛继续， DJ Let's go， 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出击。身体虽小能量巨大，

五、四、三、二、一，不论怎么样，再次把热情送给他们吧。这一轮次呢，就是对于我们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一轮了。如果获胜，直接成为本期优胜舞团。希望现场的各位再次跟我倒计时5秒钟的时间，做好准备，五。

0: 们请朱任勋老师先为我们点评一下乙支队伍本场的表现。
1: 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然后他们给我们展现了一台非常高水平的精彩 battle， 谢谢你们。
2: 我更想和其他五个团队的小朋友说，你们非常棒，每个人那么勇敢，那么自信，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一番一番地去战斗，一番一番地去跳舞，一番一番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战。孩子们，今天是舞台，你们没有输，这个舞台是你们今生很多很多舞台其中的一个而已。

0: 须朝着梦想向前努力吧。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反选时刻，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
2: 我们选阿雅老师。阿雅老师，
1: 掌声有请阿雅老师。
3: 我希望在年底的那个舞台上面，你们依然能够大放光彩，我也尽我所能协助你们一起完成更好的作品，辛苦了。
1: 耶、yeah, 谢谢老师、yeah. 全民唱舞由签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来吧，再次感谢所有参演的队伍，我想对于这些街舞少年们来说，律动不只是他们青春的旋律，更是他们追梦路上最美的注脚，在舞台上的每一滴汗水都是青春最闪耀的模样。
4: 青春皆闪耀，青春是正当时的我们每一个人，而闪耀的是传承的文化，更是态度的表达，我们期待属于他们更广阔的天地。
0: 全民来唱舞，
5: 青春皆闪耀，
0: 一起跳起来吧。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号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52个精品力作将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发布以耕耘天地间，共赴起新城为主题，共分4个篇章，其中强农兴邦篇章发布了重中之重1号文件背后的故事，大国粮仓，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等7部精品力作。文旅燃动篇章通过品牌节目和活动链接共赴生态，以媒体赋能拓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流经的土地、100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等23个项目。在智慧兴农篇章、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农机重器等11个创新项目，以前沿视角解码农业新质生产力。精粹满仓篇章通过庆丰收赶大集、丰物中国、全球好味直播间等11个项目，在烟火气中厚植乡村文化自信。此次重磅推出的50多个创新项目覆盖了三农工作主要领域，总台将汇聚各界力量，共同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报名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创历史新高。本届金丝路奖竞赛单元共23部入围，涵盖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3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10个奖项，同时设立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华人摄影师鲍德西担任评委会主席。
2: 电影最重要的是来讲真实的故事和打动人心的故事，因为导演和创作者包括剧本对同样的故事采用了不同的角度，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就是代表那个创作者的审美，它是大家共同创作的一个艺术作品。
1: 本届电影节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本届电影节还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电影节还推出系列展映活动和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中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10大奖项。近日，意愿谐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连演5场，展演汇聚了来自全国29家院团的32位演员与演奏员，行当齐全，门类丰富，涵盖戏曲各行当以及京胡、丝鼓等核心主奏乐器。展演剧目包含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20个戏曲剧种，参演人员平均年龄不足35岁。
3: 这出戏主要表现的是乌丑这个行当的缩小绵软巧以及轻飘快六稳的特点，包括他在剧中学那个猫叫啊，还有他的壁虎形啊独有的那个身段来体现诗谦的机警敏捷以及那个胆大心细的这么一个人物特点。
1: 本届展演拓宽了基层院团和演员的申报名额，新文艺群体参演人数占比有较大提升，让扎根民间来自土壤的戏曲力量站上国家级展示舞台。
4: 我觉得新文艺群体是这个时代的生力军， 就是我们需要大胆，在不丢失艺术的内涵核心的同时，还需要去探索多元化的方式。
5: 我不是传统意义上刻板出来的演员，因为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热爱才闪闪发光站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肯定。四六戏已经很多年没有参与过这样级别的演出，我们四六戏需要更多人看到。
1: 由深圳本土孵化、深圳当代舞团编排演绎的原创舞剧《敦煌归来》日前首次亮相香港。舞剧以晚唐敦煌信使团护送沙洲余途归唐的小人物故事为主线，跳出宏大叙事，演绎一场关于信仰、乡愁与家国羁绊的漫漫归途。在艺术表达上，作品采用现当代舞的独特语汇，将敦煌舞传统与现代舞语言巧妙融合，首创后敦煌舞风格，引领观众走入千年前的烟火人间，在历史题材与青春团队的灵感碰撞中，体悟奋斗青春与家国情怀的同频共振。
0: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日前，国家京剧院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基金会剧场献上了《天涯共此时》中秋京剧专场，演出包括了《三岔口》《麦水》《霸王别姬》《闹天宫》四出经典折子戏。从《麦水》的俏皮灵动，到《三岔口》无声胜有声的默剧打斗，再到《霸王别姬》的悲壮剑舞与《闹天宫》的磅礴武术，东方国粹的细腻韵致与张力在阿拉伯半岛绽放。
6: 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京剧，可以看出京剧和其他传统文化有很多联系，配乐和动作非常让人难忘。
7: 我之前就在网上通过社交媒体看到过京剧，想在线下看看是不是同样有魅力，结果确实是。
8: 四出戏它涵盖了唱念做打，这是中国京剧表演的一个特点。中国京剧大家都知道，生旦净丑末，这个四个折子戏呢，也涵盖了我们整个这个京剧的行当，很全方位的展现出中华国粹艺术的魅力。
1: 会场外还为观众精心准备了花灯、月饼、香包、七扇灯等中秋节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活动。日前，中国杂技剧《天鹅》在希腊首都雅典上演。广州杂技团的杂技剧《天鹅》是一部以中国杂技演员成长经历为创作灵感的现实题材原创杂技剧，讲述一位年轻杂技演员追逐梦想、创立肩上芭蕾、成为天鹅的经历。该剧在保持中国杂技高难度技巧的同时，将芭蕾、戏剧的元素融入其中。据悉，该剧在雅典和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共演出15场，
9: 很精彩。我觉得这是希腊观众首次有这样的机会欣赏融合中国传统杂技和西方芭蕾艺术的表演，非常独特的体验。
1: 日前，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与保加利亚杨博尔市政府联合举办龙舟文化节，在专业人员现场指导下，当地民众在杨博尔市区的通假河上亲身体验划龙舟的乐趣。除龙舟体验外，本次活动还举办了中保文化创意市集和演出，包括中国传统舞狮、由当地武术爱好者表演的太极拳等武术，以及当地舞蹈团队和乐队带来的特色节目。
10: 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带进保加利亚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对能接触到中国文化感到荣幸。今天展示的所有项目都很有趣。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在西安举行。作为本届电影节的核心主题文化园区之一，西影电影园区又热闹了起来。西影被誉为第五代导演的摇篮，张艺谋、陈凯歌等一批导演曾在这里拍出《红高粱》《孩子王》等影响几代人的经典银幕作品。岁月流转，老厂房依旧矗立，红砖墙静静守望。但许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今天的西影早已成为了一座融合多种文旅业态的活态园区。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先睹为快。

0: 在坐拥众多博物馆的西安，有这么一处宝藏地儿，它不晒青铜器，不摆书画玉石，而是专门收藏光影的故事。这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西影电影园区，走，一起去看看这座老影厂里面有什么新花样。
1: 西影电影博物馆坐落在园区正中央，是整片厂区的核心。它的主体建筑由老车间改造而来，红砖墙、高穹顶，还留着工业时代的骨架，里面却装满了不同年代的电影记忆。常识文献、道具、服装、海报、手稿，呈现出西安电影制片厂60多年的创作脉络。
2: 我觉得今天来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有一种当年上学的时候在艺术室里面看到的东西，今天真的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感受是很奇特的。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我看见了历史，享受了当下，并且感受到了未来。
1: 西安电影制片厂1958年正式建成投产，是新中国在西北地区布局的第一座大型电影制片基地。扎根黄土高原，西影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西部电影流派。陕北的窑洞、关中的麦田、秦腔的苍凉、黄河的奔涌，风土人情与时代变迁交织，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被一帧帧定格。西影人在这里摸索出一种独属于西北的影像气质，厚重粗粝，充满生命力。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卢伟、顾长卫、赵季平，一批后来影响中国电影走向的名字，都在这片红砖厂房里找到了自己最初的表达方式。老井、红高粱、野山、孩子王、盗马贼、黑炮事件等一批作品从这里走向世界。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西影的这个常识区域，在左侧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西影早期拍摄的一些经典电影的海报了。那正前方我们看到的这个海报呢，就是由张艺谋导演所执导，然后姜文跟巩俐所主演的经典影片《红高粱》。这部影片呢，在1988年斩获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大奖金熊奖，代表咱们中国电影呢从西影开始走向世界。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前面可以看到的就是
1: 哇，《大话西游》系列。
0: 对，《大话西游》啊，《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这个大圣娶亲》，《大话西游》呢，也是我们西影厂最具有代表的一批这个经典 IP 的影视作品了。在世间难过拼命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正前方可以看到的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年代大戏《主角》。主角的主角张嘉译老师呢，就是我们西影人了。那在西影厂呢，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人才。
2: 展厅中300多台老式放映机吸引了许多游客，从19世纪初的早期机型到20世纪80年代胶片时代的经典款，一台挨着一台，像一支沉默的机械部队。
0: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世界电影放映机收藏博物馆，这个区域呢收藏了来自全球各地的300余台电影放映机，展示了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电影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还收藏了这个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这样一款煤油灯幻灯机，也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台放映机最开始的一款雏形的这个幻灯机设备。
2: 电影胶片收藏库是西影厂专门承担电影胶片素材拷贝磁底的储存、保护、修复、调配与开发利用的专业空间。库房规模虽不大，却承载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众多珍贵的西影厂胶片在此静默珍藏，它们无声地凝视着时光流转，却深刻记录了西影厂匠人们的心血与艺术追求。
0: 我们现在其实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电影胶片收藏库了。收藏的吸引的这个胶片呢，接近于20000本，包括了剪余片呀、磁底呀、拷贝等等。这个区域我们看到的是几款胶片的尺寸规格啊，那其中有16毫米胶片、35毫米胶片，那其中呢最特殊的就是我们看到的8.75毫米的胶片。
1: 哦，那它特殊在哪？
0: 8.75毫米的胶片呢，是咱们中国独有的一款窄胶片，它是在国际广泛应用的35毫米胶片的基础上缩印成1/4形成的。其实呢，主要是在早期电影下乡，为了更便携，然后呢生产出来的这一款胶片尺寸。
2: 老放映机的金属构件、磨损的胶片、演员穿过的戏服、拍摄时使用的道具，把抽象的电影史转化成看得见、可触摸的时代见证，让远去的光影记忆变得具象可感。
1: 如果说电影博物馆是回望光影的历史，那么这间 XR 影院就是探索电影的未来。它主打一个坐观式的体验，带上这副仅180克的头衔设备，双目 8K 的超高清晰度，让观众从看电影变成了走进电影。
2: 正在这里常态放映的电影名叫《玄奘与秋瓷》，它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无界沉浸单元斩获了最佳虚拟现实电影的殊荣。影片以史料和考古报告为依据，深度还原了玄奘西行途经秋瓷的过程，通过数字复刻胡杨秘境、胡玄武等场景，观众不再隔着屏幕阅读历史介绍，而是置身丝路现场，直观感受古丝绸之路文明的绚丽灿烂。
3: 第一次体验这种沉浸式的。然后首先他那个眼镜就比较的新奇，然后当时我坐那个椅子的时候就体验不到是到底是我在转还是这个椅子在转。然后它里面那个场景渲染也很神奇吧，就是你可以360度都有场景。就
2: 白天游客在这里看展、回望影史、体验数字影像，当暮色降临，红砖老厂区切换成另一重面貌。暑期西影电影园区推出博物馆追光夜系列活动，露天电影广场常态化放映经典影片，草坪上的星空音乐会、烛光音乐会轮番上演，影视主题市集和九大电影 NPC 互动穿插其间，把文博参观、沉浸体验和城市夜生活打包进同一座红砖厂区。
4: 啊，就是这里有音乐节，然后能看到本地乐队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带小朋友过来的，能进行一个家庭活动，比较让人放松吧。
5: 啊，我对我们博物馆的展品也觉得非常满意，非常的吸引我。好，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去一下露天电影院看一下电影。
6: 刚刚那个星空音乐会，我觉得现场氛围都还挺不错的，然后乐队也唱得很好，
7: 然后这边电影放映也很有意思，是很经典的片子，我觉得就是审美很好。
2: 据统计，暑期及节假日期间，园区18点之后的夜间客流量已超全天的60%。昔日的电影生产厂区夜晚化身为一座开放的天然片场，电影不再只属于影院荧幕，而是成为市民游客可以亲身参与的城市生活。
8: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2: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1: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
3: 十多年以后可会再相
1: 见，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2: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1: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海风漫漫，歌声起航，欢迎来到 CMG 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的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的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不是治愈我们的，可能只是一次日落，一阵海风，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还好有夏天。
1: 谢谢。哎呀，听完这首歌我们也特别被治愈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豪，欢迎。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蒋敦豪。
2: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3: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
2: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3: 确实。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1: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箫，你听过吗？
2: 鼻箫，
3: 鼻箫，
1: 神奇吧？
3: 鼻
1: 子的鼻，鼻箫。
2: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3: 试一试哈。
1: 你看，敦敦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3: 是。
1: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鼻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2: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3: 对啊，
1: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鼻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
2: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3: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4: 他这个鼻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3: 哇！吓我一跳！
2: 哎、厉害哎！
3: 刀的话是
4: 刀，三个。

0: 真的
1: 赠送一个。
2: 头有点晕，
0: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2: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0: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对，
0: 七七
1: 吹七七
3: 谐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八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3: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啊！
0: 我觉得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的百灵鸟的声音。
3: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3: 对，但它声音是蛮好听的，
1: 很空灵，
3: 就是、对吧？啊，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3: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0: 历练
1: 、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2: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3: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2: 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2: 好，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吹不出来的就罚歌两首。
3: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
1: 试一下历练。

0: 自己吹笑了。
1: 哦，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2: 你开始了吗？
1: 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2: 真的开始了。
0: 哇、wow, 哎、哦，原来莉莉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3: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
0: 啊，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2: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莉莉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3: 对，
1: 果然
2: 开始。
4: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3: 好吧，那就是我们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2: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1: 那必须没问题啊。

太美了，嗯，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0: 接下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嗯，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啊。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礼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1: 感谢。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刻都被海轻轻收留。还好有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大家知道我从小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十九岁就离开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有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海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